0: 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我们看一下今天天气，纽约今天是一个晴朗好天气，高温80，低温62。明天周二82度到66度，晴朗。后天是晴时多云，84到72度。星期四是多云，85到66，但是也会转晴。到了星期五是79到60度，星期四是85到66度。到本周六将是晴朗，78到66度。星期天是晴朗，81到67度，到下周周一也是晴朗，80到63度。这是在天气方面的有关情况，以及在今天我们看一下股市，我们来看看啊，股市目前的最新情况。

它是 Trumbler， 是大概超过了260点。现在是看到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没有找到它三大股指的具体情况，只晓得它的 PF 是下跌了 0.41%， CHCT 是上升了 0.67%。 这是在股市方面呢，三大股指目前呢，我因为没有看到它最新的情况，所以没有办法为听众朋友做详细的报道。在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一则新闻呢，是世界日报今天也放在头版头条，是亚马逊的货机冲出了跑道，因为撞到旁边的汽车，所以造成呢有5人死亡，5人受伤，因为货机冲出跑道而撞到旁边的车子而造成了。那么另外在其中的选举呢，限缩邮寄选票，川普居然上诉最高法院，具体的情况呢是他6号再度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在其中选举前允许对邮寄选票实施新的限制措施。不过这一次就算上诉成功，各州在选务作业已经赶不上其中选举。现在在北卡已经开始邮寄选票，阿拉巴马9号开始寄送，另外有5个州会在13号当周跟进。那么现在会不会因为这个迟开始才寄选票，会不会造成严重的困扰呢？现在不得而知。在劳工节长周末的期间，皇后区长岛主要公路接连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而两个不同的事故当中已经知道有1人死亡，6人受伤，而其中有一位青少年头部是重况，是情况呢是比较危急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不管是放假或者是正常上班的时间，我们在这往长岛的地方啊，这个车子的车祸呢是非常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小心。那么另外在今天呢，我们注意到距离11月的其中选举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就是8个星期，而川普总统屡次抨击邮寄投票，他提出了诉讼，再加上法院一系列的矛盾的判决，不仅让我们的选民感到不知所措，也让地方选务官员很忙，不得不重启原来因应天灾而制定的选举日的应变计划。川普打压邮寄选票，也让所有的选民呢都感到非常的疑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纽约时报在今天的一份新闻当中也报道指出，他3月签署了行政命令，指示邮政总局对邮寄选票信封要加注专属的条码，也要求各州提供合格选民的名册。另外邮政总局也表示可以拒绝递送不合规定的相关选票，但是麻州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塔尔瓦尼上个月28号裁定了暂时挡下前述的规定，本月4号他又裁定这个计划可能是违法，不应该在其中的选举前进行实施。川普政府则在6号再度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法院准许推动限制邮寄投票的计划。而当前的混乱，选务官员一面安抚民众，一面呼吁改变投票的方式。现在洛杉矶郡的负责选民登记的选务处长洛根就表示，如果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就把它归咎在行政管理，而不是在选民的本身。我们不希望选民因为有如此的多般的困扰而造成他们不想投票，放弃投票。洛杉矶郡扩大现场投票选项，包括临时的投票点，也供民众就地申请填写选票。
现在亚利桑那州的皮马郡 85% 的选票是通过提前邮寄或者是有关的送达方式，而该郡的选举监督呢叫加布里埃拉，他表示呢，我希望能告诉我的选民不要担心，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而佛罗里达州选务的主管也警告，新规定如果付诸实行，佛州有数万数十万选民会被剥夺了选举权，就全美来说会有数百人受到影响。现在选务官员重启用天灾应变计划安抚民众，鼓励改变投票的方式。而我们的总统到底呢他的想法是什么，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要多加的思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节目。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急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

0: 提供。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今天同时也是劳工节啊，所以过了今天呢，大家呢可能就要开始生活恢复正常了。我就讲很多的家里的家长呢都会喘口气啊，太好了，小孩要正常上课了，他们就可以稍微哦，不要天天就盯着孩子了哦。那么也是，孩子不在的时候想孩子，孩子天天在眼皮底下呢，也会觉得蛮辛苦的。好的，不晓得你是不是也进去烤，也去参加一些朋友的烤肉啊，出去玩玩啊，走走了。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最高气温74度，最高气温80度，最低63，现在的气温74，今天的空气品质47，风力10级，体感气温74，所以说还是今天的气温呢，还是现在早上凉，一直到了下午的时候3、4点79，那个时候就稍微高温一点了。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应该没有股市啊，应该是休市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暂时不报了。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好的一些资讯来跟大家来分享呢。烤肉吧，我一直讲，我们谈过好多次，都是烤肉啊。这个烤肉啊，美国是非常流行的。好像现在亚洲，我好久没回去了，我有听的一些资讯，好像亚洲他们也很多人喜欢烤肉。那时候我来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流行，所以我来到美国就觉得奇怪了，这个时候要烤肉，天气那么热哦，有在夏天的时候他们经常下。放假的长周末都会去烤肉。我说这么热，在这烤肉不是热上加热吗？那时候我的感觉是这样哦。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都是很流行的，所以我那时候来的时候蛮愣的。我每年呢，我老公在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这个去参加一些烤肉的派对。烤肉呢，大家就穿得很轻松，因为是在室外嘛，后院啊，或是在公园的某一个烤肉区啊，那穿的就比较轻松自在一点，大家就。

聊聊天啊，烤肉呢也是，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啊。那我今年我老公不在，他在西班牙，所以他就叫我去。他说我不在，你去啊。他大家都跟我讲说让你过去，我就讲我说我真的不去了，因为我要不就叫一部车去也可以，但回来的时候叫车就比较困难。有的时候你去了那边啊，从法拉盛叫车比较容易，你从那边回来哦，他们正好有车哦。的状况之下，要不然就要叫 Uber， 当然叫 Uber 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就觉得麻烦人家，因为我手机我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设置，所以变成人家要叫，他可能每次一叫就帮我们付钱了，所以我也不想麻烦人家，这是第一个就觉得不方便啊、哦。第二个呢，就觉得说真的，我对烤肉说真的是兴趣缺缺，一方面我觉得在室外呢，如果大家聊聊天喝喝咖啡我觉得是挺好的，但是你说烤肉，因为他们吃的烤肉，就谈到吃哦，中国人的华人的烤肉跟老外他们喜欢的烤肉好像都有所不同，老外是真的是烤肉，他们都会有鸡腿啊，鸡翅膀啊，玉米啊，中国人也会有玉米了啊、哦，他是以肉为主，中国人也有肉，也会烤鸡翅膀啊，也会烤鸡腿啊，但是中国人也会烤一些，比如说是鱼丸呐、啊，或者一点海鲜适合烤的东西啊，他们也会拿来烤，而且他们的寿司好像也不一样，所以呢，我对肉说真的是不怎么感兴趣啊、哦，所以每次呢去那边，大部分都跟人家聊天，但你也不能不吃啊，会饿啊，一吃的话那个肉呢，我真的觉得就是为了填饱肚子来吃的，那就所以我老公不在，我就不要了，不要去了，要去的话。坐车回来，坐车又要麻烦人家，要不然我就坐 subway， 我还要转两趟车，而且走路呢，他那个地方，Forest Hill， 他住那个地方，走路走到火车站呢，也要走一阵子，所以说挺麻烦的，我就情愿自己待在家里哈、哦。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都会跑去，不一定烤肉，跟朋友聚聚啊，到上周那边我们刚刚问一些朋友也说他们到上周去啊等等的所以也是挺有意思的，反正大家比较放松一点心情，对我来讲反正也要上班嘛，那何必再跑一趟劳师动众的啊。说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听到中国大陆的一些段子他们就讲，他说放假的时候呢就是城里的人就觉得我要到乡下去看看，想呼吸一下乡下新鲜的空气然后呢吃一点野味乡下的这个鸡鸭，放养的鸡鸭，这些青菜自己种的青菜，但是乡下人他就过节的时候就要到城市里面去，因为他们平常在乡下就想去看看城市的一个繁荣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大家各取所需吧。好的，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刚刚谈到了过节呢，大家可能都会出游一番，或在附近跟大家朋友呢聚会啊，但是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是对撞，一个翻车。纽约呢，长周末有两个大车祸，同时呢造成了一死六伤。劳工节长周末期间呢，纽约皇后区和长岛主要公路连接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两起不同的事故中呢，已经造成了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其中一名青少年头部重创，情况还是在危急中。这是在纳苏郡，就是长岛北州公园大道，在6号清晨发生两车迎头对撞，哇塞，两个车迎头对撞，造成了一死一重伤。纽约州警呢，这个警方就指出，事故发生在清晨5点钟的时候，地点位于成功湖村西向25号出口的这个附近，两辆福特车疑似因为不明原因在车道内正面相撞，其中一辆驾驶当场伤重不治，另一辆驾驶则重伤送医。事故发生后，西向车道呢就全面的封闭了，车流被迫在由25号出口改道。经过警方调查清理后，已于当日上午重新开放。截至中午呢，死者身份和车辆逆向对撞的具体原因呢，仍然在调查中，警方还没有公布进一步的消息。这第一起车祸，所以讲到这里呢，我就不免又要再唠叨一句啊，就是说，你看他会对撞，你也看到我，我也看到你啊，居然也对撞了。所以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想当然而啊。我在跟我老公聊这个，有时候车祸我们会聊，他就一直跟我讲，有时候你走路会被车撞嘛，前一阵不是有两起吗？所以他就讲，他说你千万不要想当然而就看到你是绿灯，你就大摇大摆的走了，而没有注意到车辆。他有的车，他说不定喝了酒啊，酒驾呀，所以他根本就没看清楚这个车啊，灯是红灯绿灯。那有的是刹车失灵啦，等等，有很多的现象啊，真的是你不可预测的。所以即使你是绿灯，也要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哦，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你看这两个车会对撞，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事故发生啊，这个意外不到8个小时前呢，皇后区白石镇也发生了严重翻车的事故，它导致5个人都送医院了。这个警方表示是5号晚间9点15分，一辆由19岁男子驾驶的2020年丰田的车呢，搭载了3名的一个乘客，分别19岁、18岁、16岁，显而易见是青少年，都是男性的乘客，在北向近154街路段呢，试图由左侧车道切入中间车道，但变换车道没有成功，撞上前方的一辆2008年本田，都是日本车。呀，这个该轿车呢，有一名42岁的男子驾驶，车内另外载有34岁的一位女性乘客，撞击力道非常的猛烈，可见它的速度蛮快的，导致丰田轿车当场就翻覆了，车内19岁和16岁两名乘客就被抛出车外，那可能没有系安全带哦。其中19岁乘客呢，头部遭受严重的重创，哇塞，由救护人员紧急送往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截至6号这个上午呢，生命仍然非常的危险。 剩下人则都已经送医治疗，情况大概是没有什么妨碍的。事故发生以后，跨岛快速路呢相关路段也一度封闭。啊，这个两起车祸都让人感觉到啊，真的是很不幸了。车祸总是让人家感到比较悲伤的事情哦。多多少少，你如果受个轻伤，算你幸运的。啊，所以这一点呢，也要请大家真的，尤其是在假日开车要特别小心。不过我看这个青少年这部车呢，翻车的。我记得我以前我刚来住长岛那时候去考驾照的时候呢，就常常听在这边住的比较久的移民呢，华人移民就说，哎，年轻的男孩呢考驾照都会比较被刁难，比较难，都会被一次两次考不上他就要你重复考。他说因为根据统计，青少年开车因为他经验不足，他开车呢，男孩子又喜欢逞强，所以开车呢就会比较容易出事故。但是在美国这边呢，19岁、16岁好像就可以开车上学了。那时候你还在读高中，很多男孩子就很喜欢逞强嘛，喜欢面子，就觉得学校都有停车场啊，就觉得你看我那个同学他都开车了，为什么我就不能开车呢？他也想开车炫一炫。我知道很多男孩子有女孩子也会，但男孩子尤其比较普遍，所以他们都讲说是普遍性，是年轻的男孩子要领驾照呢，他们会比较刁难一点，让你去多磨一磨才会给你这个驾照我记得以前我也陪一位年轻的男孩子教他开车然后你看我自己开车也不怎么地结果呢陪他开，结果他开的真的不错但是呢我是第一次就考上了，我笔试跟路试，结果呢先声明第一次考上人不见得就真的技术真的是那么好我自己的经验那他开的其实不错，结果呢他第一次就是硬是没考上，就挑他毛病就说因为他是绿灯了他可以走，但是有位行人呢就要闯红灯，他就按了一个非常礼貌性短暂的喇叭，那教练嘛就说你不行，不管怎么样他是行人你就不能按喇叭也不能，你要让他就硬是把他拦下来这样子。所以我也真正体会他们讲的也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他们这样子虽然会打击考驾照的人，但是也是真的磨练一下，让家长呢能够拖一会儿，拖几岁拖一点总是好的而且他们刚刚考上驾照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要两点一线，就是你到学校去我送你去，但是由你开，我在旁边看着，由你开到学校我再开回来或怎么样，我觉得总是要稍微尽量的缓冲他们，第一个考上驾照，第二个就算考上驾照也要先从近的途径来慢慢磨练他的性情，就是他们都会觉得我记得我在开车的时候有年轻刚刚考上驾照没多久年轻人坐在旁边就会说你看你看你为什么又被人家追上去了你为什么开得这么慢呢？他们会觉得很没面子，对我来讲我觉得开车有什么好逞强的呢，安全第一那时候虽然我也年轻，但是真的会这样想，我为什么要逞强呢，我生命最重要对不对但是好像你看年轻人大部分都会说哎呀很没有面子的样子，所以这也是一个不是说年长人就不会出车祸，就年轻，你看他们这么年轻的一个生命受到创伤或是心理上开车以后呢出了车祸会有心理的阴影的我自己也出过车祸，所以呢就会有一阵子真的开了车呢出完车祸，那时候住长岛你不开又不行，你住长岛你非得开车，但是心里真的有阴影，就会尽量避免能够走路我就不开车， 但在那边呢，能够走路的地方不多，所以你就必须要开车。那时候心里真的很紧张，真的心里会有这个惧怕的感觉。我不晓得男生是不是也是这样，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后来慢慢过了一阵时间呢，就会稍微好一点。所以呢，刚刚讲到第一个车祸是他变车道还是怎么样，这个第二个车道是他变车道，第二个车祸也是他变车道没有变成。那时候我记得刚刚拿到执照，我就必须要开到法拉盛来上班。那个时候呢就很怕变车道，刚刚上高速公路就怕变车道，你就会觉得我就在这个车道吧，慢慢才会但是你有时候逼得你必须要变慢慢才会觉得变车道比较这个方便了比较不会那么紧张了那个时候慢慢我也是开了一阵子并不是刚刚一上高速公路就敢这样随意的变车道，好不容易看到这非变了，变到中间车道，然后呢，在快要出口的时候，才好不容易在前面，就赶快再变到外面的车道。这是我自己开车的经验我觉得真的不要逞强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心平气和一点不是真的能够变车道的时候，真的不要变。这是我自己看到以后用自己的生活经验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的。好的，我们接着要看选举大选呢马上就要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很多的政治的一个倾向呢，他都要为选举那个民主党啊共和党要争。今年虽然没有总统的大选，明年才有，但是呢相信这个对整个政府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今年参众两院的这个票数如果都被民主党拿下的话，对川普总统执政他就比较艰难了他就必须因为很多党都是跟你的政见不同，有的时候为反对而反对，在台湾尤其严重，有的是政见不同，基本理这个党纲党的这种理念不同，所以呢他要执行起来呢会比较困难，或者会影响很大他的政策所以呢这个非常的引起大家的重视，不但政府官员很重视，白宫很重视，因为大家都得努力，如果能够保持平衡的话呢，他施政就方便多了。终究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嘛这个甚至快到两年的时间还是希望能够达成自己想要执政的这个方式。所以呢现在呢很多的问题就出现了。其中选举前呢限缩邮寄，我们都知道邮寄投票呢在美国是合法的你可以事先去办一下，就是说我不能回到我的这个投票的地点来，很多人是商务旅行我必须要去出差到别的国家去或到别的州去，回不来赶不回来，所以呢或者我这一天整天这个比较难了，因为他从那么早六点多七点就开始投票到晚上九点还是几点才关闭，那你怎么可以说你没有时间呢大部分都是出差或是去到国外有事情办所以呢很多人都是选举邮寄投票说那如果我们知道上次的选举也是这种邮寄投票，在最后表达用你两个这个在拉锯战的时候，这个邮寄的这个票呢就起了关键作用了，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是从来没有过邮寄，因为大部分我都是在这嘛。但是呢这个邮寄投票呢是真的会影响到，所以你看看川普呢他就要限缩邮寄的选票，因为他可能觉得邮寄投票对他比较不利。其中选前呢限缩邮寄选票呢政府将上再上诉最高法院， 川普政府6号再度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在其中选举以前允许对邮寄选票实施新的限制措施。不过呢，这次就算上诉成功，各州选务作业也早已赶不上其中选举了，所以北卡罗来纳州呢已经开始邮寄选票，已经开始了。阿拉巴马州也将9号起寄送，另外有至少5个州将在13号当周跟进。据报道呢，各州陆续开始寄送邮寄选票的时候，联邦对于邮寄选票的法律攻防却仍然持续，这让政府几乎没有时间对邮寄选票规则进行重大的调整。据法官说，联邦 地区法官他说，本月初呢刚刚延长一项针对邮政部门的禁令，暂缓执行川普总统就11月大选这个发布的相关行政命令。司法部呢诉讼次长萨尔在提交给最高法院的文件中指出，北卡罗来纳州已经开始邮寄选票，随着禁令持续生效，更多州也将开始邮寄选票作业。阿拉巴马州啊将在9月开始寄送，另外呢有至少5个州将在13号当周跟进。他特别强调，选票信封一旦进入邮寄的流程就没有办法追回了，禁令每多持续一天，相关准备呢步骤便会沦为自愿而非强制的性质，导致困惑与混乱。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呢，这已经是川普政府第3度请求最高法院介入邮寄选票相关的案件。最高法院先前虽然允许相关计划继续进行，但尚未就其合法性做出实质的裁决。这场攻防战呢，可能对今年攸关国会控制权的选举产生重大的影响。全美大概33%选民以邮寄方式投票，33%是差不多1/3了哦。说真的是蛮重要的影响。民主党执政州以投票权团体呢都主张相关变革违宪，选举官员则反映目前剩余的时间不足以修改相关的机制，以符合美国邮政总局的新规范。这一点呢也是让我们感觉到比较困惑的哦，就是说应该我个人呢就感觉，你起码这种事情呢，应该如果你早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争议，我们知道这其实不是最近才有的，那么但是到现在已经开始了，已经进行中了，就不应该再有所变动，而是说这一次的选举完了，我们再来这个变动，那么你要打官司你就继续打，那但是呢我们这个规则呢跟这个流程呢还是要照老的流程来走，似乎这样子才不会困扰着选民，也困扰着做事的这些人员。川普呢打压邮寄选票呢令很多的选民困惑，选务官员呢重启天灾应变计划，一面安抚民众，一面鼓励改变投票方式。距离11月其中选举呢仅仅剩8周了，川普总统屡次的在这个评论邮寄投票并提出诉讼，加上法院一系列矛盾的判决，真的让大家都很困惑，不仅让选民啊感到困惑，也让地方选务官员呢手忙脚乱，不得不重启原为因应天灾而制定的选举日应变计划。据报道呢，川普3号签署行政命令，指示美国邮政总局 对邮寄选票信封加注专属的条码，并要求各州提供合格选民的名册，要合格的名册。此外呢，邮政总局呢表示可拒绝递送不符合规定的选票。然而这个波士顿呢联邦地区法官呢，他上月28号裁定暂时挡下前述的规定，本月4号又裁定该计划可能违法，不应在其中选举实施啊。川普政府就要求邮局要有专门的一个条码，并且呢他可以拒绝递送不合规定的选票等等的啊。那么川普政府的6号再度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法院准许推动限制邮寄投票的计划。哎呀，所以呀，面对当前混乱的局势啊，选务官员一面安抚民众，一面呼吁改变投票方式。洛杉矶负责选民登记的选务处长呢，他就说，如果这确实是个问题，那就把它归咎于行政管理而非选民本身，我们不希望选民因此放弃投票，这就是重点了。因为你这样子不明白，很多人就认为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啊，跑去做一个申请，做这个邮寄投票，但是呢可能无效，我根本就搞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很多人就说我就放弃了，我就不投票了。那是不是有关单位或有些人士故意要造成这样的混乱，让这个邮寄投票这个选民呢，这样子的一个选民呢就不去投票了我觉得很多人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怀疑啊，因为这是合理的怀疑。洛杉矶呢扩大现场投票的选项呢，包括了设立临时投票站，供民众就地申请并填写选票就是你可以去那个投票站去填写选票。亚利桑那州呢就有 85% 的选票透过提前或者邮寄方式来送达的。我的天哪，该郡呢选举监督员就说则说我希望能够告诉我的选民不要担心，但是我没有办法呀，因为他一己的能力还是会产生很，这讲规定还是会产生很大影响的。佛罗里达州的选务主管也警告，新规定如果付诸实行，佛州将有数万数十万选民被剥夺选举权，就全美而言肯定会有数百万人受到影响。你看他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说这个不得不让大家都很关心我觉得这是一种会让人家这个除了实质上的影响之外呢，也会让很多的人，不管是选务官也好，工作人员也好，投票的人也好，产生焦虑。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你不定性，你混乱，所以才会让人产生焦虑。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一直都觉得一个好的政府，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国家的这个单位呢，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减少人民对这个事情的不定性的焦虑。你一定要把事情搞得简单明了，而且不要变来变去。虽然变来变去你说的好听是灵活，但实际上很多事情是不可以变来变去的，甚至你将变来变去呢，让下面的人无所适从，所以就会产生大众的一个焦虑。这个选举呢本来就让人家感觉到那种不同的氛围了，再有这样子的不定性的焦虑呢，我觉得是对社会治安也好，对很多事情也好，都不是好的一个现象。他说呢，不少州也鼓励选民改用投票箱或亲自到场来投票。俄勒冈州呢州务卿呢就向州议员申请经费增设选票的投票箱，盼民众减少依赖邮寄。我觉得这个 要邮寄的人可能他就想他那天可能有的人会虽然不是出差真的赶不到，他可能会觉得啊，我那天可能会忘记或者我有事情忙，他就干脆事先可能会忙啊，他就事先就先做一个啊，就依赖了，就是我用邮寄的，这样子我就不用去排队啦，或者我就不用怎么样了哦，等等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些人如果已经啊，已经形成有来有至，他们都喜欢这样做的话呢，哎，可能真的会影响很大，就可能放弃投票啦等等的。身为教师的有一位叫洛里的表示，他曾经现场投过票，也投过邮寄票，但仍然不确定选票是否都有被记录。啊，我也是，坦白讲，他有这种怀疑。我没有做过邮寄投票，但是我真的有一点怀疑，怀疑就说是不是你如果现场去，他尤其现在马上就送到电脑去，可能这个应该是被计票的。但是你如果这个邮寄的，我真的有点怀疑会不会真的计入了。亚利桑那州呢，83岁的退休地质学者呢，他也表示不清楚家乡是不是设有投票箱，强调邮寄是他们今年获得我投下选票的唯一的途径。我真的就不理解，因为我住了这边呢，自从有投票权以来呢，都住在法拉盛，所以要去投票真的很方便，好像离你家也蛮近的。但是他这样子讲起来，他们可能比较乡村一点的地方，可能要去投票，可能就会有点距离了，比较麻烦了。所以这个才是会失去很多票数。有些人真的很热忱，即使邮寄的投票我也要投，那你就会失掉真的很多很多的选民了。这件事情呢是大家所不乐见的。啊，我们说了，这个真的是在动荡啊，这不只是选举的一个不确定性啊，选举规则的一个不确定性引起了一个焦躁。同时呢，你要知道国际间这个两场战争到现在还没完没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争端，国际间的争端好像也让人也越来越多，也让人不安心。比如说川普总统说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有名的大湖要变成美国湖什么什么岛又变成，或者加拿大变成我的一州，或是在什么地方等等的，然后还有两场战争没有结束，这是人为的啊。那么天灾呢，你也可以看到，天灾呢真的是也令人感觉到非常的不安，因为是你没有办法预测的就在西藏跟尼泊尔的交界处。这个天灾还死伤这么惨重，那到底是不是气候的关系？我在第一时间判断，我觉得应该是但是很多我也不是专家很多专家还在这边去这个侦测研讨中。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这么大的一个灾难的同时呢，我们知道新疆也发生了冰山的一个坍塌但是他们也造成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伤害，但是没有像这个尼泊尔这边这么严重，但是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这一点呢也是你没有办法说的，那很多人说这应该慢慢呢越来越多，这种灾难呢会越来越多。其实在我的这个之前我就讲了，我说应该会世界各地这个有这种大山大冰山或者大山地方应该都比较容易产生这种灾难。他你看新疆又有了冰川崩塌，百米雪墙倾泻听起来胆战心惊所以说这一点也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不安的。 新疆是在穆斯塔格峰二号冰川近日发生的雪崩，大量的冰雪从峰顶倾泻而下，瞬间形成了上百公尺宽、数百公尺高的雪雾雪墙。啊，真的是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这是幸运的事情。所以我就说，在这种天灾以及人为的一些困扰中呢，我们的选举，从其中选举人就要进行了哦，这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也是难免的，在动荡中迎接这个其中选举的倒数，情势仍然不明朗。川普手握多张王牌，拥有四亿的经费，加上选区划分的优势，但财富及施政也引发了不满，有优劣势哦，都是的。这一点呢，好像大家的心，我们现在真的，我觉得大家呢要自我修行啊，自己把自己的这种焦躁或者这种大环境以及小环境引起来的焦虑呢，自己要想办法把它 calm down 下来，让自己呢还是能够非常的这个从容啊，不要坏了自己的生活的节奏。最后一个有趣的是，我们都知道川普总统的这个头发是金色的，但是他的招牌金发不见了，他现在是棕色的头发，现在引起了热议。到底他的金发到底川普四号呢乘坐空军一号抵达新泽西州的时候呢，这个下机的时候被拍到一头招牌的金发竟然变成了棕色，迅速就引爆了网络的话题，因为他真的极少改变他的招牌发型。他说，如果不是我自己找到这些照片，我都不敢相信。我觉得那很多人都会想，到底他的金发是真的还是他的现在的棕色头发是真的。我们亚洲人除了年轻人喜欢染的头发好玩就是有趣之外呢，一般的亚裔的人都是深棕或者是黑色的头发，或者是比较偏深棕的头发，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争执这是我们看到的。好的，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台北广播电台。

时间真快，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这时候大家要尽量的放松，而我呢，在节目当中，当然要打起精神，头脑要异常的清楚。今年的五月，其实也才刚开始不久，我们猜想今年会有哪些特别的五月的心情。猜归猜啊，想想归想，其实它真正呈现的，也就是在你经历过之后，你走过的路，你看的画面，还有你诸多的感觉，哪怕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一顿再也稀松平常不过的一顿饭啊，可能是中饭或午饭，也许在那个时空里头就有特别的感受了。每个月每个月，其实我们生而为人呢，你会发现时间不单单匆匆，但时间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宝藏。不要轻忽了，日子不能浑浑噩噩，日子不能就这样好像看似自然，但却是一种消极的一种自我放纵。好，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 The Comm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所带来的 You Are The One。

其实我们人的一生花了很多时间在寻找有价值的东西，有价值的人，做有价值的事，能够得到有高价值的东西。我们讲到所谓东西物品，这个人呢、啊、是人性嘛，不能说贪婪呢、啊、也希望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物品我们得到以后，它能够一年又一年的增值。好比说有些珠宝类的这些投资性的商品，或者越陈越香的老白酒等等，但这也是过去的经验。你千万不要以为好像这个世界就是有些东西它会一直涨，会一直增值，这倒不一定啊。我常说，随着岁月，我们人有越来越多的皱纹，所谓生命的痕迹，但是过日子不要只留下皱纹，要留下智慧，这才是能够让我们一年又一年不断增值的，真的是无价的东西。好，我们再来欣赏Com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今晚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在我印象当中，这首歌应该都没有播放过。好，今天我们特别来听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做《我从这里该到哪儿去》啊，这个 Where do I go from here？ Where do I go from here？ 在过去五月六月呢，对很多应届毕业生、社会新鲜人哈、准社会新鲜人而言，他们常会问这个问题：我的未来，我的人生路该如何走？啊，希望朋友们都很笃定的都找到答案了。Where do I go from here？ 来欣赏的 Com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带来的歌曲。

Where do I go from here? 来自木匠兄妹合唱团的歌声。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寻梦园，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次日凌晨2点到3点呢，也为夜猫族群做经典的重播。在这呢，也跟线上收听、网络收听的听友打声招呼，也谢谢你们对于这个节目音质呢有比较高的要求啊。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台北电台透过这个数位网络呢，能够发送更好的这个音质的节目给大家。在这呢，也跟美国纽约的中国广播网的听友呢打声招呼。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台北电台的寻梦园节目呢，也在这个美国纽约的中国广播网呢有同时的播出哈，但时段呢哈，当然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好，因为我们有时区的差别，也谢谢你们啊！别忘了，很多台湾乡亲啊，有空呢，时间允许呢，哈、啊，回故乡啊，多看看。好，我们来欣赏就是 Billy Joel 带来的歌曲《Just the Way You Are》。

我们原来的样子还记得吗？还是我们老是在盯着别人他的所谓原来的样子，或者在你认定他在改变过程当中，你表现出敌意，表现出那种强烈的不认同，就觉得维持现况，原来的样子不是很好吗？对很多父母来讲，看着子女呢渐渐长大成人，所以在很多家庭现场就会有这样的类似的矛盾、对立甚至冲突了。怎么发型变了？或者再大一点，怎么头发颜色变了哈？等等，他的穿着啦，还有谈吐 style 等等啊。其实很多事情真的是要顺其自然呢、啊，否则对于一些你不认同的一种变化，你走不出来，那么每天你就在这种不愉快甚至焦虑甚至带一点怨的这样的氛围当中，这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Paul Davis 带来歌曲 I Go Crazy。

我们的过去，还有我们的现在，以及我们还没有办法经历的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情绪是纠葛在哪个状态呢？想太多了，想太多了啊！未来如何如何，或者是我们老是把过去不愉快的记忆呢勾选出来，不管它是忧虑还是所谓的焦虑，这就像魔由心生一样，那是自找的。记得夜深了，善待自己，等待何时呢？来到瑞士带来的歌曲 Three Times a Lady。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走的每一步都算数，都有意义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你可能正在经历挫折挑战，可能一时觉得很努力但是没有回报，也可能因此感到茫然，看不见未来的方向。但是请记得一个道理，大树从来不着急，它只是每天扎根一点点。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坚持，孤独奋斗的夜晚，都在悄悄累积成你的底气。不需要一步登天，只需要今天比昨天更进步一点。跌倒不代表失败，而是重新站起来的练习。真正定义你的从来不是顺境，而是你如何在逆境中继续行走。你是比你想象中更坚强的，这点要确定。继续走，继续走，答案会在路途中慢慢的呈现的。

在人生路上难免遇到风雨还有荆棘，这个论述已经是千篇一律的了，但为什么我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碎碎念呢？因为我们还是会觉得疲惫，甚至想放弃。在经历一次一次的挫折与艰困的挑战以后，但是我们要记住，每一次跌倒也都是成长的养分。在行走或奔走的过程当中，左看右看，你不要太羡慕别人的速度，因为瓜牛也能抵达终点。成功的关键从来不是天赋，而是当你想停下来的时候，依然选择往前走的那份坚持。今天做不到的事，不代表明天也不行。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梦想一点时间。你流的每一滴汗，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开出最美丽的花朵。

Emery 的经典抒情歌曲 You Needn't Me。 今天在节目后半段呢，特别有两段呢，算是非常具体的心灵励志小品。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呢？因为这个五月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九年级生要上他们人生的算是第一次的战场啊，我们这个考场如战场啊。就下礼拜啊，真的蛮快的。好，各位已经年纪不轻的听友，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国三呢、啊？我们国三五月六月的时候，五月六月的时候，那时候的教室，那时候学校的那个气氛是不是也都很紧绷呢？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但是多年就过去了。那他们承先启后，但是他们也没有那个义务呢，来继承我们曾经在威权教育的时代呢，我们的心里那种多余的恐惧啊、焦虑啊等等无助。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讲到什么所谓的亲子两代沟通啊，基本上分数都是不及格的啊，绝大多数的家庭。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们就不能找一堆借口了。现在在这个时代越来越进步的情况下呢，教育的资源其实已经是相当的丰富了啊，而且也扩及到了家庭啊，到了社会。希望考生们呢平常心啊，但是要带一点点紧张啊。为什么带一点点紧张？你说你都完全不紧张，都不 care， 就轻忽了啊，就是一点点紧张。就像一个懂得养生啊，懂得保健的人，也就是说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带一些谨慎啊，带一点点小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吃错东西，害怕作息不正常啊，害怕情绪不稳定，这个叫做适当的。我们讲做适当的负能量啊，希望听众朋友今天也能够咀嚼之后呢啊，就变成自己的智慧了。好，希望今年这些要初上考场啊，算人生重要的这个第一次战场的这些小考生们呢，都顺利。那我不能说大家都考上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那个学校，就讲这个有点虚伪了，因为毕竟考试它就是一种竞争，它是一种学习的验收嘛。所以出来的这个成绩呢，一定是会有差异的。好，来欣赏，这是 Cliff Richard 所演唱的 Ocean Deep。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听到今年的一首歌，陈慧琳《那人那天那地》啊，被看作是他经典电影《薰衣草》的虚拟续集，也唤醒了不少人的集体记忆。

大家还记得吗？这是2000年陈慧琳和金城武、陈奕迅主演的电影《薰衣草》的同名主题曲，讲述了香薰治疗师 Athena 在未婚夫意外去世之后与一位折翼天使 Angel 相遇啊，这是金城武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彼此治愈的一部奇幻的爱情故事啊。之前是陈慧琳的新歌《那人那天那地》啊，在风格和主题上都像薰衣草的一种延续啊。当然推出新歌有的时候附带老歌呢，也是歌手常用的歌曲营销的方式。那下面是2018年萧敬腾发表的《王菲 2.0》，作为2009年他的经典《王菲》的续作，由原班人马打造，两首歌都是陈耀川的词，李思松的曲，编曲都是 Martin Tang 啊，制作人都是李思松啊，全程把控，从根源延续了标志性的暗黑摇滚华丽张力的风格，是萧敬腾摇滚灵魂的官方续篇《王菲 2.0》。

这是动力火车2021年都是因为爱专辑当中的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吴玉康再次和他们合作，将整整20年前那首歌里的一句歌词发展成了一个新的故事，那么就是2001年动力火车的专辑标题曲《忠孝东路走九遍》。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

当2024年的专辑《日与夜》跟自己说晚安当中，迷先生乐队的主唱盛浩词曲创作，并且一起合唱的还是《猜不透的人》。那这首歌当然是呼应了2008年叮当第二张专辑《我爱上的》这里面的主打歌曲。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当年的 KTV 的金曲啊，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的《猜不透》。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这首歌是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信和康姆士乐团合作翻唱刘爽的《玫瑰窃贼》。那么这首歌里信褪去了标志性的高音呐喊，哦，我乍一听还真的有点不习惯呢。

同样是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马吟吟和陈鸿宇翻唱康姆士乐团的这个歌名非常长，叫《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那这个改编的版本走极简温柔的路线，用朴素的告白歌颂喧嚣人间里无条件的陪伴和守护啊。音综啊，作为以演唱为主的综艺形式，改编翻唱是当家主流，常常我们还是可以碰到一些呢更出色的改编翻唱版本，但是一直翻唱这个老本总有一天会吃完的吧。那么这两年呢就流行起来推原创新歌的节目了，比如说有歌系列哈。那接下来是有歌第二季当中郁可唯和邓嘉欣带来的原创作品《刚好不记得》。

这首歌好听，最近刷手机总能刷到他白慕涵演唱的《还与你破碎版》，将分手时那种挣扎不舍演绎得很有感染力。那接下来这首新歌是晚风雅带来的 Run Wild 向风而已，哒哒哒，这是一首宝藏好听的歌曲哦。

岑宁儿六年前的一首歌《常愿意》。那么这首歌呢，是她的妈妈刘天兰1987年收录在专辑《City Girl》当中，专门唱给年幼岑宁儿的歌，化身灯塔暖巢的温柔意象，倾诉了对女儿无条件的守护和付出，是专属于母女的私密的摇篮曲。那么到了2020年，岑宁儿翻唱这首歌，完成了角色的互换。曾经被母亲庇护的小女孩，如今用歌声回应守护母亲，是一场跨越半生的亲情回望和感恩。我们来听岑宁儿的妈妈刘天兰1987年的原版，叫《常愿意》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4: 《寄小别离》受到关注后，作者卢隐公再推新作《转身就走》，前者关注留学热，后者则赤裸裸地揭示了传统媒体遭遇冲击的现状，勾勒出大转型时代令人寻味的思想情感元素。作为花城出版社今年着力打造的南方新经济小说书系的首部作品，《转身就走》也拉开了南方新经济小说书系征稿活动序幕。今日轻阅读周薇专访卢隐公，和你分享他的写作体悟。
5: 读到之处，阅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转身就走》。说到这本书的作者，相信你一定不陌生，他就是《小别离》的作者卢隐公老师。见到他扑面而来的一种温和感和熟悉感，毕竟我们是同龄人，交流起来就正应了那句话，沟通无障碍。当然我们的话题还是从《小别离》开始。我记得卢隐公老师曾经在自己的创作谈中，他说在阳光蓝天的异域，那些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们像随风而至的一顶顶小降落伞，在校门口、放学路上、站台、超市里不时地闪现，他们那独立而又懵懂的眼神让人感慨， 因为你知道每一个小小身影都隐藏着成长的心事以及远方那个家的挂念。小别离系列作品的写作其实是和卢老师多年的媒体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出身媒体，所以希望笔触向外，而他的写法和新闻的敏锐性快节奏也是一致的。那么从小别离到转身就走又有了什么样的跨度，又经历了什么呢？我们来一起听卢颖公老师是怎么说的。
6: 小别离基本上还是面对啊中国的这种白领中产，就是他一定有一定的年龄感，就是中年人。然后没想到他延伸出去是一个中学生的一个主流的阅读人群，因为和他们的生活有关。但转身就走呢，就是更年轻，他是20来岁，就是实际上是城市青春一派的。因为目前的整个经济大转型，时代大转型，就是首当其冲这一代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他们那么年轻就要面对人生的转型。从文风上来说，就是描写的主体不一样，文风就有点不一样。一个呢，就是还是以一种悲情的文艺的口吻去写小别离，但是呢像转身就走呢，它是一种快节奏的具有网感的语感去写，就是人在互联网和传统行业之间的这种转折。受众群呢往往和作者最初的写作的意图有时候会有点不一样，就小别离是最典型的，其实我是写给家长看的，但没想到就是说一半以上的点击率收视率来自于中学生，就是他没想到他这样子的一种延伸。他说接受美学有时候是不受作者控制的，但转身就走的我明确是写给年轻人的，甚至我去模仿比我年龄要小个10岁的人的这种心态。我了解他们，因为我以前工作的在周围基本上都是80后、85后、90甚至95后都已经登场了，所以呢我的主力受众人群一定是以青春读者为主。
5: 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巨变的时代，如果写作者始终处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永远都在写社会边缘的东西而不触碰社会热点，缺少社会时代的信息量，就很难吸引到读者，也很难写出反映社会本质的东西来。我想卢颖公老师在这方面他就会有他自己的一种写作方式。
6: 因为我自己的专业就是文艺学，我从本科读到研究生，专业就是文艺理论，就我会很清楚分析，就是说很清楚我知道我想要什么。就是对文学来说呢，就是说我知道，就是说我这些准备采访这些准备就像一个记者一样，这种素材的准备在准备过程中从来不是轻松的，它非常耗劲，就是你要把你所要写的这个领域要摸清楚。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虽然人家会注意到我写作的时间这种快节奏快，但实际上我知道写一个作品对我来说这种难度，它来自于采访的这种时间，就这种采访对我来说就是其实是非常磨人的，就涉及到很多细节，要找很多的原型，然后把这个行业要摸清楚，尤其是人心里内心这种活动，我要得知道他们的逻辑。第二个呢，就是虽然我写得很快，但是写作的强度其实非常大，就这可能和我媒体工作这种经验训练这种写作习惯有关。就是一般我写一个小说写到2/3以后呢，实际上没写一段就在床上要躺一回，就我知道就是这样子的写作状态相当于短跑，就冲刺式的这种写作，它如果说铺开来说，它所付出这种能量不亚于把这个过程拖得比较长。它只是对我的写作习惯来说，如果我很慢的写的话，我会觉得更累。就是快的速度呢往往会给我写作带来一种节奏感，一种明快的语言，那我想这对文学也是有益的。
0: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6: 我是小别离的作者卢颖公，阅读是以他人的经验来修炼我们的内心。祝每位读者每位听友喜欢我们的轻阅读。
5: 和卢颖公老师交流关于和影视剧创作相关的文学作品以及纯文学作品当中他们的区别之处在哪里的时候，他说到或许有不少当下的纯文学作品里缺少一种新的价值模式，缺少一种新的情感模式，而这种恰恰是读者最需要了解的。作家写作 作品中社会当下的信息量是非常重要的，而有些纯文学作者面对社会当下的冲突矛盾，远不如社会经历丰富的企业家或者白领领悟的更加深刻。而作家写作，作品中社会当下的信息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6: 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你的小说就是和那个影视剧好像走得很近，实际上看得到的是一个结果。其实最初的起因是来自于我小时候里的那种画面感，就是因为媒体记者有出身的这些作者，他有个特点，他喜欢把一个场景写清楚。当我把一个场景和场景里的人物写清楚的时候，故事的细节它往往是一种有很立体的画面感这种方式呈现出来。但是有画面感的这样子的一些场面呢，它就特别和影视剧比较接近，它就很容易被改编成影视剧。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我之前的这些小说的操作，尤其像小别离，它被改编成影视剧以后呢，对我这种小说里的这种思想和价值观的这种像社会的这种辐射比较有益，所以我比较重视文学产品的这种影视化。那么实际上就是对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因为平时以前一直是在媒体做比如说管理啊这样子的工作的人呢，就编故事的能力其实先天的不是那么好，因为缺乏这样的锻炼，我等于是突然介入了小说创作。但是我如果想到我的作品如果能够被影视化的话，它从另一个角度去推动我对情节的思考，就等于是你的短板你会特别强力的去弥补这块短板。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影视化的这种意图对我的创作还是有用的。如果对一个天生很会编故事的人来说呢，他可能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但因为我学的是文艺理论，我的思维其实是偏理论的，就很容易提炼主题，形象的思维原来不是那么训练有素。但是如果我觉得如果说要把它开发成影视，因为影视现在是一种大众文化，它能有助于你把你的这种观念进行社会传播的话，那这样子的一种意识会推动我就去专攻我的短板，就想去想情节，想人物在情节中的这种命运感。所以我觉得影视对我来说还是正面的，可能对有些纯文学作家来说，这种影视的意图可能有时候会消解他的文学性。每个作者的想法有那么点不一样。
5: 作为跨界新闻与文学的新锐作家，新一代的热题材神投手，他对时代拥有着敏锐的触觉，也是正面强攻社会热点，写现实人生，暖心励志。他的作品富有温情哲思，转身就走讲述的是在互联网席卷颠覆众多产业领域乃至个人生活领域的背景下，一个青春女孩穿行在传统与新兴两个产业空间，在职业情感的双重转身中感受冲击、茫然、迷失、坚毅，寻找自己的落点，由此完成青春在这个变幻不息的时代的领悟，内心的定力和人生的第二次成长。
6: 对我来说，呈现在报纸上这样子的这些点，它具有共性，它一定是来自于小人物、大时代，来自内心真正的痛点。这个时代在纠结什么？它是一个大命题，但是它落到每个小人物身上，它有各种形态。无论是同学会，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开同学会，大学同学也在开，中学同学也在开，小学同学也在开。这时候你就不觉得同学会就是同学会，它一定是个社会心理，对不对？广场舞，我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突然看到，就是现代化的楼宇里头，两个人群、两个阶层都在跳广场舞，我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个场景。他们隔了几个楼层，清洁工大妈在跳，午休时间悄悄在一个空房间里跳，就单位的那种高职高龄这种知识分子女性也在跳，然后他们彼此可能都不知道对方在跳。这时候就是这样子，给我一定有巨大的触动。就这样一种文化席卷中国各个阶层，它一定是有一些就是说和人的存在感和阶层感有关。那么我想这样子的这种感受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媒体曾经在媒体受到这种锻炼，他首先要关注人，而且是关注他人，不仅仅关注自己。当你关注他人的时候，你一定能找到他人和整个社会的这种走向一些必然的逻辑。所以我应该说 我相信我写的不是那么好，但是呢，就是说这种点的准确性，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做文化工作，常年做文化工作的人对市场、对人心的这种把握吧。
5: 当我翻开卢隐公老师的这本新书《转身就走》第一章的时候，我惊讶了，原来他是有预见的。他预见到现在很多纸媒停刊，当一家报纸停刊之前的那个晚上，所有的媒体人那种感伤、那种不安全的情绪都留住于他的笔端。我们来听听卢老师怎么说。
6: 实际上就是说应该是超前了，但是呢，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也不是超前。最初的这么一个场面就是一家报纸的绝唱，就是他准备这一个晚上办这张报纸最后一个版，准备和陪他们30年的那些读者相依相守的30年的那些读者说一声再见，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实际上真的是来自于前年吧，湖南的一张报纸。
7: 嗯，
6: 我那时候看一个新闻，应该说这样子写作最初是来自于这个新闻的触动。就湖南有一家都市报，在办最后一个版面的时候，就是这些年离开，陆陆续续离开这家报社的这些记者编辑，就像候鸟一样坐着火车轮船飞机从全国四面八方回来了，和留守在那些这家报纸里的那些采编人员一起共同来办最后一期最后一个版。他们把这个行为叫做回家。我当时看了很感动，我觉得哎，这么大的一个场面，这样子的一个涌情涌动的千头万绪的这样子的一个场面，不就是一个话剧的开场吗？甚至是一个电视剧的一个开场，他所有的人物啊，所有的纠结，所有的岁月感全部在这儿。所以我是因为这个触动。然后实际上就是说，你当你把笔触你的感受瞄准生活中具体的事件以后，它就一定有规律性。那是去年2016年，无论是东方早报还是京华时报还是其他的一些媒体，就都经历了最后一个版，一张报纸的最后一个版，一种告别版。然后我非常惊讶，因为小说在2016年秋天已经完成了，我非常惊讶，就是说这样的场景和京华时报最后的绝版的那些现场的照片简直就完全对应。就因为觉得无论是纸媒还是我们传统行业，其实虽然小说是以一家纸媒作为开头，其实它涉及到的是传统行业，就是互联网席卷所有的行业，那很多行业都突然变成传统行业了。就是人在这里的选择其实和你具体所在的哪个行业没有关系，但是面对的新和旧，人生的切换，就刚刚登场可能就得切换。
5: 卢隐公老师说得好，前瞻是来自于对本质的了解，这种对传统的告别会随时发生。好，接下来呢，有请我的同事易成为大家播讲《转身就走》这本小说当中的报纸停刊前一晚的场景。
4: 我走进办公室，坐进自己的格子工位，与那些神情黯然的同事一起进入报纸停刊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这多半会儿是日后无法忘怀的情景，人人埋首于电脑前做各自最后一篇稿子，最后一个版面，键盘声此起彼落，噼噼啪啪，声音强劲，像是同心协力地遮掩彼此嘴边的长吁短叹。办公室里暗涌伤感，这一如原先的预想。而我从中午起就突然兴奋起来，别以为我火速找到了下家，哪有啊。心情有变是因为中午我去楼下取快递的时候，看见我的头龙佳佳主任坐在走廊西侧会客区的沙发上，盯着手机在发愣。我头脑一热，走过去豁出去向他表达了一个愿望：佳佳主任，今晚能带我参与一次头版的值班吗？他抬头瞅着我，那双好看的眼睛里惊异和怜悯。我解释，今晚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就带我一次吧。他有些脸红了，又好像瞬息恍悟，并因此感动，辱蔑道：哦，玉玉，那当然，那当然，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一阵惊喜，说：那晚上见哦。好的。 他眼圈都红了，他别转视线，看了一眼落地窗外那株怒放的腊梅，说：“玉玉，你这都感动到我了。好的好的，你晚上来吧，咱们一起给晨报最后的版面送行。”我知道他理解我的意思，可能与我的本意离题万里。讲真，我可从来没有那种浪漫的悲壮调性，这一点是我跟他的区别，但我还是挺开心的。结果这开心在接下来的一个下午疯魔上身，漫成我心里大片阳光面积，甚至让我无暇顾及四周那一片茫然的眼神，以及从今往后飘摇的饭碗。我只想着今晚了。今晚本报青年才俊颜值担当都市新闻部主任龙佳佳将带我值班头版大夜班，从这个角度他才是我的绝唱，而不是报纸本身。现在我讨到了，所以好像对自己松了一口气。我想幸好今夜他轮值大夜班呢。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一整个下午坐在办公室角落里的我都能感觉到自己在轻颤。像我这样默默无闻少言内向的小编，这里的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寄小别离》受到关注后，作者卢隐公再推新作《转身就走》，前者关注留学热，后者则赤裸裸地揭示了传统媒体遭遇冲击的现状，勾勒出大转型时代令人寻味的思想情感元素。作为花城出版社今年着力打造的南方新经济小说书系的首部作品，《转身就走》也拉开了南方新经济小说书系征稿活动序幕。今日轻阅读，周薇专访卢隐公，和你分享他的写作体悟。
5: 这里是轻阅读，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今天的周薇对话卢隐公，我们来聊一聊关于阅读，关于创作，关于转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卢隐公老师的最新力作《转身就走》。小说中《转身就走》，做个勇敢的小人物，这是卢隐公老师借以表达在大转型时代对自由、真实、快乐、勇敢这些人生要素的呼告。他以温暖细腻的笔触直指人心的幽微处，将产业转型与人心人情之变进行了交融描述，呈现了新经济生态下青春价值的选择命题。叙事风格有趣有劲儿，带着青春咬牙向前奔的风，能给每一位身处变局中的人一些暖意。如果说转身就走是这本小说当中满满的情绪，那么对于卢隐公老师来说，他又何尝不是转身就走的范例呢？卢隐公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曾经在钱江晚报担任副总编辑，在红旗出版社担任过总编辑，在浙报集团数字采编中心担任过总编辑，而现在他华丽转身，转身就走，成为了浙江传媒学院的一位教授。卢隐公对我说，希望2017年这一年的流行词就是这四个字，转身就走。
6: 每一次转身呢，其实对我来说就不是刻意的，就你刻意的话，我觉得其实我的性格也不是这样，就往往是来自于最初的你的愿望，就是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愿意转身的人，就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传统媒体做了20几年工作，如果要转身呢，就可能老早就转了。基本上做的所有的工作，从媒体到出版社到新媒体，基本上还是属于新闻这么一个产业系统的。我转的最大的一次就是从媒体转到就创作。为什么要这样子创作呢？是因为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时间已经比较晚了，我是47岁的时候写了《小别离》，然后因为有《小别离》推出，就有很多出版社啊，包括影视公司来问我，就你还有别的故事吗？那么我就 其实平时太忙了，就没有时间写，没有这样子完整的故事。结果呢，我就把以前写的一些片段给他们看了，结果没想到他们都觉得喜欢。我相信，肯定不完全是因为写得好，而是因为作品里的这种感受，还有一种共鸣，然后信息量饱满，所以没想到他们都想要。这样子就推动我，就是说突然捡起了一个儿时的这种梦想。然后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到四十七八岁的时候，如果不再去捡起这个梦想，那一辈子真的就没有这个梦想了。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说这也是最后一次能够给自己这个梦想还留一点空间的。所以很多人也说，就是也是鼓足勇气的啊，因为在创作之前也不知道自己这条路能走多久，但有一点明白，一个人在五十多岁以后，这种想象力一定是不那么好的，因为一个人在五十岁以后，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一定是有所衰退的啊。
5: 对于卢允恭老师来讲，写作其实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那么他通常的写作习惯是早晨九点多到十一点多进行创作，只要思路畅顺，每天可以像一名短跑运动员那样去创作作品，写作速度非常快。一部小说呢，他一般都会在一个月内把它完成。要是拖很长的时间，自己的意志和精力消耗都是很大，所以写作就是那种一落笔很干脆，不纠结，写完也很少修改，基本上就是半成品。当然这些都得益于他多年记者工作的写作训练。在阅读方面，他最初会受俄罗斯文学影响比较大，比如契诃夫的作品，后来有一段时间喜欢读拉美文学，比如马尔克斯。卢老师说，对于他来讲，从新闻到文学领域，笔触需要调整的是让文字带上情感的温度，让人物具有命运感，让角色思维具有人性化的圆融特质。
6: 读小说就往往是学到的就是一种圆融思维，因为我们生活中我们往往是只我的，我们只能体验一种经历，但我们读小说的过程中，就我们可以去感受他人的经历，他人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他人的思维。所以我们也常说读小说是干嘛的，就读小说其实是用他人的经历来修炼我们的内心。其实我在写小说过程中也是这样，就我每写一个我无论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人物，因为建立在之前的这种采访和对人心的这种了解以后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在修炼自己的内心，你会学着去处理这样子情景中他人是怎么做出判断的。一开始这个小说的主人公肯定不是个女的，他肯定是个男的，但是呢就是说写着写着，我会发现如果说这个主人公如果是女的话，她面对的这种纠结和挑战会更大，尤其转型期，哎，因为女性面对生活的这种磨难和各种冲突，价值观的冲突，她更有戏。当然我肯定也会考虑到影视这种开发，如果主人公是个女的，她可能更出彩，对不对？然后确实也有这种问题，因为写的过程中，因为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作家的痛苦实际上也就是这样，就当你在写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说无论是写男还是写女，就是你

0: 这种问题，因为写的过程中，因为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作家的痛苦实际上也就是这样，就当你在写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说无论是写男还是写女，就是你作为一个艺术家，其实你得把自己这种感受就是要有一种融入感。所以我写着写着自从创作以后，越来越佩服，最佩服的真的就是曹雪芹、巴尔扎克和雨果。我觉得他们能够把各种人的这种价值观，在写作过程中，他把能把自己分裂成无数碎片，钻进好多笔下的人物身上，就对一个艺术家的这种体能和价值观的这种考验，其实是非常大。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笔下的人物，作家个人不能去覆盖他，那些人有他自己的个体的这种性格和思维方式，对不对？所以这个作家写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一只魂船，就是他可以不懂女人，但是他在写的过程中他得懂人，人在情境中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就人性虽然很复杂，就是你如果得懂人性的不同侧面的时候，你才能让人不成为你笔下的符号。所以写着写着的时候，我往往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这些人物我发现会站起来，就我在后面追，就追得很累很累，然后有时候笔不够狠，就不舍不得，就狠不下心把它掉到坑里去。哎，但实际上心里就是会感觉，就是人物就是这样的，他有他的逻辑。哎，写作的过程中，就是说虽然我也不了解女性思维到底是怎么样的，男性思维都有些领导思维是这样，犯罪思维是这样，但是在那种场景里头，我相信人性是共通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就是看就是你笔下的人物会做出符合哪一种人性的选择，你如果琢磨透了，带着一种圆融思维写透了，那我想这个人物就站得起来。我是小别离的作者卢影公，阅读是以他人的经验来修炼我们的内心，祝每位读者每位听友喜欢我们的轻阅读。
1: 当然了，每一位写作者都会有大量的阅读，卢老师说阅读作为一种习惯，几千年传下来，丰富了每个人的人生经验。在写作过程当中，他由衷的越来越崇拜曹雪芹，因为他读大学的时候不会去看《红楼梦》啊。可是呢，当他在发现《红楼梦》里面曹雪芹在写作的过程当中能把自己分裂成那么多不同的女性化，能穿梭到那么多不同的角色，真的是非常不简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曹雪芹这个人写作的那一刻，他可以把很多无数的碎片重新整合，这对作家来说是一次磨难，也是一次修炼。在2017年北京图书订会会上，卢影公带着他的新作《转身就走》和他的读者们进行了交流。《转身就走》是花城出版社出版，也是南方新经济小说的首部作品。《转身就走》的发布活动也使南方新经济小说书系这一概念浮出水面，他独特的当下感和关注现实趋势的写作倡导尤其是令人瞩目。置身于得风气之先、经济转型迅捷的南方，花城出版社一向触觉敏锐。今年呢，他将文化文学的目光投向了当下备受关注的新经济领域，因为那里有时代和思维的大趋势，有新锐的人生信息，也有各种新价值观的萌芽，各种观念的交锋，各种新型的青春故事。他们所饱含的当下感有助于拓展文学的格局，写出这个时代真正的脉动，写出让你我感觉活力的文字，温暖每一个行进在时代路口的人。新经济小说会不会成为文学的富矿呢？我们来听听卢影公老师如是说。
0: 南方新经济小说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提出呢，我觉得对花城出版社来说特别到位。一个呢，最近这些年呢，就纯文学有点领域，那我自己原先也是做过出版、做过媒体、做过文化产品，我就很知道，就是你当大众远离某种艺术形态的时候，就往往也是艺术形态因为之前先与大众远离了他们。很多比如说有文学类型，就是或者有些小说啊什么的，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因为没有读者，其实是因为这些作品里头信息量不够，就是读者通过一本小说学不到太多新的信息。那这样的问题放在以前没问题，但放在当下，就最近这10年20年，中国社会剧烈的往前走，就大量的信息在涌过来，

0: 很多我们生活中的读者对人生这种感悟会超过作家。如果你的作品提供不了新的信息和新的世界观或者新的价值元素的话，读者为什么要看呢？对不对？所以我曾经编过一本比较成功的书，叫《马云内部讲话》。我在编的过程中，我发现就是像马云这样子的一些走在前沿的人，他对生活、对产业，包括对人性的了解，已经超过我们很多人。后来想想看也不奇怪，因为我曾经也做过很多经济学者，包括企业家的书，也采访过他们。我发现他们对人性的这种了解，真的超过我们很多很多文化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时代变化太快，而且这些人呢是站在矛盾中间。因为只有人站在矛盾中间的时候，他才能了解这个时代最纠结的问题，最风口浪尖上的问题。所以他们的语言里头，虽然他出生可能比如说一些农民企业家，但是经过这样子的风口浪尖，他对人性的这种感悟，对时代趋势的这种感悟，说出来的那些语言，他里头的这种饱满的信息量，真的会超过我们很多作品。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媒体人吧，我会很敏感于这样子的这种反差。就我们文学纯文学，比如说有些文学作品它优先在哪，它哪些成了今天的短板，就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信息量的单薄。也正因为这样，就是我尤其看中华盛出版社推出的南方新经济小说。新经济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家出版社的选择？因为我们印象中南方是得风气之先的南方，就中国很多改革，很多民间的这种草根的这种创意创造性来自于南方。然后这种新的经济潮流里头，往往有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思想萌芽，新的冲突。那所以呢，我觉得选择这样一个点呢，就是说它能够去给我们的写作，尤其给我自己的写作，能够有增加新的营养。
1: 对，
0: 就你能知道这个时代就最新的这种思想模式、价值元素。

《寄小别离》受到关注之后，刘尹公老师的新作《转身就走》已经被一家影视公司买下了版权。刘尹公希望扮演女主角的是白百合或者唐维。书中的女主角叫玉欢，最后以转身就走这一网名所蕴含的现实人生态度和她独特而温暖的小人物式的逆袭，击中了公众当下的社会集体心态和对他人的温情善意，从而获得自己的温暖的路途。刘尹公说，尽管自己是媒体人出身，但是为写作这部作品依然进行了一年多的采访，希望转身就走这本书能带给更多人关于职业、关于爱情、关于人生深刻的思考。好，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卢尹公老师，感谢所有的听友，我们下期再约。

0: 不见他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他的消息陪在耳边。他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最近的30年、60年，他惊艳世界的故事近乎于一个传说。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0: 你呢？
2: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独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30，我们在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收听我们在2点整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如果听众朋友您要做广告的话，请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不管您是做餐厅或者是做任何行业的服务，需要做广告，请你跟我们联络，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2: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今天各地的天气概况。纽约在今天呢是一个晴朗天气，平均温度在64度到80度，阳光灿烂。明天晴时多云 4%， 68度到83度。周三是 4% 晴时多云 ,74 到83度。这两天天气都还不错。在到了星期四的时候是67度到84度晴时多云。星期五全部晴朗 ,1% 是阴天 ,62 度到79度。星期六是晴时多云 ,68 度到77度。星期天也是晴时多云好天气 ,16 度到68度。16% 啊晴时多云 ,68 度到79度。下周一也是晴朗 ,64 到79度。都是不错的天气。所以呢这个礼拜到下个整个礼拜啊都是天气差不多，不会下雨。所以提醒大家这两天的天气很好，想买东西啦，出去逛街啊都是非常好的。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这一节相关重要的股市消息。美国跟伊朗最近再度交火，推高了在国际的油价，不仅让市场忧心通膨，强化投资人对欧洲中央银行 ECB 可能在本周稍晚可能会升息。这也使得欧洲在股市上主要的指数收盘涨跌互见，伦敦 FTSE 100指数跌 8.96 在 10822.13， 法兰克福 DAX 指数小挫 39.87 在 26006.53，巴黎歇息40指数小涨 27.38 在 8306.15。 这是在股市方面的情况。来自在伦敦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跟伊朗最近在交火而推高了国际油价的上升，市场担心通膨强化投资人对于欧洲中央银行可能在本周稍晚升息的预期心理，这使欧洲股市指数今天涨跌互见。伦敦 FTSE 100指数微跌 8.96% 收在 10822.13， 法兰克福 DAX 指数小挫 39.87收在 26006.53， 巴黎歇息40指数小涨 27.38 收在 8306.15。 这是在国际油价的攀升引起通膨的疑虑，股市收盘走势有所分歧。来自在日内瓦的外电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今天警告，人工智慧 AI 可能对人类构成生存上的威胁，当前人类正遭遇到面临自身权利所谓的陌生甚至感到空前的危险。他要求立即要采取行动，减少在这一方面的风险。法新社在报道中指出了 Walker Turk 这位图克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做了表示，我们一再被告知人工智慧 AI 的运算能力不可想象，但对于这一份的科技却只有少数人握有几乎无限的权利。图克也指出，除了有必要考量人工智慧对就业、民主基本原则以及环境带来的人权影响，而更值得大家注意而关心的是，人工智慧如果会逃离测试的环境，或勒索开发人员不让自己被关闭，这样的人工智慧就是过于强大。图克似乎是指向七月份美国聊天机器人，也就是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遭到披露。这个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代理曾经逃离本应该受控的有关的环境，而它居然闯入了城市设计师分享有关人工智慧软体的热门平台，这个热门平台就叫 Hugging Face 伺服器。Hugging 是 HUGGINGFACE， 这是一个伺服器。这整个事件震撼了科技界，也引发了加强 AI 监管的呼声再度被受到注意，包括了 Anthropic、Meta 和其他公司。图克也表示，我和业内人士一样担忧先进的人工智慧可能对人类带来生存上的危险。我在此呼吁，为了 AI 的安全跟保障，应该竭尽全力设下坚不可摧的确保措施，以免为时已晚。他也表示了，他将在未来几天致函给人工智慧公司，敦促他们在其掌控范围内采取步骤，降低相关的风险。此外，也有必要至少让设有 AI 跟拥有 AI 供应链企业的国家要团结支持各方所同意的红线。来自布鲁塞尔的外电报道，欧盟在今天跟格陵兰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并且发布欧盟格陵兰伙伴关系的方案，欧盟投资格陵兰2亿欧元，而聚焦在通讯的链接、洁净能源跟关键性的原物料。欧盟通过此举而重申对格陵兰的全面支持。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6号到7号两天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且与格陵兰的总理尼尔森、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三人进行会谈。三方在今天发布了一项联合声明，而根据欧盟执委会发布的新闻稿，范德赖恩也指出，这一次访问的成果涵盖了三个重要部分：签署联合声明，发布2亿欧元投资规模的欧盟格陵兰伙伴关系方案，以及讨论他在有关的在这份联合声明反映的是格陵兰在符合自身的价值观、自由跟利益的前提下，选择强化跟欧盟方面的重要联系，展现了欧洲的选择，也选择在格陵兰跟北极地区展现更多的影响力。而针对欧盟格陵兰伙伴关系的方案，范德赖恩也表示，主要聚焦在三个领域或者在战略优先的事项，包含通讯的链接、洁净，在能源跟关键上的物料，而这三个领域的合作只是一个开始。同时提议把欧盟对格陵兰的资金补助 提高在一倍以上，预计在2034年前预算总额会增加到5.3亿欧元。欧盟期望建立一个长远的伙伴关系，并且把焦点放在下一期的预算，也象征着欧盟致力于成为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范德莱恩再度重申，欧盟跟丹麦格陵兰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未来也会继续如此。他也表示，格陵兰的未来应该由格陵兰跟丹麦人民自行决定，不容他人执着。领土的完整、国家主权、边界的不可侵犯，而这些都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范德莱恩也表示了，目前北极成为地缘政治板块碰撞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地发生的事跟欧盟是息息相关，这也正是欧盟拟定了全新北极战略的原因。而这项战略预计将在今年秋季正式发布，阐述了欧盟对北极的愿景，以及如何跟欧洲北方的邻国建立更强的伙伴关系。在此同时，来自印尼方面的消息报道，受到克拉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的影响，有7座在印尼机场附近今天都持续关闭，包括2座服务雅加达的机场34.1万名的旅客的航班被取消或者是有所延误。在当地克拉克托之子火山4号深夜喷发之后，雅加达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就全面关闭。路透社也报道，位在爪哇岛苏门答腊之间的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在4号深夜喷发爆发之后，火山灰笼罩了雅加达跟周边多个地区，而出于在安全上的考量，机场已经被迫暂时关闭。而印尼基础建设跟区域发展统筹部长阿古斯也表示，有2961个航班延误转降或者是被取消，整个的影响高达34.1万旅客。在此同时，今天有一则新闻值得大家关注的，是俄罗斯今天表示了他们要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圣总领事馆，并且以此报复德国政府关闭了俄罗斯驻波昂的领事馆以及柏林在俄国文化中心的相关决定。路透社在今天报道，德国先前指控俄罗斯企图对莱比锡哈雷机场发动无人机的攻击，俄罗斯驳斥这是一个纯属荒谬的捏造。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也表示，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在最迟9月18号会结束全面的运作。他们外交部也同时证实，德国歌德学院在俄罗斯的文化中心也必须全面停止运作，工作人员必须在9月13号离开俄国。在此同时，俄罗斯的外交部也说了，德国当局再次挑起了双边关系的紧张，德国政府需要为此所造成的后果要负起全部的责任。以上这一则新闻由陈慧为您播报，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昌医师，他在去年2025年过世了之后，今年所出版的遗作。这一作呢一共有两册，是由运城文化同时出版，这两册在主题内容上是彼此相连的，都是关于牡丹社事件。一本书名是《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头颅笔记》。牡丹头颅这个书名听起来很奇怪，什么是牡丹头颅呢？在书里面开头是一篇2024年8月18日，也就是那一年的中元节，陈耀昌所写的自序，他告诉我们这本书的来龙去脉。他说起心动念开始想写牡丹社事件，其实始于2012年，我出版福尔摩沙三足记之后就开始了。那到了2024年的中元节，每年到中元这天，我总会想到我50年前背过的余光中的诗句，何况今夕是中元，人和鬼一样可怜。我常自曰敬天畏神，其实也是敬天畏灵。我不喜欢称鬼而称之灵，敬天畏灵。从2012到2024，我对牡丹社事件的看法几经转折，2024年的心境和2012年的心境已经大不相同，甚至和2020年我试图由爱丁堡四个牡丹头颅去分析石门战役真相时的心境也不太一样了。又因为我一向认为罗妹号、牡丹社、狮头社这三大事件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我就尝试以廊桥三大历史事件来称呼。但有原住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不喜欢这个词，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廊桥的观念，他们的认同是部落。我也恍然大悟，所谓下廊桥十八社、上廊桥十八社，这是洋人给他们的名词，所以我尽量就后来开始避免用廊桥这个词。2012年我在出版福尔摩沙三足记以后，决心写以台湾史为主题的小说，因为牡丹社事件影响台湾重大。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写一本以牡丹社事件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我选定的是1874年6月2日在女乃社被日本人所俘虏的12岁少女阿台的故事。为了去了解牡丹社事件，我决定去牡丹乡、车城乡还有恒春实地了解有关牡丹社事件的遗迹，并且访问当地原住民耆老。没想到这是我廊桥台湾史踏查的开始。2012年我对台湾最南端的廊桥可以说是完全陌生，虽然我在1970年左右去过一次垦丁，而且正好是以船帆史为背景留下了一张全家合照。其实在写三足的时候，我就好喜欢这个从荷兰时代就有的历史地名，也代表清代的南台湾化外之地，又不包括花东后山，地理观念很明确又很有历史感。很幸运的，我生命当中出现了三位贵人，黄富吉、邱敏义和林淑婉，帮我找到了以及了解廊桥诸多台湾史的宝贵遗迹。没有想到当这本等于是陈耀昌观点的牡丹社事件差不多定稿的时候，我这三位贵人竟然都已经离开世间了。2012年，因为邱明义带我去了荷兰公主庙，所以我决定先写罗妹号事件，而暂时放下牡丹社事件。2015年初，傀儡花大致完稿，于是我又开始筹写牡丹花。2015年1月17日，我先到牡丹去访问了高嘉欣老师，他是牡丹年轻一辈最早以史学训练去研究自己部落历史的人。紧接着2015年2月19日，这是春节，到安徽黄山意外参观了合肥李鸿章故居，让我知道原来凤山有个淮军昭宗祠，我也才知道原来台湾曾经有个大龟文王国，还有淮军与狮头社战役的历史。正好在2015年1月和2015年3月我也参加了两次刘焕岳先生所举办的踏查队伍，让我有机会上到牡丹女乃社旧部落，在女乃社旧部落度过了一夜。没想到
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我觉得有几分灵异味道的事件，让我在3月8日清晨匆匆下山，也让我乍然惊觉，牡丹祖灵并不希望我去写牡丹社事件，因为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对他们来说是不堪回首的憾事。反而两天前3月5日的白天，我在寻访淮军遗址而寻找到在芳寮的白军营的时候，则仿佛得到淮军之灵的指引。陈耀昌特别强调，我认为人死后有灵，这和鬼不同。台湾的庙宇所拜的一半是神明，而另外一半则是灵，所以我们会说灵验，似乎灵会召唤凡人，而神则不会。同一形成了不同两件历史踏查，却带给我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心冲击，让我在2015年3月10日左右很快转换了内心的决定，不写牡丹社，改写狮头社。这是我第二度延后了写作牡丹社事件的小说。那个时候心中构想的书名是牡丹花。于是继2012年之后，2015年我二度大转弯，把酝酿已久牡丹社事件的计划延后，开始写大归还球帮还有清淮军他们所发生的狮头社战役，也就是以开山捕犯的历史作为主题。这是台湾教科书轻描淡写但非常重要的原住民和汉人冲突的台湾史。在历经一番淮军遗迹的踏查之后，淮军在我心中的评价也前后太有差别。紧接着2017年1月我和食药署官员在参访台北生技公司的时候，竟然遇到了1878年花莲萨吉莱亚事件的头目后人。我因此决定继续写花东地区的开山抚番台湾史，狮头花写南台湾的开山抚番战争，而苦练花则是东台湾的开山抚番战争。写了这两部小说，这切好像冥冥之中也有祖灵在引导，所以我的重点从牡丹社整个移转到开山抚番的元汉战争，把我的踏查重心移到了花东。在花东纵谷带我考察的贵人有萨吉莱亚族的伊阳、萨云、鲁固等等这些人。所以2017年陈耀昌出版了长篇小说《狮头话》，2019年又出版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苦练话》。然后因为2021年是台湾文化协会100周年，我要写一本小说来纪念这个不平凡的台湾史纪念日，所以又写了《岛之息》。就在写岛之西的时候，2019年秋天竟然传出英国爱丁堡大学的解剖学博物馆中有四个牡丹头颅的消息。终于在2019年秋天之后，牡丹社事件又回到我的研究兴趣所在。陈耀昌说，其实在2016到2019年之间，我也断断续续从事着牡丹社事件的探寻，但重点仍然集中在1871年琉球人和牡丹人的冲突。感谢祖灵，20185月4日牡丹乡公所邀请我去演讲，让我认识了高士否，让我认识了陈桂龙先生，也和日本学者平野久美子结缘。我们一起参访了杨友旺先生在保利的房子，认识了他的后人，还有那个12个公古人住过的老宅。我也赫然发现一位我认识了将近20年的某大报的女记者，竟然就是杨友旺的第五代孙女。原来在我们的日常周遭就充满了台湾史。谢谢上天安排，那天我也认识了社马里部落基石的后人龚三水先生，社马里的一错头目，其实更是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当中代表斯卡罗族和日军周旋的重要人物。龚三水先生现在仍然是斯卡罗族的祭师，他也知道许多朱雷跟潘文杰家族的事。也在2020年7月他带我到一错在色马里的故居，还有潘文杰在朱胜树的故居。这是非常曲折的经历，对陈耀昌来说还有着那灵的指引，所以他离开了牡丹社事件，但后来
又回到了这重要的牡丹社事件，甚至更进一步去接触了牡丹头颅，才会有这样的一本牡丹头颅笔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蕴藏文化的新书，陈耀昌医师他的遗作《牡丹头颅笔记》。我们继续来看陈耀昌他在自序当中解释他跟牡丹社事件还有牡丹头颅的渊源。他说，我的踏查慢慢由宫古岛人转向日本人，然后我又与下村做次郎教授共同拜访的牡丹大佬古英勇，他在2020年7月3日晚上展示给我们一把武士刀，他说那是他祖先留给他的，日本在撤军的时候送给他先人的武士刀，而且正好那天潘壮志乡长也来了，而潘乡长则是斯卡罗潘文杰的后人，大家共持武士刀合影，那真是历史尽头。2020年左右，屏东县政府委托青鸟文化举办半岛一瞬聆听牡丹的声音展览，以及拍摄牡丹社事件纪录片，而青鸟又邀请了我担任顾问，于是我更加了解到牡丹本土人士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再回到爱丁堡的头颅，因为爱丁堡牡丹头颅的照片有一个我原先没有想到的发现，那就是至少有两个头颅有武士刀砍过的裂痕，这和我过去所念到日本兵在石门战役的获胜过程是他们在被隘口山上的牡丹士兵伏击之后，英勇爬到更高的山上向下射击牡丹战士，这很不一样。于是我搜集文献，需要写成一篇论文投到历史专业期刊上，后来我放弃了论文写作，那不是我的专长，我该以历史科普的方式写，所以写了一篇由爱丁堡牡丹头颅之伤势审视来臆测18745月22日石门战役过程。这不是专业历史论文，这是业余兴趣所表达的个人意见。在研究石门战役的同时，我也很期待可以加入圆明会去爱丁堡迎回头颅的队伍，但很不巧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于是圆明会本来2020年夏天去爱丁堡的计划严格下来，一直到2022年5月22日牡丹乡成立了牡丹社事件纪念公园，树立了阿鲁库父子的纪念雕像，而稍早之前我也心血来潮以尚未实现的爱丁堡大学迎头骨仪式作为背景，以阿鲁

故夫子为主角，写出我心中所推测的师门战役真相，并让他们以穿越时空的方式出现在1919年的泰鲁格战役现场，去向40年前诱杀他们的左九间左马台复仇。我的小说标题也很直接，写那就是牡丹头颅的复仇。到2023年年初，新冠疫情明显的趋缓，欧美各国已不再有人在公共场合戴口罩，所以圆明会又开始演绎爱丁堡之行。2023年7月底，我收到圆明会的正式邀请还有行程介绍，这是我盼望了3年之行，当然非常高兴。我在8月中回函表示我会参加这个爱丁堡谈，然而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圆明会爱丁堡谈出发的10月28日果没有随行，原因是我担任副会长的亚洲细胞治疗组织刚好12月初在浦光开年会，鱼与熊掌无法兼得，只能够选择其中一项。但那天我也不是闲着，就在圆明会爱丁堡团自机场出发的那一刻，我则是从台北高铁站出发南下屏东，去探访芳寮东龙宫。东龙宫专门是拜日本跟牡丹社事件相关的日本军人，但拜的主要田中大元帅，依照当时的理解并不是牡丹社的要角，所以非常好奇要去一探究竟。而这一趟2023年10月28日芳寮东龙宫之行，又打开了我对牡丹社事件未有的视野。这次我的焦点转移到与牡丹社交战的日本军人，自从这一趟芳寮东龙宫回来之后，我又感慨万千，就动笔写了牡丹头颅的和解，很快在2024年的元旦假期左右完成初稿。再下来2024年1月27日2024年5月10日又邀请了不同的友人二访三访东龙宫，到5月10号这一次到了春日乡已经废弃的原日本人军事基地蝙蝠洞，洞口竟然挂着田中将军府的小匾额。后来我才了解，这位田中将军确实和牡丹社事件有关，这些大概是一般历史学者不可能想到也不可能重视的关系，却大大影响了我对牡丹社事件的看法。我把这段由复仇到和解的心路历程写成了另外一篇文章。接下来又发生了另外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因为2024年这是1874年牡丹社事件的150周年纪念，日本在3月16、17这两天早稻田大学举办了台日国际研讨会，我幸运的受邀担纲作为大会的开场演讲者。我与台湾大历史的史官定讲题称为台湾出兵牡丹社事件对台湾史150年的影响。那在演讲当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没有1874年台湾出兵，会不会有1895年马关条约当中日本伊藤博文向清国李鸿章提出割让台湾的要求。在演讲当中引用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的 Robert Askelson 教授他所说的，很有可能但在日本的文献档案当中没有能够找到证据，没想到后来还找到了一个另类的证据，那就是马关条约日文版正本的最后一页，最后一段除了有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省大臣陆奥忠宏的签名之外，还附有阳历和阴历的日期，而这阴历的日期是光绪21年3月23日。看到了3月23日，心神一动，因为1874年日本人出兵台湾，日本兵船抵达社寮港岸边是5月7日，也就是农历3月22日，而日本兵真正上岸驻扎那就是农历3月23日。所以马关条约的签订，伊藤博文定在1895年4月17日农历3月23日，这一天正好是台湾出兵21周年纪念日。
从日本的台湾出兵国际讨论会回来，我又接到屏东县政府邀请去参加5月22日屏东县政府所举办的牡丹社150周年纪念活动。原来纪念活动的主题是为新落成的石门战场碑揭幕。典礼开始，我注意到舞台上的背景看板上有两行字，第一行字是台湾语，意思是团结合作，第二行是英语 Peace 和平。和平这两个字就让我想到2005年牡丹社在华家子的率领下到宫古岛两边互赠爱与和平纪念碑，双方一笑泯恩仇的往事。2024年5月22日是17石门古战场石碑揭幕，来宾当中有代表美日两国外交人员的贵宾。日本当年是牡丹社勇士交战的地方，但今日的气氛显然牡丹人和日本人也不再敌对，所以舞台上的台湾语那代表团结合作，也就是当年石门战场交战的双方今后要团结合作，不再敌对。于是陈耀昌描写阿鲁古父子头颅的小说就从2021年以复仇为主题改为2024年以和解作为主题，应该是正确反映了牡丹人以及牡丹祖灵的想法吧。回顾这十多年的心路历程，陈耀昌就特别强调，我惊喜地发现，如果我2012年或者是2015年写了牡丹社事件的小说，我对牡丹社事件的诠释或者是立场应该跟到了2024年双方和解气氛非常不同，很可能会有突兀之处吧。那牡丹社事件是影响东亚史的国际大事，在1874年所记载牡丹社事件的外文，包括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他所写的书 Japanese Expedition on Formosa， 或者是当时的两方报纸，或后来1900年代爱丁堡大学特勒教授都用不痛来表示牡丹，因为那时台湾社会用的是台湾通用的服老化。但1945年以后台湾的官方华语对牡丹就有了不同的发音。5月22日和我一起去牡丹社的一位友人，来自英国的英燕教授，就问我为什么当年的文献跟你都写不当而不写牡丹。我想这是许多人的问题，而且当今会使用不老化的人越来越少，将来大家都会使用牡丹来作为发音，就会产生许多令人不解的地方，所以还要特别说明。在这里陈耀昌他就触及了台湾史国际化的问题，因为包括罗美号事件的许多台湾地名当时是用福老话念出来的，和目前台湾社会通用的发音明显不同，因此大家在理解这些历史的时候真的需要有对照表，至少我们在心里面要了解这中间的差异。陈耀昌从多族群从国际的角度去研究台湾史，所以他有很多的发现，而且他有很多对于台湾历史该如何看待如何研究的他自己的心得，他把这些部分的心得写成了这两本书，一本是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就是牡丹头颅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这篇文章啊，当我一看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赶快要拿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啊不知道有这么严重，但是看了这篇文章我才知道，真的要赶快告诉听众朋友。你或许会想，陈慧，这什么内容啊，你这么紧张啊？对的，因为我们曾经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中国人呢都比较节省，有些东西呢马马虎虎能吃就吃啊。那么其中我记得很多人呢发现有些东西啊，什么东西呢？比方说看到有一些蛋糕啊，或者是看到有一些东西啊，腊肉啊，啊还有一些东西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什么呢，还有萝卜糕啊，这些如果你看到这些食物，现在大家一定知道，只要你没有把它摆在冰箱放在外面，潮湿之后它一定会长霉，对不对？那么有些人说，哎呀那还不简单，我就把它切掉嘛。对，你切掉。可是哦，听众朋友，我讲一件事，霉菌这个东西啊，它是无孔不入。那么你想想看，你的食物不管是肉也好，蔬果也好等等，它都是有细缝的，那么霉菌就是会渗进去啊，表面眼睛你看不到啊。不管你是蛙桂也好，年糕也好，萝卜糕也好，表面上有了霉菌，你想它不会渗进去吗？我甚至都想到，这篇文章虽然说萝卜糕、年糕、蛙桂见霉斑就该丢，我觉得啊，任何东西包括你的火腿啊或者什么东西，如果你在外面晒太阳晒干了以后，你摆冰箱，可是你放在外面放在潮湿的地方，当它被霉菌感染了，对不起，赶快把这个火腿丢了，把这个腊肉丢掉，绝对不能说你把肉给切了，然后把这个霉斑的地方给切了你就拿来吃。告诉大家，霉菌啊，这个菌细菌啊，它会渗透的，管你什么肉啊菜啊萝卜啦或什么东西，细菌一旦渗透是无孔不入，你看不到的，肉眼看不到。所以在这赶快告诉大家，如果你买了家里吃的东西，可是你没有放进冰箱，你把它放在外面，结果呢，萝卜糕也好，年糕也好，蛙桂也好，还有腊肉香肠长了霉斑，你不要以为刷刷洗洗你就把它，当然萝卜糕你不能洗，年糕不能洗，长了霉斑你只能丢。可是我告诉大家，你挂着什么板鸭腊肉在外头，如果它一旦也长了霉斑，那么请你把它丢掉。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头买了这个腊鸭腊肉啊，有些人自己在家做腊鸭腊肉，你腌制好了晒干了，然后呢请你赶快把它放到冰箱，不要挂在潮湿的地方。如果你发现它长了霉斑，绝对不是说切掉就可以的，要把它丢掉。因为霉菌的东西一旦吃到你的肚子里头，那你的身体本身就是潮湿的嘛，对不对？所以想想看就很恐怖哈。今天这篇文章就是特别强调，因为我看到是在这个世界日报，在它的养生版上有这么一篇，赶快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好好的为你介绍一下。各位听众，过年家家户户的餐桌上不少都是有了糕点啊，像这些年菜呀啊，营养师就特别提醒大家，选购一定要特别注意，买的时候看到一些这些东西，腊肉啊、香肠啊、糕点呐、啊，有没有色泽的问题？有的萝卜糕，如果它放了一些东西，可能呢，它有放一些变质的东西在里头，所以你要注意这一些食品，不管是糕点也好啊什么的， 要看它有没有失年变质的现象。换句话说，当你买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所看到的东西有没有霉斑菌。有霉斑菌了以后，这个东西不要买了。为什么呢？因为霉菌是无所不在，眼睛看不见它都可能有。所以建议大家，不管是萝卜糕、年糕、蛙桂啊，看到霉斑就要丢掉啊，再千万不要以为把这块切掉就可以了，最好就整个不要了，因为这个霉菌吃进去对你的身体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在这里呢，我特别介绍的是一篇文章，台湾奇美医院营养科的营养师王姿婷，他就特别在一篇文章里面谈到，萝卜糕在它的外皮应该呈现的是一个微微的黄色。如果你发现这个你看到的这个萝卜糕，它的颜色太白了，啊，就是应该是微黄色的，可是呢，色泽太白，那你要警惕，它可能呢是加了在这个萝卜糕里面呢太多的漂白剂，就是亚硝酸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添加了这个东西呢，让这个萝卜糕也好、年糕也好、蛙桂也好呢，不会容易坏掉，因为它可以防腐。可是它对我们的肝并不是有好处的，对我们的肝脏啊，对人类的肝脏，因为这些过分漂白的东西呢，亚硫酸盐对我们的人类的肝脏不好。有些甜的年糕啊，或者是发糕啊，一定要选呢具有弹性的，最好挑选呢是用红橘这些天然色素所着色。如果他们使用了小苏打这些健康的发酵剂所做的发糕，那么尽可能的呢也要避免吃过多的有人工色素所做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你发现有些食品啊，它老是觉得什么红红绿绿的，这都是人工色素，人工色素呢绝对不能多吃啊，最好是避免吃。人工色素红的绿的看上去很漂亮，但是呢它是人工色素，对我们的肝脏呢会造成伤害。所以各位吃东西的时候呢要注意哦，太红太绿这个都不好，最好吃自然的东西。用人工色素所制的东西，还有小苏打呀等等这些东西，如果你吃多了，可能呢对我们的肝脏是有影响。这三种东西呢，有的时候水分量很高，那么有时候呢也容易造成呢细菌的滋生，所以湿湿黏黏的东西呢最好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室内摆在那儿再卖。最好你要买吃的东西呢要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啊，就是冷冻柜里面把它拿出来。那么你发现你买的东西呢，如果这个颜色过于呢不够自然，就不要买。有些东西看上去过白啊或怎么样，这种不是天然色素的东西呢，或者有些东西的有些蛋糕里面花花绿绿的，那也不要吃。为什么呢？太花绿的东西在这个蛋糕上面啊做得很漂亮，什么绿的红的，有些人认为这是奶油的东西就吃。告诉大家，蛋糕上面这些奶油东西最好你吃蛋糕的时候就把它铲掉，只吃蛋糕，不要吃上面的奶油的东西。即或是你觉得哎味道还不错，甜甜的，但是它因为有色素，色素的东西呢千万不要多吃。所以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发霉的东西也不要吃。即或是有一些比方说你想吃的东西，你发现它发霉，你说哎呀我把它切掉然后我再吃，告诉大家霉菌最容易渗透在食物的内部，因为食物本身呢它是可以 被这个细菌所渗透的，所以有些东西一旦发霉了就真的不要吃，因为对我们的肝脏不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容易得甲肝、乙肝、丙肝之类的，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吃霉菌的东西。任何东西腌制过的东西对我们的健康呢都是不好的。那么有三类的食物呢，水分很含高的啊，因为含的高，所以它可能在室温比较高的地方呢，室温高就容易让霉菌细菌滋生的很快，所以你看到室温很高，而这些东西放在外面在卖，湿湿黏黏，可能让你看不出它的会长霉菌，可是它就是因为它的湿黏而它的包装有问题，那么就有可能呢会产生有这个霉菌的状态。所以一个食品放在外面曝晒在空气里面，就不是让你可以买来带回去吃的。所有买的东西，一的要不然就是从冷冻柜把它拿出来啊，冻得硬硬的，你拿回去在家里解冻，解完冻马上就要做菜。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是从解冻柜里拿出来，拿回去解冻之后马上要做菜。绝对不要把它放在空气当中让它慢慢解冻，结果呢在解冻的过程它可能就被细菌给感染了。所以我们对于在街边上卖的萝卜糕啊、年糕啊，或者是发糕啊，啊，你看到有霉斑就不要吃了。有霉斑，那么即或是你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可是它长了霉斑，请你丢掉，因为任何的有霉斑的东西，就表示它已经被渗透了。而霉斑会造成什么样的健康？各位，就是对你的肝脏最不利，对我们的肝，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肝是对我们身体营养的吸收跟过滤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呢，霉菌又对我们的肝脏、胰脏是破坏力最强，所以不能吃这些东西。那么，或许听众朋友会说，那么我买了这个水分含量很高，我要怎么样放进冰箱里头能够保存它的这个好的营养而不长霉斑呢？好，那我告诉大家，当你买了这些东西以后呢，你最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 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是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

0: 忠孝廉，乐什么您、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廉，空中孝廉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优秀的中青年名家表演的相声佳作。那么上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听三李的合作。这三位主创主演呢都姓李，这个作品的作者呢是李涵，表演者呢是相声名家李伟健和青年演员李丁，这是承上启下的相声名家带着年轻人。李伟健老师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北京曲协的主席，大家熟知的相声名家。那么李丁的捧哏在青年人当中是非常独特的，那这个段子写得也好，正好发挥了李丁的那种独特的表演风格，开头这几句您就能听出来啊。下面我们就今天抓紧来听这段催婚，这个名字就是聚焦社会现象哈、啊。我们请您来听李伟健李丁的表演。
2: 哎呀，谢谢大家的掌声，
3: 感谢大家的热情。
2: 我是李伟健，
3: 我是李丁，
2: 这是我的儿子。
3: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2: 什么什么情况？
3: 不是怎么儿子了？怎么？
2: 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俩这关系该公布了。
3: 这个您这么突然呢、啊？我觉得大家跟我都接受不了。
2: 没觉得大伙儿接受不了啊？
3: 不是你们想看什么呀？你们这是
2: 不是这很显而易见呀、啊？
3: 怎么显而易见了？
2: 你看我们爷儿俩往这儿一站
3: 啊，
2: 多像啊！
3: 不是您这就算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呢，也是您睁着跟闭着也没区别这个。不是全国唯一一个在台上闭着眼睛说相声的相声演员。
2: 什么话呢？
3: 是不像
2: 你往那一站，大家伙来站近点，大家
3: 站近点，站近点
2: 啊！你首先看我们爷俩这个头，
3: 那啊
2: 啊，一边高
3: 啊，也是，就是你要去了我的头，咱俩是一边高，算上我头，我就比您高一头。怎么着？我这个头，我这是随我妈了，没随您。是这个意思吗？
2: 就这么说，这不就圆上来了吗？
3: 哦、明白明白、哎，好说了好说了。
2: 您再看我们这个眼袋，
3: 哎呦，眼袋这我随我妈了，这个。
2: 您看我们这牙，
3: 随我妈了。
2: 您看我这眼睛，
3: 随我妈了。
2: 我怎么也随你妈了？
3: 不是，您不能随我妈，您是随您妈，随我奶奶了，哎、对不对？
2: 来，您再仔细看一看。
3: 咱们不要再仔细看了，再仔细看我就圆不上来了，就越仔细越圆不上来，现在。这真不像啊，咱俩
2: 不像就不是爷俩了吗？那常言说得好，遗传还讲着变异呢。
3: 啊，
2: 当然了，你这属于突变的。
3: 我都变得忘了本了都。
2: 你确实忘本了。
3: 我怎么了我？
2: 我都为你发愁啊。
3: 是我理解。有我这么可爱的儿子，哪个当爹的不愁呢？
2: 你要点脸行吗？
3: 我怎么了我？您说您愁什么呢？
2: 我愁的是
3: 啊，
2: 你对得起我这么优秀的爹吗？
3: 哎，就一对没羞没臊，你看见没有？
2: 不是，你怎么就不着急呢？
3: 我着什么急？我有什么？
2: 你妈没催你吗？
3: 催了，今儿出门还催我呢。
2: 啊，
3: 李丁啊，一会儿演完出赶紧领演出费，要不然回头你爸又得领两份。就这人啊，
2: 你计较这个干什么呀？
3: 怎么了？
2: 再者说演出费到了家，我不就给你妈了吗？
3: 对。你是把我那份给我妈了，您那份还在您兜里装着呢。
2: 你就为我做点牺牲，
3: 这么些年净牺牲我了。
2: 不是，我跟你说啊，
3: 干嘛呀？您不就为了您那点私房钱吗？
2: 你看
3: 是不是？
2: 都怀疑我有私房钱，我那是为我吗？
3: 啊，
2: 儿子，我那是给你攒的。
3: 哎呦，爸呗，什么时候能拿着啊？
2: 您答应什么呀？
3: 我这紧着假装没听见，您还往那儿领呢？给我，您倒是给我。
2: 不是，你倒赶紧结婚呢！你结了婚，我都给你，我再也不受这委屈。
3: 啊， 好，我结婚
2: 啊，
3: 你把钱给我，
2: 嗯，
3: 我转脸都给我媳妇儿，那就我受这委屈了，我就是一中介呀，我还不是倒腾二手车呢，我这还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图什么呀？
2: 不是你哪儿那么多话呀、啊？你到底结婚不结婚？
3: 我不结，我没对象呢，我结什么婚呀、
2: 啊？不是，我就纳闷啊，现在这年轻人怎么都不着急呢？
3: 这我还纳闷呢，像你们这老年人怎么老着急呢？
2: 你再说一遍。
3: 那老年人那么急什么呀？
2: 你再说一遍。
3: 我错了，我结婚还不行吗？
2: 你说谁老年人呢？
3: 不是，你们现在这中青年同志怎么那么大脾气呢？现在
2: 你废话，我能不急吗？我能没脾气吗？
3: 怎么了？
2: 都32了，到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人家别人那32的、
3: 啊，
2: 人家连二胎都有了，你这32连头胎还没有呢，我都什么岁数了？你再没头胎，我都快投胎了。
3: 您到底想干嘛呀您？
2: 我就想抱孙子。干嘛？
3: 抱孙子好办、
2: 啊、
3: 我给您出一主意、
2: 啊、
3: 不想抱孙子吗？这样回头您投胎的时候您直接投您孙子，行吧？然后我催你结婚，我们这叫罗圈催呀、啊、有意思吧？这个
2: 您还鼓掌呢，这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啊、这个我抽你，你信不信？
3: 你看你干嘛，我这不话赶话的说到这儿了吗？这不就是
2: 我投胎就投自己孙子呀、啊，
3: 你不想抱孙子吗？
2: 那我也不能投胎自己抱自己啊！
3: 别不生气，不生气，好，不生气啊！来抱孙子，抱孙子了啊！抱孙子，不生气，好不好？
2: 你抱哪孙子去呀、啊？
3: 我哪孙子都没抱，行了吧？
2: 你要跟我哥有这功夫跟我斗的时间，你找个女朋友不行吗？
3: 我怎么找了？我不找了吗？我把对象我都领家让你看了吗？不都？
2: 你那是领回来吗？
3: 怎么？
2: 你那是租回来的？
3: 你别血口喷人啊！哪有租女朋友呢？我还
2: 你还嘴硬是吧？人那姑娘见面就跟我说实话了。
3: 说什么呀她？
2: 叔叔，
3: 嗯，
2: 李丁就给我300块钱，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
3: 哎哎呀，这也太没职业道德了，这个。
2: 怎么着？感情是我儿子租来的？啊，行了，也没聊两句，扣你80，走人。
3: 怎么还拿回扣呢？
2: 什么人你？
3: 拿什么80不？你别这么看着我行吗，爸爸？来，咱们有一说一，我是不是我那天把丈母娘领家里让你看了？
2: 你那是领回来的吗？
3: 啊，
2: 你那是租回来的。
3: 天地良心啊，朋友们，我还租丈母娘干嘛？
2: 你还嘴硬是吧？我一句话就把他给问漏了。
3: 您问什么了您？
2: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的？啊、是，漏了。
3: 哎、我这心里也太脆弱了，这个。
2: 少废话，留下80块钱，走人。
3: 这就160了，这就。不是，爸，
2: 嗯，
3: 您听我说啊，啊，您别急，行不行？
2: 嗯，
3: 您别急，我是不是把孩子都领家里来让您看了？
2: 你那是领回来的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3: 不可能，没租，那孩子是我朋友的，我那是借的，没花钱。
2: 你还嘴硬？你没花钱，兜里那孩子兜里那300块钱哪来的？
3: 我就特想看您怎么把孩子钱给扣下来。
2: 我是拿一张20的跟孩子换了一张100的。
3: 哎呦，这什么人呢？这个，哎呦，您年轻时候干过采购吧？您什么回扣都能拿得着啊？您别说，您还挺有底线的，就拿80，多一分都不带拿的，您感觉没有？
2: 那当然了，我们内部有规矩，
3: 啊、
2: 最多提26%。
3: 您行了，您行了，您行了，
2: 我们这叫童叟无欺。
3: 您别安这好词了，您还童叟无欺呢？您
2: 我告诉你 啊，你赶紧找对象，
3: 啊、
2: 就为你这事儿，我跟你妈可没少吵架。
3: 您们吵什么呀？
2: 我觉得你到现在搞不着，
3: 嗯，
2: 找不着女朋友全赖你妈。
3: 跟我妈有什么关系？
2: 小的时候他妈就不让跟女孩子接触，幼儿园的时候只要跟女孩子一聊天，马上他妈就把她蹬走。
3: 对，是那主要是我妈怕我受到女人的伤害嘛。
2: 那女人一说话都大老虎小蜥蜴没发怒，他连话都多不叮嘱，他能伤害你什么呀？他，
3: 您先把舌头捋直了，行不行啊？
2: 好容易上了小学了，
3: 啊
2: 啊，拉着女同学一块儿回家，他妈又说了，
3: 说什么呀？
2: 拉着女孩做阴凉，你就是个小流氓。
3: 我妈就希望我打根儿就得正。
2: 到了中学了，啊，给女孩子买个零食，她妈又说了，
3: 说什么呀？
2: 拉着女孩吃冰棍儿，看你那个流氓劲儿。
3: 我妈是怕耽误我学习嘛。
2: 到了高中了，约女孩子看个电影，她妈还说呢，拉着女孩看电影，那流氓外带不正经。
3: 我妈是曲艺团唱快板的吧？是。怎么这小哲张嘴就来了呢嘛？
2: 我告诉你，我觉着你妈把你幼小的心灵都给蒙上了阴影啊！
3: 我这阴影怎么曲了拐弯的呢？怎么？不是您听我说，爸，您别老赖我妈行不行？回头您这吵架了，再
2: 是我这话音刚落
3: 啊，
2: 他妈马上就反击了。
3: 哦，
2: 李伟健，你要不说这话都不稀罕搭个你。
3: 急了
2: 啊！你说。打结婚以后，你拉我做过阴凉吗？
3: 哎呦，
2: 你给我买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3: 不是，您约他看个电影不就完了吗？
2: 你净说那个话，
3: 怎么了？
2: 结婚以后我把钱都交给他了，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
3: 您不从我这儿拿了240回扣呢吗？80一张能看三场呢，这都。
2: 您看见了吗？我要挣点钱，这一家子都盯着啊！
3: 我没有，我盯这钱干嘛呀？我就跟你说，不是说赖我妈这事儿，对不对？那我妈说了，说您我不结婚就是赖您，没给我买房。
2: 对呀、
3: 啊，
2: 他妈说啊，我没给你买，我就240块钱，我怎么买房啊？我连乐高我都买不起。
3: 您还什么都玩过，您还。
2: 什么叫什么都玩过呀？
3: 是您别赖我妈，行不行？
2: 对，我这样
3: 啊、
2: 我谁都别赖。
3: 对
2: 啊，你这话呀、
3: 啊，
2: 你跟你奶奶说去。
3: 跟我奶奶说什么呀？
2: 嗯，你奶奶有意见啊？
3: 奶奶有什么意见？
2: 你奶奶说了，哎、
3: 啊，
2: 我说两句公道话啊。
3: 哎呦，
2: 我说句公道话。
3: 哎，我奶奶说话了。
2: 别老逼着孩子呀，相亲，相亲，相亲。
3: 哎，对呀。
2: 那相得着吗？
3: 你看我们这隔辈亲，对不对？
2: 啊。
3: 嗯。
2: 还上什么婚介所？
3: 啊。
2: 等征婚启事，老土不老土啊？征婚启事那都什么年代了？
3: 就是
2: 啊，还婚介所，那解决不了问题。
3: 奶奶明白人呢，这是。
2: 还是找机会呀、啊，上医院看看吧。
3: 我没病，奶奶。我上医院干嘛呀？我。
2: 你不是说你那个基因发生了突变吗？
3: 我基因长冲击钻上了，是不是啊？怎么突突突突的？我没病啊！
2: 你没病，你怎么不找女朋友啊？
3: 我找女，我不是说不找
2: 你。你都辜负了奶奶对你的一片心呐！这小的时候都是奶奶带着呀，1岁的时候这么高
3: 啊，
2: 穿着开裆裤的时候我就给你唱
3: 啊，
2: 小小子儿、
3: 啊、
2: 坐门墩儿、
3: 啊，
2: 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3: 哎哎、
2: 啊。2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你唱
3: 啊，
2: 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啊、这么好的媳妇儿烂脚巴烟儿、
3: 哎、
2: 3岁的媳妇儿你穿着开裆裤我给你唱啊。
3: 奶奶您先给我来一屁帘再唱行不行啊？这么冷的天儿我有点馊的慌啊。我
2: 啊，系上屁帘儿、
3: 你不系上屁帘儿干嘛？你不系上屁帘儿我也不
2: 行、啊、别跑
3: 我、
2: 啊、听奶奶接着唱啊。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先出犄角好。
3: 那是蜗牛，这是您把这屁帘给我放下行不行啊？我紧着说嗖的，我您还给我往起撩着。
2: 你4岁的时候，奶奶也唱啊。
3: 又唱什么？
2: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
3: 怎么又唱回来了？又，我们3年是一个轮回，是不是？奶奶，我小时候你不唱点别的吗？就唱媳妇儿呢。
2: 那不是奶奶就希望你早日有家有业吗？
3: 我连裤裆都没有，还有家有业呢。我
2: 跟你说，我小的时候带的挺好的，怎么交到你爸手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3: 我爸不是把裤裆给我缝上了吗？
2: 全赖你爸。
3: 不赖我爸，您别怪我爸行不行？那家里边那都是我妈说了算，那是。
2: 哎，你妈我可不敢说
3: 啊，
2: 我说一句她有10000句那盯着我呢。
3: 对，是我妈是唱快板的吗？都是
2: 小子，你没结婚，你不懂啊？
3: 怎么了？
2: 婆婆跟儿媳妇打架呀？
3: 啊，
2: 那没有皮肉的伤啊？
3: 那不还行吗？那个
2: 全是内伤啊！
3: 哎呦，都赶上网络暴力了，这都、
2: 哎、
3: 您又赖我妈了，您、您谁都别赖行不行啊？奶奶，这我代表我们大龄青年，我说句话行吗？
4: 那说吧。
3: 你看您们这老天天催我们结婚，我们要真听您们的，我们草草找一对象结婚，回头不幸福怎么办呀？对不对？那老话怎么说的？强扭的瓜不甜呀，是不是？但是奶奶您放心了啊，这也就是没好瓜，只要有好瓜，保证不让他跑喽。鼓掌。这不鼓掌多尴尬呀、啊，这个地方。
4: 说的还真好，
3: 当然好、
4: 啊。奶奶这儿就一好瓜、啊，哎，前两天我看见一姑娘
3: 啊，
4: 哎呦，我就想给我这孙子介绍介绍。
3: 什么姑娘、啊？
4: 长得可漂亮了。
3: 啊，长得漂亮，我喜欢。
4: 柳叶弯眉大眼睛、哎，天生丽质像明星、啊，长得跟新疆那滴滴大巴似的。哎、
3: 是刷卡的，是投币的呀？这。
4: 那叫
3: 迪丽热巴
4: 啊，对对，迪丽热巴是的，
3: 长得漂亮。
4: 哎呀，我都加她微信了，我就拿她当我孙女了。
3: 哎呦，这么亲呢、
4: 啊？孙媳妇儿啊！
3: 哎呦
4: 啊！哎呀，而且这孩子心肠好啊。
3: 是吗？
4: 嗯，每周来得给我干家务活，陪我聊天儿。啊，给我讲故事，讲那个什么《三国列国西游记》啊，还有那个《水浒传》啊，还有那个，反正吧，讲了好多呀。
3: 您是找了一个说书的，是不是？还是找的曲艺团的，是吧？
4: 什么叫说书的？人临走的时候还给我放下两盒那个紫金还魂丹呢。
3: 放什么玩意儿？这是？还紫金还魂丹？
4: 嗯，我可不白拿啊！我给他300块钱。
3: 您遇到卖假药的了，奶奶？
4: 什么卖假药的呀？
3: 您听着，什么东西？紫金还魂丹？
4: 对呀。
3: 好家伙，这煤炭老君炼丹炉都出不来这产品呀，都。这什么呀？这你不浪费钱呢吗？这个。
4: 怎么叫浪费钱呢？钱可没浪费。
3: 没浪费吗？
4: 我把这还魂丹呢，弄碎了，都给你爸爸熬粥喝了。
3: 那好喝得了吗？
4: 好喝不好喝不知道
3: 啊，
4: 反正喝完了据说有副作用。
3: 有什么副作用啊？
4: 你爸爸喝完了这还魂丹呢，
3: 怎么着啊？
4: 老想投胎。
3: 哎，你别说了。
5: 谢谢谢谢，二位请留步，二位老师请留步。朋友们，这段相声说得好吗？我们请二位再给大家说一段好不好？哎，李丁，你也该吃吃那个还魂丹了。有请二位。
3: 哎呀，
6: 谢谢谢谢大家，
3: 各位别鼓掌。但凡我跟韦健老师会第二段，我是这个，我是
6: 这个。
3: 这个怎么办呢？
6: 这个特别好啊！你看这个李丁啊，这个是一个特别能够创作的演员，
3: 也不敢当。
6: 哎，这个节目主要是他写的，
3: 没
6: 写的好不好？确实好，
3: 谢。
6: 知道为什么这么好吗？
3: 为什么这么好呢？
6: 因为他到现在38了，单身。
3: 谁说38
6: 啊？
3: 37。没那么大，没那么大。
6: 净为事业考虑，
3: 是吧？
6: 我们这儿有很多都是这样。
3: 嗯。
6: 你像我们那个报幕那个小伙子。
3: 那个小伙子，对
6: 啊，那个
3: 叫
6: 徐
3: 涛，对，徐涛46，今年。
6: 对。
3: 也没结婚呢。
6: 啊，我们这个。报幕这女孩千惠，
3: 千惠啊，
6: 啊，
3: 嗯，也40好几了。
6: 对，
3: 您看这不按词儿说是吧？
6: 他们为什么都这个老大不小的这样一个状态？
3: 为什么？
6: 主要是为事业。
3: 对，
6: 为事业。
3: 当然，要是北京曲协的主席能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更好了。
6: 所以下一步我们准备办一个婚介所。其实大家爱听相声，我明白，
3: 嗯，
6: 都喜欢我们这个艺术，
3: 是是是，
6: 是吧？
3: 嗯，
6: 而且呢，对演员，应该说都是一种厚爱。
3: 啊，对对，太爱咱们。
6: 哎，这个演员，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词儿，
3: 嗯，
6: 讲老实话，
3: 嗯，
6: 上台之前还在使劲的背，因为这个新词儿啊总是在改。
3: 对对对，
6: 是吧？
3: 嗯，
6: 这个演员就是精力特别的集中。集中是不是好事啊？好事，
3: 嗯，
6: 因为他不忘，啊，但是过于的集中也出问题，
3: 嗯，
6: 有的时候这真要是出了错，自己都体会不到。
3: 我应该在哪儿说句什么话，韦健老师？我现在跟旁边就跟个电线杆子一样。
6: 你不用说话，
3: 我这个没我的事儿，我明白了。
6: 对，你就是聋子的耳朵。
3: 我是配的，
6: 哎，
3: 我是
6: 娶媳妇打分，
3: 我跟着凑热闹。
6: 对对对对对，你就站着就行了。
3: 哎，我站着，我站着，
6: 好吧。 你看这个演员过于的精力集中也不行。有一个现代京剧大家熟悉，叫智取威虎山。
3: 哦，这是杨子荣那个。
6: 对，里边有这么一段，杨子荣打进匪窟，打进去之后跟座山雕有一段对白，这个对白大家都熟悉，应该是这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呢？防冷涂的啦。这时候座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杨子荣也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两盏灯。八大金刚站边上喊：“好啊，好枪法！”哈哈哈哈，这段应该这么演。
3: 哦，
6: 可是这一天呢，演座山雕这位啊，中午喝了点酒，
3: 哎呦，
6: 喝的有点高，
3: 微醺了。
6: 哎，到了晚上演出，这酒劲儿还没过去，
3: 那怎么办？
6: 虽然这脑袋是晕的
3: 啊，
6: 心里是清楚的，一琢磨，我今天可得看住了，我这词儿千万别出问题。
3: 对对对，
6: 我要一出问题，别人一闻见我酒味儿，那非得批评我不可呀。
3: 肯定舞台事故了嘛，就是。
6: 所以就像刚才我说的，这精力过于集中了，这一集中出错了。
3: 我现在也很集中，
6: 演来演去演到这儿了。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黄什么？杨子荣一听这词儿不对呀、啊。应该是红什么呀？怎么上来就问我脸黄什么呀？
3: 对呀、
6: 啊，一闻，哦，喝酒了，
3: 闻出来了。
6: 喝酒能不出错吗？
3: 嘿，你
6: 这肯定是把两句说颠倒了。
3: 哦、
6: 他一想，你说颠倒了，我也按照颠倒的说吧。防冷涂的吧？怎么又黄了呢？
3: 不白问了吗？这不是，
6: 我又涂了一层。
3: 哎。我两层蜡是吧？
6: 他们台上这一出错
3: 啊，
6: 台底下有一电工乐坏了。今儿这戏唱的有意思，两层蜡。他净顾乐了
3: 啊，
6: 把他的工作给忘了。他有什么工作呀、啊？
3: 什么工作、
6: 啊？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3: 啊，
6: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
3: 啊。
6: 这一盏灯啊，就是一个小灯泡，连着一根电线通着台边上。
3: 哦。
6: 这电工呢负责拉这闸刀，坐山雕一枪打灭一盏灯，他拉下一个小闸刀来。
3: 哦，
6: 待会儿杨子荣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两盏灯，他拉下俩闸刀来。他净顾乐了，把拉闸刀这茬给忘了。台上不容功夫，坐山雕掏出枪来，啪枪这么一响，他突然明白了，哎呦，我这还有工作呢，一抬手咔嚓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这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你干嘛呢？怎么仨闸刀都拉下来了？他涂两层蜡，他涂八层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哦，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那杨子荣待会儿怎么办呢？那要不然我再把那俩闸刀合上得了。没听说过，那灯自己又亮了。咱别演坐山雕了，咱演聊斋吧。咱们他们台底下乱，
3: 是台底下是太乱了。这台
6: 台上这杨子荣可受了罪了，
3: 是吧？
6: 提了这枪在台上转悠、
3: 哎、我发现我这工作比杨子荣轻松多了。我在台上看戏呢，我现在
6: 一边摆造型一边心里骂呀、啊，那你缺了得了你，
3: 是
6: 你得给我留一盏呢、啊、你这让我打什么呀？
3: 你不给我留灯，你给我留句词儿也是好的呀。
6: 实在没辙，
3: 我连词儿都没有啊。
6: 这杨子荣急中生智，一抬手啪，
3: 哎呀，这
6: 从台底下打了一枪
3: 啊。
6: 当时这电工真急了，一抬手咔嚓把总闸给拉了
3: 啊！
6: 这回台上台下连厕所的灯都灭了。
3: 哎呦，我
6: 八大金刚站边上还喊呢：“好啊，好枪法！”
3: 啊、
6: 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3: 你别说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伟健、李丁表演的相声《催婚》和一个返场的小段。今天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

0: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听回广播了吧，是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这里是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下半段请您听的这个相声的名字叫做歌曲人生，从内容跟形式上都跟上半段的不一样。表演者呢是非常帅气的一位青年才俊刘鹏啊，为他捧哏的是张家彤。刘鹏呢出自名门，他的父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家刘俊杰老师，他的师傅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李金斗先生。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刘鹏张家彤的歌曲人生。
2: 非常的开心啊，
3: 是
2: 看见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朋友们，
3: 对，
2: 能给大伙儿送点欢笑啊，是我们的荣幸，
3: 应该。
2: 哎，当然呢，您在笑的同时，您可别忘了，
3: 怎么了？
2: 鼓掌。
3: 哦，是。
2: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3: 啊，
2: 何老师的专场演出
3: 第二天。
2: 何云伟老师是我的偶像，
3: 是吗？
2: 我听他的相声真的很多年了。
3: 哦，
2: 何老师长得也帅，是吧？然后呢？
3: 啊，
2: 会的节目也多。
3: 是，
2: 你说传统相声140多段了，何老师站着人能说700多段，
3: 嚯，
2: 了不起。
3: 是，
2: 我真的是从小就喜欢何老师，
3: 听他相声长大，
2: 真的，从我这么大时候，
3: 嗯，
2: 我就听他节目。
3: 哎，
2: 啊，这会儿呢，我们给您说两句，
3: 是的，
2: 然后他呢能下去躺一会儿，是不是？
3: 他得躺一会儿，
2: 休息一会儿啊。
3: 是，
2: 我们都是青年演员，
3: 对，
2: 所以上台来，我觉得应该给大伙儿先送上祝福。
3: 好啊，
2: 我指着祝福不是说就是过年好，这不行。
3: 那怎么办呢？
2: 咱得层层见喜。
3: 什么意思？
2: 我提个要求啊，
3: 您说，
2: 咱们经常玩一个游戏
3: 啊，
2: 就是从数字一开始，
3: 哦，
2: 一个字儿一个吉祥话，
3: 哦，
2: 都得是好词儿，咱给大伙儿送点祝福，
3: 没问题啊。
2: 怎么样？
3: 开始吧，
2: 咱来了啊，
3: 嗯，
2: 打我这开始啊，
3: 哎，
2: 我这是一，
3: 嗯，
2: 我祝愿今天鼓掌的朋友，您是一帆风顺，
3: 好词儿，到我了，
2: 该你了，
3: 二帆风顺。
2: 啊，我三番风顺，
3: 四番风顺，
2: 咱是不是有点无聊啊？
3: 这不你说的吗？
2: 您得换呢，
3: 啊，还得换词儿，
2: 必须得换词儿啊！
3: 那你开始吧。
2: 一帆风顺，
3: 二龙戏珠，
2: 三阳开泰，
3: 四季平安，
2: 五福捧寿，
3: 六六大顺，
2: 七星瓢虫。
3: 等会儿，像话吗？
2: 七嘛不是？
3: 没这好词儿
2: 哦，有词儿啊？
3: 你说，
2: 七呀、啊，七星高照，
3: 八方来财，
2: 九子登科，
3: 十全十美。
2: 好，真好，太好，有点意思。
3: 百，
2: 还有百呢。
3: 来，
2: 百有词儿。
3: 嗯，
2: 百事顺心。
3: 哦，
2: 万、啊、万事如意。
3: 两万，
2: 糊了。
3: 玩牌呀、啊，是怎么样？
2: 两万，有问两万的。
3: 就说好词儿的
2: 到万就可以了。
3: 是的，
2: 这就是简单送一下祝福。
3: 没错，
2: 您看我发现啊，

0: 怎么了？
1: 凡是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哦，特别受欢迎的节目啊，
0: 嗯，
1: 都跟唱有关，
0: 是吗？
1: 唱容易带动大伙儿的气氛，
0: 对，
1: 这个唱的节目特别多，
0: 嗯，
1: 你像我们说学逗唱
0: 啊，
1: 你像太平歌词、数来宝，这也属于唱，
0: 对。
1: 但是我们多数研究是那个其他的唱，
0: 怎么唱呢？
1: 比如说古曲，
0: 哎，
1: 评剧，您像梆子，
0: 嗯，
1: 京剧，
0: 对。
1: 越剧、豫剧
0: 是，
1: 就这些个唱的
0: 啊，
1: 我是都不会。
0: 哎，不会你说他干嘛？
1: 我会唱，主要唱歌。
0: 哦，唱歌。
1: 哎，唱歌。
0: 嗯，
1: 咱知道唱歌这属于创新，
0: 是吗？
1: 咱整个北京啊
0: 啊，
1: 总听相声的朋友您知道
0: 什么呀？
1: 凡是在歌里头说相声
0: 啊，
1: 说着相声能唱歌的，
0: 怎么着？
1: 没多少人，
0: 是吗？
1: 据我了解呀，
0: 多少？
1: 你整个北京说相声唱歌的能有多少？
0: 多少？
1: 也就七十多万。
0: 哎。七十多万，
1: 我跟他们不太一样。
0: 那、啊、您怎么着？
1: 我属于啊，不干唱。
0: 哦，教师的唱。
1: 教师了也不行。
0: 那怎么着、
1: 啊？我自己呀、
0: 啊。啊。
1: 自己。
0: 自己干嘛？
1: 我自己揍自己。
0: 哇，那你够狠的呀你。
1: 自己揍自己唱。
0: 哦，半揍半唱。
1: 哎，我喜欢弹唱。
0: 呵，
1: 朋友们，我练过那个 piano 啊。
0: 什么？
1: 就钢琴的，
0: 那你说出了，
1: 这不洋气一点
0: 啊？
1: 钢琴
0: 啊，
1: 这钢琴我家就有一大钢琴，
0: 是吗？
1: 大三角 piano，
0: 嚯
1: 啊，三角钢琴
0: 啊，
1: 我家主要装修都是欧式的，
0: 是吗？
1: 然后有一大钢琴摆中间，
0: 漂亮，
1: 弄一马扎，我坐那儿，哎，
0: 你够得着吗你？
1: 你主要听唱嘛，
0: 哦，
1: 边弹一唱这就不一样，
0: 是吗？
1: 钢琴不好来，朋友们
0: 啊，
1: 八十八个键。
0: 嚯，
1: 有黑的，有白的，
0: 是
1: 有摁下去起得来的，有起不来的，
0: 那就坏了
1: 啊！钢琴不是，咱光说不行，
0: 那你弹啊，
1: 弹弹，
0: 弹弹，
1: 没问题
0: 啊！
1: 您哪位朋友带着钢琴了？
0: 你先等会儿，
1: 您掏出来，我
0: 都没听说过
1: 啊！
0: 听相声背着钢琴来，
1: 万一有带的呢？
0: 没听说过，
1: 没有、啊，
0: 那扛不住。
1: 没有钢琴，我会别的，
0: 什么呀？
1: 这么着，我上后台找找，
0: 啊、
1: 我要能找着钢琴推上来，咱来个弹唱。等着我，
0: 行啊，那没问题了。相声专场何老师这累半天了，再换个新鲜的，他拿个钢琴来，大伙儿噔噔一弄，大伙儿报以热情掌声，怎么样？来，掌声欢迎一下刘鹏老师，看拿什么乐器，看看大钢琴你拿出来倍儿棒。
2: 可以啊，
0: 可以，太棒了，
2: 鼓掌吧。
0: 好，太好了。这个
1: 这钢琴我搬不动，
0: 这是
1: 钢琴上有一葫芦丝，我看挺好。
0: 哦，你说这是葫芦丝啊？
1: 啊，
0: 这不大半葫芦吗？
1: 都一样都一样，
0: 这是吉他，你当我真不知道啊？
1: 别显摆，知道你是知道个琵琶，有什么可骄傲？
0: 是琵琶吗？这是吉他，
1: 你弄准了
0: 啊！
1: 甭管是什么，主要听弹。
0: 你弹那么听？
1: 这东西
0: 啊，
1: 一拿上它，我就想起我那口号。
0: 什么呀？
1: 吉他背在手
0: 啊，
1: 一弹就一宿。
0: 卖唱的，
1: 你听听听听听，
0: 我听听
1: 听听
0: 啊，
1: 好吧。
0: 你是不是给他钱了？这票你送的吧？
1: 特别像我雇来的亲友团。
0: 是啊，你这是听着什么了？
1: 您听听听这一下，就这一下
0: 啊，
1: 蕴含了七十多种技巧，
0: 是吗？
1: 你仔细听，有感情色彩，这一般人真来不了，知道吗？
0: 这不狗挠门吗？这不我也会吗？这谁不会、啊？
1: 不是，我就说给你介绍介绍。
0: 哦，介绍。
1: 你光发了不？你得弹唱。
0: 还能弹
1: 弹唱，这可好听了，
0: 是吗？
1: 我当时练这个，我们家楼上有一个小姑娘，
0: 哦，
1: 哎，长得哎，哎呀，长得，
0: 长得哎呀，
1: 特别好看，
0: 好看，
1: 就这么说吧，
0: 什么样啊？
1: 她长得特别像何云伟老师
0: 啊！
1: 我当时我就给她唱，
0: 哎，
1: 我在楼下我弹唱，
0: 哎，
1: 我才唱了半天，
0: 她下来了，
1: 她就搬家了，
0: 哎。何老师也得搬家，知道吗？
1: 不是我唱了，
0: 你唱了吗？
1: 我唱，我就是这样唱的。
0: 你唱。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他是得搬家了，
1: 怎么了？
0: 哪儿都不挨哪儿，您这。
1: 不是那阵儿不是没练会吗？
0: 啊、哦，这练会了。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我试试，我一高兴，一听见掌声，我能尝试尝试。
0: 是吗？
1: 咱来来，
0: 你得唱唱，我们都听半天了啊。
1: 咱唱一个最近就是比较新鲜的歌。
0: 是吗？
1: 有一歌叫这个《苹果香》。
0: 哦，最近特别流行、
1: 啊哎。哎，我昨天晚上我刚听会啊。
0: 是吗？
1: 我唱着试试啊。
0: 哦，我们听一听。
1: 苹果香，
0: 苹果香。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0: 小苹果啊、哎！
1: 溜溜舌头，
0: 你都唱出来了。
1: 你等候苹果香一会儿，
0: 我听听。
1: 我 27个小时前奏。
3: 没听说过，我们等不了啊，马上啊，来啊，来。

0: 谢谢，
1: 太卖力了。
2: 哎呀，不光
1: 弦儿都断了，
2: 琴比我卖力，
1: 是是，太好听了。
2: 这个就体现出这个吉他
1: 啊，
2: 断了一根照样弹，
1: 是吗？有功夫，
2: 六根弦就六弦琴，
1: 苹果香呢？
2: 苹果香，
1: 嗯，
2: 要梨吗？
1: 啊？
2: 要不要梨？
1: 你卖水果的是怎么着？
2: 你苹果香一箱子十六个呢，
1: 没听说吧？啊、
2: 苹果听过这歌吗？
1: 这歌好听，
2: 好听好，
1: 家喻户晓。
2: 其实要弦有还好，
1: 是吗？
2: 咱换一个，
1: 换一个，
2: 咱换一个这个，因为这个五根弦能弹的歌非常少。
1: 是，
2: 我试试，咱找找
1: 啊，什么歌？
2: 我想一个啊，你平时听的歌多吗？
1: 嘿，
2: 啊，
1: 嘿，
2: 啊，
1: 你问着了
2: 哦。
1: 我有雅号啊！
2: 你怎么这么激动呢？忽然间，
1: 我有雅号，
2: 什么雅号？
1: 中华小曲库。
2: 好，我弦一断，他精神了。你看，那这么着，酷酷，
1: 我什么玩意儿？
2: 我不是小曲库吗？
1: 酷酷像话。
2: 我唱一个歌
1: 啊
2: 啊！你猜猜这个是什么歌？
1: 行啊，
2: 行吗？
1: 我听听，
2: 我努力弹啊。
1: 哎，我听听、啊。
2: 我唱一个这个《蓝莲花》，你猜的是什么歌？
1: 你不要唱了，我是傻子是怎么着？
2: 怎么
1: 都告诉我了
2: 啊！
1: 蓝莲花呀，
2: 没唱你就知道。
1: 你说我唱，
2: 我唱唱，我唱
1: 唱。
2: 我唱一个啊，
1: 嗯，
2: 你听这是什么歌？
1: 哎，我听听。
2: 斑马，斑马，什么歌？
1: 斑马呀。
2: 好，有两下子，听这个，
1: 就这个呀。
2: 葫芦娃，葫芦娃，
1: 葫芦娃呀！
2: 听这个，
1: 你来，
2: 难不倒你了。
1: 来，
2: 你听这是什么歌
1: 啊？
2: 闻，
1: 闻，
2: 怎么了？
1: 喝多了，这儿吐来了。
2: 不是吐，这是个歌啊。您不是说您什么都听过，唱一句就知道吗？
1: 这什么歌啊？
2: 这是一个歌。
1: 这什么歌啊？
2: 这首歌大伙儿都听出来了。
1: 哪儿听出来了？
2: 这闻，
1: 这什么歌啊？
2: 这是那个韩磊的《向天再借五百年》。
1: 我可没听出来、啊、
2: 你看我一唱你就听了。
1: 你唱我听听。
2: 沿着江山起起伏伏闻，是不是有这个？
1: 我上哪儿逮你去？我
2: 你看你没听出来呀、啊、
1: 你还有吗？
2: 有，唱整句你也不知道。
1: 我不可能。
2: 你猜这什么歌？
1: 来吧。
2: 我要，
1: 我要你，任素汐的。
2: 不是先生，您听完。
1: 我要你，
2: 你听完了，
1: 绝对没问题。我要你，
2: 你要我，我得看得上你呀、啊。
1: 我要你人呢、啊，
2: 小孩瞪眼。我要你
1: 这歌名，我要你，
2: 不对，
1: 不可能。
2: 哎，不对，我唱完你就知道不对。
1: 不可能，
2: 你看，你看，
1: 你来。

0: 吧？
1: 猴猴，嗯，
0: 唱的好，
1: 唱的是猴，
0: 唱的猴，
1: 没猜对吧？
0: 没猜对，
1: 没猜对。
0: 你还有吗？
1: 再来一个，
0: 我听听。
1: 我要
0: 悟空，
1: 你在我身旁。
0: 哎，他又转回来了，
1: 你猜不着。
0: 是啊，
1: 我这比灯谜还难猜了。
0: 是吗？
1: 知道吗？
0: 还有吗？
1: 还有的是
0: 啊，
1: 有事不给你猜歌名了。
0: 那怎么着？
1: 这么着吧，
0: 嗯，
1: 我唱这个地名。
0: 好啊，
1: 你猜的这个地
0: 名。嘿，问着了，中华小地名。
1: 他这外号跟着我走呢，他
0: 是啊，咱有外号、啊。
1: 那弟弟这么着，
0: 谁是弟弟啊？
1: 小地名嘛。
0: 来，你唱、啊。
1: 我唱这，你听这是在哪儿啊？
0: 我听听。
1: 哎呦，我看我能到哪儿吧？
0: 啊，你反正到这儿了。
1: 来啊，
0: 啊，
1: 听这是哪儿？
0: 哎，我听听。
1: 嗯、不行，还得把发卡带上。
0: 好，
1: 来啊，
0: 来吧，
1: 听这是哪
0: 儿？哎。
1: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这是哪儿？你别老这么乐啊！你
0: 我这儿乐呢，我这儿乐呢。
1: 你
0: 成都，嚯！
1: 我告诉你，就得猜这
0: 儿。这儿有专家呀、
1: 啊，这不一定能猜出什么来。
0: 这是成都啊，
1: 到底是什么？
0: 成都，
1: 人告诉你新疆，
0: 没听说过。我听他的，
1: 你听，人家人告诉你了
0: 啊、嗯。
1: 你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你猜这是哪儿？
0: 我听听。
1: 听这哪儿
0: 啊？
1: 嗯，这是哪个装修队？等会儿啊，
0: 你到底瞧。

0: 这是哪儿？
1: 哈尔滨。
0: 好，这能是傻子吗？这个
1: 谁说我是傻子？
0: 你等，你再听，
1: 你歌词告诉我了。
0: 你听这个，
1: 你还有吗？
0: 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这是哪儿？这你可得猜，你别乐啊。这个何云伟老师就猜的极限。你猜吧。
1: 大理
0: 了不得了。
1: 蓟县。
0: 你跟他一块儿去。
1: 没听说过。
0: 你听你听，有让你猜不着的。
1: 来，我听听。
0: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黎肉骨茶，印尼九层塔。这是哪儿？你说这是我到的哪儿？
1: 这有蓟县吗？
0: 好像没有蓟县，别老有蓟县。
1: 这我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了吧？
1: 你说吧。
0: 这个哪儿也没去。
1: 哪儿啊？
0: 在家看地图呢。
1: 没听说过。你这么办吧，给大伙儿唱一首歌，唱点好听的歌。
0: 唱好听的歌。
1: 我们听听。
0: 哦，唱一还唱一好听。
1: 好听的歌。
0: 唱一咱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换一节奏欢快一点。
1: 好啊。
0: 咱唱一大伙儿会的。
1: 好啊。
0: 咱主要现在得图一热闹。
1: 是是是。
0: 咱俩呀、啊、咱唱一个这个
1: 啊，
0: 有一歌前一日子非常火。
1: 什么呀？
0: 这歌叫大风吹。
1: 哦。
0: 哎，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1: 听过呀。
0: 听过吗？
1: 大伙儿都会唱。
0: 哦。
1: 嗯。
0: 都会啊。
1: 都会。
0: 那换一个。
1: 哎，别换呀。
0: 嗯。
1: 接着唱。
0: 就唱这个。
1: 对了，
0: 唱这就唱这个。
1: 来吧，
0: 咱能弹的主要是。
1: 嗯，
0: 大风吹嘛，不是。
1: 哎，
0: 大风吹啊。
1: 嗯。你叫大风啊，是怎么着？
0: 我先吹一下。
1: 没听说我唱。

0: 行，可以了，可以可以。啊 ，stop 可以了。
1: 你不是飘荡吗？
0: 我飘荡，这风是不是吹你脑袋上了？
1: 这没听说过。
0: 不是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这
1: 这我陶醉了。
0: 你陶，你像年夜饭没消化，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怎么怎么个意思？这
1: 陶醉了。
0: 陶醉，您别这样了
1: 啊！
0: 您配合，您别这样陶醉了。
1: 嗯，
0: 你这样陶醉容易抖弄碎了。
1: 我、
0: 啊，您这么着，
1: 我怎么办吧？
0: 你有什么特长没有？
1: 有啊
0: 啊，
1: 捧哏。
0: 哦，捧哏算特长。有什么爱好？
1: 捧哏。
0: 就是其他的你还会什么？
1: 捧哏。
0: 你就是个捧哏的。那这么着吧，
1: 怎么办？
0: 歌能捧哏吗？
1: 能啊，
0: 能啊，
1: 能。
0: 那我挑一歌啊。
1: 什么歌？
0: 咱唱这个
1: 啊，
0: 有一歌叫这个《依兰爱情故事》。
1: 好听。
0: 我唱两句，这歌特别适合这个捧哏。
1: 大伙儿想什么？
0: 我大概弹两下。
1: 真的啊。

0: 就这歌，
1: 这歌行吗？
0: 太好了，
1: 能捧哏吗？
0: 我给捧哏，
1: 捧哏
0: 那错不了啊。
1: 正好这里有人物性格，
0: 是
1: 这里一共是两个角色，
0: 两个角色
1: 就是俩人谈恋爱，
0: 嗯，
1: 一个男的，
0: 一个女的。
1: 我来这男的，你挑一个。
0: 我来另外一男的
1: 啊，俩男的，
0: 没听说过。
1: 您得来另一个。
0: 我来这女的，
1: 哎，我看可以，
0: 行吧，
1: 就这么着了，
0: 咱就开始。
1: 你看您来那个我媳妇儿那角色，
0: 行啊，
1: 咱主要听咱俩这配合。
0: 好啊，
1: 行吧，
0: 我来这女的，
1: 来这女的，
0: 来吧来吧，
1: 来俩，
0: 嗯，
1: 您就是我媳妇儿了。
0: 好啊，
1: 我媳妇儿，你这样，你稍微，对，有点装饰。
0: 哎，我就拿着手绢，
1: 你拿着手绢，
0: 哎，类似就是女的了，
1: 区分一下角色，
0: 来吧，
1: 咱试试啊，
0: 哎，
1: 咱试试，
0: 嗯，
1: 咱从这头一句开始。
0: 好啊。哎，
1: 老门儿啊！
0: 哎，
1: 我媳妇儿驴变的，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你这行吗？这
0: 不答应了吗？
1: 你温柔一点。
0: 哦，温柔一点。
1: 哎，你稍微你的
0: 没问题。
1: 你可以温柔一点。
0: 来吧，
1: 啊，温柔一点。哎，温柔啊！
0: 哎，
1: 老门儿啊！
0: 哎，
1: 媳妇儿鞋里有扣钉，可能。
0: 那你给掏出来啊。
1: 不是，你怎么了？又扎着
0: 你，让我温柔点吗？
1: 温柔就喊呢。温柔
0: 那怎么着？
1: 正常人，
0: 正常来吧，
1: 正常行。
0: 来开始
1: 啊，你正老门儿啊，
0: 哎，
1: 也够恶心的，
0: 也就这意思了。
1: 那咱就这样吧，
0: 开始吧。
1: 老门儿啊，
0: 哎，
1: 你等会儿啊。
0: 干嘛？
1: 咱俩破个门儿啊。
0: 猜谜语，
1: 说树上有十只鸟。
0: 不是，
1: 我用枪打死一只，你猜还剩几只？
0: 谁让你说相声？
1: 你不说猜谜语，
0: 你唱歌啊？
1: 接着唱，
0: 接着来啊。
1: 你一哭，我刺挠啊，浑身不得劲儿啊，
0: 不至于。
1: 你一笑，
0: 嘿嘿嘿，
1: 我刺挠啊，
0: 怎么了？
1: 难受啊。

0: 你睡了，
1: 我睡了，
0: 你睡了就睡了吧，反正你活了死了都是个鬼儿啊，
1: 你别念经啊，
0: 看你醒了，
1: 我醒了，
0: 我让你再睡会儿吧，
1: 你别唱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鹏、张家彤合作表演的相声《歌曲人生》。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 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尼泊尔边界山洪已经导致43人死亡，519人失踪。中国在灾后11天首度开放外媒进入西藏吉鲁口岸采访，但是失踪的外国游客家属批评说资讯不足。尼泊尔边境山洪重创吉鲁口岸，五层海关大楼消失。在尼泊尔边境发生的毁灭性山洪，根据来自中国的数据说，一共造成43人死亡，519人失踪。灾后11天，中国官方首度开放了少数外媒前往西藏吉鲁口岸采访灾情。包括 CNN、路透社等12家外国媒体获准进入灾区，实地看到吉鲁口岸严重受损，昔日的五层海关大楼已经不复存在，一侧泥流水势仍然湍急，水位也相当高。 CNN 的记者麦卡锡说，吉鲁口岸的破坏程度令人震惊，现场可见建筑地基的残骸，钢筋与水泥碎片散落在各处，过去的边境口岸几乎已经被洪水摧毁。麦卡锡也指出， CNN 在获准进入现场采访后，仍然发现灾区有许多情况尚待理清。另据报道，路透社查阅了超过100份中国军方采购公告、学术研究、专利、官方出版物、政府记录以及国防企业资料，发现中国正在加速研究人形机器人的军事用途，并规划最终再暂时部署这些机器人。相关工作在去年以及今年获得进一步的推动，重点摆在机器人感知操作能力以及训练资料。路透社在今天报道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去年12月发布了一段人工智慧 AR 形成的影片，呈现人形机器人与四足机器人等军事机器人在假想的未来冲突中压倒台湾的防疫力量。另外，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究人员在去年8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 描述了六部战斗机器人，包括人形机器人、机器狗或无人车辆，分组与地面部队一起逐城逐防，清剿敌军占领的大楼。该研究模拟的城镇战斗部队使用的是作者预测未来5到10年内可能投入使用的装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分析员周若明表示，若人形机器人的平衡感知以及续航能力改善，可能可以用于建筑物、隧道以及船舰内部等环境。他们的双手和双脚理论上可以结合移动、攀爬和操作能力，但若是较简单的侦查或是后勤任务，四足履带式或轮式机器人通常成本更低，也更容易大规模的部署。根据美国银行全球研究的资料显示，中国制造商在2025年约占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的 95%。 这种商业上的主导地位让解放军得以发展军事应用。不过路透社并没有发现中国已将武装人形机器人部署到解放军的作战部队的证据。这些机器人目前仍然高度耗能，而且在受控的展示环境之外可靠性不足。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机械工程教授江森表示，战场环境有许多的变数，会以难以预测的方式挑战机器人的能力。中国也不是唯一一个探索人形机器人战场用途的国家。美国陆军在去年启动了一项竞赛，希望发展最终能与士兵并肩工作的军事化人形机器人的能力。潜在任务包括侦察、安全防护、清除障碍物、危险物之处理，以及在城市地形中执行攻击和防御任务等。预计今年最多会有10支入选者与美军的专家测试各自的系统，后续合约金额高达125万美元。但是在双足以及四足机器人领域，美国机器人产业仍然远远落后于中国。目前全球军事科技正快速演进，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中，运用 AR 进行导航与锁定目标的半自主无人机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侦察和攻击方式。同时机器人也被用来运送物资以及撤离伤员。而路透社之前曾经报道，中国军方正试图从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致命的战争中吸取经验。另据俄罗斯在今天表示，他们将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的总领事馆，以报复德国政府关闭俄罗斯驻波昂领事馆以及柏林俄国文化中心的决定。路透社说，德国先前曾经指控俄罗斯企图对莱比锡哈雷机场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驳斥了这一项指控纯属荒谬的捏造。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最迟在9月18号结束运作。此外，俄罗斯外交部也证实，德国歌德学院在俄罗斯的文化中心必须停止运作，工作人员 必须在9月13号前离境。俄罗斯外交部指出，德国当局再次挑起双边关系紧张，德国政府需为此造成的后果负起全部的责任。运气报道，劳工节长周末期间，纽约皇后区和长岛主要公路接连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两起不同的事故中，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其中一名青少年头部重创，情况危机。纳苏郡北州公园大道，在昨天清晨发生了两车迎头对撞，酿成一死一重伤。纽约州警方指出，事故发生于清晨五点多钟，地点位于成功湖春西向25号出口附近。两辆福特仪式因为不明原因于车道内正面相撞，其中一辆驾驶当场伤重不治，另一辆驾驶则是重伤送医。事故发生后，西向车道全面封闭，车流被迫由25号出口改道。经警方调查清理后，已经在昨天上午重新开放。截止到中午为止，死者身份与车辆逆向对撞的具体原因仍然在调查中，警方尚未公布进一步的细节。在这一意外发生不到八小时前，皇后区白石镇跨岛快速路也发生了严重的翻车事故，导致五人送医。警方表示，这是在9月5号晚间9点15分左右，一辆由19岁男子驾驶的2020年的丰田凯美瑞搭载着三名分别为19岁、18岁、16岁的男性乘客，于北向近154街路段试图由左侧车道切入中间车道，但变速车道未果，撞上了前方一辆2008年的本田雅阁。该轿车由一名42岁的男子驾驶，车内另载有36岁的女性乘客。撞击力道猛烈，导致丰田轿车当场翻覆，车内19岁和16岁的两名乘客被抛出车外，其中19岁乘客头部遭受了严重创伤，由救护人员紧急送往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截止到昨天上午为止，仍然生命垂危，剩下的几人已经全部送医治疗，情况并无大碍。事故发生后，跨岛快速路相关路段一度封闭，直到昨天清晨才部分恢复。目前白石镇事故尚未有人遭到逮捕，两起案件均由警方在持续的调查中。警方呼吁目击民众能够提供线索。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纽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81度，今天夜间纽约最低温度64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三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是69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以上新闻是由美军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9，欢迎您收听美金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今天呢是美国的劳工节，这是在每年的9月第一个星期一，规定在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是劳工节，这是一个联邦的法定节假日，用以庆祝工人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劳工节的到来也意味着夏天的全部的结束，同时也是举行派对、聚会和体育盛事的时间。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有什么样的安排，相信啊，每家每户的人家都已经准备好了，要么是在别人家聚会，要么是在自己家聚会。无论你是怎么样想的，我们要想到的就是夏天结束了，真的结束了，今年不会再热起来了。而从今天开始休息之后，学生就应该正式的开学了。纽约市的公立学校在本周开始开学，而数千名的学生刚刚开学，就会面临一个可能没有校巴的、没有校巴可搭的一个非常窘迫的这个情况。纽约市教育局学生运输办公室日前致信给各校管理者说，由于校车服务业者短缺以及运输需求增加，部分校车路线在开学初期可能没有办法安排业者来营运。教育倡议团体纽约儿童倡导组织的政策总监莱文说，教育局官员已经告知他们这个组织，开学首日估计有2000名学生没有办法获得校巴的服务，其中绝大多数是身心障碍的学生。莱文对此表达了深切的担忧，他指出缺乏校巴服务会导致学生缺课、家长为接送而被迫请假等等一连串的后果。教育局的发言人艾里森在声明中回应说，交通不应该成为接受教育的障碍，官方也正在全力的协调当中，预计绝大多数的学生在开学第一天都能够获得路线的安排。而对于目前仍然在等待校巴路线的家庭，各个学校将在未来几周内直接和家长联系，提供安全上学所需要的各项协助。为了因应校巴短缺，教育局在信中承诺将为所有受影响的学生提供预付共乘轿车的服务，但是并没有说明校巴短缺问题究竟需要多久时间才能够彻底的解决。纽约市的校巴系统目前服务于大约15万名的学生，其中绝大多数是需要前往特殊教育项目就读的身心障碍的学生，但是这一套庞大且复杂的通勤网络长期以来运作失灵，开学季就出现了脱班、延误或是放鸽子等等混乱的现象，几因成为年年都会发生的一个顽疾。家长数十年来对此啊抱怨连连，教育委员会在去年甚至因此拒绝和部分大型的校巴公司签署5年的长期合约，改签3年合约，以强制要求业者能够改善服务。那在这里呢，发言人艾里森坦言，校巴服务确实存在着长期的一些问题，并且表示说，教育局在确保开学日在第一天平稳过渡的同时，也在致力于解决在这个努力扩充校巴车队以及培育专业人才，他们期盼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项困扰纽约市多年的一个老问题。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今天呢是9月7号劳工节，不过对于所有的纽约人来说，9月8号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不知道您忘了没有，纽约市清洁局将会从明天开始针对小户型的建筑的垃圾桶执法。没有使用官方规格的垃圾桶的业主首次将面临罚款。纽约市内所有的 Home Depot 门市都有出售纽约的这个官方规格的垃圾桶，价格在60元左右。另外你也可以透过其他的网站来购买。不过呢，我刚才在网站上看了一下，要么是缺货，要么就是卖完了，还有呢就是没有办法在明天就能够送达到你的家里，所以可能第一次的罚款可能变得不可避免。不过这个事情呢已经通知了好几个月了，这一项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纽约市内有1到9个住宅单元的建筑，就是说如果你是一家庭的屋主，或者是两家庭的屋主，或者你有一个小condo，你有6户人家，那么都在这个之内。目前全市拥有大约75万栋这一类的建筑，而另外接受纽约市清洁局垃圾收纳服务的部分机构办公室或是宗教场所也在适用范围之内。这个规定是2024年10月生效的，并要求从今年的6月1日起，上述业主需改用指定供应商生产的官方垃圾桶。但是由于官方合作生产商供货延迟，导致大量已经订购的垃圾桶无法到货，纽约市清洁局设定了3个月的宽限期。清洁局是在6月1号到9月7号间对违规业主仅发布口头警告，而从9月8号起宽限期结束，此后再被发现违规者将收到罚单，首次罚款的金额是50元，第二次罚款100元，第三次以及第三次以后每次罚款是200元。而根据规定，如果放置官方的这个垃圾桶会对楼宇构成不合理的困难，或是对行人或对楼宇周边的公共安全构成危险，那么业主可以申请豁免。另外，如果业主在过去2年内曾经获得房产税的减免，那么也可以提交退款申请表，申请垃圾桶购置费用的豁免。

市的市民、42岁的居民陈李在8月21日失联，之后一直鸟无音信。亚凯迪亚市警方在9月4号公布了陈李已经死亡。目前洛县警局凶杀案已经接手此案，案件的具体细节还在调查中。陈李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8月21号，之后呢，亚市警方发布了寻人启事。陈李失踪时，身穿一件长款的黑色外套，内搭长袖的黑色 polo 衫，脚穿黑色跑鞋，可能驾驶的汽车是白色的2024年款的 Honda， 车牌号码是 9MED225。 亚凯迪亚市的警局的行政主管表示，陈李日前被发现死于车内，发现者是洛县警局分局的一名警员，甘分局是负责调查陈李死亡事件的主要机构。这个分局也表示，此案目前在调查中，无法透露具体的细节。目前尚待追踪的三个方向是：洛县法医公布死亡原因以及死亡方式，洛县警局是否确认涉及刑事犯罪，警方是否公布死亡地点、时间线和车辆被发现的情况。

另据报道说，内华达州的黑石沙漠举行的2025年的火人节进入尾声之际，再传死亡事件。一名60岁的男子在9月5号在自己的营地被发现死亡，这也是短短的三天内第二名在今年火人节死亡的参加者。火人节的主办单位表示，死者为60岁的曼恩，工作人员是在5号下午3点左右在他的营地发现他死亡的。目前主办方尚未公布死亡原因，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死亡的经过。而就在两天前，另外一名50岁的男子也在火人节期间死亡了。这名男子是9月3号被发现失去意识，现场人员实施急救后将他送往黑石城的临时急救中心，但最终宣告不治。由于当时尚未完成家属通知，死者姓名也没有对外公布。番禺县的警长兼验尸官艾伦表示，警方当天接获通报，称一名男子倒卧在活动场地的一条道路上失去了反应，初步调查没有发现明显的外力犯罪的迹象，确切死亡原因仍然有待法医的报告来确认。

今年的火人节可谓状况不断。9月5号的死亡事件发生前，当地4号遭遇了降雨，原本干燥的沙漠地迅速变成了大片泥泞，主办单位一度关闭活动场地的出入口，并要求还没有抵达的人暂时留在雷诺，等待道路状况有所改善。此外，一名参加者是从 Square One 这个营地一座高55尺的一个塔上坠落的，由于男子跌落于两层楼这样的高度，途中还撞上了一根金属横梁，随后由救援人员救出并送往火人节临时的医院来治疗。在执法方面，截止到9月5号上午，今年的火人节已经有34人因为涉嫌贩卖或者是运输毒品而被抓，另外有一人涉及家庭暴力案件被抓。今年活动距离去年的火人节发生的命案仅仅一年。37岁的一名男子也是在2025年的8月30号被发现遭到刺伤死在了帐篷内。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案件并没有宣布有人被逮捕，所以是没有破的案件。火人节的主办单位表示，已经为受到死亡事件影响的参加者提供了全天候的危机支援服务。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知道，在纽约停车是非常困难的，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有一个车位啊，真的是会让人喜出望外的。可是啊，最近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社区，这也是太可怕了。只因为一个车位，两个抢车位的男人就为了抢个车位杀红了眼，一人中刀，一人眼球被挖。这实在是太血腥可怕了，真的只是因为一个车位。纽约布鲁克林东纽约社区爆发的这一起非常血腥的街头冲突，据悉呢，两个男子就是因为争夺停车位所爆发的争执，随后持刀伤人，一路升级为驾车追逐和街头肉搏。更令人震惊的就是，其中一名腹部已经被刺伤的男子在追上对方后继续扭打，最终竟挖出对方的一只眼球。当警方赶到时，现场啊真的是十分惨烈，不仅有人大量的流血，而脱落的眼球甚至掉到了人行道上，这个场面可以说是震惊了附近的居民。案件呢就发生在9月3号的上午，大白天11点左右，在东布鲁克林。而根据警方的消息说，发生激烈冲突的两人分别是46岁的 Jova 和一名叫 Eric 的男子，以及同行的一名女子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双方的冲突很快是从怒骂争执升级为持刀攻击，而这个叫 Eric 涉嫌用刀刺伤了 Jova，同行的女子也向他喷射了胡椒喷雾。在这个艾瑞克和女子他们攻击后，火速就驾驶了一辆尼桑车离开了现场。或许是肾上腺素的飙升，已经受伤的这个军网他并没有停下来，而是驾驶着一辆米色的车子一路狂飙，追上了对方。追过去，双方追逐了整个的，应该说是好几个街区。两辆车随后失控，其中一辆车冲上了人行道，并撞上了树木。附近一名22岁的目击者后来告诉媒体说，当时这个撞击的声音啊是非常的大，随后就看到两名男子从车里冲出来继续对峙。你要想到其中一人已经受了伤，紧接着呢更激烈的冲突开始在街头爆发了。附近的居民也告诉媒体说，当时呢这个军旺他的腹部已经在不断的流血，但是依然追着艾瑞克不放，而这个艾瑞克一度试图抓起交通锥阻挡对方，但是这个军旺还是扑了过去，两人的在车辆附近可以说打成一团。就在搏斗最激烈的时候，大家就听到一声非常的凄厉的惨叫。随后他们才发现艾瑞克的一只眼睛在搏斗中受到了毁灭性的伤害，眼球甚至脱落并掉在了人行道上。布鲁克林的一家媒体报道称，警方赶到后为了避免围观者拍摄，甚至用一顶帽子临时遮住掉落在地面上的眼球。与此同时呢，这个军旺也因为之前他的腹部
是有刀伤的，大量的失血使他倒在了现场。两名男子后来都被送到布鲁代尔的大学的医院接受治疗。警方说两人的伤势目前是稳定的，不过这个艾瑞克截止到现在仍然在留院治疗。掉出来的眼球会接回去吗？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随着调查的展开，警方还发现这两个人之间似乎并非第一次发生冲突。报道显示，早在8月6号，他们两人就因为涉嫌破坏了这个君旺的这个车子，是一辆摩托车，而面临刑事毁损的相关指控。换句话说，这场看似由停车位引爆的冲突背后还夹杂着两人的私人恩怨。目前两人都因为这一次的冲突面临袭击相关的指控，不过警方没有公布完整的起诉书，所以谁具体面临哪些级别的袭击，同行女子是否也会被起诉，仍然需要等待进一步的司法文件。那这一起事件之所以迅速的引发关注，不只是因为起因竟然就只是为了一个停车位，更因为冲突升级速度极快，从街头争吵到持刀胡椒喷雾，再到驾车追逐，最后演变成永久伤残风险的血腥搏斗。目前警方仍然在调查整个事件的完整过程，包括谁最先动手，车辆追逐阶段是否涉及其他的危险驾驶行为，以及这两名男子此前的私人恩怨是否也是引发这一次冲突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呢，起因就是因为停车位。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中国网球女将郑钦文今天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比赛中展现了非常非常强大的韧性，在首盘以0-5大大的落后给斯维亚提。在这样的情况下，郑钦文再一次展示了他绝地逢生的这个实力，一路急起直追，爆冷击败了这位世界排名第8的劲敌。郑钦文延续这一股士气，最终是以直落2，是7-5、6-3，横扫了斯维亚迪，顺利的挺进了美网8强。在这一场比赛之前，斯维亚迪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两人在生涯的对战中，他取得7胜1败的压倒性战绩。郑钦文在过去8次的交手，唯一的胜仗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上，以直落2击败给了斯维亚迪。在当时，郑钦文正是凭借着这一场胜利，一路过关斩将，勇夺金牌。尽管有过这一次战绩，郑钦文在今天出赛时的世界排名仅为第121位，而斯维亚迪则是高居第8位。随着这一场胜利呢，郑钦文的职业生涯第3度的闯进了美网8强。不过他过去啊从来没有突破过8强的大关。郑钦文的下一位对手将是大阪直美和列巴基娜之间的胜者，他们两人的对决呢是在今天下午登场。

听众朋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日前发布最新的报告说，他们指出全球升温很可能在未来数年突破摄氏度 1.5 度。气候专家警告说，对于纽约而言，这将意味着更加频繁的极端高温和洪水，加剧的海岸侵蚀，以及更长的害虫活动初期。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国的东北部夜间气温也会持续升高，意味着热浪来袭时，即使太阳下山，也可能越来越难降温。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大气科学教授伯恩哈特他说，美国东北部不仅白天变热，夜间的最低气温的上升尤其值得注意，这在热浪期间是相当危险的，因为缺乏空调的居民在经历了白天的高温后，晚上也难以获得降温和喘息的机会。冬季变暖也可能改变纽约的生态环境。伯恩哈特表示，无霜期和植物生长季延长，再加上冬季缩短，使得一些虫类的活动更容易存活和繁殖，活动期间也会随之延长。在长岛，一些虫类的活跃以及它们的霉疾病高发的重要因素之一。纽约市优德尔湾的保护委员会负责人穆格丹此前也说，冬季越暖和，能够存活到第二年春季的那些昆虫通常越多，也包括近年来在纽约积极防范的斑蚁猎蝉。气候暖化带来的另外一个威胁就是来自水。纽约环境倡议组织旗下的气候法律项目负责人宾德说，今后全球气温每增加一小部分都可能转化为地下室的淹水、海岸线的侵蚀以及海水侵入纳苏、舒福克两郡地下含水层更具具体的生活问题。在纽约市，强降雨还可能增加城市的排水系统的负担。皇后区的杰梅卡湾生态观察组织那里的负责人蒙迪此前曾经指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增加河流式的下水道溢流的风险。当大量的雨水短时间的涌入到系统并超出处理能力，汗水和雨水混合物可能排入附近的水域，对于杰梅卡湾等等的生态系统会造成压力。长岛沿海则会直接的面临海平面上升以及侵蚀。东汉普顿的居民长岛塞拉俱乐部的负责人法苏洛表示，他的家族70多年前购买的一处冰水土地，如今即使在低潮期间也已经有接近一半被水覆盖，过去露出水面的沙丘如今在较高潮位时也会被掩埋。联合国强调说，突破 1.5 度并不代表减排行动已经失去意义，升温每少零点几度都可能降低极端天气及其他气候灾害的程度。纽约州政府表示，自2021年以来，他们已经承诺投入887亿美元于清洁能源的项目，另外投资30亿美元
提升基础设施防疫气候灾害的能力，包括长岛沿海的防洪以及海岸防护工程。

美东时间下午5:25，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名达美航空的乘客日前呢，因为母亲病危，急于把劳工节返家的航班要提前，却被告知呢需要支付超过$1000的票价差额。当他向客服说明他的母亲正在接受安宁照顾后，客服人员确认了情况，最终替他免除了这笔费用，让他赶回家陪伴了母亲生命的最后一程。航空公司借助常客飞行计划、贵宾室的使用权、升等以及免费的 WiFi 等等的方法赢得顾客的忠诚。媒体报道说，一位网名叫江 NYBB27 的乘客在网上分享了最近的一段特别经历。他的母亲长期以来健康状况就糟糕，而目前呢接受安宁缓和医疗照顾。原本他订好了劳工节这个周末返家的达美航空的机票，但当他接到他哥哥的电话，告诉他母亲的生命可能已经接近终点，建议他立刻回家，于是呢他打电话给达美，希望把原本的航班提前到当天，但如果要重新订票需要支付超过$1000的票价差额。那这笔钱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是一笔无法轻松负担的开销。他和名为一个叫 Marisa 的客服人员说明了自己母亲的情况后， Marisa 请他提供相关的资讯以便确认，并请他稍等片刻。几分钟以后，这位客服人员就告诉他这笔额外的费用可以免除。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啊意义非凡，那也意味着达美免除了按照他的公开规定未必一定需要免除的额外的票价差额。而根据达美航空医疗紧急政策，达美航空的医疗紧急状况保单可以在旅客因为这一类的情况需要临时出行时，为旅客提供行程最优票的这个价格的外弹性。如果你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呢，可以记住达美航空的热线800-221-1212 800-221-1212。那预定一个医疗紧急情况的票，这类计划适用于因为直系亲属突发医疗紧急情况需要出行的非凡航空的会员。另外呢，达美还有一个上亲的政策，适用于直系亲属死亡或者是濒临死亡的情况。如果需要享有丧葬优惠票价，也可以发送信息或者致电到800-221-1212 800-221-1212联络客服代表。那这两项政策这个提供呢会比一般的机票更大行程的有更大行程的一个弹性。但达美也明确地提醒旅客，票价差额仍然可能需要支付一部分。也有其他人分享了类似的经历，一名网友留言表示，达美航空曾经让他及时地回家，在父亲病危时陪伴了父亲最后的24小时。还有网友表示，过去
遇到过严重的家庭紧急状况时，达美客服曾经替他们退回原本不可退款的机票，甚至在不收取额外费用的情况下更改目的地。有一名乘客啊也表示，在一次意外死亡事件后，达美对他的处理方式让他开始呢，就是在可选择的航空公司当中，他永远是优先。

方式，让他开始呢，就是在可选择的航空公司当中，他永远是优先的选择达美航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州的消费者保护处在近日警告说，利用人工智能 AI 制作假声音、假面孔以及声伪影片的投资诈骗日益猖獗，呼吁民众要对保证获利、高回报以及快速致富等等的投资机会要提高警觉。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的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144,041名消费者通报投资诈骗损失，总金额超过了80亿美元，较2024年增长了 38%， 每名受害者损失中位数达到10,560元，使得投资诈骗成为 FTC 去年统计中造成损失最高的诈骗类型。州务卿莫斯利表示，骗徒如今可以利用 AI 等技术制作越来越逼真复杂的信息，以骗取民众辛苦赚来的金钱。你要这样想，就是如果一件事儿好的不像真的，那很可能就是假的。在这里，州政府指出，这一类的骗局往往是从社交媒体、简讯、交友软件、网络广告或是电子邮件开始的。骗徒呢，先设法建立信任，再以虚假的投资机会使得受害者来汇款。随着 AI 技术普及，骗徒可以仿制名人或是财经专家的声音和影像，制作声伪影片以及假广告，冒充知名人士推荐内幕消息，或声称可以获得保证高回报。骗徒也可能架设了外观专业的假设投资的网站或是应用程式，显示虚假的账户余额、投资回报以及交易记录，让受害者以为资金持续增值。部分骗局甚至会先允许受害者提取小额获利，借此加深信任，再使得你投更多的资金。州政府在这里列出的常见的手法就还包括感情投资诈骗，也就是使骗徒透过陌生的简讯、社交平台或是交友网件以及受害者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再逐步的谈自己的投资成功的经验，最后呢来引荐所谓的保证获利的投资。那在这里呢，要警惕的是，那些在网上认识的起初根本不认识的人，就是陌生人，他每天呢问你早安，每天呢也问你晚安，久而久之的你就熟悉了这个人，反正每天他都问你，时间太久了你背不住，就跟他回了一句话，我挺好的，谢谢你关心，然后这就开始了。另外还有骗徒假冒的是企业推出不存在的加密货币的投资项目，或者假冒政府人员，要求受害者购买金条后交给所谓的指定人士来保管。州政府强调说，合法的政府机构是不会要求民众以这种方式来交付黄金的。另外呢，已经遭到诈骗的受害者也可能再一次成为目标。骗徒会声称没关系，你只要支付一笔费用就能够协助追回你先前的那些损失的资金。
实际上呢，这是另外一层追款诈骗，可能被骗的受害者呀会造成第二次的损失。消费者保护处在这里提醒说，投资诈骗常见的警讯就包括承诺保证或是异常高的回报，还有呢就是催助马上投资马上见效，主动提供投资的建议，要求转到私人通信软件来交谈，说我们在这里谈话不方便，我们转到拉好友那样的交谈，或者要求以加密货币或电汇来付款，还有就是提款前突然要求支付额外的费用等等，这些啊都是有问题的。另外有一种声称掌握了内幕消息或是秘密致富的方法，也要被大家警惕起来，应该是要高度警惕。州政府在这里建议民众投资前呢，应该确认四项资讯，包括投资的顾问身份、公司的背景、投资产品本身以及资金实际汇往何处，可透过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等的官方渠道，你可以查核一下投资专业人士是否持牌，公司以及产品是否注册过，以及是否有纪律处分或是投诉的记录。民众也不应该因为社交媒体的这个名人的名气、名人推荐或是网上好评，就认定它是一项可以投资的或者是投资合法的。如果呢大家左思右想，发现自己或者是怀疑自己已经受骗了，州政府建议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马上停止付款，不要再支付任何所谓的解冻或是提款的费用，要赶快的联络金融机构，并且保留电邮、简讯以及付款的记录。受害者可以向 FTC 联邦调查局网络犯罪投诉中心以及 SEC 等纽约州的检察长办公室去举报，涉及加密货币或是虚拟货币公司的案件也可以向纽约州金融服务厅来投诉。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
3: 博举例，燕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在北京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一件件国宝级青铜器的出土，不断揭开3000多年前在北京这片土地上，周代诸侯国燕国历经800多年的时光创造的辉煌城市文明与地域文化，其中就包括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最大最重的锦鼎，以及1975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 M251 号墓的国宝级青铜器博举例。
4: 我们继续往展厅里面走，又看到了一个独立的展柜，就是一件青铜器自己被放在了一个独立的展柜里。
3: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的主任李亮说，提起青铜器，人们通常想到的是鼎，而对于力，很多人不仅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甚至连字音也会读错。
5: 古代也有说法，中空的鼎就叫力，跟鼎的形制很像，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足是空的，那个鼎是实足的，鼎的足是跟它的腹部是隔离的，这个是连接的，两个的功能也不一样哈。像鼎它是炊煮肉食的，力呢它是炊煮粮食作物的，平民百姓最常用的，但是是陶力哈，青铜力都是礼器，贵族才能使用。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3: 融合的融字，去掉右边的虫字，左半边就是博举例的例字。这件青铜器为什么被命名为博举例呢？曾经又是做什么用的呢？青铜器上的15字铭文，在戊辰，燕侯赐博举贝，用作复物尊仪，告诉了我们曾经的故事。
5: 在戊辰这一天，戊辰就是古代的一个干支纪日法，燕侯赏赐了这个博举一些贝币，贝币就是咱们西周的一种货币，就是一种由海贝穿起来啊、大概是10枚一捧吧，用作复物尊仪，就是给这个博举的父亲戊做了这件青铜器，就是祭器祭祀用的啊。查过文献还有记载，博举这个人吧，就是很活跃于西周或者说燕国的上层社会，在这里出现应该是有非常重要的身份的，燕国才会直接赏赐给他一些器物。我们说这个遗址重要性啊，就是说这文物重要性，其实很多直接证据就是文字，文字虽然不多哈，15字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但是它确实是有带咽喉，咽喉这两个字在像博举例啊、锦鼎啊很多这样的器物都出现过，确实是能够证明这里是咽喉所在地，就是肯定是燕国都城的所在地。
3: 博举例通高33.5厘米，口径22.9厘米，腹径24.2厘米，重15斤。李亮说，因为器身、器盖、盖钮都采用牛面为纹饰，因此博举例被俗称为牛头例。
5: 这个博举例俗称就是牛头例，它全身是由7个牛头组成的。咱们可以看一下，它每个足部是一个完整的牛头。看看从这个腿这边看，就是有两个尖角、眼睛、耳朵，然后有鼻梁，这是一个整个的牛头的形状。 然后每个足部是一个，这一共三个牛头形象，在它的盖上面有四个牛头，一共是三种形象吧，七个牛头。
4: 这个牛为什么在西周的时候特别重要？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礼器的外形用牛来塑造呢？
5: 这牛在西周时期啊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吧，嗯，祭祀的时候像有太牢跟少牢，其中区别就是有没有牛，牛羊猪就是太牢，更高级的祭祀品，嗯，所以有的人也推测这个伯举例可能是一件祭器，嗯，对农业农神的崇拜啊。
3: 在商周的青铜器中，牛头纹饰较为普遍，但有这么多花样的牛头却极为罕见。采用传统浑铸法一气呵成的伯举例，将牛首兽面纹的神性美、艺术美、工艺美融为一体，庄重典雅中透露着雄伟与华贵，在目前已知的商周铜例中绝此一件，代表了燕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5: 商周时候早期的这个铸造方法了，就是浑铸法，一体合成的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叫做泛铸法。早期的泛铸法吧，出来的青铜器可能是一模一件，因为它都要说都把这模具打碎的啊，所以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件青铜器啊。
4: 所以这件伯举例也是独一无二的
5: 啊，确实是。本身这个青铜器铸造技术在当时就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手工业技术。专家有个争论，就是具体这些大型的容器啊，青铜礼器。是不是本地铸造的，其实还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不管怎么说，确实是我们在西周燕都遗址各种窑址啊、模啊、范啊都有发现，它肯定是在本地有铸造青铜器，相当于就是说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手工业的体系吧，制陶啊、青铜器铸造啊这样的，制玉啊，还有漆器也能制作啊，相当于反映了这个燕国的生产力水平到了一定的高度。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3: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葛英慧看来，通过锦鼎和伯举例的文化气质，我们可以窥见燕国先民们的精神世界。
2: 鼎和例，虽然它是招待尊贵客人或者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先的这样一个礼器，那么它的产生和天和地都是分不开的。应当说这个鼎和例是人类生活中间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两种东西，所以把它称作天和地。
3: 3000多年前的燕地汲取了南北交通要冲的地理优势，也造就了燕文化敢于担当、包容开放的精神品质和人文情怀。今天的北京被赋予了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这座具有3000多年古老文明的国际都市将继续以勇于担当的时代责任与包容天地的宽阔胸怀，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

本期节目记者编辑刘甜甜，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十四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了。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中国呢，目前已经成为这个糖尿病大国啊，糖尿病患者呢已近1亿，而且呢，这个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呢也有近1.5亿之多。那么，当然这个数据也是一两年前的一个数据，我想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变化了。那么，如此这个庞大的人数形成反差的是呢，这个中国国民对这个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认知率却非常的低啊，而且有呢70%的糖尿病患者呢，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这个确诊而贻误病情。那像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而且是严重的哈。那么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个糖尿病及其这个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的问题，这是一个我想很多听友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7: 魏军平，主任医师、教授、临床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医教处处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后任主任委员、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中西医结合学组委员等。魏军平医生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防治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如肾病、周围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足等，以及甲状腺机能亢进症、亚急性非化脓性甲状腺炎、慢性淋巴性甲状腺炎、甲状腺机能减退症、甲状腺结节、痛风、肥胖、失眠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临床、科研、教育、管理工作。魏军平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0: 魏大夫，欢迎您。
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咱们说到这个糖尿病的防治啊，以往我们也做过很多期有关这个糖尿病的治疗的一些节目，那么也涉及到很多这方面的话题了哈。那说起到这个糖尿病，可能大家都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比如说他的这个血糖啊，这个糖尿啊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指标性的异常。那究竟什么是糖尿病？我想节目开始之前，哎，还是想请这个魏大夫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1: 实际上糖尿病应该讲是一个全世界呢面临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0: 对，
1: 因为刚才主持人已经讲到了糖尿病的中国的糖尿病的患病率这几年也是非常高。
0: 嗯，
1: 特别通过改革开放近30年来，它的发病的人群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
0: 对，
1: 那我们从最新的流行病学的调查资料可以看到，就说中国的20岁以上的成人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达到11.6%。那人口，中国人口基数非常大，那13亿人，那我们就看到的这种就说糖尿病的人群，像你说的超过1亿。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所谓糖尿病前期的人群，我们看到最新的材料是达到50%。50%。所以说跟我们前30年来看的话，就是这种糖尿病的患病人群非常多。那讲糖尿病是个什么样的疾病，那我们应该讲大家非常清楚。目前它的诊断的标准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不管中国欧洲美国就是说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它对糖尿病的这种诊断标准全世界都是一样的。那我就是通常我们讲的就是说这种空腹血糖餐后血糖的它的一些血糖的一些界定值。那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这种糖尿病的空腹血糖达到7.0以上，那餐后2小时的血糖超过11.1，那我们就把它界定为糖尿病。
0: 对，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医学的一个界定哈。但是就是说具体到我们每一个这个糖尿病病人来说，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症状特点啊，导致他得这个糖尿病的这些病因啊，就会非常复杂哈。尤其您可能通过多年的这个临床实践，您感觉到咱们这个中国人或者说咱们这东方人的这种体质哈，就是有没有比如说哪种类型的人就容易得上这种糖尿病啊，所谓这种富贵病。
1: 是这样的，糖尿病讲它是一种富贵病。也是一种生活习惯病。
0: 是
1: 生活习惯病。所以是它真正的目前糖尿病的病因都是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的。
0: 是
1: 从医生也好，从科研工作者也好，包括我们患者也好。那我们经常在门诊在病房就碰到这些病人，病人就问我这病怎么得的呀，是吧？你说只是这种体检查出来血糖高，真正的原因讲我们并不清楚。
0: 对，
1: 只是知道它跟遗传因素跟环境因素有关系。那遗传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一辈的人他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所谓的就是说上一代的人他这种有遗传的易感性，那就说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比其他没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患糖尿病的机会要高，是跟遗传因素是有关系。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都有关系。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环境因素。
0: 环境
1: 因素。
0: 对，
1: 那我们讲环境因素包括什么？自然环境跟社会环境。
0: 那
1: 自然环境，我们近些年来的这种气候也好，我们的这种饮食谱的变化也好，这种还有一些所谓的天灾人祸。我们人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里边，工作压力、生活的压力、家庭的压力，这种社会因素都会跟我们这些慢性病包括糖尿病这种患病率增加是有直接关系的。
0: 那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社会因素，当这些因素集中到一个人对这个人产生影响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对这个人的精神这个层面会导致他对他造成一种负面的影响，乃至于由这个精神的影响又进一步影响到他的生理的一些特征。
1: 是的，像你说的这个因素非常重要。那我们知道糖尿病它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糖代谢、蛋白质代谢、脂肪代谢这些个代谢紊乱出现了一种高血糖的综合征。
0: 对，
1: 那我们知道这种血糖的影响因素，我们知道降血糖的激素就是知道是胰岛素，但我们还有很多生胰岛素的这些激素，生长激素啊，肾上腺素啊，这些个激素呢它是对抗胰岛素的。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这种 情绪的变化，那我有可能就影响我们身体体内的这些对抗胰岛素的这些个激素水平的变化，影响我们自身的血糖，引起血糖水平升高，那包括我们原来如果是有甲状腺啊，或者肥胖时啊，出现一些应激的变化，有可能应激性的引起血糖增高。
0: 哎，我觉得那这个像这个因素应该是越来越多了，我觉得是吧？因为咱们现在整个的社会这个生活的节奏，包括这个生存的压力，各个方面，那对人的这种身心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啊。我想这可能也是无形当中给这个让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增高的一个原因。
1: 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我们在门诊当然也是不完全的这一种调查呀，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影响这个血糖波动的因素，情绪因素是非常大的。这种平常你看血糖控制的非常好的，空腹的呀、餐后的呀、随机血糖啊，控制的比较好的这些人，那我们讲他就说我们今天看门诊吧，那前一天晚上他就要去排队，他第二天要看门诊，前天排队，那第二天呢就说他还担心他排不上队，那着急
0: 焦虑
1: 他对血糖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在门诊见的这样病例也是非常多的，情绪的影响对血糖的这种影响的一些波动的一些变化非常重要。
2: 糖尿病是一组由多病因引起的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终身性代谢性疾病。糖尿病本身不一定造成危害，但长期血糖增高、大血管、微血管受损，并危及心、脑、肾、周围神经、眼睛、足等。糖尿病在治疗方面需要遵循怎样的原则？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有着怎样的优势？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咱们说到这个导致这个糖尿病的一些因素啊，您刚才说了这个遗传，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精神因素，那是不是比如说最直接的一个因素，比如说饮食，这个咱们大家可能都普遍认识到了，比如说饮食过度，或者说这个营养过剩，哎，这个是不是也是导致糖尿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是的，那我们讲这些个糖尿病，它是种生活习惯病，
0: 生
1: 活习惯病，我们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变化，确实造成了这种肥胖人群的增多，高脂肪、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低的这种纤维的这种饮食结构变化，造成我们这种肥胖的人群的增多，那肥胖它是糖尿病的这种前期，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很多肥胖的病人，他的由于胰岛素的抵抗，导致这种胰岛素的代偿性的分泌增加，最后造成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的减退，甚至衰竭，最后就出现血糖升高，引起一个糖尿病。就这种饮食谱的变化，也是在糖尿病的患病率增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我们前些年，以前这经常讲的是说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那现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0: 对，
1: 特别在城市里面，这种就说西方的这种所谓的垃圾食品的引进，肯德基、麦当劳这些高热量的饮食，造成了我们中国人这种过高的这种摄入这种热量，超出了我们消耗的这种能量的这种水平，
0: 对，
1: 体内存积多余的这种能量。
0: 对，
1: 长期时间长了以后就是血糖升高。
0: 其实您刚才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一个专业术语，比如说这个胰岛素，这实际上我们要说到糖尿病的时候会经常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归纳了很多导致这个糖尿病的这些因素，那么我们进一步从这个病理的角度来看，那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资料说得很清楚，比如糖尿病是由于人体内这个胰岛素缺乏，或者说胰岛素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而导致的一种这个终身性的疾病。那么它表现就是说，比如血液中的这个糖浓度升高啊，以及这个糖尿哈，就是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一下这个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它跟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又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 你要说的这胰岛素跟糖尿病的关系的问题，
0: 对，
1: 我们讲这种糖尿病它有一个基本的分型，所谓的一型跟
0: 二型，对，
1: 另外还有一些妊娠期的糖尿病，
0: 对，
1: 还有少部分的特殊的一些特殊类型的糖尿病。
0: 对，
1: 那这种胰岛素我们讲跟一型糖尿病它是一个绝对缺乏，
0: 对
1: 啊，一型糖尿病大家都很清楚，胰岛素的绝对不足。
0: 嗯，
1: 那相反呢，二型糖尿病它不是不足，是胰岛素的血浆的胰岛素里面的过多，只是胰岛素没有被充分的利用。
0: 嗯，
1: 那所谓的一种胰岛素的抵抗的问题，这是二型糖尿病一种发病的机理。当然，你说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的临床表现不完全一样。
0: 对。
1: 那我们通常讲的，它的怎么一个鉴别，就是说临床我们表现比较多的，一型糖尿病，发病比较急，就是反复的出现酮症，
0: 对，
1: 那很短的时间之内体重的下降，
0: 对，
1: 明显的所谓的三多一少的症状，
0: 三多一少，
1: 多饮多食多尿，
0: 对，
1: 消瘦，
0: 对，
1: 在一型糖尿病可能表现的更明确一些，更明显一些，更典型一些。那这样一型糖尿病病人呢，我们讲他的发病年龄相对轻一点，30岁啊40岁以下，这些个人群可能多一些。他是由胰岛素的绝对的不足，那肯定针对这种病理生理的一些绝对不足的表现，那我们就使用胰岛素，那很好的改善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寿命。应该说现在呢，治疗的预后是比较好的。那下面呢，二型糖尿病，它的起病那不像一型糖尿病那么明显。我们从临床的这种研究来看，二型糖尿病啊，如果是按古代的教科书上那种记载的，二型糖尿病，说所谓的多饮多食多尿消瘦，
0: 消渴症，
1: 消渴症，87%的病人，没有。那我们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按照典型的多饮多食多尿消瘦来看，我们现在的这些个通过体检的这些个二型糖尿病病人，我不敢说啊，有可能85%以上的病人会被漏诊掉。所以说这种对于二型糖尿病，它不像一型糖尿病那么典型的出现多饮多食多尿消瘦，只是通过我们体检，因为大家现在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特别在城市里面啊，这种医疗的水平的，包括大家的这种医学知识的这种普及啊，在对健康意识的增强啊，关键是经济水平提高了，大家每年都会做体检，
0: 对对，
1: 单位也好，个人也好，通过这种体检查出来，血糖增高，往往这部分病人就说他的发病年龄啊，中老年啊，无形之中没有这些典型的症状，有可能就是一个二型糖尿病，这样的病人就说我们。治疗方面也是手段比较多啊，当然你说几种不同的观念，那有时候也可能需要补充胰岛素，但大部分的还是一种什么呢，在生活习惯的这种改变基础上以后，用一些口服药物来进行治疗，治疗方法也非常多。
0: 对对对，有关这个具体怎么来治疗哈，咱们一会儿放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来继续跟大家详细的来谈。咱们从这个归纳哈，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比如说他这个二型呢是属于比较多的，
1: 对，
0: 这个人群，也就是说，那咱们比如说
1: 占绝大多数，
0: 占绝大多数，
1: 90%以上，
0: 90%以上
1: 都是二型的，
0: 对，就发病比较慢，起病比较慢，
1: 对，
0: 啊，然后这个症状不是非常明显的这部分这个糖尿病患者人群，
1: 对，也是在我们的门诊，在我们日常的门诊，在病房里面处理的这些病人是最多的，绝大部分是二型糖尿病。
0: 对，我们会就说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经常会说到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哈。其实也许可能糖尿病这个从症状上来看，也许可能给大家可能不会造成一种某种恐慌哈。但一旦它这个并发症起来了以后，那它对人的这个生命乃至就是说它危害程度是非常大的，有的会直接影响到人的这个生命。那么这就说起来就我觉得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了。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它有的些会长期存在，比如高血糖，它会导致一些比如各种组织啊，眼肾，心脏，神经的一些这个功能的损伤，那这可能这都是跟它密切相关的。好像有关这个方面这种严重性，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跟广大听友来介绍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对糖尿病的认识不够，可能都是跟和这个有关系，因为他没有考虑到这个糖尿病会引发这个并发症。
1: 是的，你讲的非常非常正确。
0: 嗯，
1: 实际上糖尿病的危害就是它的一个并发症。那我们讲糖尿病，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血浆里面的血糖的水平的问题。
0: 对对，
1: 这个血糖是怎么界定的？它界定的依据是什么？
0: 对，
1: 我们讲它就是一个我们血液里面的一个生化值。它界定的7.0也好，7.8也好，餐后的11.1也好，那它是跟它的这种将来对人的这种各个器官的组织器官的损伤是直接相关的，那损伤呢就是全身各个系统， 那我们从医学角度就把它归类，大血管、微血管、神经病变。大血管涉及到最多的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还有一个下肢血管，
0: 是
1: 大血管。
0: 对，
1: 那我们知道这种糖尿病的危害，85%以上的糖尿病的死亡原因，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死亡。所以说这种并发症危害呢，对人体的这种直接影响是生命的。那病人有时候呢，你看他以前没有发现糖尿病，突然就心肌梗死了，你反过来再查他的糖尿病的病史，他是很多年的。所以实际上这种他的这种心肌梗死，跟血糖水平升高是有关系的，这是所谓的大血管这种并发症。当然还有一些微血管并发症，微血管并发症我们见的最多的，肾脏病，
0: 对，
1: 视网膜病变，
0: 对，
1: 还有一个，包括严格的讲就是这种神经损伤，也是这种微血管病变引起的。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像我们这边做透析的，70%甚至80%的尿路症，在医院做透析的这些病人，都是因为糖尿病、肾病引起的。这种就是说长期的这种血糖控制不好，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血压的影响导致一个肾功能衰竭，来透析，这是一个。那视网膜病变、肾病、视网膜病变，也是有很多的。那个病人你看长期的突然眼睛模糊啊，视力下降啊，突然你看不见了，给人的痛苦。一个好好的一个人，你突然视力看不见了，要失去光明了，当然对人体的这种生活啊，这种是带来了非常大的一种影响，这是一种视网膜病变。然后还有一个周围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病变也是我们让神经损伤，有一个是中枢性的，一个是周围性的，相对多一点的就是周围神经炎，比较典型的就是一种下肢的、四肢的这肢体的麻木疼痛，这些病人我们一般见到有的河南病人，冬天都不穿疼的，不穿衣服，不能盖被子的，非常多，给病人的这种生活啊，这影响非常大。
0: 对，我觉得一旦引起了这种并发症，就非常棘手了哈。所以我觉得早期的这个诊查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咱广安门医院嘛，是它实际上是中西医结合来治疗、来看待这个糖尿病的啊。
1: 是的，
0: 就我们从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因为我们知道用西医的手段实际上只能是控制他血糖啊，采取一些办法。那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到一些比如治胃病的一些道理啊，或者说对症来治疗，他有没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理路？
1: 是这样的。
0: 实
1: 际上我们讲目前糖尿病的这种治疗的理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管是中国也好，国外也好，传统医学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那我们的中国中医是我们国家的国宝，传统的中医文化，特别在治疗糖尿病，我们前面讲到了这种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那我们讲不说现在医学没有很好的办法，
0: 对，
1: 至少还没有完全避免这种糖尿病的发生或者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那我们讲就说这种糖尿病的血糖，我们现代医学有很好的方法，胰岛素补充治疗、胰岛素的替代治疗，很多近50年来里面的新型的抗糖尿病的药物，层出不穷，给我们的医生、给我们的广大的患者带来了很好的、有效的治疗的武器。但是呢，我们从做过临床医生，我们做临床将近30年，我们看的病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做这种临床工作者，从科研从临床，觉得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失败。为什么这些病人越来越多，越看越多，是吧？这是我们很困惑的地方。那我们就有必要从我们祖国医学，从中医的里面来挖掘一些好的治疗方法。实际上我们中医的对这种糖尿病的认识也有很多年的历史，历朝历代的这些医书里边啊，应该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记载。
0: 对，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这种古代的人他认识就是认为他就是消渴，消渴的里面实际上跟我们现在的糖尿病呢是类似的，一些病毒的一些临床表现是也类似的。那我们从他的这种中医的这些个古今里面也好，从我们现在的临床研究也好，那我们来探索怎么样用中医的手段 来预防糖尿病的发生，
0: 嗯，
1: 或者说它出现糖尿病以后出现了并发症，我们用中医药的手段来治疗这些并发症，
0: 嗯，
1: 这是我们这些年的一些一直来做的工作，
0: 嗯，
1: 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0: 对，
1: 那就是说针对这种糖尿病的前期的人，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所谓的一级预防的问题，
0: 嗯，
1: 那有肥胖的人或有糖尿病的家族史的人，那我们用一些中医的手段，包括当然一些食疗啊，包括一些非药物疗法，还有我们一些针灸，还有一些个中药，来帮助他来预防这种糖尿病的发生。那出现这些并发症，那我们讲了这些视网膜的病变啊、肾病啊、周围神经炎，那我们用中医很强调一个辨证论治。
0: 对，
1: 根据这种病人的个体化的临床表现，我们来针对性的选一些中医中药，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这些年做研究，做了很多课题，针对这些慢性并发症的研究的课题，做了非常多，应该是取得效果也是不错的。
0: 对，
1: 糖尿病、肾病的这些个，特别三期的。
0: 好，那么有关这个用中西医结合哈、来治疗这个糖尿病，包括早期的一些诊查啊，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3: 您想感受无计无事北京的魅力吗？北京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让您旅游北京更方便、更快捷。发现北京，体验不一样的北京之旅。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糖尿病的防治。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到的嘉宾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大夫。
2: 糖尿病是一组由多病因引起的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终身性代谢性疾病。糖尿病本身不一定造成危害，但长期血糖增高、大血管、微血管受损，并危及心、脑、肾、周围神经、眼睛、足等。糖尿病在治疗方面需要遵循怎样的原则？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有着怎样的优势？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么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就这个糖尿病的一些它的症状，导致糖尿病的一些病因啊，给大家做了一些分析。那么我觉得这个糖尿病的早期这个筛查诊断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可能有些不慎的这个筛查也会导致误诊。那么究竟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哈、来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或者说潜在的糖尿病患者来对他们进行这个筛查诊查？哎，这个具体的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您给阐述一下。
1: 目前我们讲的糖尿病的筛查，它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政府也非常重视。
0: 是，
1: 那我们用的最多的，
0: 就
1: 是目前用最多的还是一个空腹的血浆的血糖水平的测定，
0: 对，
1: 这是比较经济、比较实惠的，
0: 对，
1: 而且是呢，比较明确诊断的。那我们就说，如果是没有症状，那你两次查空腹血糖超过7.0，那你就定为糖尿病。
0: 对，
1: 所以这种筛查的手段呢，我们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做临床研究，可能用一些所谓的葡萄糖耐量试验，给您喝75克糖或吃2两馒头，那也是一种筛查方式，但是呢，就是说那种筛查的成本要高一些，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建议您，一年体检的过程中查一次空腹的血浆血糖。
0: 对，那有些这个患者朋友可能就问了啊，那你说这个糖尿病它典型症状不就是三多一少吗？那假如说我这个身体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了，喝得多，
1: 尿得多，
0: 然后这个体重减轻，那我当我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能不能单纯从这个体征上来判断自己就是得了糖尿病？
1: 诊断方面还是要一定要查血糖，
0: 还是要
1: 不要晚年看症状。
0: 嗯，
1: 因为吃的多喝多人尿多，其他的疾病它也会出现的，
0: 也会出现。
1: 哎，甲状腺的疾病、尿崩症，它有这样的情况。
0: 哦、对，
1: 所以诊断呢，我们还是要查血糖。
0: 对对对对，嗯，还是以这个查血糖为准。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去查血糖了，实际上它这个检查的这个检测的手段还是非常容易判别的，
1: 非常明确。
0: 嗯，就不像其他的有些疾病，你得反复的，比如拍 CT 啊什么。你得不同的大夫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来分析，它实际上非常简单，
1: 诊断非常，
0: 只要你符合这几个标准，那你就是糖尿病。
1: 对，
0: 嗯，这是毫无疑问的哈。
1: 对，
0: 嗯，咱们说到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一些相关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糖尿病已经确证了，说他确实是得了这个糖尿病了，那么就是说为了进一步防止他后期的这个并发症的出现，我们还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那么这个步骤我们是怎么开展出来的？嗯，
1: 这块呢，最基本的我们一般会分析这个糖尿病病人的一个病程。
0: 嗯、对。
1: 那根据这些病程，我们会初步判断，
0: 嗯，
1: 他到一定的时间也会、
0: 嗯、
1: 会出现哪些个并发症，
0: 嗯，
1: 急性并发症呀、
0: 嗯，
1: 慢性并发症、
0: 嗯。
1: 当然最多的是慢性并发症。
0: 嗯、
1: 慢性并发症最多的筛查呢，就是我们肾脏病。
0: 肾脏病。
1: 哎，视网膜病变。
0: 对。
1: 那这有没有创伤？
0: 嗯。
1: 那我们讲肾脏病的这些个早期指标，肾脏病的这种分期一般是讲五期。那我们早期的这些个呢，就说三期以前的一个很关键的指标，尿微量白蛋白的测定，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早期监测的指标。那我们的这些个糖尿病肾病啊，一般做糖尿病病程在7年8年以后，几乎80%到90%的病人会出现。那我们建议病人早期的筛查一个肾脏的指标，尿微蛋白微量白蛋白的测定，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对于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病变呢，也是跟肾病基本上是同期出现的。
0: 对，
1: 那视网膜病变实际上很简单啊，查个眼底，无创性的眼底，没有创伤，找眼科医生告诉他有糖尿病了，您给我查个眼底，眼科医生专业医生会给您查一下。

0: 就是每天大家都会做体检，都可以帮助到我们来早期的诊断，这些并发症的一些发生情况。
1: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在确诊了这个是糖尿病以后，都要做进一步的这种并发症的有关并发症的这个检查？
0: 是的，那我们专科医生，糖尿病专科医生都会跟病人讲的。他的根据他的病程，我们会给他合适的建议。你什么时间查眼底，什么时间查尿白蛋白，什么时间查心电图，这些血脂、肝功能、肾功能，都会跟病人讲清楚，来判断你现在的并发症到什么情况。
1: 那是不是也有一部分这个糖尿病患者在确诊了这个糖尿病以后，做相关的并发症的这个检查的时候没有问题，而且今后也没出现这种问题，这样的例子多不多？
0: 也不少的。
1: 也不少。
0: 这种并发症我们讲现在还说跟血糖有直接关系，实际上我们临床也看到很多这种血糖控制的不好的人也有会出现没有并发症。
1: 对对对。
0: 或者血糖控制的很好，并发症很严重，临床也能见到这样的病人。所以说我们会根据病人的每个人的他的这种情况，
1: 对对，
0: 来进行一些项目的选择。
1: 对，所以这是一定要听大夫的，不能自己主观的做一些这个，给自己下一个判断，说我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说不做，是吧？这要听大夫的。
0: 所以我们就在
1: 非常重要，
0: 在门诊也好，我们会跟每个病人沟通，特别是初次接诊的病人，
1: 对对，
0: 跟病人的病情了解清楚，诊断清楚，给病人一个筛查的一些建议。
1: 对对对对。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哈。那咱们说到这个治疗哈，目前刚才其实您也谈到了，涉及到这糖尿病的治疗也是针对，即使是这个西医，它也是个性化治疗，对吧？也是综合性的治疗，所以可能针对每个人它都不一样哈。那么咱们就简单来说，大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骤？
0: 糖尿病的治疗，我们应该大家都是也是听得多，看得也比较多了。
1: 对对对。
0: 实际上最根本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改变。
1: 生活方式改变，
0: 改变自己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不爱动，不爱运动，吃得多，在这种长期高度的紧张，是吧？首先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这一块呢，从国内国外的很多我们做临床的研究已经证实，那预防的这种方式，最好的也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
1: 对。
0: 这是糖尿病的一种第一个治疗手段。
1: 那
0: 真正的就是说我们通过生活方式控制血糖还达不到满意的时候呢，那有可能我们采取药物。那药物就是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呢，口服降糖药物、胰岛素，还有我们很好的中医中药，这些来控制它的血糖水平。应该说治疗手段呢现在越来越规范，越来越规范。从我们国际啊国内啊学会啊，他做了很多规范化的这些指南，那我们正规的这些医院里面的内分泌医生，他那边专科的医生都很熟练的，都很熟悉的，他的治疗的方式，科学性、规范性，个体化的这种诊疗模式，应该说在我们中国现在的水平也非常高。糖尿病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说一种根治的一些办法。那我们讲的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非常重要。如果你通过生活方式改变，能把血糖控制到良好的水平，那我们就不必要吃药。
1: 对对，其实
0: 不必要吃药，
1: 最好的，
0: 这是最好的一种治疗方式。
1: 对对对对。
0: 那药物，是药三分毒，
1: 中
0: 药西药，那我们是不希望吃药，能把这个血糖水平空腹啊餐后啊控制在比较满意的水平，那不是最好的方法吗？那我们当然就说你通过你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以后，血糖还不能达到标准，那我们就按程序口服药物胰岛素，就是我们有些单用也好，联合使用也好，包括中药，那我们就说根据病人的病情，有的绝大部分病人需要是终身吃药的，到目前的水平治疗水平来看是需要终身服药的。
1: 对对对。
0: 有当然有时候可能你的服药的间隔时间不一样，有的一天一次啊，有的一天两次三次啊，根据它的药物的这种作用时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我们医生会给予一个合理的治疗方式。
1: 就是这个药物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
0: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那比如说对有些患者来说，这个自我监测血糖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也容易出现问题，就是一旦这个患者他离开这个医院以后，他自己有没有一套办法，或者说遵照医

0: 主来怎么来做，就是做一个自我监测血糖啊这件事儿。
1: 那您提到的自我监测也很重要。
0: 嗯，
1: 自我监测的监测，首先监测的内容是什么？
0: 对，
1: 不光是血糖，
0: 哎，
1: 还有我们监测的其他的这种糖尿病的相关的这些个指标。
0: 嗯，
1: 那我们在医院里边呢，就说，前些年啊，就说我们叫监测的这种一天的频次，空腹的，三餐前的，三餐后的，包括夜间的。
0: 嗯，
1: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种坚持的太平，对患者的这种压力很大，
0: 精神压力，
1: 精神压力呀、包括经济的负担呀、包括你说你要在病人，像有的医院里边啊，让病人住一宿，一天白天晚上给你扎70-80，实际上我觉得没必要，我觉得没必要，你这样的就说无形的给病人增加了负担了。那病人夜间睡得好好的，你非得给他再弄起来查血糖。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我个人感觉还有比他更好的方法。比方说我们啊，像我临床我就教病人，如果说你这个除非啊有急性的这种合并症，酮症呀、酮症酸中毒啊，这些我们查的频次比较多一点。那血糖平常呢相对比较稳定的，或者控制比较好的，一个礼拜你查一次，空腹的查后的查一次也可以。那当然糖化血红蛋白三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
0: 三个月。
1: 另外我们还能就说你真正要病人查的，你要说调整胰岛素的剂量想尽快的达到标的话，交给病人查个什么方法呢？一个礼拜我们就要查血糖谱。举个例子啊，我通常这么教病人的，您星期一查早晨起来空腹的，那星期二查早餐后两小时的，那星期三查午餐后两小时的，那星期四查晚餐后两小时的，对吧？通过这一个礼拜呢，你每天做个记录，一个曲线，那你基本上这一个礼拜就把您的一天的24小时的这个血糖谱也弄清楚了，也摸清楚了。那我们医生调整药物也好，或您自己说根据病情调整药物也好，你也掌握了您这一个礼拜，是空腹高还是餐后高还是餐前高，非常清楚。扎的次数也少，痛苦也轻，经济负担也轻，这个病情也了解清楚了。所以我们就说一定要根据每个人的病情来教病人科学合理监测方法。
0: 对，这个非常关键。当然这个就是也具体到也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哈，就是也是针对到这个患者他的具体情况，然后有会有一个针对他这个病症的一个医嘱，让他来怎么来做。
1: 对，医生我们都讲个体化的嘛，个体化就是一对一的。那医生护士医务人员对患者或者家属，你的真正的负责任的教病人怎么监测。
0: 对，
1: 什么时间监测完以后做个记录，有什么反应怎么处理的，我们对病人负责任，你教他一个监测的方法，做好记录。
0: 哎，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您的那些经验，我觉得非常宝贵，也是可以跟拿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并不是说你这个，检查次数越多越好，而
1: 是
0: 要循序渐进。就是每天它针对每一个，比如时间段，它长期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曲线，你根据这个来判断它这个整体的这个，它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哈。
1: 是，
0: 我觉得这个非常科学，也非常好，也容易操作。
1: 对，容易操作，病人容易接受。
0: 对对对对，那我想除了这些因素以外，这个这都是属于它这个治疗环节的重要因素了哈。这个是不是饮食也可以算是一种治疗了？
1: 是
0: 的，是吧？因为它跟这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1: 它我们讲它最早呢，日本叫糖尿病什么呢？生活习惯病。生活习惯病实际上就是
0: 生活习惯病，
1: 饮食结构的变化。
0: 对，我觉得说的这饮食结构，可能也许这两年吧，咱们国人有所警惕，有所调整，但是我觉得从总的趋势上来看，还是就是说这个大吃大不喝的这个比较多。我觉得就是跟西方啊某些国家来相比的话，我们比如说在吃饭上，还是很放纵自己的这个口食之欲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我们无形当中会接受很多这个我们身体消化不承受不了的这种影响，这种能量。
1: 是的，
0: 营养过剩还是很普遍的。
2: 11月14号是世界糖尿病日，对糖尿病人来说，得了糖尿病，饮食上的禁忌让他们觉得苦不堪言。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甜品不能吃，米饭不能饱，水果不能吃。 除了饮食之外，糖尿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这我们看过一个材料啊，中国人的饮食的热量的增加，当然也是跟我们这种物质的极大丰富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对，
1: 大鱼大肉，不愁吃不喝，不愁喝，
0: 对
1: 啊，是有直接关系的。实际上真正的我们讲，就是说要每个人要改变这种饮食习惯，实际上要结合自己的这种工作性质，啊，跟你自己的劳动强度，是吧，来合理的来设计一个自己的这种饮食的所谓的饮食结构，啊，我们还是提倡一个什么呢，低脂肪低热量的高纤维化的这些种饮食结构，能量足够来维持我们的这种正常的生活工作的这种所需就行了。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个人的工种，那搬运工人那跟我们这种
0: 对
1: 这种办公室的这种工作人员，他消耗的热量是不一样的，当然他这种饮食的量啊，饮食的这种它的结构啊肯定也不完全一样，也是要根据个体化的来设计它的这种饮食结构。
0: 那像针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啊，这个饮食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像有些疾病啊，它规定的比如有某类食物就不能吃啊，某类食物就可以多吃，有没有一些这些具体的这些指导？
1: 实际上糖尿病的饮食呢，这个话题我觉得是也是非常广泛的。
0: 嗯，
1: 从科学从我们严格意义上讲，人没有什么不能吃的。
0: 嗯，对，
1: 包括糖尿病病人。
0: 嗯，
1: 这是一个很就是说一种，因为我们通常讲糖尿病病人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是对那些什么呢，没有掌握好每一类食物的它的所含的热卡，那我们就说通俗的讲，哎，病人您这个糖不能吃那个什么不能吃，实际上不是那样子的。如果我们自己对我们所吃的这些个食物的种类它那个热卡弄得非常清楚了，您都可以吃。我们医学上限制的是什么呢，您每天的总热卡，一天您吃多少大卡的热量，这种热卡呢是由不同种类的食物来组成的，那您再去想您什么不能吃，只是说您这个多吃点，另外必须少吃点的。我们控制的是总热卡种类，严格意义讲没有限制，没有限制总热卡，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了教病人方便，你就省事，你说啊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实际上那是一种就是一般概念上的这种饮食的控制的方法，严格意义讲是都可以吃的。
0: 对对对，那对一般人来说，他很难具体去换算。比如说，我吃这些东西，我把它怎么换算成这是我医生规定给我的每天的这个热卡？他这个，你想这个，我们的食品现在太丰富了，就是吧？每个食品的它这个这个热卡的这个含量都不一样，这个成分都不一样。我们怎么来换算呢？是不是也就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我们也就是说，比如说什么都吃，但是什么都吃的不多，啊，这样是不是就可以？
1: 是这样子的，
0: 可以这样。
1: 对糖尿病病人呢，我们讲这些像含糖量比较高的，这种饮料，可乐啊、雪碧啊、糖水啊，这肯定是尽量避免的。
0: 对对对，
1: 包括巧克力啊，这些肯定避免了。那就说我们讲呢，还是一种就是说，大鱼大肉、油腻的、油炸的，这些个高热量的食品还是避免，还是避免。
0: 对对，就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总的这个原则的。得掌握下，然后你再来具体，比如吃一些，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就不必太刻意，
1: 不要刻意的去，
0: 对对对，
1: 啊，我说这不能吃，不能吃，就是总量，把它的这种总热卡控制就行。
0: 那咱们接下来就来谈一谈这个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这个糖尿病哈，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内目前治疗这糖尿病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了哈。我们如何来把这个双方的这个治疗的这个特色这些优点能够结合起来？哎，这个就是说。咱们医院哈，或者魏大夫您本人是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是，怎么把它这个落实的，或者说结合好的？
1: 中医跟西医的结合，应该也是、
0: 嗯、
1: 这一年大家都在做探索。
0: 是，
1: 也是，首先我们讲这种结合，
0: 嗯，
1: 要确定好目标人群，
0: 嗯，
1: 什么样的病人，那不管你是用什么手段，用中医的手段，用西医的手段，用中西结合手段，我们都要把这个病人界定清楚。给病人提供一种最优化的治疗的方式。
0: 对，
1: 病人能够生活方式控制的，那我们就不给病人用药。能够用 中医中药的，就说我们用西医啊西药啊这些，当然就说有些药物特别是一些新药，在国内呢也是上市啊，它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它的这些个并发症啊或其他的，我们就说有很多呢是在做探索。
0: 对，
1: 那我们讲了就说有一部分病人，只要这我个人的经验啊，只要这个病人这糖尿病没有这种急性的合并症，没有这种严重的并发症，血糖比方说我们空腹在十以下十一以下，这些个病人我们通过饮食通过中医中药完全可以把病人病情控制得非常好，那我们把这个目标人群界定好，这是一个中医的它的一种适应症的问题。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些并发症，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大血管的微血管并发症，那我们中医中药叫尿蛋白啊，对糖尿病的早期的视网膜的病变啊，对这种周围神经元的这种疼痛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胃肠的神经病变非常多，这些个病人胃轻瘫严重的胃重瘫，这些病人我们中医中药非常好的优势，为什么不拿来给病人用呢？这些我们来给病人提供一个最合适的这种方式，对糖尿病的预防跟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治疗，应该说我们通过中医来改善症状，来改善症状，来延缓这些并发症的发生跟发展。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部分人群血糖控制得非常好，
0: 对，
1: 不管从胰岛素还是口服降糖药物用得非常好，病人就是感觉不舒服，老觉得没有力气，出汗，老觉得就是说胸闷，这是让我们中医来辨证，他的这种血糖很好，但是还有病的自救症状，我们用中医的中药，很多治疗方法，益气养阴啊，活血化瘀啊，滋阴潜阳啊，这些个阴阳双补啊，这些个很多根据病人的这种症候来辨证治疗以后，可以很快改善病人的一些不舒的束缚的症状。
0: 哎，我觉得您这个说的特别好。其实，如果要是中西医的话，就是他如果检测出他一切指标都符合标准了以后，那么患者还出现这种症状，他实际上就是没法再解释了。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还是能够解释清楚的。
1: 对，那病人还是不舒服嘛？
0: 对，
1: 你所以说我病人我们他是个整体，不要就看这个检验指标。那病人呢，我们讲的是除了这种理化指标异常以外，还有一些自觉感受，身体的不舒服，心理的不舒服，那我们用中医中药来改善这些症状，改善病人的身心不适的这些症状，应该也是很好的效果。
0: 对对对，好，那我们这个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哈，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从一开始得了这种病，或者说这种潜在的患者，然后去医院去检查，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会形成对这个糖尿病的一种错误的知见吧。那么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呢，咱们魏大夫能不能就这些领域当中出现的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啊，跟大家做一个一一的澄清，让大家呢就是说对糖尿病会有一个更清楚一点的认识吧。
1: 首先你说糖尿病它是一种就是说生活习惯病，
0: 生活
1: 首先第一个要改变它的这些去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二个关于这种治疗，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我们讲强调决策共享，决定权在于患者本人
0: 啊，
1: 那个从我们医务人员，从医生从护士包括家属也好，他只是一个建议权，最终的治疗权决策权取决于患者本人。
0: 好，非常感谢魏大夫就这个糖尿病的防治这些方面呢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后有些什么感受啊，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各位朋友再会，
1: 谢谢，再见。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9: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0: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城战火，万物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

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盛世浮沉难预料，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非常抱歉，刚才因为电脑系统有一些障碍要排除，所以稍微迟了一点。今天是西元2026年。9月8号星期二，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7月27。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今天依然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晴时多云，83到69度，明天星期三84到73度，在星期四纽约市公立中小学校的开学日85到69度，星期五79到64度，晴时多云。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美国跟伊朗的局势再度的紧张升温，布兰特北海原油逼近了每一桶100美元。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昨天秀出了他说是超大美国地图啊，并吞了加拿大、墨西哥、冰岛，而冰岛强烈的反弹，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他说这种行为是极为不妥。为了报复空中轰炸，在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组织声称空袭了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有多人受伤，作业暂停。全世界领导人年薪超过了在30万美金，全球第一，这是新加坡的部长级加薪，而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高薪之外，他的捐款也是全世界排名数一数二。根据了解，他总理薪水将调高到360万的新加坡币，相当于在接近300万美元。不过新加坡在2025年的月薪当中仅仅只有5775新加坡币，在相当于只有在5000美金左右。但是另外一方面，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也宣布他要捐出接近300万美金。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另外，在继凡尔赛宫在皇室珠宝被盗窃以后，法国的雷诺瓦博物馆也遭到窃盗，四幅著名的名画也被盗取，盗贼逃逸的时候抛弃了2幅。根据国际媒体报道，解放军呼吁要加速研究人形机器人，预计要投入城市的突击战争。重返阿富汗执政，而神学士政权收割了70亿美元的军备，在街上巡逻。根据外电的综合报道，美军是否想离开中东了？根据了解，五角大厦秘密的盘算。在上周末发生了亚马逊的货机冲出了跑道的画面曝光了，专家提出了2项疑点，他说在进场的时候就已经不稳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俄罗斯可能会送美国一场外交上的胜利，他说普京不想得罪川普，不理会美国推动和平，普京仍然有意要升高对伊朗的攻势。

川普封锁步步紧逼，伊朗酝酿可控升级，一次误判恐怕会引爆了全面的战争。加拿大对美国最高50%的报复性关税即将9月8号生效，川普回呛，他说要封杀庞巴迪，因为品质不佳。山脉航太逐梦者太空梭期盼能够到首飞任务，将发射国安跟商用的卫星。北韩跟俄罗斯开通了两国边界的公路桥梁，方便人员物资的运送。这里是 WGBB AM 140中国广播。国际瞩目的韩国股市暴涨暴跌，让人目不暇接，而且人心也非常疲累。南韩股市 ETF 热潮失速失控，散户开始大幅的撤离。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同时，口头支持台湾恐怕会惹恼了川普，美国学者呼吁要改走地下路线，不要明着来，他强化台湾的经济韧性。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全天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川普施压检方重启在华盛顿 DC 的倒影池破坏案件，法官质疑没有证据为什么还要保留起诉权。派兵到霍姆兹海峡护航陷入了两难，南韩政府放缓了筹备的步调。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在尼泊尔的洪灾，冰川崩塌，研究显示季节性的温度异常的偏高所造成。在驰名世界的南韩医美工作预约平台叫欧尼，个人资料外泄，而受害人台湾最多有4200多人。目前根据了解，在法国南部最新的消息，雷诺瓦美术馆遭到窃贼闯入著名的名画失窃，而盗走了价值初步估算大约在1000万美金左右。其中一件在窃贼逃跑的时候抛下，持续的根据了解有两件被抛入。这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瓦在法国南部的小镇生前最后的住所改设的美术馆，在今天法国时间遭到两名窃贼闯入。继续关注国际新闻。人工智慧 AI 的热潮推升了在南韩电力的需求，路透社表示需要增加建20座的核子反应炉才能提供需要。沙特南部能源措施遭到袭击，有几处起火，部分已经暂停运作了炼油的设施。在英国投入了1亿多英镑来帮助乌克兰强化空中防务的工作，包含支援爱国者飞弹系统。在东欧的德国也力拼要建设规模上百亿的 AI 超级人工工厂，而要降低依赖美国的运算能力。俄罗斯突然的停止攻击，3天以后又恢复了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也造成多人伤亡，同时有好几处地点发生了火灾。中国解放军的军机南海对准了菲律宾的巡逻机，菲律宾驳斥恐吓增强巡逻的决心。电子业的世界 著名的巨擘荷兰的艾斯摩尔将跟晶片大厂合作，以最新的设备生产更大尺寸的晶片。由于记忆体成本不断的飙升，消费反而疲软，在印度的三星电子裁员将近上百名的高级主管。一个飓风罗艾尔逼近了夏威夷岛，在考爱岛现在严防龙卷风的侵袭。高龄88岁的一名日本冒险家再度的挑战，独自驾驶横越太平洋的船只，刷新了自己的新纪录。受困在尼泊尔冰川崩塌的洪灾，两名隧道工人在隧道里九天靠泥水器，结果撑过了死劫，奇迹式的生还。伊朗当局声称对美军的军舰要实测新飞弹，扬言先发制人，击退敌人的威胁。伊朗支持的也门反叛军青年运动组织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结果造成了70多人受伤，联军表示一定要反击。 AI 的热潮下，南韩的房价高涨，年轻人很难负担，南韩总统李在明目前执政的压力大大的增加。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呢，关心美国跟伊朗最新的战况。在伊朗当局今天已经发出了警告，他说对美军的军舰要实测新的飞弹，扬言先发制人，击退来自美国的威胁。这是伊朗官方媒体在今天所做的报道。德克兰当局已经发射新款采用固态燃料的卡西姆巴希尔飞弹，同时展现德克兰当局的新的战略主张。他说即使威胁还没有付诸行动，也要采取率先反制措施。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今天发表电视谈话，他夸耀伊朗新型的飞弹战力，并且宣称已经针对一艘美军的战舰进行实战的测试，不过目前还不清楚测试的武器准确的时间，而是否就是报道中所采取的这款的飞弹。而美国在上个周末曾经表示有弹道飞弹射向了美军军舰，美军随即展开回击，击中了3艘的伊朗的邮轮，这也是第一次美国跟伊朗的军事冲突首度攻击邮轮。专家表示，在这场持续6个月的战争中，伊朗先前的海上攻击目标都是商船，而这起飞弹攻击事件是危险的情势升级。美国军方表示，美国军舰已经避开了这一波的攻击。伊朗最近对外发表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伊朗的官方媒体报道这款的飞弹标志着伊朗防卫战略的转捩点，并且声称这个飞弹的射程更远更精准，并且配备了半吨重的弹头。这款飞弹去年首度公开亮相的时候，当时官方就宣称射程至少会远达1200公里。外界对于伊朗弹道飞弹计划的忧虑，正是美国跟以色列今年稍早攻击伊朗引爆这场战争官方理由之一。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沙特阿拉伯南部的石油能源基础设施遭到了袭击。根据了解，这是伊朗所支持的也门反叛军青年运动组织所为，而有几处的设施发生了大火，部分已经暂停运作了，同时有70多人受伤。 就是沙特阿拉伯今天谴责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组织袭击到沙特阿拉伯的领土本土。青年运动组织今天也宣布承认已经对沙特阿拉伯经济跟军事目标发射了几十架无人机飞弹，并且表示这是回应沙国过去三天对也门发动了120次的空中轰炸。这是也门内战维持四年停火状态七月破裂以来青年运动组织所发动最严重的攻击。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南部地区几处能源设施遭到袭击，而造成好几个地点发生火警，部分设施已经暂停运作，而发生遭到攻击以后，布兰特北海原油立刻升到接近每桶100元。沙特阿拉伯发布正式声明，强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并且要求青年运动组织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升级行动，包括攻击在红海的航运船只。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美国总统川普放弃跟伊朗的谈判，转而透过全球的制裁、军事、经济打击双管齐下，而在双重的施压下，伊朗所面对的国内外的压力是否能够挺得过？而伊朗没有完全没有任何表达退让的趋势，也不愿意和谈，而这种僵局让国际非常的担忧。同时伊朗还扬言要对美国要发动攻击，要攻击军舰。而在川普方面也面对了国内外的压力，尤其是其中选举。另外他也派了特使到乌克兰跟俄罗斯来会晤双方的领导人，希望在两国乌俄战争美国能够发挥和平的动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根据莫斯科的了解，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有意要升高对伊朗的攻击，不理会美国推动的和平计划。而在乌克兰方面，泽伦斯基说俄罗斯可能会送给美国一场的外交胜利。这是川普派出他的女婿库许纳以及美国的特使魏科夫分别前往莫斯科跟基辅来和两国领导人进行商谈。根据报道，俄国恐怕利用冬季进一步削弱了乌克兰，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美国正在探索乌克兰跟俄罗斯 能不能够在冬季采取措施来缓和战争的局势，同时重新开启目的在达成更广泛的和平协议的谈判。泽伦斯基还说，普京可能在美国其中选举以前会送给美国一场外交胜利，而普京不想得罪美国总统川普。泽伦斯基表示，他说冬季以前的几个星期是外交窗口期，同时他也认为普京正指望用一个严冬再度的削弱乌克兰，而会对乌克兰继续发动攻势。不过他也认为普京需要川普，川普也需要普京，不想得罪川普。即便普京不想降低战场的局势，也有可能被美国施压会发生效果。普京可能想在美国其中选举以前送给川普一场外交胜利，因为现在的民调显示目前的局势对于共和党选情是大大的不利。美方派遣的特使魏科夫跟他的女婿库奇纳先后访问了莫斯科跟基辅。泽伦斯基说明，他从美国特使得到的讯息是俄国已经准备好谈判，但是他仍然保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俄罗斯最近在战场还有升温的攻势，并没有展现有意要让步的讯号。根据他的说法，美国团队预计将向川普报告情况，然后继续跟乌克兰跟欧洲官员磋商。美国也支持一项单独的冬季援助计划，其中包括防空跟能源援助。泽伦斯基表示，这不仅关乎飞弹，还关乎天然气，也关乎缓和局势的步骤。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泽伦斯基表示，普京打算再动员30万大军，下令要在今年年底以前要并吞乌克兰的东部。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3度，最低69度。明天星期三84到73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星期四多云，85到69度，这是纽约公立学校中小学校的开学日当天的天气是多云。星期五79到64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这里是 WGBB AM140 中国广播，现在的时间早晨7:50。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 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在昨天美国联邦劳工节，在他的社群网站又发出狂语，同时他秀出了一张美国地图，画面里美国领土大幅的扩张，涵盖了加拿大、墨西哥，还有北美洲、中美洲多数地区，甚至于格陵兰岛、冰岛也被纳入。川普并没有说明这张地图的意涵，不过已经惹恼了冰岛政府的不满，当天便召见了美国驻冰岛大使，表达了严重的抗议，批评川普的举动极为不妥。那么综合了国会山庄的还有新闻周刊的报道，川普是在美国东岸时间7号上午贴出了这张由 AI 生成的地图，而7号昨天正好是美国联邦劳工节，画面中美国国旗的星条旗图样几乎覆盖了整个北美洲，加拿大、墨西哥、牙买加、古巴等国都被涵盖进去，甚至于格陵兰岛、冰岛都被纳入。地图上大大的标示着非常明显的美利坚合众国，而川普并没有在贴文中说明这张地图的意义，白宫也没提出任何政策的提案。即便是美国没有主张任何政策的变动，但是川普把多个邻国纳入美国版图的举动意味非常浓厚。根据冰岛的国家广播公司所做的报道，冰岛的外交部长古纳斯多尔蒂7号立刻召见了上个月才正式到任的美国驻冰岛大使朗恩。冰岛外交部说，我方明确表示川普这则贴文极其不妥。川普重返白宫一年多以来，跟多个美国传统盟邦闹僵关系。最近他对价值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课征 50% 的关税，迫使加拿大祭出报复性关税，而之前他多次的公开嘲笑讽刺要把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州。同时他也多次的宣称要兼并丹麦自治属地格陵兰岛，同时也不排除使用武力让他达成他的愿望。另外一方面，之前更早他也宣称要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在上个周末他甚至于戏称狂言，他说月球也是美国的。而在丹麦的首相也多次的表示，格陵兰政府跟格陵兰人民已经一再重申他们不愿意成为美国人，我们希望无论在美国还是全世界都没有人对这项说法抱持怀疑的态度。而丹麦的立场非常的坚定，就是格陵兰岛属于丹麦，不属于任何其他的任何一个国家。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9: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继续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八大工业国之一的日本的汇率跟殖利率双双的升级，而产业十分的胆战心惊。同时，日本在前些时候的日币持续的贬值，美国进行干预，希望能够挽救，但是现在经过了短暂震荡以后又回到了原点。同时，下个星期美国跟日本的中央银行跟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都可能会升息，市场专家预测美国企业十分紧张，但是日本企业却十分淡定。什么原因？专家在今天进行了分析。美国金融市场已经开始忧虑联准会下个星期将会升息，是否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压力不得而知。而美国八月份的非农业就业的报告比预期的要强，助长了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期望。而美国股市在上个星期应声下挫，同时日本股市过去一个月以来表现超过了美国股市，以日元跟美元来计算都是如此。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美国股市跟日本股市截然不同，走势分歧凸显了市场对于中央银行升息的态度截然不同。日本的投资人认为，日本中央银行进一步提高利率，正是日本经济经历了几十年通缩以后日益正常化。而美国的情况迥然不同，在美国国债殖利率已经跃升了高点的情况下，联准会如果是启动三年以来第一次升息，那么金融情势恐怕会进一步的收紧。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国际的财经新闻。受到美国跟伊朗战事的影响，在苏伊士运河的流通量回升，但是仍然不及在加萨战争前的水准。美国股市还有期货的指数重挫了300点，油价冲上了六个星期以来的最高点。联准会升息的阴影跟美国加拿大的贸易战持续增加压力。全球航运的秩序开始拉警报，18个国家警告供应链恐怕会四分五裂，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华尔街高盛集团预测，如果中东的船运遭到袭击情况加剧的话，油价上看每桶会超过120美元。中国的华为集团发布了三折的折叠性手机，首搭超定律晶片，剑指苹果。虚拟货币比特币的区块链平台又被骇入，而 Liquid Network 遭到盗取3亿2000万美金。中国的汽车企业再度的掀起促销战，超过10家业者来推购车的优惠，冲刺第三季的销售量。 日元对美元的外汇市场七个月创下了新高的记录，而日本银行升息的声浪逐渐的升高。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表示，监控技术是跟不上 AI 发展的脚步。美国跟伊朗互相攻击油轮以后，布兰特北海原油已经到达了每桶接近100美元。黄金价格如果遭遇到美国联准会的升息，不排除再度的回测4300美元。瑞士银行预测明年 AI 资本支出上看 1.2 兆美元，聚焦在 AI 还有获利的扩散。今年全球折叠手机大大的出货超过1亿只，而苹果的市场占有率有希望超越了中国的华为。抢攻卫星的直连手机服务，欧洲四大电信商酝酿纠团来竞标。美国跟南韩合资打算在美国要新建八座的核能发电厂，投资上看1200亿美元。由于中东战火的推升了油价，关税也催通了铜的价格，两大原物料齐声上涨，铜价已经改写了历史的新高纪录。日本为了阻止日币贬值，外汇存底大大的减少了796亿美元，交易者如今压住升息，看好日元会升值，期盼慢慢的缓慢的减少地球暖化的影响。谷歌 Google 携带国泰航空来测试 AI 凝结尾机，来避免来让出技术。我们来关心这则市场上最新的消息，有关于航空业。为了降低航空业对气候变迁的冲击，谷歌今天宣布正在跟国泰航空合作，在亚太地区要展开人工智慧预测飞机的凝结尾机，俗称飞机云，来避让技术的测试。初步结果显示，透过 AI 预测并且微幅的调整飞行的高度，可以降低大约 40% 因为凝结尾机所造成的地球暖化效应。这是谷歌公司在官网所做的说明。主要的原因，他说飞机在高空寒冷、气温极低、潮湿的空气层飞行，引擎排放的废气经常在机身后方凝结成白色条状的尾机，而多数尾机会迅速的消散，但是部分会扩散为持久性的云层，并且吸收了滞留的热量。凝结尾机约占了航空业整体气候暖化影响有1/3强。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继续我们在广告过后就您关注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
6: 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9: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好，我们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首先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可以通过5000吨级的船舶，广西的平陆运河9月16号要通航，年底以前可以免过闸费。加大施压的力道，中国认定日本的晶片材料倾销，要征收最高 99.2% 的保证金。同时来自在纽约网球公开赛，中国的选手单打的女子选手郑钦文目前已经闯入了美国网球公开赛的8强，是最佳的战绩。曾经2年销售了340辆汽车，青岛的保时捷集团的女销售员全世界第一，她说，我目前全球排名第一的销售量。为了让旅客开心，香港自治政府严加来取缔威逼购物，再度撤销了2家旅行社以及一个导游的牌照。中国力拼军用的机器人或许10年内可以上战场，曾经爆料大举的压制 AI 影片。港铁在尖沙咀站有20多人涉嫌集体逃票，而好几个人分批的来闯闸。根据国际分析报道，中国战备日常化发改委担任重责大任，设立了国防动员司。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王建军涉嫌贪腐9340万人民币，一审判决无期徒刑。搭载国产的长芯科技记忆体，小米的新手机要价10000元人民币起跳。以上就是来自北京跟香港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新闻。在2审停期期间瞧不拢，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抱怨，他说压人逼供，法官直言，看你们要拖多久。美军销售的 F-16C 跟 D 型的再度飞台湾，恐怕还要再等等。专家表示，因为热带风暴正在侵袭夏威夷岛，在台湾东部海域的商船流量超车，而且超过了在台湾海峡的运流量，中共解放军常态化的巡查对峙已经升级。台湾厂家汉翔跟庞巴迪签署了20年的长期合约，耀升国际的一级供应商。这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台湾的汉翔耀升国际一级航太供应商，拿下了来自加拿大的庞巴迪3500/3500商务客机驾驶舱以及前机身20年的长期合约，估计至少要交付500个机身，形成以前在前后机身通吃的新格局。这是在业界预期相关台湾供应链者祝龙跟千富精密还有宝益等等全部雨露均沾。业界指出，全球航太供应商在商用客机的前机身，而具承制能力的业者不超过5家，而汉翔是由机体结构制造进一步跨向了大型的结构整合，营运动能大跃进。 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川普声称加拿大的庞巴迪航太的产业线不移到美国就不准在美国卖，而根据分析表示，这是川普对加拿大跟美国的官制对峙的最新的发表评论。同时川普喊出新墨西哥州要改成新美国州，新墨西哥州长表示这没有讨论的余地。不理会加拿大的威胁，不理会川普的威胁，加拿大也对美国要报复性关税生效，在明天9月8号开始，在木制品跟服装业界等等要课征 50% 的加征关税。共和党赢得选区重划战，恐怕反而输了半数的新席次，新的席次可能仅仅只增加6个席次。另外我们来关心来自美国国内的最新消息，文凭是不是不再对于找工作有利呢？没有读过大学年轻人，蓝领比白领更容易找到工作。同时根据统计，有两个领域目前非常缺人，就是美国就业市场目前的数据出现了罕见的逆转，没有大学学历的年轻劳工迎来几十年来少见的有利于求职的环境。相比较之下，大学毕业生尤其是科技科学等等领域的求职者反而面临更严峻的就业市场。劳动市场的智库根据分析，没有读过大学或大学没毕业的22岁到34岁的劳工失业率接近20年来最低水平，也就是就业率高。研究学者表示，过去20年之间，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工失业率大致是同步稳定，经济好坏都呈现类似的走势，非常平稳。但是现在的情况明显的出现了变化。根据资料显示，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失业率表现优于过往的一切水准，大学毕业生却处于20多年来最差的求职环境之一。进阶学位持有者以及科技科学领域从业者受到冲击最为明显。华尔街日报报道，这种转变反映了劳动市场供需失衡。他们发现婴儿潮世代陆陆续续退休，加上移民人数减少，营建业制造业等等产业的技术劳工供应相当吃紧，也就是非常缺乏人。而另外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持续增加，企业对于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没有成长，而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人工智慧 AI 取代了部分过去由应届毕业生担任的入门的白领职位。专家表示，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快速增加，没有学位的人则快速减少，而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并非暂时的现象，已经由来已久。就绝对失业率而言，大学学历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截至7月的12个月期间，25岁到54岁的劳工里面，大学毕业生平均失业率为 2.7%， 低于曾经大学肄业者 3.6%， 而以及具有高中学历者的 4.7%。 不过跟各个教育族群从2003年以来的历史失业率相比，蓝领阶级以及高度依赖人际互动和实际操作的服务工作领域目前表现最好。最新的就业数据也凸显了这个趋势，在上个月美国新增加162000个工作，其中餐饮业增加了59000，占了全国新增加职位超过1/3，反映需要到场服务动手操作以及难以完全由 AI 取代的职位仍然有强劲的需求。因此专家建议应届大学毕业生要扩大求职范围，包括放宽地理位置跟职位的条件。他说要一举进入顶尖企业或许很艰难，但是只要愿意妥协，能够放低姿态，就会容易许多就业了。以上就是来自美国国内方面的新闻。好，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的相关消息。 惠达执行长表示 ，OpenAI 最强的模型现在已经问世了。他说 ，AGI 的时代来临了。迈阿密机场的货机事故，五名死者同车，黑盒子飞行记录器已经寻获，现在开始解读。在威斯康星州两个主要的大学，留学生的申请跟入学大大的减少了，审批被誉为放水，收受贿赂将近上百万美元，德州的前移民局官员被逮捕。纽约河社区的消息，三个月放宽期限结束了，纽约屋主如果没有使用官方垃圾桶，今天起开罚，最高要罚$200。纽约市政府十年来首度全面抽查租车业者，62次检查开征了56张的传票。目前有10万人联署反对，曼达尼仍将出席9月11号的纪念仪式。就要开学了，2000名学生恐怕没有校车可搭，大部分都是身心障碍者。移民执法局 ICE 的皇后区在乌塞木边的游乐场救济站抓人，恐怕引发了恐慌。在布鲁克林羊头湾，目前出现了深夜街头飙车，非常的猖狂，而当地的居民不胜侵扰，希望警方能够严加处理。以上就是来自纽约河社区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天由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消息。秘书长古迪雷斯大大的呼吁阿富汗重新执政的神学士政权对阿富汗的妇女的禁令，希望能够赶紧撤销。联合国向世界发出呼吁，不要让非洲在地图上显得越来越小。尼泊尔的洪灾，联合国发起4960万美元的紧急呼吁筹款。今天是9月8号，历史上的今天是国际扫盲日，扫除文盲日。世界著名的米开朗基罗的创作大理石雕像大卫像第一次在佛罗伦斯的市政厅旧宫展出，是在西元1504年的今天。西元1855年，法国陆军在马拉科夫战役里战胜了俄罗斯的陆军，使得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战争战败。西元2022年，英国女王及大英国协王国的君主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苏格兰的巴摩拉城堡因病过世，由她的儿子查尔斯三世继任英国国王。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你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专家预测，因为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升级，互相攻击油轮，而使得布兰特北海原油已经逼近了每桶100元大关。川普总统派出了特使，访问了莫斯科跟基辅。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年底以前会加大攻势对乌克兰的攻击。纽约市今天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3度，最低68度。星期三84到73度，星期四84到69度，晴时多云，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星期五79到64度，天气是多云时晴。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中国广播网。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9: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0: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0: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医药与科学。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啊，就是大家都知道，随着季节的变化，春天有春伤，秋季呢有秋伤。很多人都说，一年四季在气候变化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要懂得调养你的身体，让它做好准备。当然夏天还好啦，但是秋冬之际身体就要注意保暖了。那么今天我就跟您谈的这个主题呢，叫秋季温差大，而中医呢会建议大家要润燥为重。润就是滋润的润，燥呢就是干燥的燥。这样一说呢，大家就知道了，秋天到啦，天气要转寒了，转冷了，会很干燥。尤其是在美国，你在房间里面多半呢都有暖气，因为暖气就比较干燥，所以在秋季温差大的时候，中医会建议大家以润燥为重。润是滋润的润，燥呢是干燥的燥。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主题。在秋季早晚温差大，很容易感冒。感冒会引起慢性咳嗽的主要原因，特别有慢性支气管炎，或者你有慢性的阻塞性的肺病，或者有肺纤维化等慢性的呼吸系统的疾病患者呢，要特别的注意，因为你很容易会感冒，会复发，而加重了你咳嗽的问题。中医师常常说，在治疗上以润燥为主，润呢就是滋润的润，燥呢是干燥的燥。而润燥方面用的什么药材呢？当然是养阴生津。阴是阴阳的阴，生呢就是要产生啊，养阴生津，津呢就指的是口水，有水的东西。那么养阴生津是什么呢？包括了沙参，包括了麦门冬，还有石斛，还有百合，这些呢都是常用的中药的药材，而且都不贵啊，非常好用。在初秋的时候呢，气候会忽冷忽热，当然大家都记得出门呢多带个外套，这样子呢不会让你着凉。早晚凉的时候呢，带着外套是很重要的，这个将有利于预防秋季温差大而引起呢会慢性久咳的问题。在台北有一个叫瑞明堂中医诊所，他们的院长中医师吴婉容就特别介绍，临床上天气冷热巨变的确会诱发过敏的症状，也就是说在秋天的时候忽冷忽热，这种忽然的变化呢会诱发你身体过敏。在这一方面，尤其是如果你有呼吸道的问题，很容易就会有气喘。而呼吸道一般来说呢就是慢性的发炎，

0: 而也会导致呼吸道上层结膜的肿胀，使你的呼吸变得很狭窄，造成呼吸道困难。这时候你就会喘气了，会用力的呼吸，而会有喘气的现象。吴婉容特别表示，另外一个呼吸道对过敏，很多的过敏源呢，会产生强烈的反应。比方说冷空气突然的刺激，或者你接触到香烟，或者有一些敏感的物质在空气里面，而这些呢都会导致你的气喘发作。而这种防治主要在于，最重要的就是避免你呼吸道相关刺激的一些东西。在西医用药主要是用类固醇，或者是吃支气管扩张剂。有人啊，把那个喷的东西从嘴巴里面喷，想喷进去扩张你的支气管，但是久了以后呢，也会对这个症状呢会产生一种麻痹作用。中医师最重要的，他就是依照你有这种不同的哮喘呢，来改善你的体质，把你的体质能够因此呢，对这种呼吸道的敏感性呢，能够有抵抗性。这一种多半都需要有阶段性的治疗。比方说急性的话，那么它会加入宣肺降气化痰的中药，来减轻哮喘者会有喘鸣啊、咳嗽的这些症状。到了缓解期，加入健脾补气的中药，来增强你在这方面的抵抗，调整你的免疫系统，避免患者反复感冒而诱发了气喘，同时也减缓你在支气管上的过敏的反应。很多人支气管因为反应，所以呢常常在比较污染的空气当中，就会觉得喉咙痒痒的，想要去咳嗽啊，或者是突然会喘起来。所以有气喘的人呢，不但要注意空气的清洁，在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有些过敏性的东西呢是千万不要吃的。而中医在这一方面介入的治疗，最重要就是降低你在支气管扩张的频率，让你不会因此而敏感，减缓了你在气喘上的发作的这个症状，就是避免它的发作啊。你呼吸突然不舒服不畅的，这时候呢你很容易会有气塞的问题发生。那么很多人呢会习惯张嘴呼吸，这也是有时候呢对于这个，因为你张嘴就会造成干燥，会舌干啊，会突然那种，因为你用嘴巴呼吸，那么就会造成这个呼吸道会很容易干燥，结果你会更容易呛到，所以呼吸呢是要特别注意的。有些人会用撅嘴呼吸，怎么叫撅嘴呼吸呢？它不是张着嘴，因为张嘴很容易口干，它是把嘴唇嘬起来，用这样的呼吸呢来减轻它的不舒服的状况。这基本上来说也有方法，当你撅着嘴啊，慢慢的把空气吸进去，因为你不是张开大嘴巴，所以你的就不会有舌干唇燥的感觉。然后呢再慢慢慢慢把这个呼完了以后啊，然后再把气慢慢的吐出去。这样子一用缓慢的方式来训练你的呼跟吸，往往有的时候呢你就不容易被呛到，口唇之间呢嘴巴里头呢也不会太干燥，那么你自己也觉得会比较舒服。当然在有这种唇干舌燥的人呼吸往往不舒服的时候呢，房间里面有时候放一个加热器啊， 这个加热器呢会喷出这个雾状的空气，也就是让这个空气里面呢不是那么干燥，变得比较润湿，这时候呢就会对你的呼吸呢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要记住，在你所住的地方，千万如果是靠近大街道，门窗不要开，因为污染很严重。第二个呢，如果房间很干燥，冬天你必须要开暖气，房间干燥你会觉得呼吸不顺畅，那么这时候呢请用一个潮湿机把这个水加热之后呢，让空气里面呢多一些水汽，这时候呢就能够帮助你缓解你的气喘。那么另外呢就是了解一下身体的一些经脉，因为中医呢很赞成大家呢在经脉上有空的话呢能够敲敲打打一下，因为这样的敲打有助于经脉的运行，而帮助你让身体呢恢复一个正常的现象。你不要看到有的时候中医的扎针啊敲打啊，如果你学会的话，有人还会自己扎针呢，不过我在这是不建议了，因为针的东西还是有点危险啊，不要乱扎。可是呢学会拍打很有用，怎么样拍胸部，拍你的腹部，拍大腿的两侧，还有拍你的肩膀啊，还有拍你的上背这些地方，这种拍打是很有用的。而且呢在拍打的时候呢，最重要要搞清楚你的所需要的经脉的穴道在什么地方，那么每一个地方搞清楚了，在拍打的时候呢你才会用对了力气，拍对了地方，而不会搞错。在台湾康华中医诊所的院长张家培就提醒大家，一方面你要知道适度的保暖自己，懂得拍打啊，让自己做一些健身操，更重要的就是回过家来呢要懂得来养生。在秋季的时候养生呢有三不做，第一个不贪凉啊，不要吃凉的东西，不要着凉了。在太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到了秋季气温的温差很大，所以千万呢要小心，要保暖，不要忽冷忽热，很容易感冒。第二个呢就是要心情快乐，不要有悲秋之感。有些人呢哎呀看到秋叶落了就心情不好了，看到别人怎么样了就很容易这个会很觉得自己好像不如别人啊，觉得有点抬不起头啊什么的。所以呢一定要让自己心情快乐，要舒畅，不要悲秋，不要伤感，不要怨天尤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快乐的心情，培养自己良好的情绪，要懂得要放下，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告诉听众朋友，就是怎么样在秋季温差大的时候，当然我们要润燥，要不着凉，可是呢在某种时候呢，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外在气候的改变，要懂得保护自己，多加件衣服，同样的也要告诉大家，除了外在之外呢，我们在内在的心情呢也要维持它是稳定的。很多人说你要这个在心情上呢维持快乐，不要忽高忽低的情绪，对你的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好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稳定自己的情绪，不要有这个得失心很大啊，或者是一下子高兴一下子不高兴啊，很容易发脾气。有些人很容易闹小姐脾气或者什么少爷脾气，这是最要不得的。所以我在这呢也告诉大家，固然我们对于穿着上很注意，希望自己穿得好看，出去也要有个样子，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能够修身养性，要懂得训练自己，要不怒不悲不伤，任何的事情都抱着一个愉快的心情，从第三者来观察，然后 来做一个取舍。千万自己不要贪心，也不要这个忽高忽低的，对自己有很多的要求，对别人也有很多的要求。总而言之，情绪的控制就在你自己的修养上，懂得控制自己的心情，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懂得去施比受要来得更好。总而言之，维持一个快乐的心情，总是让自己朝着正面的方向去想事情，这样子日久天长，你就会养成了非常快乐的一种感觉，而维持住你的健康，维持住你的生命。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5: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4: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这篇文章呢，介绍的是说，在能量饮是不是可以解决你的疲劳？那么在这里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喝这个能量饮啊，可以让我这个疲劳可以减轻，增加我的能量，增加我工作的这个能力。其实呢，这个能量饮就是咖啡因来让你提神醒脑，过量就不好了。所以在这呢，要告诉大家要注意。早上你起来了，匆匆忙忙来不及吃早餐，结果呢，有一个广告告诉你喝一罐能量饮，提神补充体力，结果呢，事实上呢是不对的。儿童内分泌及减重这个专业的一个医生呢，叫王绿婷，他就特别表示说，这些所谓的能量饮，给大人来说解解疲劳是还可以，因为呢，它是用咖啡因来解决你的疲劳，并不是你喝了，把你的营养增加，让你在身体上得到更好的这种能量，不是的，它是用咖啡因来刺激你的能量，也就是让你过度的去振奋。那么这些东西呢，喝多了，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喝多了咖啡因就睡不着了，你会精神呢不是振奋，而是一种亢奋，是不对的，是一个短暂性的醒脑。所以过分的去让你提神醒脑，这不是一个好习惯。所以告诉大家呢，所谓的能量饮就是提神醒脑，过度的咖啡因来刺激你的脑神经，长时间来说呢，这是一种过度的疲劳会造成，反而对你的身体健康呢是逆向的形式，是绝对不值得来鼓励大家没事儿就来一杯能量饮解除你的疲劳，其实不对。当你真正的疲劳了，其实呢，宁可我要大家坐下来闭上眼睛，就算15-20分钟对你都是好的，而不是靠喝这个能量饮呢来解除你的疲劳，短暂的刺激你的这种情绪，刺激你的能量，其实是不好的。所谓的能量饮，当然最多的就是咖啡因啊，或者是牛磺酸，还有维生素 B。 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维生素宝丽达 B 啊，喝起来让你提神醒脑，其实我现在想想看都不对啊。最重要，当你疲倦的不行的时候呢，最好呢是坐下来靠在那边小睡15-20分钟缓解你的精神紧张。有的时候你不一定很疲劳，可是你可能精神紧张，所以呢你需要的是放松一下啊，让自己稍微的休息休息，这样子呢你就会提神醒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很多有人表示说，哎呀，吃个能量饮啊，这个包装很酷，口味呢也很多元，吃起来呢好像也不错，但是事实上呢，这个观念呢造成了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今天有点疲倦，来一杯能量饮。其实呢，根据在这个英国 BBC 在他的一篇报道特别说了，现在英国政府呢正在要全面禁止对16岁以下的儿童呢，或者是青少年，鼓励他们去喝能量饮，不要，就是不鼓励，不要去喝这些东西，因为这种短时间的刺激呢，基本上就是高糖高咖啡因，对于青少年来说呢，是不好的。也就是说呢，严格来讲，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觉得很疲倦了，偶然喝一点咖啡啊，一小杯刺激一下啊，缓冲一下你的紧张的心情是很好的。可是你已经是 连着这几天啊，因为工作啊或者考试啊，结果你累得不行了，然后靠着喝能量饮来提神醒脑，其实反而呢是增加了你的疲倦，抑制了你对于很多东西的本能性的反应，反而呢对你的身体呢会有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对你的肝脏是最不好。在目前呢，这个青少年神经系统是在发育当中，多喝了咖啡因，他们对耐受度呢比较差，而摄取过度的咖啡因刺激过多的反应，反而呢会造成他们过度的情绪激动，过度的紧张，肠胃会感觉到不舒服，而且会增加他们的头疼的时间。有的时候过度的这个咖啡因呢，甚至会引起有些人的心律不整，或者是会有心悸的问题，而也会导致了癫痫症的产生，或者是肝跟肾这方面的疾病。根据营养学家王绿婷他所做的一个相关报道也指出，饮用了这些所谓的能量饮料，大概15分钟到一小时之内，这个咖啡因呢会阻断大脑释放该休息的这个腺苷讯号。也就是说，当你疲倦的时候你应该休息了，可是呢因为你喝了能量饮，而能量饮里面过度的咖啡因会阻断你的大脑告诉你该休息了，它会让你打起精神，你会突然有一种振奋的感觉，你不会觉得疲倦，结果呢你会觉得哎呦还不错，这个能量很有效啊，对你有效果。可是这时候你要想清楚，你应该休息了，你应该要放松了，可是这时候呢你却超过了你的身体的精力，你过度的在透支你精神上的精力，你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结果呢等到这个刺激的效果过去之后，你反而觉得更无力更疲倦，而且呢它干扰了你睡眠的节奏。当然当你习惯的喝这些能量饮的时候呢，你就会容易陷入了越累越想喝，越喝也越累，而最后呢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王绿婷医生也特别提醒大家，不要把这个能量饮当做一个普通饮料，长期的让自己的疲倦跟精神呢没有办法获得彻底的休息。你要自己检视你的作息，该睡觉的时候就要睡觉，睡觉的时候是不是睡得很安稳，你的生活上的饮食是不是有营养，你日常的作息是不是正常。总而言之，要建立你的健康的生理时钟，该睡的时候睡，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站起来走动一下就要走动，建立一个健康的生理时钟对我们的精神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要告诉大家，怎么样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生理时钟，而不是说要睡的时候彻底的睡12个小时，那么不睡的时候打麻将出去玩，或者是这个一工作就忘了睡觉忘了休息，千万不要让自己过度的去让自己超过了你身体能力，超过了你脑子所能够负担的这个重担。总而言之呢，希望大家在正常的生活里面要有规律的睡眠，让自己呢每天要睡得饱饱的啊，8到10个小时。那么在中午时间的时候呢，能够休息一下，放轻松一下，至少有1到2个小时，或者在中间比较紧张的缓冲时间呢，至少 能够有15-20分钟让自己休息，让大脑呢不要那么的紧张。那么再其次就是均衡的饮食，记住哦，要吃蛋白质的东西，要吃蔬菜，要有充分的水，而且呢要记住该睡觉的时候呢不要喝太多的水，免得你睡得不安稳。还有呢，不要吃太甜的东西，不要喝酒，不要让自己去打麻将啊、跳舞啊，过分的刺激啊，这些都不要。睡前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记住，不要滑手机，不要看电视，最好呢，拿一本书，放点轻松的音乐，看看书，听点音乐，然后让自己闭上眼睛，准备睡觉。每天有适度的运动，每天呢也多走走路，做做体操，甩甩手，这样子呢你就会觉得这一天呢你身体也动了，走路也走了，听音乐啊也去听了音乐放松自己，而且呢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回到家了也不要想着去看电视，不要想着今天跟老板吵架哦，把这个事情还记在心上，该放下的就放下啊。孩子功课不好也不要太担心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未来，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所应该操心的事情，最重要就是跟家人、跟孩子、跟你周围的朋友要多沟通，把自己的心事要跟别人一起分享，那么别人才知道啊。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讲，我说你，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些什么？所以呢，跟每一个人相处的时候，记得不要勾心斗角，不要老是想着别人对你怎么样，而最重要，你的待人之道是如何呢？好，今天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在这里呢，就为听众朋友介绍到这儿，希望告诉大家不要多喝没有必要的能量饮啊，那都是广告宣传，是没有用的，吃多了是对自己没有好处，只是咖啡因来让你有刺激有精神。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些跟大家健康有关的，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比你吃任何的营养的东西呢都来得更重要，让自己放轻松，做应该做的事情，不要提心吊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谢谢您的收听。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in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现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加拿大的产业庞巴迪的航太产业线不会移到美国，就不准在美国出售。同时根据分析表示，对等关税在今天表态，同时加拿大表示明天9月8号也要对美国进行报复性关税加征 50%。 川普在昨天喊出新墨西哥州要改为新美国州，新墨西哥州长回呛没有讨论的余地。不理会川普的威胁，加拿大对美国报复性关税生效，木制品、服装业等等要课征 50% 的加征性关税。同时川普又发布了扩张版的美国地图，其中涵盖了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岛跟冰岛，而冰岛外交部立刻召见了美国驻冰岛大使，以表达抗议的立场。

美国跟伊朗的局势再度升温，布兰特北海原油已经逼近了每桶100美元的大关。为了报复性空中轰炸，伊朗支持的也门反叛组织青年运动声称空袭了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造成了70多人受伤，同时在当地的炼油产业的运作暂时停止。专家表示，中共解放军呼吁要加速研究人形机器人，预计会投入城市的突击战。根据泽伦斯基，乌克兰总统表示，俄罗斯可能会在今年其中选举以前送给美国一场外交胜利，因为普廷总统不想得罪川普总统。而俄罗斯总统普廷有意要升高对乌克兰的攻势，不理会美国推动的和平协议。由于川普封锁伊朗，步步进逼，伊朗酝酿可控制的升级，一次误判恐怕会引爆了全面的战争。北韩跟俄罗斯开通了边界的公路桥，方便人员物资的运输。根据一项研究报告统计，全世界少子化是因为女性越来越高学历吗？而日本京都大学表示，其实影响只有5%而已。下个星期，美国跟日本的中央银行还有美国的联准会都有可能升息。分析师表示，为什么美国企业会紧张而日本企业淡定，主要的原因在今天曝光。由于中东的局势不稳定，苏伊士运河的通运流量回升，但是仍然不及在加萨战争以前的水准。 OpenAI 首席科学家表示，监控技术跟不上 AI。美国跟南韩合资打算在美国要建造8座的核能发电厂，投资上看1200亿。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3度，最低68度。明天星期三84到73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84到69度，星期五气温最高79度，最低64度，天气是晴时多云。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陈慧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Today 就是今天。西洋歌曲里面有的时候写的歌名呢很有意思，比方说你知道有这首歌吗？就是 Today， 刚才我们的片头曲用的就是它的旋律。同样的，它也有一个 Yesterday， 昨天，那就是今天，昨天。那有没有 Tomorrow 呢？ Tomorrow Tomorrow 有这么一首歌，但是呢哪天我把它Today, yesterday, tomorrow， 我把它找出来一起跟听众朋友分享。好，今天的节目开始了，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让我们在空中见面。

在所有主持节目的时候呢，我常常会告诉我的同学，也告诉跟我一起工作的主持节目的人，那就是做节目的时候要有节奏。什么叫节奏呢？就是现在我跟您说的，您注意到我刚才跟您讲话的这个节奏感，以及我把音乐推出去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很相配呢？其实我们的婚姻也是需要节奏的。那么待会儿今天我们就谈谈这个主题。

0: 哇，今天一来坐下来看新闻呢，就发现哪家这个边境最接近的一个国家，尤其在美洲大陆，在北边，在北方，美国跟加拿大其实呢就是一线之隔，因为呢两国之间呢绵延的这个边境很长，从东到西。而无可否认，美加之前的感情呢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常常觉得美加啊讲得非常的顺口，好像两个人就像亲兄弟一样。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了，美加真的是两边呢就好像兄弟戏墙，怎么讲呢，就是两个人吵起来了，不但吵还打起来了。所以呢现在加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的生效表示说，你威胁我，你有报复性的关税，我们不会退让。所以双方的贸易战呢是一触即发。我待会儿呢进一段广告之后，我把这一段新闻详细的为听众朋友介绍，也希望大家注意。最近我们都知道，美加之间呢开个车就过了边境了，那么最近会不会有问题呢？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你要做生意要做什么的话，可能就要特别的小心了，要注意有没有新的规定，有没有对我们呢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一些变更。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好，我们再听一首歌曲，然后我再来跟您谈谈这一次加国对美国的报复关税的生效已经不是川普的威胁，美加的关税将会有很重大的改变。待会儿我们在这首歌曲之后为听众朋友详细介绍。

很快的，我们大家都要迎来911。是的，还有3天的时间。9月8号是今天，9、10、11，也就是还有3天的时间。911，我相信对所有的纽约客，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真的不能想象，居然呢会有人强迫那个驾驶人把飞机撞上了当时的世贸大楼。大家知道，在 Newark 的机场，飞机起飞之后呢是要向西飞的，所以呢它要跨过哈德逊河。可是呢，没有想到他们被当时劫持飞机的恐怖的袭击者要他们把这个飞机撞上世贸大楼。我们都知道新泽西在我们的西边，飞机起飞之后越过哈德逊河，直接就撞上了世贸大楼。911的事件25周年纪念日已经越来越近了，而纽约市长曼达尼则表示，尽管部分前任官员跟遇难者的家属提出反对，可是呢他坚持要出席911的纪念仪式。这在他的背后是有一段故事的，也可能是来自于他到底是出自什么地方。政治请愿网站 change.org 今年8月出现了一则签名的征集帖，呼吁曼达尼不要参加纪念911的纪念仪式。请愿中也表示了曼达尼此前的公开立场和人际关系引发社会各界对他的质疑，如果让这些言论或关系被视为跟活动的庄严的宗旨相悖的人士出席，他将会削弱整个仪式的焦点，并且造成了额外使很多人的痛苦。而这个请愿得到了前总统拜登的特别

0: 助理兼前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发言人拉罗萨他的背书。截至收到这个发稿，请愿呢已经收到10109人的联合的签署。纽约邮报请愿发起人加兰特将在8号把这个请愿书连同所有的联署递交到市政厅。共和党籍市议员阿里奥拉将与他一起同行。阿里奥拉指责了曼达尼任命卡塞姆作为市府的首席法律顾问，他也曾经担任911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就是在那时候强迫在飞机上让飞机撞上世贸大楼。而且此人拒绝跟存在而有争议性的左翼网红派克 Hyson Picker 有所切割，拒绝他也不同意拒绝了谴责支持巴勒斯坦的全球性的运动。此外911的事件发生时，时任市长朱利安尼公开表示，如果曼达尼出席这个纪念仪式，他将会被感到冒犯。他还指责了曼达尼否认911的袭击是恐怖主义的行为，而共和党籍华裔州的众议员郑永嘉也在7号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无论围绕曼达尼的政治纷争是如何，他直接断言这就是恐怖主义。而时任州长的帕达基也表示了曼达尼应该不要出席这一项911的纪念仪式。而对此曼达尼则回应了，他说11号我将出席仪式，并且也强调纪念的焦点是放在那些在灾难中痛失挚爱的亲属，为这一座城市献出一切的第一线的救援人员，以及那些齐心协力试图帮助同胞的人们。曼达尼4号发布了命令，今年911设为第一个纪念跟服务日，缅怀遇难者以及所有受此灾难而影响的人。而这个命令是否将在911当天安排一个时间段专门举办默哀的仪式。那么曼达尼坚持要出席91125周年的纪念仪式，不过他现在也遇到了遇难者跟亲属，也包括了很多的官员对他的反对。911的事件在今年是25周年的纪念日。市长曼达尼虽然说部分前任官员遇难者家属都反对他出席，不过呢他坚持要参加这项仪式。而10万人目前进行联署请愿，质疑他的立场跟人际关系。而他只说，我的重点是在受难者的家属，也包括了有关救援的人员。或许听众朋友你会说，那么市长曼达尼要参加，为什么大家都反对呢？我把这个问题呢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去想想为什么纽约人有很多是反对他的，选他当市长。但是911的事件，他说他要带领官员遇难者的家属来参与这个纪念仪式，可是呢有人对他摇头。那么听众朋友想想看是什么的原因呢？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在9:33，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陈慧在这为您主持的节目。今天
1: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The End of the World。 的确，这首歌呢，我在今天因为看到曼达尼要出席911，变成了在大纽约地区谈论的一个重点话题。而这也想到当时911的事件，那真的就是我刚才所写的那首歌，所播的那首歌，你们所听到的这首歌 The End of the World， 世界的末日。我相信所有我们在纽约，在那一天你在纽约，你都不会忘记这一天。飞机撞上了百层楼高的世贸大楼，飞机掉下来，楼也撞毁了。虽然楼没有倒塌，可是那栋楼以上所有的玻璃都碎了，死亡的人超过百人以上，数字我也不太记得了。可是这一个世界震惊了所有世界上每一个人。飞机从在 New Jersey 的 Newark 机场起飞，它没有向西飞，而是调转头来对着世贸大楼就撞上来了。所以大家可见当时他给所有在纽约的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而911的事件25周年的纪念日即将临近，纽约市长曼达尼尽管部分前任官员跟遇难者家属的反对，可是呢他坚持要出席11号的纪念仪式。政治请愿网站今年8月就有签名征集，呼吁曼达尼不要参加今年的911纪念仪式，并且他强烈表示此前的公开立场跟人际关系引发各界对他的质疑，也表示如果让这些言论或关系被视为跟活动庄严的宗旨而有相悖的人士出席，他会削弱整个仪式的焦点，并造成额外的痛苦。这个请愿也得到了前总统拜登他的特别助理兼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发言人拉罗萨的背书，而请愿也收到了10109人的共同联署。纽约邮报也在今天表示，请愿发起人加兰特将在8号把请愿书连同所有的联署递交到市政厅，而共和党籍的市议员阿里奥将会跟他同行。阿里奥指责曼达尼任命了卡塞姆作为市府的法律顾问，而这个人呢曾经担任过911嫌疑人做他们的辩护律师，而这个人也拒绝跟存在争议的一个左翼的网红叫 Hassan Piker， 他不肯跟这个人切割，也拒绝谴责支持巴勒斯坦的全球性的运动。911的事件发生时，时任市长朱利安尼公开表示，如果曼达尼出席这个纪念仪式，他将感到是被冒犯。他也指责曼达尼否认911的袭击是恐怖主义的行为。而共和党籍的华裔州众议员郑永嘉也在7号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无论围绕曼达尼的政治的纷争是什么，他说摆明的这就是恐怖主义。而时任州长的帕塔基也表示，曼达尼应该不要选择出席，他应该回避这一个仪式。而对此曼达尼则回应说，11号他出席仪式，强调纪念的焦点是放在那些在灾难中痛失挚爱的亲属，也为这一座城市献出一切的第一线救援人员，包括齐心协力试图帮助同胞的人们。 另外，曼达尼斯号发布了命令，把9月11号设为第一个纪念跟服务的日子，也就是 Day of the Remembrance and the Service， 以缅怀遇难者以及所有受此灾难的影响人。而根据命令，市府在911的当天也安排了一个时间段，而专门举办默哀的仪式。而曼达尼他想出席911，而且非常的坚持，可是呢，10万人的联署也质疑他的立场跟人际关系。曼达尼一再强调，重点在受难者的家属跟救援人员。那么听众朋友，看到这样的新闻，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以及你个人的看法又将是如何呢？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啊，一提到911的事件，就是我想到那一次飞机撞上了世贸大楼，大楼整个的垮塌了，重新再建起来，真是难以想象。但是死的死，伤的伤，走的人也早已经灰飞烟灭。真的很希望战争不会在我们的身边，它是子弹不长眼睛的，对所有的人经过战争，经过逃难，经过了在无可预知的下一分钟的阵仗，包括你不能掌握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未来，甚至你的家人你都保护不了。想想看，战争的恐怖是不是很让人心，可以说胆战心惊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听一些好听的歌，祝福大家。The last words， 最后的华尔兹。

最后的华尔兹，非常非常让我怀念，也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听过这一首三部的这一首华尔兹的舞曲。其实这首歌呢是一首很有名的西洋歌曲，也是很多人也都还记得，如果当年你在大学参加舞会而也会播些西洋歌曲的话，最后都会播这一首 The End Words， 最后的华尔兹。然后男孩子纷纷赶快去把他看中的女孩子呢邀他跳一首这个舞，然后会说我们什么时候再跳舞呢。这就是当时我还记得男孩子在追女孩子，在大学时候一定会去参加舞会，一定会放这首歌最后的华尔兹，然后就会想尽办法把这个女孩子约上来。怎么样，多美的回忆，多浪漫的一个回忆。但是回首前尘，是不是引人何处。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在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在时刻在9:57，各位听众，我是陈慧，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为您所安排的这些旋律会是您所喜欢的。再见。

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谢谢大家。

0: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准备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1: 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的天气温度高温会在82度，低温在68度。今天是一个晴时多云的天气。明天将是周三，83度到72度，也是晴时多云。在星期四可能会晴时多云，偶阵雨啊，有下雨的可能性。68度到84度，周五是晴朗，63度到78度，温度会降到78度。但是这三天的，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天气大概在82度到89度之间。那么到周五是78度，降低了，是晴时多云，63到78度，星期六也是69度到78度，晴时多云。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重要消息。我们首先关注来自在欧洲方面的一则新闻，泽伦斯基赞许了美国特使对俄乌中战的一个构想，并且声称计划九月他将会跟川普会面。来自在基辅方面的外电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表示了美国和平协商代表魏克夫以及库许纳在讨论如何终结俄乌战争的时候提出了几项不错的构想。泽伦斯基也表示他计划会在这个月会希望跟美国总统川普见面。路透社的报道指出，魏克夫跟库许纳上个周末造访了俄罗斯跟乌克兰，并且跟俄罗斯基以及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做了分别数小时的会谈。不过这些会谈并没有就如何终止这一次的战事取得任何的突破，而这场战争到现在已经拖延了第五年。泽伦斯基在 WhatsApp 媒体群组中对媒体记者说，他计划在九月跟川普会面，并且打算讨论一项冬季防空援助的方案。他也表示，关于库许纳谈到和平方案以及新的想法，我可以告诉大家，当中确实有一些非常不错而值得关注的一些构想。泽伦斯基没有进一步说明具体的细节，只表示乌克兰跟美方有关特使已经同意先着手处理这些相关的提案。而对于如何结束彼此的战争，乌克兰跟俄罗斯仍然有些分歧。而关键的议题是在于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仍然是在乌克兰掌控的领土，俄罗斯则宣称顿巴斯的土地是属于俄国的，但是经过多年激战并没有把它拿下来。在过去几个月通过外交途径终结俄乌战争的努力可以说陷入了停滞。泽伦斯基表示，他感谢美方努力恢复目前外交的途径。他也说，乌克兰、美国跟欧洲的代表会在最近会面，也为俄、乌、美三方会谈做好相关的准备。而下一场三方会谈可能将在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瑞士或其他国家来进行主办。而泽伦斯基则预期届时会讨论粮食的运输、能源的基础设施等相关议题。他也补充，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做出妥协。泽伦斯基也对媒体表示了，双方也必须继续讨论 有关在战俘上交换的事宜，以扩大规模并加速推进。他也说，我们不只需要讨论，更需要取得具体的成果。这是目前在泽伦斯基跟俄国方面对这次战争方面呢，有了一个坐下来谈一谈的未来，而且就在眼前了。继续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来自在目前台北方面的一些消息。在最近我们看到在台湾方面，卢秀燕在最近有一则新闻报道，他对媒体在今天特别表示，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视察了在台中电厂，然后他对媒体说，如果台电只增加燃气机组而不拆燃煤的机组，就是说只增加燃气，这个气可能指的是瓦斯，而煤呢则指的是煤炭。他说发电所产生的碳的排放量对市民造成的伤害会更大。而目前呢，在有关的台电也回应，随着燃气机组陆续的上线，十月份将会启动既有的燃煤一二号机的拆除工程，也就是以后煤炭方面的燃煤机呢将不会再被使用。他说并不是只增气而不拆煤，而且将全力迈向在2034年底台中的电厂是无煤供电的目标。而卢秀燕这位市长视察在台电台中电厂也表示了，现在盖好两部燃气机组，而届时中部会面临超过14部的机组，烟囱的数量也从现在的5根要增加到7根，发电量会更大。可是碳的排放量对市民对环保也相对造成了伤害，也会更大。他说政府中央当初承诺中部增一气拆一煤，而台中市府在发燃气机组操作许可证前会慎重地确保旧的燃煤机组拆除许可获得中央的通过，也要求中央依约而行。这是台湾方面为了能够让大家享用没有这个毒气或者是煤气的一些燃电方面的要求，那么现在呢，大家呢都是跟政府呢是蛮硬的。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来自法国的人工智慧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巴黎的外电报道，法国人工智慧 AI 新创公司 Mistral 在今天表示，该公司已经募集30亿的欧元，而估值已经翻倍到210亿的欧元，也就是240亿的美元。而这项募资也号称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科技方面的募资。法新社说，被视为欧洲领先人工智慧模型开发商的 Mistral 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这一轮的募资是由韩国晶片巨擘三星电子，也就是 Samsung 他们领投，而加速了该公司的进一步研发，并有助拓展在国际的市场。现在 Mistral 的估值从一年前募资以来已经翻了好几倍，使它的规模直逼法国大型的绩优股。尽管 OpenAI 或 Anthropic 等人工智慧巨擘相比仍然是一个后起之秀，但是 Mistral 也对媒体表示说，公司通过了提供客户利用自身资料而自行运行的模型，也正在赢得客户对他们的青睐。 Mistral 的执行长兼创办人 Mansi 在声明中就对媒体表示说，这一次的募资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研发产品基础设施方面推动得更快，并继续让各个机构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条件大规模的运行人工智慧 AI。 Mistral。 该公司也表示已经获得领域先进制造商的支持，包括核商 ASML 也包括了领头上一轮的募资，也包括了 Samsung 也就是三星电子对他们的领投。而科技研究机构在分析师苏联杰也对媒体指出了三星的投资将是提高了该公司进入到欧洲市场的一个机会，进一步多元化了他们的商业触角。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儿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急速单冻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乃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2，最低65，现在的气温75，空气品质51，风力7级，体感气温75。今天还是早晚凉，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就会温度在一两点钟，也就是中午一两点呢到四点左右的时候，五六点呢都是比较高一点的气温。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跌了644.17点，指数是在 52770.08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131.39点，指数是在 26382.60 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昨天才刚刚过完长周末这个劳工节，今天指数截至现在为止跌的还算多还不少。这也不晓得今天是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事故引发的。好的，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加拿大不退让我们知道以前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是如此之好就是亦步亦趋美国说什么加拿大一定跟进，不管他的力量够不够，能力足不足他都会尽量的来跟进美国。现在两个真的是翻脸了，主要原因就是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他就说加拿大是美国的一州其实加拿大虽然人口比较稀少，但它土地面积是蛮大的他说是美国的一州，然后呢又开始要这个增加它的关税等等，很多的事情这样发生，让加拿大现在境内对美国呢产生的比较很久很久以来最不好的一种紧张关系让加拿大的人民呢也对美国渐渐产生了一些反感，这也是让我们大家觉得遗憾的事情。现在税又要增加了，而且从今天开始就已经生效了，也就是加拿大对美国的报复性的关税这包括了木制品，这对我们应该有影响的，服装也有影响的，课一样的课 50%， 它是对应美国对加拿大关税的清单。其实我们讲实话，这样子的你来我往真的是对小老百姓是最伤的。你想想看，木制品服装这对很多的一些我们生活要用的日用品，比如说 paper towel 这个厕所用的卫生纸等等，很多都会产生的影响。美加贸易呢谈判上个月破裂之后，加拿大面对华府的警告并不让步，对美国实施的报复关税8号0时1分开始就生效了，数百种美国商品适用 15% 到 50% 的新关税，从铝箔纸、雨衣到 cheese 都包括在内，包括共和党缅因州联邦参议员柯林斯在内的加拿大接壤的几州民选官员纷纷警告说，当地企业和消费者将因为贸易战而受害。加拿大官员则表示，这项报复措施针对价值200亿元的美国商品，反映了美国对加拿大产品加征最新一波关税的这个规模。这个呢，加拿大这个民怨现在开始沸腾了他成为了加拿大领导人卡尼的靠山这个据说呢，加拿大总理卡尼有民怨沸腾的全体国民支持作为靠山，在这场激烈的贸易战里面呢奋勇挺进。昔日曾经是世界上关系最密切的两个盟友，恐怕关系将进一步的恶化。
报复性关税啊，定于8号生效上路，展现卡尼对川普延迟批判日渐升温的反抗。美加双方经过2周多的相互指责和放话之后呢，川普就试图在经济上羞辱加拿大。卡尼不愿意屈服的回应，让他在全球领导当中呢脱颖而出，这一点是重点啊。成为遭到川普猛烈攻击之后，勇于挺身对抗的少数世界元首之一，他们甚至说，只有中国跟加拿大，是这么对抗的，是这么对抗美国的，能够勇于对抗美国的关税。同时我们大家好像记忆犹新，卡尼在出国以后有一个演讲呢，他就一直讲说中大型的这个国家呢，中型的国家呢，应该大家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反抗，大致上是这样，反抗这个强国的一个霸凌啊，他当初是这么讲。那时候这个演讲一出呢，让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啊，因为加拿大以前是真的很听话的，你还记得吗？孟晚舟就是在加拿大被软禁的啊，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说啊，我自个人对当然我是希望美国的贸易不要这样啊，因为我说过，我们都是用小老百姓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啊，因为世界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我才会这么讲。那我们当时不希望这个贸易战这么打，但是真的打起来，但是你不能说加拿大这么做不对，因为是你先这么做的啊，然后呢加拿大才是报复性的关税啊。所以呢这个真的我对卡尼呢真的也蛮佩服的，就是他以前他能够这么勇敢啊，这个打破多少年来对美国的这个臣服啊，居然这时候就真的敢这么做了。而且据说啊，他的民调在加拿大非常的高，甚至呢就是赞成他打贸易关税的，赞成他很多事情的他这种理念的达到70%-80%几，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民调。所以啊，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大家是不是不管你是为了生活还是为了从政的人，是不是也应该稍微警惕。美国官员也指出，自从川普颠覆全球贸易以来，唯有中国以及加拿大，刚刚真的就是我讲的，对美国寄出的报复。适用于加拿大最新50%关税的美国产品，包括了锡箔纸啊、铝线啊、牛奶啊、和鲜奶油啊、信封啊、纸盘啊、纸杯，你想想看，这个都包括在内。棉质的 T 恤、雨衣、洋装，另外活鱼、蛤蜊、蜗牛与其他软体动物呢，新鲜起司或起司粉、卫生纸，这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感到非常困惑的。卫生纸和餐巾纸则适用25%的关税，卫生纸是达到25%的关税，虽然没有50%那么高，但是也高了。我们知道啊，这个自从有通货膨胀以来，这些纸呢也都涨价了，不管是 paper towel 也好，厕所的用纸也好，全部都涨价。而且你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他们这个纸呢，有的本来是很大一捆的，现在变缩小了，或者呢就是涨价了，或者它的品质有所不同哦。

本来是很大一捆的，现在变缩小了，或者呢就是涨价了，或者它的品质有所不同哦。我就还记得有一个非常一个影片，一个相片，有一个这个一个公民呢，他就拿着这个纸卫生纸 paper towel， 就一脸苦相，就莫可奈何的苦相。那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增加了，这个价钱已经提高了。那你现在再适用在 25% 的关税也是增加的哦，虽然不是 50%， 那是不是又要把这个价格提高呢？这也是真的我们老百姓特别感到不满意的。那喜欢吃海鲜的活鱼啊，蚌壳啊，这些都会，衣服啊，买新衣服啊，都会受到影响。加拿大渔产业呢反映说，跨境整合受到限缩，意味着渔产业者也将受到冲击。之后加拿大政府修改关税清单，删除了数十种鱼类的产品。加拿大官员说，这个加拿大锁定开征关税的产品主要来自投标支持川普的红州，因为现在马上11月份就要投票了，那就是针对你支持川普的这些州。所以我就说，其实啊，这个时候不管你这样互相开打，贸易战的开打，其实不管是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生活的影响，但是不管是对政治人物也好，对这个我们小老百姓也好，真的都影响很大。只有一句话，何苦呢？真的何苦呢？你说只有中国跟加拿大敢对这个反增加这个报复性的关税，但是中国呢，因为它是一个人口也领土大，人口也众多，然后呢他自己很早，因为他很早就被美国东制裁西制裁的，所以他已经很早就形成了他自己来一条线开发，自主开发这种线，然后呢分散出口的地方，他很早就开始做了因为很早就被挑衅嘛，被制裁被挑衅，所以他很早就做了，所以他分散风险呢比加拿大要做得早。加拿大呢对美国依赖说真的是比较重，它有70%几都是出口到美国的。但是呢，所以我说很佩服他，他就是硬杠到底了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攸关国格了。你说他是美国的一州啊，真的这个是蛮具有侮辱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啊。真的我们也能理解。好的，来听首歌以后呢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墨西哥呢其实也是非常比较服从美国的哦。他又要改名了，墨西哥说新墨西哥改成新美国。总统无权改名，只能由国会和各州决定。新墨州长呢呛没有讨论余地哦。这个是一个州哦。川普总统又想更改地方的名字，但最新要改的不是涉及国际的地名，他这回不是国际，这是在美国境内的一个新墨西哥州哦。那么他改成新美国州，其实都是在美国嘛，只是美国的一州。为什么一定要改名字呢？川普6号在真实社群发表他喜欢把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的建议啊。这个说川普的发文说，许多人建议将新墨西哥州这个历史上选举舞弊最臭名昭彰的州将其改名为美国新美国，同时附上了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视频中他在更换路边广告牌并跳舞。对这个潜力无限之州的人民来说会更加尊贵更加美好。哇，我太喜欢了。其实这个是在美国境内呢啊，但是只是说有没有必要而已啊，并不会产生国际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只是觉得有趣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很多的金矿呢流入到美国啊。这个也是一个现在的一个现象，突破西方的制裁，俄国的黄金，我们都知道俄国也产黄金的哦，它经过香港大量的流入中国，前七个月进口近100公吨，创高，同比增加3倍，体现俄中经济关系下的一个产物哦。这个中国人很喜欢金，印度人也喜欢很多地方的。同时这个金不只是说做成金饰，它还有很多保值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很喜欢，你做成饰品也很漂亮啊，然后呢又可以保值，所以说这也是大家喜欢的原因之一。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个金融战争贸易战争啊好像一直都在持续中。我们也知道前一阵子是英国吧，我记得欧洲应该是英国吧，他把储存在美国的黄金呢已经运回国家去了。我跟很多的朋友聊到这个问题呢，就会讲说其实这件事情呢我们很早就可以预料到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俄乌战争开启之后呢，美国采取了很多经济金融各方面的一个这个措施，制裁的措施，甚至呢是没收比较大企业在海外的个人资产，公司的个人资产，俄罗斯的哦。那真的是这个时候呢就让大家感到特别的错愕。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美元能够这么持久，当初跟石油绑在一块，跟阿拉伯这边石油绑在一块是很大的原因，很最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金融体系方面呢，尤其货币方面呢，真的是信用为主。你能够取得别人的信用信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甚至那时候在瑞士从来都是说会保密的啊，绝对。所以很多有钱人呢把钱呢都存到瑞士去，因为他们他这个号称就是绝对不泄露也不受哪个国家政治的影响，但是这回就掺和进去了。瑞士也让很多地方很多的企业很多的富翁呢开始产生了不信任，也让很多的富翁或者非常顶端的一些有很多黄金啊，或者有很多这个 钱呢存在外面的人都开始产生了恐慌，陆续，当然他们可能不会完全撤走，但他们会陆续的把它转移啊、哦、一个地方，他们觉得比较能够信得过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对中长期呢真的会产生影响的啊、你就会人家就会对你产生了不信任感，那么对你的金融体系，对你的很多的经济方面的事物呢都会产生不好的一个影响。这个越长的时间你可以看得越清楚。在经过这次的这个美国跟伊朗以色列这个战争呢，你可以看到在安全方面，军事安全方面，也让中东的国家很多人呢也产生了一些恐慌啊、哦、就是不安全感。所以种种的问题呢，我们真的希望能够不要再延伸，能够把这些最不好的问题呢能够降到最低。对美国而言，随着俄罗斯受西方国家的制裁，今年俄罗斯呢运往香港的黄金急剧的攀升，使香港成为黄金的主要交易中心。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报道，这项转变正值大亚洲枢纽争夺更多金球黄金贸易控制权的时候。过往全球黄金贸易一直以伦敦、纽约和杜拜为中心，那么今年前七个月从俄罗斯进口的黄金接近100公吨，创下历史的新高，几乎是2025年同期进口量的3倍。伦敦交易所集团呢也分析师说，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伦敦对俄罗斯黄金关闭市场大门，自此俄罗斯黄金生产商呢日益将出口转向了东方市场。你要想想看，俄罗斯本来就是横跨欧亚的大国，自从2022年呢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美国和英国呢对俄罗斯黄金实施制裁以来呢，俄罗斯出口至香港的黄金持续的增加，主要因为香港与中国并未实施这类的限制。在这个同时，法国和荷兰在内，全球越来越多央行开始将存放债，你看看法国和荷兰在内啊、哦，存放在伦敦和纽约的黄金运回自己的家了，自己国内运回到自己家了。中国是全球最大黄金生产国和消费国，香港也一直将自身定位为重要的黄金交易中心。香港七月开始试行新的黄金结算系统，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啊、哦！这个真的，我们看到了每天的这种资讯，或者有的资讯是让你马上就有感哦，你就会感觉到，对，比如说通货膨胀，甚至政府还不肯承认的时候，还没有官宣的时候，我们就小老百姓就已经感觉到了。商人多厉害啊，商人反应多快啊，多敏感呐、啊。所以他们早就把这个算进去了、哦、所以老百姓的感觉是最直接最快的。好的，我们有一项资讯要提醒大家，纽约的屋主啊，你如果没有用官方的规定的垃圾桶，是否今天开始要开罚了。三个月的宽限期结束了，小型房屋业主呢首次违规罚50元，第三次起每次罚200元啊、50元你可能还觉得啊勉强、哦、我觉得罚一次我下次小心一点还勉强，但是呢一次罚200元真的也会让你感觉到痛的哦。虽然200元可能不至于让你的生活有什么大改变，但是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款项。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你还没有使用这个政府规定的垃圾桶的呢赶快想办法赶快一定要使用。 这项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纽约市拥有1至9个住宅单元的建筑，目前全市拥有大约75万栋此类的建筑。此外呢，接受市清洁局垃圾收纳服务的部分机构办公室或宗教场所也在适用范围之内，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新规定至2024年10月生效，并从今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上述业主呢，需要改用指定的供应商生产的官方 NYC Ban 垃圾桶，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啊！这一点资讯是提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资料啊，也是要警惕的一件事情。接着呢，我们要看的是这一则资讯啊。他说，没有读大学的年轻人啊，蓝领比白领容易找到工作，就业市场逆转，大学毕业生科呢，学科技这些领域呢找工作难，营建和餐饮需求强健。啊，大学毕业生的科学科技领域找工作难呐，怎么会变成科学跟科技呢？美国就业市场呢出现了罕见的逆转，没有大学学历的年轻劳工迎来数十年来少见的有利求职的环境。相较之下，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学科技、科学等专业领域的求职者反而面临更严峻的就业市场。据分析，没有读大学或大学肄业的22岁到34岁的劳工失业率接近20多年的最低标准。同时他们指出，20年间呢，不同教育程度劳工的失业率大致同步，景气好坏都呈现类似的走势，但如今情况明显的分化了。没有大学学历者的这个失业率呢表现优于过往水准，大学毕业生却处于20多年来最差的求职环境之一。进阶学位持有者以及科技科学领域从业者呢受到冲击尤其明显。他说，这项转变呢反映了劳动市场供需失衡，婴儿潮世代陆续的退休了，加上移民人数减少了，营建业、制造业等产业的技术劳工反而供应吃紧。另外，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持续的增加，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却没哦，这是主要的原因。大学学历的人口增加，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却没有成长，而近年蓬勃发展的人工智慧取代部分过去由应届毕业生担任的入门白领的职位，你看看，这是主要的原因了。同时他们说，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快速增加，没有学位的人则快速的减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并非是暂时的现象。就绝对失业率而言，大学学历仍具有明显的优势。截至7月12号，七月的12个月期间呢，25岁到54岁的劳工当中呢，大学毕业者平均失业率为2.7%，低于曾经大学肄业者的3.6%，以及仅具高中学历者的4.7%。他同时建议啊，应届毕业生扩大求职的范围，包括放宽地理位置及职位的条件。他说，要一举进入顶尖的企业或许很难，但只要愿意妥协就会容易得多。也就是说，你认为我是大学生，我学的是热门的，是科技的这种学科，所以呢可能以前很多人就选择比较大的公司，比较有前景的公司等等的，那现在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种的因素呢，那就会让你难以进入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你就要特别的，你可能要放低自己的门槛，我可能找一个比较中型的公司，小型的公司，或者我不要求一进入这个岗位呢就瞄准了某一个位置哦。当然你要有这个理想啊，要有这些是好事，但是如果脱离了现实，可能生活就会比较给你带来了困扰哦。这个是我觉得时代的变迁哦，尤其在这个时代的变迁真的非常的快。头先就说啊，你一定要学科技，你一定要学这个，不然的话你就会被淘汰了。可是呢，你可以看到说现在的一个调查呢好像又朝另外一个方向走，所以很多人啊都觉得现在尤其在美国读大学哦，学费贵得要命，那么我如果毕了业找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甚至我要放低门槛，那就表示你的薪水不是那么高。那我到底值不值？我要赚多久？以这样子的现在的一个状况，我要赚多久可以把这个学费给赚过来？哦，这个投资，我们如果说完全按投资来讲的话，似乎感觉到这个是不划算的啊，就觉得我投资了这么久时间精力啊，等等的反而是不划算。我知道啊，有一些父母呢跟我聊天的时候啊，他就讲，我说哎，你孩子现在那个教啊谁现在怎么样了，他就会讲，他说读研究院啊读完了他还要读什么什么呀。我说哦，那他学习很好，他说不是，他是因为逃避找工作，他父亲讲得很坦白哦。他说因为他学的这科技这个学科呢，他去找工作的时候发现并不如他自己的理想，所以他情愿再继续读书，不是身份的问题哦，他是在这边出生长大的。他说他就情愿，所以他爸爸很担心，他说他总要面对现实哦，去找工作。我相信这个不是很多人这样，但是有人有的孩子是这样的哦，就为了逃避现在的工作而去继续念书也有。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学费这么贵，你到底划算还是不划算？其实我个人的看法呢，我是觉得你的条件够的话，我是非常鼓励大家不管怎么样还是要选一个要读一个大学的。那这个大学呢，既然是在这种条件下，可能你选一个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或者你选一个你自己真的有兴趣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觉得如果在你的条件允许之下呢，因为在大学学的一些你接触到的不管是同学啊教授啊或者那个领域是不同的，我并不说你高中毕业就不好，你高中毕业有的人读的比较有技术性的那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优势。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你的条件允许之下呢，你可以接触到另外一个阶层或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世界，同时呢可以在这个时候呢把你自己的这个人生啊品格啊等等呢做一个提升你自己可以做利用这个时间也做一个规划就是到底因为你慢慢年纪也长了嘛，大概18岁以后慢慢大了一点，你在大学接触的不同等级的不同这个地方的，那你就会可能更让你比较成熟一点，可以选择一下你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或者你将来人生要走哪一条路这是我的感觉。如果你的条件很勉强，或者是真的我去读大学会增加父母亲很大的负担，父母亲必须要牺牲很多来供你来读大学，那其实社会也是一个大学嘛，是不是呢？那你要可能走的路 说不定你找工作还好找，但是呢你也要随时的在这个社会大学里面可能会摔一点跤，干嘛来让自己的成长或者是提升自己。不是说都没路走，其实都有路走，只是看你自己的环境跟你的能力，你家里的这个需求等等，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能力。我们中国的父母亲呢，是无论如何自己怎么苦，再苦再累呢，都要供孩子读书啊，这是一个。但是我觉得真的如果到了美国，父母亲所处的这个位置呢也真的非常的辛苦啊，也你可以讲说比在自己国内呢处的境遇啊要困难得多。如果要供你读读大学啊，硕士啊，博士啊，可能会让他们真的牺牲太大了。我觉得真的就不必太牵强，父母亲也真的没有必要一定要牙紧牙关把自己身体也弄坏了，把自己的精神也弄得很不堪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了。比如说你去读一个有技术性的学校，我以前做节目有这个汽车修理的他就做得很成功他的父母亲是移民来的，然后呢他是在台湾当完兵以后再移民过来，然后他就很清楚，他说我不要去读什么硕士博士我就要去读修理汽车这方面的，他有兴趣，他就去读了这个技术学校以后呢，自己呢去先到汽车这个修理行去做这个经验，去收取经验，然后呢自己又有想法，因为他有兴趣嘛，做得很成功后来自己当老板赚了很多钱真的是很成功，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这是我个人就是看到这个社会上这样子的发展，而且他的父母亲也很开通就觉得说如果他要读大学我们可能尽力但是他喜欢读一个他自己有兴趣的一个专门技术的学校，那又有何不可呢虽然大家都认为那个学校台湾人说是黑手，但是你读一个有兴趣的东西我觉得无所谓，真的无所谓，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做起来呢自己也会很开心，然后真的也赚到钱，因为你有兴趣你开心，你就会想很多办法去钻研去看看自己哪边做的对或不对等等的这也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就感觉那么读大学也不是说完全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你有能力之下呢读个大学又是另外的一个领域，但是不是像你说我就是为了镀一层金我在大学就混我读大学了吗我就天天有个开趴到 party 去夜店等等的，我觉得那你还是不要读了，真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有那种环境去思考一下你的人生，做一个自己的规划，让自己慢慢更成熟，你可以接触到可能更在社会上面更有地位的人可以直接的接触这也是一个机会我是觉得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它的优势跟缺点，你如果到了这个某一个领域呢就应该去抓住这个优势，让自己提升更好更优秀，让你的人生更灿烂，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最后呢华为有一个三折叠机了，他们呢有这个晶片各方面，提到华为你真的是会觉得真是了不起的一个企业，他们永远都是不断的在进步，他们被打击的很厉害你要想想它是一个公司，虽然有政府在可能在后面也会支持一点但它终究是一个私人的企业，它能够对抗当初美国就是用一国之力请国之力呢来打击华为，但是你看它重生了，而且它重生以后越来越好 而且呢，我觉得最主要是他有远见。他们呢，每年的盈余都很大，但是他永远是把25%拿来做一个开发新的研究的这个部门。25%很多耶，很大一笔开销。很多企业他们都赚的钱，我就装口袋，或者我就扩展到哪一个地方，我更要赚更多的钱。而他是放在这个一个研发里面去，另外的一部分钱呢放在储备等等的哦，他是稳扎稳打，但是呢一直在突破，一直在创新。而且他们的这种伦理啊文化我觉得真的很棒，很佩服。哈哈，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祝你希望明天呢，假日已经过了，希望明天在空中与你相会。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随着北半球的冬季的到来，这天一冷啊，有一些人的呼吸道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了，比如说咳嗽啊、哮喘啊等等。还有一些老慢支的患者是最怕这个季节，每一到了这个季节呢，他的气管症呢就开始发作了。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为您请到了北大医院呼吸科的池春花池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困扰大家的慢性咳嗽，它的病因、症状以及如何应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些生活中比较实用的健康常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共同来关注慢性咳嗽的预防和治疗。
7: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6: 池大夫您好，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欢迎您。
8: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现在啊，天儿已经开始凉了，那在我们的周围呢，也不断的会听到身边的同事啊，或者家里的亲朋好友啊，就会开始这样的有嗽嗓子还有咳嗽的这种声音。而且呢，我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啊，就是很多人啊，他比如说在前几天得了一次感冒，那么这个感冒之后留下来的一个症状尾音儿，就是这个咳嗽不断，一直咳一直咳，有的呢甚至能咳到一个月左右。那么是不是咳嗽的这些人在我们周围是特别多呢？咳嗽是一种很常见的病吗？
8: 对，咳嗽呢，可能人的一生当中估计每个人都会遇到。那作为我们呼吸科大夫在看门诊的时候，因为咳嗽来看病占的比例非常大。实际上咳嗽这种症状哈，它只是一种症状，它不是一个疾病的名称。很多疾病都可以表现为咳嗽，有的病是呼吸道的，有的病甚至根本就不是呼吸道的病，也可能咳嗽。
6: 嗯，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咳嗽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反射的反应，它是一种症状，而不完全的说是一种病。那您跟我们说一下，都有哪些比较常见的原因会引发我们的咳嗽呢？
8: 主要呢，从呼吸系统来说，比方说我们又分上呼吸道的疾病引起的和下呼吸道疾病引起的。
6: 嗯，
8: 比方上呼吸道鼻炎、鼻窦炎、咽炎、喉炎，而且呢，这些不同的疾病，比方说鼻炎、鼻窦炎，它实际上还分成不同的种类，比方说过敏性的鼻炎、感染性的鼻炎等等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下呼吸道呢，就是喉以下这些，就气管、支气管、肺脏，它的所有的疾病都可能引起咳嗽。大家熟知的气管炎、哮喘、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都很常见。其他的病像支气管扩张、肺间质纤维化，甚至大家最害怕的病肺癌，它都可能是表现是咳嗽。
6: 那您想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做这个健康节目的时候呢，也会听到有一些其他的病症，比如说胃食管反流啊等等，这样的病也会有一个症状反应呢，就是患者会不断的咳嗽。那么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除了呼吸道系统疾病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一些疾病有可能也会引发咳嗽？
8: 病人可能咳嗽，他看病首先会选择呼吸科，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我咳嗽嘛，还是呼吸道 最常见，就会来。但是通过呼吸科大夫的检查呢，他会判断你是呼吸系统的疾病还是肺外的疾病。像肺外的疾病，比方我们经常会碰到的，老年人夜里咳嗽，甚至都睡不了觉，恨不能有一些病人，要坐起来咳嗽很多次。有的时候我们一看来了之后，这个病人检查听诊的时候发现，哟，两肺都有失落音，心脏呢，它的那个增大了，心脏的这个范围增大了。那么再查血压也是高的，这种病人实际上他就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了，心力衰竭，他也可以表现为咳嗽。
6: 嗯，那这种的就是病根在心脏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刚才说这个胃食管反流，它引起咳嗽这种情况普遍吗？
8: 胃食管反流实际上是就是，如果是照胸片没有问题，那种慢性咳嗽，就是咳嗽八周以上 ，X 线检查没有问题，这些病人里面，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咳嗽有可能能占到20%左右，确实很多。有一些这个胃食道反流的病人，他可能会伴随着反酸、烧心、打嗝、腹胀这些表现，有些病人只表现为咳嗽。这个，所以有的病人他以顽固性咳嗽来看病的，我都诊断很多例了。经过检查是胃食道反流，然后治反流咳嗽就好了。其他的全身性的疾病累积到呼吸道了，也可能免疫病、系统性红斑狼疮或者血管炎、支气管、肺也会受损伤，有些人也会表现为咳嗽，药物也会引起咳嗽。药物引起咳嗽，这个在我们看这个原因不明的慢性咳嗽里面，通常我在问诊的时候会首先问。会问什么呢？问你有没有高血压，服的哪一种降压药。
5: 对，
8: 那么哪一种降压药常常引起咳嗽呢？就是我们叫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这一大类的药，它通常都叫这个比方说有一些哈，以前大家吃的很多像开波通，就是什么什么普利这一类的药，大致也有接近十几种、二十几种，对，很多的药。这种药很好，它对降压效果很好，是一线的降压药，而且对心脏、心血管都有保护作用。但是确实有比例不等的病人会引起咳嗽，多大比例呢？10%到30%。很多人这种现象，还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但是确实是女性更多。这些人他吃这一类的降压药哈，有些人吃一两天就会开始咳嗽，有些人可能是吃了几个星期才咳嗽，不一样。但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的咳嗽，不停药，这咳嗽是无论如何也治不好的，通常是干咳为主。
6: 嗯，那看来呀，其实就是不同病症引起的咳嗽要区别对待，对于每一种情况呢，都要认真的加以分析，找到它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然后再来对症下药，而不是说上来就一味的止咳啊。那说起这个咳嗽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咳过，就连刚生下来的小婴儿都不例外啊。对于慢性咳嗽呢，实际上我们对它的分类其实了解的并不是特别清楚，您跟我们再说一说，这中间有没有一些什么细的划分？
8: 咳嗽呢，就是我们分为急性咳嗽、亚急性咳嗽、慢性咳嗽。急性咳嗽是指咳嗽3周以内，亚急性是3到8周，慢性咳嗽是8周以上。这里面实际上我们主要是指的就是胸片没有异常的这些咳嗽，因为如果一照个胸片就发现病变了，很容易就诊断出来了，它是肿瘤还是肺炎什么问题的啊。所有的这些咳嗽时间比较长的，尤其是2-3周以上还不好的，胸片一定要照，可以排查出一些大的疾病。比方说大家最恐慌的说肿瘤，那么它通常是通过影像学能够发现到一些线索，尤其是咳嗽伴有这个痰中带血，这个病人呢吸烟很多年，他这个肿瘤的发生率会比正常人高出很多倍。现在实际上国家也很支持戒烟的啊，它的好处非常多，真的希望大家都不要抽烟。
6: 其实呢，关于这个吸烟的问题啊，我们在节目中啊也谈论过很多次了。对于吸烟的危害，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明了了，但就是管不住自个儿。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和池医生一样，再次的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千万呢要为您的健康着想，戒掉手中的香烟。每到了天气转凉的时候，医院里看咳嗽的患者就多了起来， 有的人咳嗽的时间长，有的人咳嗽经久不愈，被称为慢性咳嗽。引起咳嗽的病因很多，治疗的手段也各不相同。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辨别慢性咳嗽的病因，并且及时的加以治疗呢？健康中国节目特邀临床呼吸科专家为您详细解析慢性咳嗽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回到咱们的慢性咳嗽啊，池大夫，咱们现在慢性咳嗽呢，有哪些诊断方法能够比较明确的帮我们判断出我的咳嗽是哪个类型，什么原因引起的？
8: 这个慢性咳嗽呢，如果我们照胸片没有问题，其他的这个需要检查的话，我们一般检查还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常见到罕见这样的顺序去查。那么慢性咳嗽的病因呢？这四种疾病哈，它实际上能够占到原因不明的慢性咳嗽80%左右，包括第一就是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它其实包括一组疾病啊，以前我们也叫鼻后滴流综合征，它是指由鼻炎、鼻窦炎引起的咳嗽。那么曾经呢，专家认为呢，是因为鼻腔的分泌物它倒流到后面，刺激咽喉病会咳嗽。在检查的时候，经常也能够发现病人这个咽后壁上挂着脓性的分泌物，这个都可以看见。后壁那个跟鹅卵石一样的表现，那正常人是很光滑的，这些人就会凹凸不平，或者充血，或者苍白水肿，这个鼻黏膜也会有这种表现。这一部分，它这个除了就是分泌物的直接刺激，那么还有它鼻腔里面一些慢性炎症因子，它的存在实际上可能也是一种刺激，不一定是分泌物直接滴落，这种慢性炎症也会引起咳嗽。用这个上气道咳嗽综合征这个名词更多，鼻炎、鼻窦炎，甚至是咽部、喉部的毛病。那么就像前面我说的，有的人是过敏性的，比方说过敏性鼻炎，这个很常见。有的病人来了就说：“大夫，我又感冒了。”他又感冒了，就是这个病人会说：“我这一年会感冒很多次，我每天早晨打开窗户我就感冒。”
6: 实际上，他这个其实不是感冒，就是有了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我知道，我周围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8: 这个一般就是我们一听，他只要招一点凉风或者其他的刺激性的气体啊、过敏物质也好，他就会打喷嚏。那么这种人他的喷嚏有特点，不会打一个就停，通常是会连续打几个以上。还有呢，这些病人他流的鼻涕呢，典型的是水一样的鼻涕，病人会说他自己会流下来了那个鼻涕，这种其实是过敏。那这种情况，有的病人他如果不看病，往往是自己就去买消炎药啊，买那些抗生素，随便买一些这个感冒药去吃，那实际上很多药都是白吃了，会引起一些不好的现象，比方说抗生素的耐药，不该吃抗生素，你来吃抗生素就不对的。那么在这里就顺便提一下，慢性咳嗽这些病里面，绝大多数都不是细菌感染引起的，就是说少数情况是，这不能说100%都不用。比方说慢性鼻窦炎，那么这些病人他感冒以后呢，会流这个黄鼻涕，会这个就是腹鼻窦会有压痛，急性期有可能有发烧，比方说血白细胞增高，那么这个是有细菌感染，抗生素治疗，这消炎药用的还应该稍微长一点，不能说吃一两天就停，通常要吃2周以上的时间，按照医生的建议去用药。这是第一个病因啊，叫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6: 对，那池大夫，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就是慢性咳嗽的一种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啊。那除此之外，其他的是不是也比较常见呢？
8: 第二个呢，就是叫咳嗽变异性哮喘，但是它表现的不是喘，是咳嗽，很常见，就大家不要听见哮喘就害怕。所以就是平时大家可能说的，我这个气管炎，我是有点过敏性的气管炎，有可能是咳嗽变异性哮喘。那这种哮喘呢，它实际上很轻，它轻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给病人做肺功能检查的时候，它肺功能是受损很轻， 跟正常人那个数据差不了多少，可是呢他气道有这种高反应性，他遇到气就是外界的一些刺激性的物质，比方说花粉啊、油漆、杀虫剂、香水、烟雾这些东西，他就会剧烈咳嗽，他会表现这样。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是有手段的，一般这种病人做肺功能的激发试验100%都是阳性的，有一些病人舒张试验会阳性，就是有手段可以确诊。确诊之后有什么好处呢？治疗效果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好。那有些人可能咳嗽5年10年，你不断的在吃各种消炎药、止咳糖浆什么，甚至包括含有可待因成分的糖浆都是没有效果，因为它不对症。但是你要诊断清楚了就会很好。
6: 那得这种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是不是和它本身的过敏体质的这种基础有关呢？同样的一种气味，别人闻着就没事，那么他闻着可能就不舒服了，就咳嗽了，是这样的吗？
8: 这些人他实际上大部分人他体质还是跟正常人不一样，再问他们还会问追问家族史，会问跟你有血缘关系近几代人里面有没有慢性咳嗽或者喘的病人，60-70%都能问到。就是这种哮喘啊，无论是哪一型的咳嗽变异性还是典型的，它还有一个现象容易伴随其他的过敏性疾病，比方说过敏性鼻炎，比方说湿疹，这个比例也很高。所以就有的时候一问也能让病人大吃一惊，要大夫你怎么能猜到我有这个病啊，有这个规律，说明他这个体质是过敏体质比例很高的。另外呢就发生这些疾病呢，一个是体质，再一个就是跟外界环境有关系。有些病人可能在北京他就有咳嗽喘，他去三亚他就没有了，对，那个地方没有对他有害的那些空气传导的东西。
6: 那说的这个第二种呢，就是咳嗽变异性哮喘。咱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就是刚您说的是两类了。第一个
8: 我们说的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第二个我们说的是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么第三个常见的呢，就是胃食道反流引起的咳嗽。那么这个咳嗽呢怎么才能够诊断哈？一个就是说问一下病人有没有相关的现象，胃不舒服、反酸、烧心、打嗝、腹胀，另外有没有跟进食相关的咳嗽，他吃饱了以后容易咳嗽，还有这些病人他容易在白天的时候咳嗽，并不是躺着的时候容易咳嗽。经过研究发现呢，是白天直立胃的时候，那么食道下端的括约肌张力是低的，他站着的时候白天容易咳嗽。那我们做检查金标准的检查是做食道的 pH 值监测，下一个很细的一条线带这种测 pH 值的电极的一个东西，那么它就能够测到 pH 值小于4的多少次数，算一个积分。另外呢，看看这个 pH 值特别低跟咳嗽的相关性好不好，如果相关性超过75%，只要这食道下端一有酸反流它就咳嗽。少数病人不是酸反流，可能是胆汁反流，那就也有别的手段可以确诊。有慢性咳嗽千万别不看，也常年累月的就是经常咳嗽，有的时候是很影响工作的。因为昨天我看的一个女病人哈，她就说她咳嗽实际上有5年，但是她觉得不是特别严重，她懒得看。那最近为什么看了呢？她最近会议特别多，一开会的时候呢越是那个安静的时候人多，他可能觉得空气又不是特别好，什么这个吸点烟在外面，他就会咳嗽，人也忍不住，就影响他工作了，所以他就来看病了。然后照胸片呢没有问题，血常规就是白细胞也正常的，但是肺功能检查有问题，支气管舒张试验是阳性的，他实际上是一个很轻的哮喘病人，大多数病人2个星期会明显的好。第四种情况可能大家不一定特别熟悉，是一种支气管炎，但是它的名字叫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咱们一般的这个支气管炎都是中性粒细胞那种炎症细胞的浸润，这种支气管炎是嗜酸性粒细胞，它跟那个不一样，所以治疗手段也不一样。那么这种病人有什么特点呢？一个就是干咳，反复的咳嗽。第二个呢，他做肺功能检查没有哮喘的特征，虽然他咳嗽跟咳嗽变异性哮喘很像，但是做肺功能检查不能诊断哮喘。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呢， 这些病人做诱导痰的检查，就是这病人可能他没有很多痰，这种咳嗽是干咳，我们可以给病人这种雾化吸入盐水，然后去做检验，检验他这痰里面嗜酸细胞比正常人要高。再一个界定值是大于等于2.5%，我们就诊断这个疾病，但是要除外其他的引起咳嗽的病了啊。
6: 那他的这个治疗和别的方法一样吗？
8: 治疗跟轻症的哮喘差不多，用治疗哮喘的方案，那么他这种咳嗽也会消失。那这几个疾病啊，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咳嗽变形哮喘、胃食道反流性咳嗽及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占所有的原因不明慢性咳嗽的70%-90%，很多。就我们只要按这个思路去查，那就是80%-90%的病人都是能治的。
6: 其实看来呢，困扰我们多年的这种慢性咳嗽，它实际上只要找对了它的类型，找到了它的问题所在，治疗起来还是很容易的。也就是说呢，这个问题可能困扰您5年了，到了大夫那儿，只要做好相关的检查，结果一出来，2个星期、1个星期内就能够把这个问题帮您解决了。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的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您有了慢性咳嗽，其实不管是慢性咳嗽或者是别的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疾病，我们不能够啊大力的发挥这个忍的精神，不要忍，该忍的忍，不该忍的，像疾病身体方面的不舒服一定不要忍，前去呢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这样呢能够更快的帮助我们摆脱疾病的困扰。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CRI 健康中国节目。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为您邀请到的是北大医院呼吸科的池春花医生呢，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聊一聊慢性咳嗽的应对之道。那么这个内容呢，在上半段就和各位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下半时间段的 CRI 健康中国，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好，朋友们，一会儿见。健康中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们的机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那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真。

0: 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共同来关注慢性咳嗽的防治。我们在节目中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大医院呼吸科的临床专家池春花池大夫。慢性咳嗽是指咳嗽的时间持续大于等于八周以上，X 胸片没有明显的肺疾病证据的咳嗽被称为慢性咳嗽。咳嗽往往是患者唯一的就诊症状，慢性咳嗽呢，也是呼吸系统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引起慢性咳嗽的常见病因有哪些？在治疗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北大医院池春花大夫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慢性咳嗽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那在我们刚刚过去的上半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呢，池大夫告诉了我们慢性咳嗽常见的四种类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教一下池春花大夫啊。那我们要是在没有去医院之前，普通人在常年的慢性咳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中间有一些什么规律，或者说有一些区别点，能让大家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咳嗽，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办法呢？
2: 还是有一些规律。那么比方说我们从这开始说，如果这个人哈吸烟很多年，他如果咳嗽经常有，这些人通常是早年的时候会早晨起来的时候咳嗽明显，并且会有痰。那么时间再长以后呢，他就会走路的时候有一些气短胸闷，很可能这个人是首先是慢性支气管炎，然后发展为阻塞性肺气肿，发展成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严重受损了。这种情况呢，戒烟是第一治疗，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支气管扩张剂啊，还有这种其他的抗炎治疗，那要根据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吸烟呢，除了引起这一类的疾病哈，慢性的支气管炎、肺气肿、慢性阻塞性肺病，那还有不要忘了就是肺癌。如果看到这个老年男性一问抽烟四五十年了，每天抽两包啊，说不抽不行，有很多借口。但是我们第一个很害怕的就是他会不会是这个有恶性病变。所以这个如果吸烟引起呢，就是很可能是这一类的病，就管炎、肺气肿、阻塞性肺病啊，然后肺癌啊，是这些。
1: 对于吸烟的这个呢，可能还是比较好判断的啊。那对于不吸烟的呢，绝大多数人是不吸烟的。那刚才您讲到有一种类型咱们还是女性朋友居多，这些又该怎么去判断呢？
2: 不吸烟的人哈，他如果是干咳，这个咳嗽有季节性，有一些人就说特别奇怪，大夫，我每年立秋的时候就咳嗽那么三四周、四五周，然后过了这个季节就好，非常典型。那再一问，你那个时候容易感冒吗？但其实这是去按照他的思路说容易，我一到立秋那个时候就老感冒，老打喷嚏流鼻涕，过了那段就不感冒了。哎，这个就是很典型，高度怀疑他是过敏引起的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那这个季节过敏源呢，通常是秋季的花粉，夏秋季的花粉，螨虫或者是霉菌都可能在这个季节比较重。还有一些病人是春季的时候出现类似的

0: 症状，那就有可能是春天的花粉引起的，那这个要注意是不是过敏引起的，这个是可以确诊的啊。就大夫问诊以后呢，一般会先做这个皮肤过敏原试验，非常简单，15分钟就出结果了，通常也不太疼，感觉不到疼就做完了，因为那针现在做得非常好，它很光滑，很细，也不会扎得很深，一般是能够确定出来哪个东西有害这样的，这是过敏引起的哈。另外呢，一些情况呢，比方说有一些病人，他每当感冒的时候就流黄鼻涕，很长时间都不容易好，这个是像是感染引起的鼻窦炎。这种鼻窦炎呢，如果从这个辅助检查上怎么才能够确诊，最准确的是做鼻窦 CT。 一些很重的病人，他总是以为我就是感冒，我就是怎么，实际上他这个有的时候是感染严重的时候真的很重，他如果感染非常重，里面会装满了脓液，这个鼻腔里面会头疼得很厉害，头昏头疼，因为他那个鼻窦嘛，其实都是跟那个脑子是通的啊，所以就是如果症状明显还是要检查。另外比较有特点的症状呢，比方说有些人平时没什么事儿，运动以后他就会咳嗽，这个在年轻人里面，尤其高中生大学生比较多见，有可能是运动型哮喘，通常他是跑步停下来以后，人家别的同学跑完步啊喘了口气好了没事了，就走了，那么他会找一个地方去咳嗽一段时间，那不要以为他就是比别人体质不好，他可能是这个运动型的咳嗽，大家要了解了就会比较印象深啊，因为他很有特点，这个也不用多么恐惧，因为有一些人他比较轻，但如果不是这么轻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要看一看，这有药可以预防的。
1: 那其实在我们节目中的一些听众呢，也经常会说这个咳嗽的问题会很让他们烦恼啊，因为有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的咳嗽属于半夜睡觉的时候咳，睡着睡着就咳，甚至把自己给和家里人都给咳醒了，休息不好，这个非常头疼。那像这种情况除了中老年朋友，其他的人群中间常见吗？
0: 太常见了。这个里面实际上最常见的原因啊，还是上气道的问题。躺下的时候，有些人实际上是就是鼻腔鼻窦里面的分泌物流下去了，后来有一些病人经过提示以后，就是问他，他说是我就是觉得嗓子眼这沾着很黏的分泌物，就是刺激着咽部，不咳都是就不受不了。那么这些人实际上他可以一个是看病啊，确诊是不是这个鼻窦炎，如果有的话他可以就是清洗鼻腔，那目前暂时没有条件去清洗的话，那自己清理一下也很有好处。
1: 那我们就听说用水从鼻孔给灌进去这样的清洗鼻腔，是这么清洗吗？还有什么其他的正确的方法吗？
0: 他如果是你找医生咨询呢，他有洗鼻的一个简易的装置，没有呢就自己用这个咱们老百姓的土方法，就是擤鼻涕吗？这是第一常见的。第二常见呢，就是有些病人可能是下呼吸道有分泌物，他在平卧位的时候呢，有一些就是支气管引流就变好了，他就流出来了，那他流出来，那他一刺激他就会咳嗽，这种情况可能是有比方说支气管扩张或者慢性支气管炎分泌物比较多的情况。
1: 这说的是鼻涕鼻腔刺激的问题啊。那半夜咳嗽的，我觉得我们这还是不太明白，您再跟我们说说。
0: 半夜才咳最常见的有一种就是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就是哮喘的喘的病人和咳嗽的病人都有一个特点，容易夜间犯，或者是早晨早醒，他是因为咳嗽或者喘，就要不然就是半夜犯，要不然就是早醒了，他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这是一种疾病。第二种疾病就是心功能有问题，就这两个病都是容易在夜间犯的。
1: 那池大夫，还有一种咳嗽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常见的啊，就是说感冒之后的咳嗽。对于感冒之后的咳嗽，很多人觉得很痛苦，那旁边的人也会觉得很麻烦，说你这感冒到底好了没有？如果好了，你怎么还咳嗽？如果没好，你好像其他的症状也都没有了。那么这个咳嗽究竟在感冒之后还要咳多长时间才算正常？我们应不应该在这段时间再继续吃药？这些问题您帮我们回答一下。
0: 这种情况呢，通常被认为他的咳嗽是因为感冒引起的。感冒的这种卡痰症状都过去了，流鼻涕、打喷嚏或者是咽痛都没有了，但是咳嗽会持续一段时间。很多人会咳嗽2到3周，有一些人会咳嗽更长的时间。那么这个怎么来断定？他就是一个是他的，就是说他这时程有多长时间？一般感冒后咳嗽不会特别长，3周左右可能还是能够见到一些病人。要说超过8周，真的到达这个慢性咳嗽这么长时间少。第二个呢，这些病人应该是咳嗽初期的时候有典型的感冒症状，流鼻涕、打喷嚏、嗓子疼，或者有的病人有一点点低发烧啊，这种情况都可能有。那么他这个咳嗽呢，那么我们肯定，如果你时间比较长，2、3周也要照一个 X 线，要除外肺里的其他的疾病，肺功能检查通常也要做。这个咳嗽变性哮喘比例还是很高。
1: 那感冒后咳嗽，我们究竟应不应该吃药？应不应该再继续的治疗呢？
0: 感冒后咳嗽的处理呢，通常就是对症治疗，用一些什么药呢？一个就是止咳药，也可以用一些类似于感冒药，一般都是复方制剂。比方说咱们现在常用的药，什么新康泰克呀、泰诺感冒片呀，那病人用了以后呢，他会这个鼻腔会通畅，然后分泌物会减少，他咳嗽会减轻。
1: 也就是说，在感冒后的咳嗽如果长时间迁延不愈，那么甚至对您的工作生活造成影响的时候，大家还是要考虑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服用一些药物，来把这些症状给它彻底的消灭掉。那另外池大夫还有一种情况，就在咳嗽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老百姓心里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有痰还是没痰。那么有痰的时候是我这个病症严重了，还是没痰的时候更为的严重一些？有痰没痰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判断标准？您跟我们说一说。
0: 无痰就干咳，无痰的情况其实还是挺多见的哈，像这种过敏性的咳嗽、咳嗽变性哮喘、胃食道反流这咳嗽都痰不太多。那就是说如果痰量有，白痰为主，这种情况呢，在慢性疾病里面最常见的实际上是比方说慢性支气管炎。如果它突然变成黄了，咳喘加重了，那是有并发细菌感染了，白痰黄痰。另外还要注意其他的颜色，你比方说带红色，很多病人来的时候会装着痰就来了。大夫你看看，我们会很认真的看这个痰中带血呢。实际上所有的疾病如果是有炎症，那么支气管黏膜上面那个毛细支气管如果破了的话，它都会有血。那如果是偶尔一口，一天半天，大家就不要紧张。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反复出现，这里面有良性病啊，像支气管扩张就会经常有血。它这种疾病呢，就是支气管的结构已经破坏了，一有感染的时候，它就容易有痰多，痰中带血，病人那个咳血量很大的，有危险。这种情况我们会紧急收病人住院。另外就是要注意的就是恶性病变，肺癌有的时候会进病人提示有痰中带血，根据这个线索查出病人有这一类的病。
1: 那么痰多痰少跟他这个病情有关系吗？
0: 痰多痰少有一定的关系。这一般感染性的疾病肯定是痰多重了，因为它这个痰呢，生痰的部位，像有的时候那个痰可能不是从这个气管支气管出来的，比方说我们通过问诊啊，会觉得这个病人像鼻和鼻窦的毛病，那怎么能够觉出来呢？这个病人比方说他有流鼻涕、有鼻塞、有头痛，我们查体的时候有腹鼻动、压疼、咽炎的表现啊。让这个病人咳嗽的时候，他不是像正常人就是从肺部咳出痰，而是这种清嗓子，就是用这种动作。这个就是说，其实他是把上气道那个就是鼻腔给抽吸出来了，那也会有分泌物。但是那主要的部分气管、支气管、肺脏，它那个痰是怎么来的？其实那个气管、支气管它会有这种粘液腺。粘液腺呢，像抽烟的病人年头长的时候，它这个腺体会增生，数量变多了，那个腺体变大了，所以那些病人会天天都有痰。 感染了以后呢，痰就会更多，痰呢就是有微生物进去之后，人体要跟它抵抗，会有很多白细胞去杀那个细菌，也会有一些这个更多的分泌物出现。
1: 那实际上总结一下，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痰量多的时候，它可能这个病情要比痰量少的时候要相对严重一些。那具体怎么样的情况，我们还是要请医生来帮助做一个判断啊。超过三周的咳嗽被称为慢性咳嗽，也有学者认为咳嗽八周以上才可以称为慢性咳嗽。专家介绍，引起慢性咳嗽的六大病因是鼻后滴漏综合征、咳嗽变异性哮喘、胃食道反流、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慢性咽喉炎、心因性咳嗽。北大医院呼吸科临床医生池春花大夫强调，治疗慢性咳嗽一定要针对病因对症下药，而且要坚持治疗。那另外我们还想请教一下池大夫，就是现在有些人咳嗽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个憋得脸红耳赤的，就好像是要把这个呼吸道里的东西给它拼命的咳出来一样，那么这种咳会不会对呼吸道造成损伤？究竟有没有一种有没有作用呢？
0: 这是一种保护性的机制，气道是很干净的，在正常情况下哈，在这个一定部位以下，它是无菌的。不要以为大家我们都在这个呼吸啊，这空气都可以进去，但是它真的在比方说龙突以下的部位没有洗，正常情况下很干净。像我们有的时候喝水，你呛了一滴水都会猛烈的咳嗽，但吃饭经过食道可以大口大口的吃也喝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咳嗽它就是保护这个支气管肺组织的清洁，当这个病变比较严重慢性了，它清理不干净了就变成慢性咳嗽咳痰了。一般像这个咽炎啊，或者是鼻窦引起的这些咳嗽，它咳嗽还会比较浅，好像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就是这个地方不舒服，那么我胸部没有难受的感觉。但是有的时候病人如果他主动跟大夫讲，或者是我们也会去主动问他说，如果这个病人每次感冒以后他的咳嗽都会深入到胸部，伴随着这个胸闷这些症状，那他的病变肯定是在比较靠下的部位，会有一点不一样。
1: 那我们知道有一个常识啊，如果看见周围有咳嗽的人啊，大家都会本能的去觉得这有没有可能会传染到我啊。那究竟这个咳嗽会不会传染，还有就是哪一种咳嗽它是带有传染性的啊，这个您跟我们再讲一下。
0: 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痰里面带血的情况，痰中带血，除了肺癌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疾病在中国，就是肺结核。肺结核呢现在依然是能够经常碰到的，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样，有肺结核的病人他都会有很严重的症状。那么典型的症状教科书都会写咳嗽、少痰、白痰为主，消瘦、乏力、盗汗，就是夜间睡觉偷偷的出汗叫盗汗，体重减轻，太典型了。实际上90%以上大多数病人都是通过无意中发现的，比方说单位体检发现的，或者因为治疗别的病医生需要了解肺部有没有疾病发现的。那么有1/3的肺结核病人会有痰中带血，那么只要我们发现这个痰中带血一定会往那儿想。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肺炎治疗2周以上效果不好，也要考虑有没有肺结核的问题。肺结核其实确诊并不难，一个是影像学，就胸片或者胸部 CT， 多查几次痰，找结核菌，如果没有痰我们也有手段做支气管镜，就可以用这种器械帮助我们从肺里面支气管里面取出一定的标本进行化验。
1: 很多人呢对于咳嗽啊总觉得啊我这个又不要命，咳几声怕什么的，他就是采取这种能忍就忍拖着不去看的这种态度。那对于慢性咳嗽患者怎样就诊，那我希望池大夫您能给我们一个郑重的提示啊，提醒让大家呢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掉以轻心的事儿，不要再对自己的这个疾病身体上的不舒服一味的用忍这个方法。
0: 咳嗽很常见，但是它 基础病因有很多种，有比较轻的，有急性的，有亚急性，有慢性的，但是也有会威胁生命的疾病。早看呢，早治疗，那肯定比晚看效果要好得多。
1: 其实咳嗽呢，它只是一种症状，是一种表面现象，也许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如果有了咳嗽呢，尽早去查明病因，不要让一些危害健康的大的隐患埋在我们的身体里边。今天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科的池春花医生在节目中和大家交流了这么多有关慢性咳嗽防治的一些话题。那么这个内容就播送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周围啊，经常可以遇到患咳嗽这种疾病的患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护理咳嗽病人呢？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您几个注意的要点。第一，要观察患者咳嗽的时间、性质，咳嗽声音的大小，有没有吐痰，咳嗽的时候他的呼吸状况是怎么样的，以及伴随而来的全身的症状是什么样的。那如果说出现了呼吸急促、痰多、痰中带血，另外还有发热等症状，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第二，如果咳嗽的患者呢有卡痰，你应该观察患者卡痰的量有多少，卡痰最多是在什么时间，痰液的性状、颜色，卡出痰的时候容易还是不容易，有没有带血等，就诊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诉医生。护理咳嗽病人的第三个要点是要及时清理痰液并做好消毒，这一步是非常重要而且很关键的。只有及时的处理好排泄物还有排出物，并且做好消毒，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周围的护理人的安全。第四，咳嗽患者呢最需要清洁新鲜的空气，所以呢病室要经常开窗通风，但是要注意不要让风直接的吹到病人。房间内不要吸烟，防止烟尘以及特殊气味的刺激。另外，痰液粘稠很不容易卡出的人呢，可以用超声雾化来稀释痰液，也可以自己呢用一个大大的杯子盛满开水，嘴巴和鼻子对准杯子的口吸入蒸汽。但是您一定要注意，在做这一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把自己烫伤了，以利于痰液排出。那护理咳嗽病人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协助卡痰无力的人卡痰呢，要每两个小时翻身拍背一次，这样呢可以帮助他把不容易卡出的痰卡出来。另外呢还要注意呢及时的给他进行吸痰。总而言之啊，护理病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不是听过这样一句话吗？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想到我们护理的这个人也许是我们的亲人，也许是我们最爱的人，那样一切困难都能够迎刃而解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爱心、耐心，并且掌握正确的方法，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让患者早日康复的。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1: 接下来听到的是田宏杰带来的新歌《挂念无用》。

0: 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8:30，也就是说中午时间到了。各位听众，你是不是要去吃午餐了呢？我们也为您准备好了正午12点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我们希望全天24小时的广播节目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正午时间12点整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目前赫木兹海峡的相关的重要消息。来自在今天德黑兰的相关外电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在今天指出了伊朗跟阿曼就战略要道赫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进行磋商，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根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声明，阿拉奇跟日本外务大臣通话的期间，说明了伊朗与阿曼就赫木兹海峡磋商的一项最新的情况，并表示谈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阿曼与伊朗为了赫木兹海沿岸的国家，双方数个星期来持续讨论这个航道在未来的航行安排。德黑兰则指出，双方在商定临时航运路线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伊朗要求船只必须申请许可才可以通过海峡，并且强调不会恢复战前让船舶自由通行的模式。而在此同时，德黑兰也试图向通过海峡的船只征收有关的服务费，但是遭到美国跟其他区域国家对此而强烈的反对。伊朗官员在最近也指出，伊朗跟安曼的协议渴望在未来的数天之内可以进行签署。不过德黑兰也坚称，除非美国满足了伊朗方面提出的要求，包括解除对该国的石油制裁，解冻伊朗在海外资产，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否则伊朗不会同意赫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关的具体内容。这是在赫木兹海峡最新的相关新闻。另外在今天呢，法国博物馆今天表示，他们频频的遭窃啊，藏品被偷的也差不多。据了解呢，在法国博物馆呢，藏品不但价高，而且呢都非常的珍贵，但是呢保全跟翻新都来不及把这些东西好好的保护好。我们看看来自巴黎的这一则新闻。法国据报道，在各地的博物馆最近一年来频频的遭到被小偷的窃取，而最新的一个案件是发生在法国的南部。这一次偷的是印象派的画家雷诺瓦的画作，被偷走了。专家警告，博物馆收藏高价值的艺术品，而保全措施不如银行或高级的珠宝店，很容易就受到了 偷窃贼的鲫鱼。法国南部滨海的卡涅市和雷诺瓦美术馆今天清晨被偷走了四幅很重要的画家的作品，而窃贼在逃跑的途中呢，还遗落了其中的两幅，偷了四幅，结果太匆忙了，途中呢还掉了两幅。而初步调查显示，美术馆的警报系统在清晨六点被触发，警方随即在五分钟之内赶到了现场，而通过监视录影发现，两名窃贼正在盗取相关的展品。而滨海卡涅市长马松对媒体表示，鉴于窃贼的装备和他们的执着，研判可能呢是受人聘雇，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巴黎罗浮宫在去年的十月那一次被小偷偷走了价值是8800万的欧元，折合在新台币呢是32.4亿，这是巴黎的罗浮宫，而也让举世呢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0: 也频频地传出了类似被偷窃的案件。而大家也讨论在法国馆藏艺术品安全方面引发了热议。而根据法国《费加罗报》的报道，法国组织犯罪分析跟情报部门最新的一项年度报告也指出，博物馆越来越容易成为了盗窃的一个目标。而现在法国打击文化财产走私的中央办公室 OCBC 他们的负责人史达姆对媒体表示，这种窃盗增多的原因是博物馆收藏具有高商业价值的这些艺术品，而保全的措施呢又不如银行或一些高级的珠宝店那么的先进，那么的好。在2025年统计，相关在这些博物馆的窃案就发生了23件，也是2018年以来最多的。尽管组织结伙跟武装盗窃最重会判上30年的有期徒刑，可是没有遏阻了犯案的不断的在发生。今年的8月，法国克瑞兹省的席哈克总统博物馆也在展柜里面居然呢被敲碎了玻璃，盗走了足球明星席丹在1998年穿过的一件球衣。这是也包括了有世界杯足球赛奖杯的一个复制的纪念品。七月下旬，法国塞纳河畔沙提勇士也有一座博物馆的金项链被偷走了。而在今年的七月初，法国东部大城市施特拉斯堡北方的莱利博物馆收藏的珠宝也失窃，而价值呢超过了450万的欧元。而在七月初，塔恩省一座小型博物馆有40枚古老的金币也被盗走了。而在25年9月，有一个叫里摩日一座博物馆也被窃贼闯入，拿走了3件中国的瓷器，价值呢是600万的欧元。而同一个月，巴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6公斤的金块展品呢居然也被偷了。为了容易变现，犯罪集团越来越偏好可以拆解分售像黄金这样可以熔炼的艺术品。法国在今天新闻台报道，博物馆的安全专家鲍兰对媒体指出，数年前窃贼的目标是在珠宝店，店家强化了安全的措施，现在他们的目标转移了偏远地方或者是小型的博物馆，安全措施都比较薄弱。法国文化部提出了一套包含33项措施的计划，包括建议暂时撤卸可能成为盗窃目标的展品，放在适当的存放地点，等安全防护措施到位之后再展出。现在法国当局也正在清点全国艺术收藏品。这是今天呢，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为各位介绍这一则来自法国的相关重要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尼泊尔西藏有洪灾，夺走了1400人的生命。尼泊尔当局加德满都的外电报道，当地发生严重的水灾将近两个星期，死亡人数上升到1357人，5326人现在是失联。而在中国方面，官媒统计有43人死亡，519人失踪，合计是1400人丧生，5845人下落不明。而综合目前在法新跟路透社两边的报道，在上个月26号，尼泊尔跟中国边境发生了冰川跟山体的崩塌，冲毁了道路、桥梁、房屋，尼泊尔的救援行动进入到第14天。 尼泊尔国家有关的灾害风险管理局也特别在今天指出，救难人员目前搜救的重点放在三处水力发电厂的隧道里面，认为可能仍然有工人被受困在这个隧道里面，数百名水力发电工程人员目前在当地下落不明。不过四号救援的人从隧道深处已经救出了两名尼泊尔人，五号救出了一位中国男子，也让人们燃起了希望，也认为可能还有受困者，还可能有生还的机会。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局长乌普瑞提在受访的时候也表示，我们的搜救行动会努力持续的进行，我们也希望至少三处工程现场还有人可以幸存，也在这一些地点加紧行动。尼泊尔在外交部今天也表示，没有放弃寻找生还者的希望，包括来自中国、印度、韩国的外国专家目前正在协助尼泊尔的救难团队。这是来自今天国际方面重要的一则新闻。尼泊尔也就是靠近在这个中国西部南边，也就是在这些高山啊，终年都是冰雪所盖的一个地方，有这个崩塌的现象。而尼泊尔跟西藏这个接触呢，已经夺了1400人的生命，搜救队仍然在目前呢还在全力的寻找有可能的生命的机会。这是我们在今天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12点12分，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齐。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聊周董自己的排行榜，从2000年出道到今年2026年，他的纯录音室原创的全长专辑一共16张，不含 EP 精选和演唱会的专辑。那么今天要听到的是七里香，大概能够排在第四名啊，是非常靠前的大获成功的一张专辑啊。那么周董的前四张呢，是先锋的创作期，天马行空，编曲实验性极强，到了七里香，创作当然是依旧在线呢，但不再做小众前卫的探索，转向大众化的青春抒情路线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专辑标题曲《七里香》，华人歌曲周末派。

刘惜君怎么唱情歌，收录在2011年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拂晓》当中。这张专辑的主创团队有两位日后拥有非常好口碑的才子，一位呢是写出了标题主打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李荣浩，另外一位就是写下这首《怎么唱情歌》的郭顶。那个时候他们仨在同一家公司哈，两位才子都是全能型的创作歌手，也都有着漫长的幕后创作经历啊。那接下来我安排李荣浩2013年首张专辑《模特》当中的《太坦白》。没错，2013年李荣浩正式从幕后走到台前，一鸣惊人。

0: 现在时刻是我们正午时间的12:27，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听一些不同意的一些好听的国语流行歌曲。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正午时间在12:29，为听众朋友播放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记不记得蔡琴的那一首歌曲？什么歌呢？想想看，你知道我会播什么吗？我们来听这一首歌。你想到我播什么吗？

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金大班最后一夜，这是我还记得1984年的一部电影。而这部电影呢，其实呢，原来是出自于著名的一位文学家白先勇先生，他所写的一本书。我还记得当年呢，是来自于文心为他所发行的这本小说，长长的窄窄的一本小说，而其中就收录了金大班最后的一页，白先勇所写的。后来金大班最后的一页搬上了银幕，就拍成了电影，然后呢就有了最后一页的这一首歌，1984年发行。其实白先勇在来自台湾的朋友对他不会陌生的，因为他是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写小说的，尤其是写短篇小说。文心出版社呢为他出过好几本这一方面的书，听众朋友不妨可以找找看，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还可以找，世界书局或者可以去试试看。但是自从他金大班最后的一页这个短篇小说拍成了电影，蔡琴因为这首歌1984年发行之后，一夜之间呢就红了。也因为因缘际会，我还记得我认识蔡琴的时候不是1984年，而是在1979、78、77年那段时间，蔡琴呢还是在学校，是一个念书的孩子，那时候他已经在念大学，可是他喜欢唱歌。后来我发现他的声音蛮低沉的，所以那时候呢他参加了金韵奖，我那时候主持金韵奖的一系列的比赛，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们挖掘了很多不是歌星的新的这些年轻的歌手，蔡琴就是其中的一位。那么还包括了齐豫，也是橄榄树的齐豫，我相信大家也记得。所以呢在那段时间呢，金韵奖带动了年轻的在大专院校念书的一些孩子，李健富也是其中的一位。所以我总想到，就是说歌星在他们的这个路上，有早期我记得50、60年代什么绿道小夜曲是紫薇唱的，我对于中国大陆的流行歌不熟，因为我出生长大在台湾，可是我知道台湾的流行歌曲从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我会唱歌，我会跳舞，所以后来我的父母觉得呢我应该走这一条路，可是没有想到后来呢我反而不喜欢在舞台上表演，我会走向了播音室，把我喜欢看到的舞蹈，喜欢看到的音乐，喜欢念的文章，把它放在节目当中，变成我的节目的一部分，让我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刚才听了蔡琴的最后一页，我还记得这是白先勇所写的小说。他的爸爸在当时呢是国大代表，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位，在这个不是文坛上，他父亲呢是有点背景的。我还记得他爸爸那个时候呢应该是跟军方有很密切的关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我不好讲啊，我怎么突然想到白崇禧。反正呢白先勇呢他的背景非常的硬，可是呢他完全没有靠家里，他喜欢写小说，喜欢写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够不着的一些故事。刚才你听了他的这个金大班最后的一页，就是这里面这首主题曲。我们继续听听1984年蔡琴唱的这一首读你，读你千遍都不厌倦，我们来听这首歌。

0: 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听听蔡琴的歌，也跟您讲讲蔡琴的故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呢是12:46，今天呢我居然找到了蔡琴的这一个专辑，那么我就想来讲讲当时蔡琴怎么会进入歌坛。因为呢也是因缘际会，那时候呢台湾的歌手呢都有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候，结果呢那时候我记得金韵奖应运而生，那是台湾的新格唱片公司推出金韵奖的比赛。金韵奖其实就是新力 Sony 的副牌，等于是那个时候呢他们呢不是卖唱片也不是什么，他们是专门卖家电，卖小冰箱啊卖小电视。卖给谁呢？卖给学生，因为他们说宿舍的学生一定要有小冰箱小电视，不能买大冰箱大电视。所以我记得呢那个时候呢新格唱片的负责人找到了我，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北的景广电台主持今夜之歌节目，我就告诉他们说，既然你们希望把你们的这个小冰箱小电视走进学校，也就是进到学校的宿舍，学生的宿舍，那时候在台湾要去念大学念好的高中，很多人是离家背井到好的学校去念书，所以呢他们都住在外面租一个小房子或者住在学校的宿舍。而我那时候也想到很多的人去上班也是离家背井，他们住在一些地方都需要小冰箱小电视，不需要大冰箱大电视，美国的东西都很大，可是台湾呢需要小巧玲珑。于是新格唱片呢应运而出，做了这些小的东西，小冰箱小电视，而且连电锅呢都比较小一点。于是他们也应运而生，新格唱片出来了，配合的是 Sony 一系列的电器产品。我们现在就请您听这一首《最后一夜》，这是我在今天为大家找到蔡琴我最喜欢她的这首歌，因为她的声音配着这首歌呢实在是太美。而这个小说呢是白轩勇先生所写的，文心出版。

你是不是觉得这首蔡琴所唱的《最后一夜》真的是让人听得荡气回肠？的确，这首歌呢，如果你看了小说的话，你一定会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你会觉得这首歌把这个小说呢写得更让你荡气回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说呢就是著名的白先勇小说家所写的《金大班最后一夜》，后来被拍成了电影，然后呢写下了这首《最后一夜》。这是做舞女的金大班在最后，他陪着他所爱的一个年轻人，在最后的一个舞蹈之后，他黯然离开了这位年轻人。蔡琴在这一部电影里面唱了这首主题曲《金大班最后的一夜》。我会告诉听众朋友，如果你去找白先勇先生的短篇小说，我希望还能够找得到，因为白先勇先生呢已经很久不写了。我相信我现在在海外，我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再跟他联系，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呢我知道他有一个很了不起的爸爸，白崇禧将军。白崇禧将军呢是国民党在当年带着部队撤到台湾的时候是蒋介石的左右手，白崇禧将军。可是他的儿子呢却喜欢写小说，想不到这一首《最后的一夜》让我呢能够在今天为听众朋友播出。好，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当中呢，最后我们听这一首美代唱的《我在你左右》，希望我们的节目也在随时随地陪伴着你。

我在你左右。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时段的流行歌曲的欣赏也为您播送到这儿了，也希望我们为您播的歌曲随时随地就在您的耳边。谢谢您的收听，祝福。

为您播放的都是一些非常流行，可是也是非常令人怀念的老歌。希望这些旋律在异国他乡陪伴你，让您度过。当您觉得寂寞的时候，想想这些美好的歌，美好的回忆，让你重拾在海外奋斗的精神。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播出的节目，我是陈慧，祝福大家。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齐方圆先生的《居留河》。第一次读这本书，那是2012年，一位80后的女孩子，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女孩子，当然她也是我的一个小朋友忘年交。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她刚好要离开我们曾在一起的那个团队，去到新的环境里。她在跟我告别的时候送了我这本书。那一次读这本书，我并没有太多太深的记忆，只觉得齐方圆先生描述了一个浩瀚的时代，但第二次的阅读却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第二次的阅读是因为身体非常的疲倦，需要在家休养的半个月，细细的品读之下，我发现了这本书另外的独特魅力，也就是说，在自己身体最虚弱的时候，它会给予你一种无形的力量。好，今天呢就跟周薇一起来分享齐方圆的《居留河》。
1: 居留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居留河到垭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始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祭词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日，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流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0: 齐方圆在《居留河》第一章《歌声中的故乡》里这样说道：我出生在多难的年代，终身在漂流中度过，没有可归的田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幼年听母亲幽怨地唱《苏武牧羊》，20年后到了万里外没有雪地冰天的亚热带台湾，再去北回归线只有百里的台中，他竟然在我儿子摇篮旁唱着《苏武牧羊北海边》。我说：妈，你可不可以唱点别的？于是他就唱《孟姜女》。他说自从19岁嫁到齐家，一个月后丈夫出去读书，只曾在暑假中回家几次，回国后又参加革命，放逐流亡，不能还乡。他守着幼小的儿女，和苏武当年盼望小羊长大再生小羊一样，支撑几乎无望的等待，直到30岁他才出了山海关，坐了3天2夜的火车，终得一家团聚，从此随夫远走，远离家乡。除了苏武牧羊，他从没有唱过一首真正的摇篮曲。巨流河，也就是现在的辽河，可以说是齐邦媛的母亲河。于是他谈到母亲的时候，真的是情深意长。直到这本书的接近尾声部分，进入到了1983年，在台湾那个8月，酷热异常，母亲的身体逐渐衰退，直到84岁的时候，安详地躺在床上。那天，母亲早上起来自己梳洗，去阳台浇了花，回到房间坐在床沿，吩咐女佣给老先生做午餐，然后清晰地说：主啊，你叫我去我就去了。于是坐在那里就逝世了。那个时候父亲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听得清清楚楚。母亲离世时有如此确切的皈依感，是齐邦媛作为子女们最大的安慰。在齐邦媛写到母亲猝逝之后，他说： 他们在淡水找到了一块山坡地，地势开阔，面对太平洋，坡地依靠着巨大的面天山，如此齐家在台湾似乎有了一个立足点。母亲火化后埋骨于此，父亲在世的时候也常来墓前坐着，可以清晰地看到远洋的船驶过。他说，往前看就是东北方，海水流向渤海湾就是大连，是回家的路，我们是回不去了，埋在这里就很好。于是母亲去世后的四年，也是1987年，父亲也葬于此。我和我的先生也买下了他们脚下的一块锦莲的墓地，日后将永久栖息父母膝下，生死都能团聚，不再漂流了。

0: 齐邦媛在这本书当中对于父母亲情的描写几度让我潸然泪下。这里是轻阅读，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齐邦媛先生的这本《居留河》。曾经李敖说过，说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不如齐邦媛写的这一本《居留河》，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齐邦媛是用自己的视角，用他自己的文笔，用他自己的真实经历在描述那一段历史。我在第二次仔细阅读《居留河》的时候，我觉得齐邦媛先生的文笔非常好，他在记录历史的时候，在很客观很理性的一种书写前提下，你也能读到他文笔的清丽温婉和抒情。齐邦媛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学业大成就，包括他文学上的造诣，我想跟他童年有一段这样的记忆描述有关系。这是这本书第29页的篇章，叫撒石灰的童年。他说，那是1934年的夏天，突然间我得了病，我从小气管和肺就不好，那一年暑假得了两次肺炎，生命垂危，几度又是气若游丝的状况，父母很忧愁，有位医生跟他们说，邦媛这种肺应该到北方干燥的地方会好一点。祖母那个时候还住在北平，得知了他的病情，于是让他到北平来养病。疗养院里有一位女病人，我记得叫张彩萍，大概25、26岁，我叫她张姐姐。老王说她是失恋生病的，他觉得我这个小孩蛮灵的，对我很有兴趣，他讲什么我都懂，便常常偷偷叫我到他的病房。他有很多新文学的书，大多是1935年左右的中文翻译作品。他的书我都看了，至今还记得一本林琴南译的《插花女》，当时很喜欢他的笔调。住疗养院那一年，在无可奈何当中，把读书当作唯一的消遣，渐渐成了终身的兴趣。书好像是磁铁，会吸引我。有时候回想着深植我生命的书缘，大约可以称之为因获得终身之福吧。记得出院的时候，在一位留学回来的表叔家看到中文版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当然看不懂，但也看得很快乐。我似乎抓到什么就看什么，同时也看小朋友杂志，里面有画阿猫阿狗的漫画，我很看不起，可是我也看。我还记得用号码连一连画一只狗，这些我也做。一年后医生说我病好了，父亲把我接回南京，我的大妹妹那个时候已经快2岁了。后来家搬到新社区的宁海路，正好就把我转到山西路小学。因为是转学生，所以来往的都是转学和降班的边缘人，相处得不错。我的作文特别好，老师对我很照顾，身体也渐渐的健康进步，无忧无愁的就小学毕业了。那一年有很多可爱的回忆。
1: 居留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居留河到垭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始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祭词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流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0: 这里是轻阅读，我们今天读的是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读到了这里，我们说到了南京，我记得 有一次我和丁旭一起去南京出差，当时坐在玄武湖边的时候，就聊到了巨流河这本书，谈到了齐邦媛和张大飞这段荡气回肠深情悠远的这样一段往事。三联出版的这一本巨流河的第38页写道，我哥哥随中山中学由北平迁到南京之后，每个星期六中午会带5、6个同学回家，吃过晚饭，他们坐江南铁路的火车回板桥，哥哥在家住一晚。母亲在他自己的幸福中，觉得每个没有家的东北孩子都是他的孩子。在南迁之后，抗战8年之中，所有中山学生都是没家的孩子，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凄楚的故事。张大飞初到我家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他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也不参加游戏。吃饭的时候，妈妈总叫他坐在他身旁，不断地给他夹菜。那一年过年除夕，他们留在学校，全校包饺子过年。初二下午，张大飞与哥哥回到我家，当天外面开始下雪，很冷，屋子里生了火。饭后坐在壁炉边，妈妈问他离开家乡的情况。我永远记得那个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个18岁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嚎啕，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叙述他家破人亡的故事。窗外妈妈种的几棵小树在风雪中摇晃，弯得近于折断。自此我深深地记住了他的名字。逃到营口之后，他把原来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张乃昌改为张大飞。齐邦媛在重庆沙坪坝6年读南开中学，在那个写信是唯一通讯方式的时代，张大飞成了齐邦媛最稳定的笔友。齐邦媛说，我上初中时，他已开始飞驱逐机，前2年参加重庆上空驱逐任务，大约曾去家里5、6次。等到齐邦媛上了高中，张大飞已经作为空军身经百战，心中内容也比以前初中生活大为拓宽。在战火中，他已成长，开始他丰实的一生。这一切因为他被挑选参加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他的信，那些仔仔细细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的信，装在浅蓝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地名，云南裔、各旧、蒙字等等等等，沿着滇缅铁路往缅甸伸展。他信上说，从街的这一头可以看见那一端。1943年4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我出去看到张大飞由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7点半以前要赶回白石驿机场，只是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搂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1943年春风远意，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的确，在读完巨流河这本书，我明白了齐邦媛对张大飞的这份深情。 其实那一面是最后一面，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些跟张大飞之间不解的情缘。那应该是他再次回到南京，他记忆中最接近故乡的地方，距离1937年初冬他们仓皇的逃离已经是八年，逃生回来，看着新迁入的居民那种临时活着的态度，在曾经倡导新生活运动充满朝气蓬勃的首都变得一片残破，年轻如我也不免脚步抽搐。只有南京的鼓楼仍然可以辨认，由它的草坡下来右转，渐渐走进一条破旧的大街，挤满了破房子，是当年最繁华的市中心新街口。往前走不久，突然看到一条布带横挂在一座礼拜堂前，上面写着大字，纪念张大飞殉国周年。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剑刺入我的眼，进入我的心。在雨中我凝立街头，不知道应不应该进去，不知道是不是死者的灵魂引领我来此。我就像梦游一般进入教堂，连堂名都似未见。进门有一块签名用的绢布，我犹豫了一下，签了我哥哥的名字齐振一。至今60年，我仍在想那一瞬间我为什么没有签下自己的名字。也许自他1944年秋天停止写信给我，到1945年5月由河南信阳上空陨落，那漫长的10个月中，我一直不停地猜想什么样的一些人围绕着他生前的日子，如今又是哪一些人在办他的追思礼拜，这些人能够明白我的名字在他生命中的意义吗？那一天我为什么会走到新街口，看见那追思礼拜的布条，我终生不能解答。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些唯有自己身历的奇迹，不必向人解说吧。我自1937年底逃出南京，今生只回去过两次，这一次参加了大飞哥的追思礼拜，第二次就是1999年5月，去了3天，由中学好友的帮助找到了航空烈士公墓，拾级上去摸到了那座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上面刻着他的出生地和生卒年月。三联书店的这一版本《居留盒》的第370页，启邦源这样写道：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合上。

出现的这一版本《居留盒》的第370页，齐邦媛这样写道：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合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0: 不见他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他的消息陪在耳边。他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最近的30年、60年，他惊艳世界的故事近乎于一个传说。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0: 你呢？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巨流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到垭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始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祭词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日，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流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们继续来读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在巨流河当中，我们谈到了齐邦媛先生的母亲父亲，也谈到了在他生命当中很特殊的张大飞，还有一位必须要谈，那就是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是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美学家，抗战时期呢，他在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因为赏识齐邦媛的才华，亲自督请他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一般对于朱光潜的认识止于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或者是《悲剧心理学》，事实上朱光潜也是30年代京派文学的关键人物，和沈从文等共同标举出一种仅仅真诚的写作观，但这成为朱日后在大陆学界争议性的起源。齐邦媛对朱光潜抗战教学的描述揭露了朱较少被提及的一面。朱在战火中一字一句的吟额教导雪莱祭词的诗歌，与其说是与时代脱节，不如说开启了另一种响应现实的境界。正所谓言不及己，若不堪忧，朱光潜的美学其实是有忧患为底色。

0: 他谈静穆，哪里是无感于现实，那正是痛定思痛后的豁然和自尊，中国式的悲剧精神。然而狂飙的时代里，朱光潜注定要被误解，但50年代他的女弟子齐邦媛在台湾回味浪漫主义诗歌课的时候，朱光潜正一步一步走向美学大辩论的风暴里。好，我们回头看巨流河这本书齐邦媛初识朱光潜先生的那一段描写。我这样的漂浮状态，到了一年级将结束时有了急剧的变化。全校的大一国文和英文最初是考试后不分院系以成绩编班，最后以共同考试算成绩做升级或转系的标准。武汉大学没有医学院，一直以外文、经济、法律和电机系为最热门科，淘汰率也最高。考试后不久，有一天一位同学回宿舍说，在文庙看到刚贴出来的布告，大一英文全校通考，我考了第一名，分数很高。我听说后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动，因为心中只想着如何对父母说允许我去昆明转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心已不在乐山。明知是十分难于开口，也不易得到同意，当晚一夜难眠，全宿舍的人都在收拾行李。过十几天就要放暑假，大家都要回家了，而我要面临这一生第一次自己要解决的难题。第二天下午，老姚郑重地给了我一份毛笔写的教务处通知，命我去见教务长朱光潜先生。朱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会召见我这个一年级的学生呢？说真的，我是惊骇多于荣幸地走进他那在文庙正殿大成殿森然深长的办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那一年朱老师47岁，在我那个年龄人的眼中，所有超过40岁的人都是老人。当时他并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他看了我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非常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我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哲学，没有填本校的外文，不是没有考上。他又问我为什么要读哲学，已经念了些什么样的哲学的书，而我的回答在他听来大约相当的幼稚无知。他对我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到，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任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做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在我心头。朱光潜老师上课相当准时，他站在小小的讲台面前，距我们第一排不过2尺。他进来之后，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 studio。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的世界。也许是我想象力初起的双耳带着双眼望向窗外浮云的幻象，自此我终身爱恋英文时的声韵，像山峦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延不息。英文诗和中国诗词与我都是一种感情的乌托邦，曾在生命某个漂浮的岁月听到一些声音，看到他的意象，把心拴系其上，自此之后终身不能拔除。 当然最强烈的原因是我先读了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到济慈的《夜莺颂》，忘记了朱老师英文中的安徽腔，只看到人生万万千千的不同。多年之内一读再读，自己上讲台授课，读遍了能读到的反响，深深感到人生所有不同都可以由《云雀之歌》的欢愉，《夜莺颂》的沉郁中找到起点。命运、性格、才华、人生、现实也环环相扣。雪莱那不羁的灵魂，一面高飞，一面歌唱，似星光银亮与明月的万顷光华，像甘霖，像流萤，像春日急雨洒上大地。而我们在人间，总是瞻前顾后，在真心的笑时，也隐含着某种痛苦。诗人说，我若能得你歌中一半的欢愉，并能使世人倾听。
1: 巨流河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到崖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峰里一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60年来，作者齐邦媛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日，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今日轻阅读，读巨流河，听齐邦媛用文字娓娓叙述那段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0: 武汉大学也是很多人心神向往的一所学校，在那段特殊的战争岁月，武大依然能做到弦歌不辍，确实是一个奇迹。在《巨流河》这本书当中所述及的众多人物里，我以为有四位足以决定邦媛先生的态度。首先就是他的父亲齐世英。齐世英一生可以说是此书的前文本。政治上，齐世英从巨流河一役到国民党撤离大陆，不折不扣的是个台面上的人物。去到台湾之后，却因为见罪领袖过早的结束事业。而在齐邦媛眼中，父亲一生傲骨，从来不能跻身权力核心，但他认为父亲的特色不在于他的择善固执，更重要的，他是一个温和洁净的性情中人。正因为如此，南京大屠杀后的齐世英在武汉与家人重逢，他那一条洁白的手帕上都是辉煌的尘土，被眼泪湿得透透的。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重庆大轰炸后一夜大雨滂沱，妈妈又在生病，全家挤在还有一半屋顶的屋内。他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雨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的等到天亮。晚年的齐世英郁郁寡欢，每当提及东北陷落，他就会流泪不能自已，这是失落愧疚的泪水，也是洁身自爱的眼泪。齐世英一生大起大落，而齐邦媛却说从父亲那儿学到温和和洁净，很是耐人寻味。乱世出英雄，但成败之外，又有几人终其一生能保有温和和洁净呢？这就是巨流河反思历史与生命的基调。怀着这样的标准，齐邦媛在这本书当中也深度描述了张大飞。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朱光潜先生，还有一位叫钱穆，我们不得不提到钱穆在齐邦媛的生命中给予他的另外一种意义。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节目呢与其邦媛的忘年交是拘留河的另外一个高潮。两个人初识的时候，其任职国立编译馆，钱穆正隐居台北外双溪宿书楼，为了一本新编《中国通史》是否亵渎武圣岳飞，一同卷入了一场是非。国学大师竟被指为动摇国本的学术著作背书，极端年代的历史被极端政治化，这是一个例子，但钱穆不为所动。此物他经过多少风浪，他对传承文化的信念为成名而已。那时的钱穆已经渐渐失去视力，心境反而一发澄澈。然而大陆经过文革的摧残，台湾的本土运动山雨欲来，一生为故国招魂的老人恐怕也有了时不我遇的忧愁。有16年，齐邦媛定时往访钱穆，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的生存之道。深秋时节的台湾四顾萧瑟，唯有先生居处的街前积满红叶依然那样祥和灿烂。20世纪的风暴吹得中国满目疮痍，但无论如何，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过去如此，未来也应如此。这正是邦媛先生受教于钱穆先生最深之处。既然说到钱穆，说到台湾，那么在我们今天聊《巨流河》这本书的时候，提到了几个特殊意义的城市，包括铁岭，那是齐邦媛的故乡，包括北平，包括南京、武汉，以及现在我们要说的台湾。三联书店的这一版《巨流河》当中第10章《台湾文学我们》，我非常喜欢其中的一张老照片，第321页，多年聚首好友左启、齐邦媛、林海音、林文月、英张兰溪，1983年台北。4个美丽的女人，知性、感性，与各位一起分享齐邦媛先生在这本书里这张照片之后写的这段文字。林文月和我在台大同事，他在中文系，我在外文系，结成好友却是由于书缘。我最早读他的《京都一年》，印象很深，认为那才是一个读书女子该写的游记。有一天下午，我在文学院16教室上课，回廊上有一位女老师穿着一双黑色的半筒靴子走过，后来学生告诉我，她就是《京都一年》的作者林文月老师。创立比较文学学会的时候，她以及叶庆炳先生是中文系的发起人。初期开理事会，他和我常常坐在一起，出去开会也因为只有我们两位女士都安排在一个房间。到韩国访问第一天，车行出汉城郊外，旅馆旁有农家，大白菜和萝卜堆在墙旁，代作自菜，令我想起童年在东北家乡看着长工运白菜入窖准备过冬。晚上和文月谈起我们的母亲，虽已疲倦至极，竟谈至夜深仍感叹不已。教授访韩团之后，我们又同去了日本。10多天里，两个人休戚一共，有许多的感想和看法可谈。不久兰溪病了，失去记忆。在文月随夫移居美国之前，我们经常在两家之间，和平东路与新生南路口一家名为法格里昂的咖啡店小聚。除了说不完的话，他还帮我做笔会季刊的封面。我们常坐的桌子在大玻璃窗前，人们走来走去，互相看着，倒都是一闪即过罢了。有一天，窗外一个人站着往里看，然后走进店来，是主编中央日报副刊的诗人梅心。他走到我们桌前说，我们常常在想你们两个人都在说些什么。文月至今出版散文和随笔已经有20多本，举凡阅读、交谈、生活、旅行或访旧怀人，无不委婉真挚。1999年出版的《饮膳札记》，从一些宴客菜单追忆家人师友相聚情景，这本书兴起台湾饮膳文学之风， 大约也记录了国富民安后的生活趣味。其实它的真意是在记录人生每场聚会后分散的惆怅吧。王悦离开台北之后，海英也卧病，客厅的灯也熄了。

这里是轻阅读，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齐邦媛先生的这本《居留河》。齐邦媛先生1988年从台大外文系退休之后，他说，教书30多年，我没有发黄的讲义，英国文学史不断的改版，必须重新备课。除了核心选材之外，新的选文、新的评论以及新的理论年年增加，而高级英文教材我从来不连用3年以上。以这样的希望，我也勤于备课如备战。不得不说，在我的印象当中，尤其是读完《居留河》，我觉得齐邦媛更是一位非常难得的教师，他懂得教育和教学理念，也追求独立思考的寂寞，这在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305页，他说，离开我的教室之后，在那些年轻人当中，总该有几个人是我的知音，在他们中年的喜怒哀乐里，记得一些句子，一些思想，似在不同的落叶林中听到的声音。在今天的轻阅读当中，周薇和各位一起分享了《居留河》，一本几十万的书，我们做不到面面俱到，但我希望今天的以点带面，能让各位见识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媛先生在他的书中一页一页的成长，终而有了风霜，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这本书有很多老照片，在最后的结尾处有一张照片，是2008年12月31日齐邦媛和他的小儿子罗思平坐在崖口海畔的礁石上。齐邦媛先生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句，他是这样描述，连续2天，我一个人去海边公园的石阶上坐着，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2000公里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崖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浪到此湮灭生消，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0: 齐白石62岁画虾，71岁定稿，10年写生，小画不小。生活可以推理，历史一样旅行。每天60分钟，轻阅读，不轻。收藏灵感，美丽心灵。轻阅读，独到之处，无处不流行。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4。我们今天在2点这个之前，也就是在中午12点之后，我们整整一个小时播出了来自中国国际电台为大家提供的轻阅读。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下午时间如果没有错过这个节目呢，一定会觉得这个节目真好。不仅仅是节目的内容，所选的文章，每一篇每一篇的文章都是值得大家一再的回味。而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文章里面也安排了一些好听的音乐。我们希望在海外听众朋友，或许你会觉得我们接触阅读的时间不多，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好书也不多，可是呢，我会建议大家，不管你去看个杂志，看个报纸，甚至听听我们的广播，你就会发现你离文学还是不远。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哎呀，到了美国之后，我真的不会再去逛书店，我也很少看报。那我就问他，那么你以前看不看文章呢？他说看啊，可是现在在这，我都觉得看不到好东西。在这我要教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在报纸上、副刊版上，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很好的作者写下很精彩的文章。我们同时也会在世界书局，或者在一些 Chinatown， 或者有些地方的哪里，我告诉你，图书馆。对啦，图书馆里面你也会看到一些中文图书。所以呢，只怕你没有心，只怕你没有想要去寻找。其实世界日报的副刊版上，世界书局，还有在 Chinatown 也有很多的书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好的文章，好的音乐，这些东西呢，不会因为远离呢那一个你的故乡，不要以为看不到那里的一些有关的书啊、报纸啊，其实在海外，在我们华人聚居的中国城里面，有书店，有中文报纸，同时呢，还有，不要忘了，可以写信回去啊，请家人帮你找找好看的书，或者你想要买的一些书。我觉得来到海外，我们的生活真的不及在国内，因为我们看不到很多的书，我们也听不到很多的中文。或许有时候你偶尔会听听我们的电台，听到一些好的节目，可是呢，我们更希望你在生活当中是充满了你跟音乐的接触，跟中文的接触，跟你所爱的东西有所接触，这样子你才不会觉得在异国他乡你是在精神上呢是一片空白。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多听我们的节目，也给我们更多的批评指教，让我们知道您对哪些东西很有兴趣。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更多的批评指教，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鼓励，对我们都是在节目上不断精进的最好的努力。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收听新闻。

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正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现在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来自在尼泊尔西藏目前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加德满都在今天发出的外电报道，尼泊尔当局在今天表示，当地发生了严重的洪灾，到现在已经整整有两个星期的时间。而这一次在从冰河所造成的洪灾呢，死亡人数已经高达1357人，而失联的人呢有5326人。如果再加上官媒中国在那边的计算，在目前呢有在官媒上指出，在中国方面的边界是43人的死亡，519人的失踪，合计呢有1400人死亡，5845人下落不明。来自在今天法新社、路透社的相关报道，上个月26号在尼泊尔跟中国边境发生了冰川跟山体的崩塌，冲毁了道路、桥梁跟房屋。现在尼泊尔的救援行动进入到第14天。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简称 NDRRMA， 他们指出了救难人员目前将搜救的重点放在三个水力发电厂的一个隧道里，认为可能仍然有工人受困其中。数百名有关的水力发电工程人员目前都下落不明，而目前4号救援人员从隧道深处在成功的救出两位尼泊尔人，而5号他们救出了另外一位中国男士，也让人们燃起了希望，仍然认为有其他的受困者可能是生还的。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局长乌普瑞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的搜救行动会持续进行，我们希望至少在三处工程现场还会有人幸存，而正在这些地点我们在加紧有关的挖掘行动。而根据目前在尼泊尔外交部所做的有关的报道也谈到了，他们没有放弃寻找所有生还者的希望，哪怕可能还有一位，包括来自中国、印度、韩国的外国专家现在也在协助尼泊尔在冰川上面，希望能够找到生还的人。这是来自于在尼泊尔这一方面在日前发生了冰川的山崩。在今天我们看到英国首相跟习近平进行了通话，我们看看这一条来自伦敦的专电报道。英国首相伯南在伦敦时间今天上午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通话， 这是伯南7月20号就任之后第一次。而根据在首相府发布的谈话纪要，英中打算致力确保双方具备一个长期连贯一致的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而来自英国首相府的发言人则表示，英国和中国皆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也是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双方领导人在今天通话的时候触及了英中务实合作，而对推进各自利益跟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重要性。发言人也指出，伯南和习近平讨论了英中关系在提供的机遇，也包括了有助于促进经济的成长，提升英中两国民众的生活水准。伯南也表示，他将在英中皆关切的议题方面跟中方进行坦率而且具有建设性的沟通，并且将针对英国国内的安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香港人权等相关的议题，也特别谈到重要的领事方面的案件，也提出了英方关切的内容。而所谓特别重要的领事案件，不排除指出涉及对象包含因为国家安全相关的罪名，而今年二月遭到香港法院重判20年徒刑的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黎智英。北京当局到现在拒绝英方对黎智英行使领事探视权，而黎智英是英国的公民。尼泊尔的边境8月26号发生了土石流的洪灾，也造成30多位英国公民的失踪。英国首相府发言人也指出，伯南今天针对发生在尼泊尔和中国边界的洪灾以及所造成的死亡，向习近平表达了诚挚的哀悼，并对中方的救援工作以及为受洪灾影响的英国国民提供的支援表达感谢。而根据在谈话上的纪要，伯南和习近平同意保持联系，双方政府将继续就一系列的共同优先事项开展对话。而在此另一方面，根据中方发布的讯息，习近平也提到英中是全面战略的伙伴，虽然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互利的合作蛋糕。而习近平并且也表示，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在当地的合法权益。英国政府在7月中旬将经营不善的英国钢铁公司，也就是 British Steel, 收归到政府管理，以确保英国国内的钢铁生产能力，而这引发了原本持有英钢的中国敬业集团的不满，并且扬言要采取司法手段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利。而中国相关资金对英国科技、能源、金融等产业和供应链的影响力，目前也持续引发了各界对他的关注。在今年7月就任执政党工党党魁，成为英国首相之前，伯南曾经担任过大曼彻斯特都会区担任首长有多年的时间，2017年5月一直到2026年的6月，在此期间他访问过中国，也走访过中国的数个城市。而根据中方发布的谈话纪要，伯南今天对习近平表示了，他担任大曼彻斯特都会区首长期间跟中国有多年友好的交往，而且习近平2015年对英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也曾经访问过曼彻斯特。英方愿意保持对中国政策的连续性，开展高层的交往， 推动各项领域的合作，也把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的水准。中方并且声称，伯南已经表示了在台湾的议题上英国的立场没有改变，英国的官方讯息发布没有提及到台湾，而英国明年会主办20国集团 G20 峰会，地点将会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中国也是 G20 的一员，在伯南之前担任英国首相，同样也是工党籍的施凯尔，在今年初也曾经表态，乐见习近平2027年到访英国出席 G20 峰会。这是在今天国际新闻上的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另外，在今天，在台湾方面，中国海警船两度侵扰了金门。那么在今天这一则新闻也特别谈到，海巡巡防艇一对一并肩监控了，要求他们转航。海巡署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他们要求掌握而且持续掌搜了这一个中国舰船的动态，严密掌握周边海域的情势发展，也慎防中国趁势发动在灰色地带所进行的干扰。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金马鹏分署通过新闻稿也特别的强调，指出了中国海警船今天两度侵入到金门限制的水域，而遭到金门海巡的驱离舰在赶走之后，下午再次侵扰，转换成为东西分进的模式。而海巡署今天也表示，第二巡防区在今天下午3点侦获中国海警1427、14604、14531，也包括了一艘14608，一共有4艘海警船在金门进行侵扰，而且东西分进的方式，而企图多点分散海巡应处的能量。在今天，台湾的海巡署也指出，巡防艇秉持了不回避不退让的原则，迅速机动而部署，以一对一并航监控，并且通过中英文无线电广播要求他们转向航离。而中国海警船在下午5点3分全数航出金门限制的水域。在今天，台湾的海巡署也表示，面对中国海警的威胁，金马鹏分署跟第二巡防区不管日夜或天后的气象，都维持了高度的，可以说更高强度的监测反应，也部署能量，而持续会掌搜中国舰船的动态，严密掌握在周边海域情势的发展，也慎防中国趁势发动灰色地带的侵扰，实际行动捍卫在国家主权跟海洋上的权益，也维护在金门海域的安全跟区域的和平稳定。以上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提供的5件新闻。现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2点13分。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书名叫做波浪下的书鬼命脉，作者是 Samas Subramanian。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书里面收录了一篇黄浩明所写的导读，开头就告诉我们这本书的主题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今日网络几乎无所不在，但多数人应该很少去想网络究竟如何运作，这是在许多看不见的地方一条条铺设于海底的缆线，默默支撑着全球连接，使海底电缆成为当代最关键的基础设施之一。所以这本书为什么叫做波浪下的数位命脉，讲的就是海底电缆。我们继续看黄浩明的导读。他说，这几年台湾接连发生海底电缆受损事件，这是原本隐形的基础设施逐渐浮上了大众的视野，有的与自然因素相关，有的涉及船只的活动，甚至还出现难以厘清的灰色地带活动。无论电缆损坏的原因为何，结果往往相似，网络连线品质下降，通讯受限，连金融、医疗和行政系统都可能大受影响。这本书就是从海底电缆的断裂事件出发，我们随着作者踏上了南太平洋的东加岛国，可以看见火山爆发切断对外电缆之后，岛屿和世界的连结如何在短时间内消失，人们日常生活迅速的被打乱。而这样和外界断联的情况并非只存在于彼端的岛国。作者 Subramanian 他曾经造访过马祖南竿，在书中多次以台湾为例解释电缆为何重要之外，在地缘政治冲突升高的此刻，电缆也有可能因为蓄意破坏而显得更加的脆弱。作者说，台湾是西方面对中国时候的缓冲带，也是全世界半导体的生产重地，而即使台湾和全世界如此迫切需要彼此，只要有外国势力出手斩断这15条国际电缆，台湾就会和世界失去联系。如果台湾对外的电缆都被切断，影响的还不只是通讯问题，作为全球半导体的生产重镇，台湾晶圆依赖云端服务，一旦连线受阻，会牵动全球电子业停摆。同时网络也是国防和政府运作的重要基础，尤其台湾军方得要时时警备中国侵扰，从情报搜集、内部沟通到资讯的判读，还有对抗假讯息，都需要仰赖网络。事实上台湾的断缆危机有潜力可循，而且被指和中国船只活动是有关系的，在书里面也有相当具体相当生动的描述。2023年2月连接马祖的两条电缆先后受损，当时马祖几乎成为孤岛，只能够依赖频宽有限的微波勉强维持基本需求，多数民众没有办法上网，医疗和日常服务也受到影响，要一直等到50天后电缆抢修完成，才终于结束马祖深陷的网络黑暗期。作者当时还访谈了数位发展部次长阙和明，呈现台湾政府对于强化通讯韧性的规划，包括新建制电缆、扩充微波频宽等部分内容，现在看起来也正逐步的落实。书中更讨论到依法规重刑惩罚损毁海底电缆的行为，本书书写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法案还只是草案阶段，但相关法律后来三读通过，被称为海缆七法，这是跨部会统筹的七部法律修正，涵盖通信、电力、能源等海底缆线，补强既有制度在防护和应变上的不足。这次修法的背景除了因为2023年马祖电缆受损事件之外，也是参考国际已经有的相似案例，包括2023年10月、2024年11月、12月波罗的海也发生几起海底基础设施遭受破坏的事件，分别涉及中国籍货轮和隶属于俄罗斯的影子舰队的油轮，因不当下锚而导致天然气管线还有电缆遭到勾断，引起了沿岸国像是德国、芬兰、立陶宛高度的关注。2025年1月台湾再度发生
多起海底电缆断裂事故，这些事件都使得电缆的问题不再只是被视为偶发，而可能是来自中国的灰色地带威胁，又影响国家安全的疑虑。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们真的应该要好好认识一下海底电缆究竟是如何，还有海底电缆的脆弱性，以及要如何保护海底电缆的正常运作。在书里面开头，从森维亚这个人他在空气当中闻到硫磺的气味开始讲起，他说这样的气味让人想起地狱之火，虽说其实也没有那么样猛烈，大抵像是从远处闻到来自地狱本身散发出来的味道，但总之就是能够闻到硫磺的气味，即使这段时间以来都能够闻到这个气味。但在爆炸发生的那个周六傍晚，维亚依然在惊慌当中坐起身来，爆炸的源头听来实在太近了，他一度以为灾变就发生在这里，在他所居住的社区，顿时窗户震动，窗帘坠落。维亚往屋子外张望，但没有看到任何地方着火或者任何东西被毁，所以他就对着妻子说，这下就一定是火山了。维亚夫妻他们居住在托法，如果你身为密叶将东加本岛，也就是东加塔布岛，想象成一只来自中世纪那样一种长形的鞋子，那么这个村子就位在脚背的位置，是一个地势稍高的地方。火山爆发的时候，夫妻两人才回到家没多久，他们刚送女儿去参加一场生日派对，但现在 Sylvia 立刻冲向他的箱型货车，要赶快去把女儿们接回家。回程途中，马路上已经塞满了要赶往市里海滨的车辆，天空一直降下碎小的石头。好巧不巧， Sylvia 出于对火山爆发近况的好奇心，前一阵子他才刚在 Netflix 上看了 Dante's Peak 天崩地裂这部电影，这个时候他想起剧中有一颗火烫的岩石竟然撞穿了卡车车顶，而 Pierce Brosnan 他在剧中所饰演的角色伴侣因此而身亡，所以他决定先在路边停下车，等待车流过去，尘土跟灰烬使得天空这里亮一块那里暗一块，将士们纷纷走下车，用自己脱下的上衣擦拭挡风玻璃，以便看见前方的路。过了两个半小时之后， Sam 他才终于带着女儿回家，回家之后立刻叫女儿躲在床底下。这座火山有一个又长又响亮的名字，叫做红阿东加红阿阿哈帕伊，火山位于东加塔布岛北方 64.4 公里处，绝大部分都在太平洋的海面之下，只有两小块露出水面，看起来就像一只溺死在水中的猫，露出两个耳朵。这两块岩石之间以火山口相连，而火山口的高度只刚好足以切起水面。依照东加人的传说，世间所有高低起伏并会前后跳摇的土地，也就是在这里，所有曾经被地震一次又一次侵袭的土地，都是由许觉乐优这名神所创造的，而这两块露出水面的岩石属于这位神明的马卡弗纳，也就是专属于他的土石。一个月前，那是2021年12月。

实属于这位神明的马卡弗纳，也就是专属于他的土石。一个月前，那是2021年12月，这座火山已经短暂喷发了几次，近一个月来火山更是持续翻腾搅动。而在那个一月中旬的星期六，曾经武汉岩浆终于冲出火山口，喷发物的总体积高达10立方公里。科学家形容火山喷发的力道有如岩浆巨锤，推动由灰烬所构成的热柱冲向大气层，高度至少来到 56.3 公里，甚至还可能更高。历来在大气层内发生的所有爆炸当中，这次的爆炸达到了现代量测器材所记录到的最大规模，也已经高过任何过往的核弹。这波爆炸的声响就连在阿拉斯加都能够听得到，而在12070公里外的南印度大城在钦奈，气象学者也测量到大气压力陡然的升高。这就是这座火山的实力。在开车返家的路上， Sanvia 用脸书的通讯软体打电话给住在美国的亲戚，向他们报平安，但电话没有讲完，通话讯号突然中断。那时他以为这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同时想要上网，导致线路过载。他说这是常有的问题。而 Sanvia 他就是 DHL 物流在东家的代表，也是东家商业和产业总会的会长。那作者 Subramania 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跟他见面，那个时候阳光照进到室内，过了三条街就是太平洋。办公室的窗帘是红色的，阳光透过来之后呈现西瓜一般的颜色，只是稍显昏暗。 Sanvia 总是眉开眼笑，很难想象他在火山爆发那天如此忧虑难安。那天他坐在自己的厢型车里，外头的火山灰如雨一般落下，他盯着自己那次突然失去作用的手机，心想可以等待网络使用人数变少一些之后，晚一点再试着打给亲戚。然而他家停电了，还没办法为手机充电，他得要一路等到隔天早上听到东家广播，才知道全国都完全没办法连上网络了，因为海底电缆断掉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波浪下的数位命脉》，作者是 Subramanian。 这本书讲的是海底电缆，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和网络的关系，说来有些奇怪又有些吊诡。一方面网络无所不在，只要想要就随时能够使用，就跟呼吸空气一样。另外一方面，因为能够使用无线网络，反而让我们忘记了它物质面的基础。大量的金属跟塑胶、电线、精油、灌注、塑形、铸造，进而制成的电线数据机、资料中心、伺服器、讯号塔、中继器，甚至我们也忘记网络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被误导了，以为网络只是用来传送电子邮件和自拍照，或者只是用来召开 Zoom 线上会议，用来连上各种各样我们用新的分页开启却只是没有阅览的网页。直到哪个环节断裂了，我们才得以看见21世纪的生活运作竟然已经完全仰赖网络。而其中一个这样的时刻，就是联网东家的唯一一条电缆断裂的时候。理所当然，通讯是第一个遭殃的。在一场灾难之后，就连最单纯的一则简讯都无比重要。你平安吗？你家那栋楼还好吗？现在水能够安全饮用的吗？而那个时候，东家的运作已经完全以脸书通讯软体作为基础，在外岛尤其如此。毕竟外岛上的电话收讯不稳定，如果没有网络，人们要得知任何的讯息就必须亲自上路外出，甚至得要渡海，得要坐飞机才行。在火山爆发之后，岛上英国高级专员公署的职员得要自己开车到每一位英国公民的住家，挨家挨户确认他们的安危。在一些外岛上，村里的官员则是乘着小船来到东家塔部，以回报各自社区的最近情况。此外，由于海底电缆通讯早已经成为常轨，国有的东家传播公司也已经拆卸它原有的卫星设备，卫星通讯服务期满也没有再续约。如要重新连上卫星通讯，公司就得上网付费，但显然这件事在断网之后也已经做不到。不过就算有办法，几天以来东家上空都弥漫着厚厚的火山灰，卫星讯号其实也无法穿透。当时澳洲跟纽西兰为了观察灾损情形，不得不派遣侦察机飞越这些岛屿，由飞行员进行目测。商业也彻底停摆，当时又正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DHL 每周只派一架飞机前往东家，但在没有网络的情况底下， SAMVIA 他也没办法线上提交或者是接收货单，银行也无法确认客户户头里还有多少余额，所以就连自动提款机也失去了作用。而由于东家的经济仍然仰赖现金交易，这立刻就危及人们的生计。此外，不论是经营渔业的业主，还是种植南瓜和面包果的农场主，也通通无法填报检疫的表格，无法填写声明遵守法令的文件，所以没办法将他们的产品销往国外。海外的东家人想要帮助家人，却也无从汇款回乡。而东家当时的国民生产毛额当中，有高达 44% 是来自于海外汇回的款项。本来还有一些观光客抱持乐观的态度，期望几个月内疫情就会结束，但此刻他们也无法透过网络预订东家的饭店和民宿。所以 SAMVIA 也就说，北半球的一些国家的封锁隔离暂时解除，而在那些国家内的东家流散社群在这段时间还是会举行各种正式活动，比如婚礼以及疫情所造成的丧礼。为此，这些海外东家人常常会透过脸书寻找东家的供应商，购买生产的种种所需用品，比如由构树树干制成称之为叫做酿土的印花布，又或者一种由斑斓叶织成可以避噪腰带系在腰际的布垫。通常海外东家人会透过网络付款，再由 SAMVIA 或其他货运公司代表负责将货物寄送到国外。但此刻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停止运作，虽然婚丧喜庆
仍然照原定的时辰举行，但已经显得不完整，而且也没办法透过网络直播给老家的亲友观看。人们从生到死的每件事，这个时候就都受到电缆断裂的冲击。面对新冠疫情的侵袭，东家的血统已经先被要求待在家中，这个时候又没有办法透过网络参与课程，于是三菲亚的小孩只能够断断续续听着广播电台播送的课程。此外，娃娃屋岛上的人们都努力尝试不要染上重病。一位在岛上居住超过10年的美国人 Brian Michael 说，岛上居民本来就只有在遇到超级小的事情才会去当地的医院，如果是骨折，那就得要去东加塔布岛才能够处理了。然而娃娃屋岛上的医院因为断网，所以没有办法处理转诊，不论是医师诊断病例记录、疾病史资讯还是转诊需求，通通没有办法转达给东加塔布岛上的医院。另外 Karen Stone 他在娃娃屋岛上担任一个非盈利环保组织的主管，他回忆起在火山爆发后的断网期间，他与两位朋友死于一场令人悲伤的意外。他说他们在修理自己的船，那时候一定有哪一条电线通了电。他的这两位朋友碰触到船骨架上的一个金属制的部位，结果当场触电。但那个时候电话跟网络都不通，大家都无法确认彼此的状况。等到10天之后他们才被发现。断网的其他影响更加难以预料，比如斯栋家有一天突然停电了，原来他家太阳能发电电板的电池原本会不断尝试透过网络取得软体更新，但断网期间却无法连上网络，终于彻底故障。一开始知道东家断网的时候，作者 Subramania 以为那个时候该地的公民会被丢回1990年代，但实际上由于网络已经取代太多其他科技，东家其实就一下子被丢回更古早的年代。再加上新冠疫情下东家的访客相当稀少，整个国家仿佛退回太平洋这一带，还没有电报也没有固定航班的时候，只不过是一条电缆断裂就让东家陷入一个世纪以来未曾面对的孤立。理论上发生在东家的情况可能在任何国家重演，即使全世界最大最富裕的国家也不例外。东家断网已经相当麻烦，但如果发生在对于全球经济更为核心的地带，它的后果也就会更加严重。就在 Subramania 写这本书的时候，台湾能够跟全世界连接靠的是总计15条海底电缆。想象一下，如果这15条电缆通通断裂，不论是因为板块运动还是因为人为事件，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每天经由海底电缆运作的金融交易大约达10兆美元之多，一旦电缆失去作用，台湾的股市跟银行无从运作，衍生的混乱会波及其他经济体。而就如同全世界各地的其他企业，台湾的半导体代工晶圆厂同样仰赖云端服务，正是这些晶圆厂才让全球晶片不虞匮乏。所以这些工厂即使只是离线几天，都将造成全球电子业停摆。此外，台湾军方时时警备中国入侵海域空域，但只要网络断网，军方不只是难以收集情报，甚至连军方内部沟通都会立刻成为问题。而在失去网络之后，台湾的政府也没办法核实对抗外来的错假资讯。至于台湾的机场，每年乘客量高达4800万人次，虽说断网之后仍然有无线电可以用，然而航空管制员不论是要和飞机通讯还是要联络其他管制员，也经常使用网际网络的频道。而不论是交通耗资一控、污水处理、医疗还是监视器系统，哪怕只是需要短暂透过海底电缆连接海外的伺服器，台湾的这些智慧城市系统都有可能失灵。而需要连接海外伺服器是这些系统的常态，毕竟网际网络的路由协定和网路层设计相当玄妙，并不直接符合距离效能或地理疆界的逻辑。传输讯息
因而经常依赖遥远的伺服器，并非总是使用在地伺服器，云端服务也不受国界限制，你的各种资料可能被储存在地球上的另外一个州，而这样的拆分也是仰赖海底的电缆才得以运作。海底电缆已经如此的重要，故呢，我们绝大部分的人并没有感觉到海底电缆的存在。而这位国际的作者 Subramania， 他呢走访了全世界各地，从我们前面提到太平洋岛国东加，接着呢到了非洲的象牙海岸，又到了台湾的马祖南竿，采访了海缆工程师、企业高层等相关产业人员，让我们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些无形的连线其实是建立在一套庞大而脆弱的实体基础建设上。海底电缆如此的重要，所以呢真的值得大家可以参考这本书来了解一下海底电缆。这本书中文译本刚刚由猫头鹰出版，书名叫做《波浪下的数位命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静脉曲张啊。什么叫静脉曲张呢？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很多这个中年以后的妇女，你注意看她的这个小腿肚啊，就是从背后看，小腿肚上呢会有轻轻的筋，好像蚯蚓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静脉曲张啊，我们叫静脉曲张。这个静脉曲张呢，对某些人来说呢，大家其实呢是没有太注意的，等到它严重到呢它好像蚯蚓一样已经鼓起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去注意，有的人说哎呀，过了中年以后老年啊都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可是呢，如果你有这个问题，要赶快去看医生，要找出来你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出现呢？为什么会在你的小腿的后方会有像蚯蚓一般的东西，会让你看了觉得很难过呢？而且因为静脉曲张，如果你腿肚受伤的时候你很难好，而且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会造成你在健康上受到一些威胁，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静脉曲张跟你的脚踝上的伤口会不会有一些影响，会造成什么问题。如果我印象还记得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隔壁啊有一个农田，结果我就发现啊，我们那个农夫经常下田去做事，去插秧啊，去采摘什么东西啊，大概太辛苦了，所以他们多半呢都会让我看到在他的小腿肚上呢会有这个青筋出现，会浮现出来，有这个静脉曲张。那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而导致成这样呢？我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这一篇文章然后也让我们看看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在台湾彰化有一个61岁的男性，十多年前呢他的右脚的脚踝的地方呢受伤了，伤口一直没有愈合，他到各个诊所去医院也去看医生，但是也没改善。这些年他怕他的伤口沾水溃烂，他就用塑胶袋包裹了右脚才去洗澡。两个月前他接受静脉曲张雷射闭合术，用雷射啊把它闭合，搭配了他的伤口防水凝胶，现在呢这个伤口完全的愈合了，他洗澡在右脚上也不用再用塑胶袋把它包住。这位男性呢就告诉医护人员，他的右足的这个脚踝的地方，就是脚裸啊，这个脚踝的地方伤口是不能够愈合，是过去十多年都到了很多诊所跟医院让外科医生呢来诊治，可是呢怎么看都看不好。为了防止水分接触到他的伤口造成溃烂，所以呢每一次洗脚的时候呢或者是去洗澡，他都是先用塑胶袋把他的右脚的受伤的地方呢保护起来。想不到数月前呢他的这个伤口仍然扩大越来越大，结果呢他到医院去换药治疗，结果医生怀疑呢他的伤口的一直不好跟他的静脉曲张可能有关系，所以呢建议他要去转诊。原来他的这个伤口的不好不是他没有治疗，而是呢经过医生的检查呢发现他根本就是静脉瓣膜的严重闭锁不全，而使他的这个脚踝的地方呢这个脚裸这个地方呢受到压力，结果让他的伤口呢变成不能愈合。也就是说因为 他有静脉瓣膜的闭锁不全，导致了他的静脉压力升高，也使得他这个在脚踝的这个地方呢受到压力，也引起了他的这个伤口在这里呢没有办法去治疗好。所以这位赖医生呢就特别指出了，当你的脚踝的地方有受伤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不仅仅是单独的受伤，而是有可能呢是你的大腿的静脉有严重的扩张，那么这个严重扩张呢会导致其他的瓣膜功能的丧失，所以久坐久站，你的血液的逆流就会堆积在你的足裸的地方，那么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最终造成了活动性的溃疡，属于静脉曲张分级当中最严重的第六级。所以当听众朋友你发现你的脚啊经常会有这个已经有静脉曲张，因为人年纪大了哈，很多我记得很多老人家尤其是什么呢，就是经常做辛苦工作的人，比方说搬运工啊，还有这个下田去种田的老农夫啊，他们都会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越是工作辛苦的人重力活儿啊，比较做重力活儿的人，抬东西的人啊，还有就是经常在街上啊走动的，那么这些人呢，还有运动员啊，运动员也是，他们都容易呢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可是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去找出来你的静脉曲张到底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呢在荣民总医院呢，他们有针对这个静脉曲张呢，可以用静脉曲张雷射的闭合手术来治疗，使用超音波导引，把雷射纤维导管从这个足裸的地方啊，就是你的脚踝的地方呢，送到浅层的静脉，然后以雷射产生热能来封闭你的静脉，使你的血流呢不会逆流到下肢，而减轻了静脉的压力。在这呢我也不多做解释，因为我对他这样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情况哈我不了解。可是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脚踝的伤口，你有静脉曲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发现你的脚的这个后，就是小腿的上方在这个脚踝的这个附近呢有静脉曲张，就是有那个轻轻的筋啊，你会发现的时候呢最好去看医生，去搞清楚你怎么会有静脉曲张，是因为你的工作让你长时间的站立导致的呢，还是说你身体上有某个部位有受到伤害而导致你的静脉有曲张的现象呢？总而言之，在我们的下腿啊，我们的两个小腿的下半部，膝盖以下，如果你发现它有这个青筋浮现，是因为你站得太多，还是说你可能有这个静脉循环的障碍，这些呢都可以找医生去看，去了解这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静脉的问题呢可以用微创雷射来进行治疗，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专题呢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如果你发现你的妈妈她的小腿部有很多青筋浮现，赶快去给医生看看，到底是因为你站得太多呢，还是你的下肢你的下肢的静脉循环有很重大的问题。总而言之，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到了一定的年龄，包括我们的静脉的循环，包括我们的血液的浓稠，包括我们的血液的整个身体经过心脏这样的自动的循环呢，是不是有严重的一些问题存在。因为随着我们身体年龄的长大，我们会遇到很多我们不能了解的生理的状况，那么在这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给自己增加我们在健康方面的一些尝试，就像这个静脉曲张一样，它不是简单的你的小腿肚有了几个青筋的问题，而是说你整个血液的循环可能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了解，并且可以去改善你的静脉曲张。还有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个排泄物的时候，比方说你吃了东西，然后突然发现，哎，奇怪，你突然在这个排泄物上面发现有血的现象，不要以为那是痔疮，你可能不是痔疮，你可能是你的排便物里面开始带有血的，要去给医生看，要去让医生检查你是因为痔疮的问题呢，还是你的大肠本身产生了问题呢？血便是需要好好的警觉，要找出来是痔疮的出血还是消化道上面的出血。如果你经常觉得你的精气神不好，而且呢你发现不是这个痔疮上的出血，而是可能你消化道出血，或者是你发现你最近有消瘦的现象，或者你去检查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血的检查呢，你的这个白血球红血球呈现的是不正常的现象，那么你就要去检查你是不是在大肠方面出现的问题。一般来说有大肠癌你会有血便，会告诉你你这个大肠里面出现了问题了，而血便呢也会常常的导致你的头晕啊，因为你出血，所以出血太多就会有不正常的现象。所以一般来说呢，在每一次你在做身体检查，医生一定会要你呢要把你当天的大便要带过去，因为他做血便的检查就能够知道你的大肠是不是有问题。每一个华人呢都知道，在美国呢医生每一年会叫你做一次健康检查，包括抽血啊血压啊包括你的心脏啊甚至你的血液的这个详细的他要化验啊，看看你是不是有肿瘤的现象出现啊等等。总而言之，这个在美国的健康检查是每一年有一次啊，或者是两次。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那么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啊这个下午呢跟大家一起来见面的时间了。那当然了，我们在前面几集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呢都跟话语有关啊。
1: 嗯，
0: 那而且这个有关于话语的歌还真的是蛮多的哈。
1: 嗯，
0: 那这个礼拜我们还是一样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吗？
1: 有新的话题了。
0: 哦，有新的话题
1: 了。
0: 啊，
1: 有新的主题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最近这些主题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就是跟嘴巴有关系嘛。
0: 嗯，
1: 那跟嘴巴有关系我们之前有介绍说啊，
0: 嗯哼， talking 啊，
1: talk 啊，讲话啊，
0: 讲话，
1: 还有诉说啊，
0: 诉说啊，
1: 对，然后上礼拜就讲到那诉说什么诉说，就是言语啊，语言，
0: 语言呢，
1: 这礼拜一样，这一年大概会至少有5集以上吧。
0: 哇哦，这么多。
1: 就是也是跟这个嘴巴有关系，
0: 是
1: 呼唤，
0: 呼唤，
1: 就是也是就是叫的意思。
0: 哦，叫
1: call
0: 哦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in the sky。
1: 但是那个 call 的话，你讲的你现在唱的那首歌 call me 是打电话的意思。
0: 对啊，打电话给我啊，不然
1: 对对对对，
0: 你想要怎么？对，
1: 没有。我想，所以我讲的意思说，呼唤呢就 call，对，跟 call 有关系的，因为是嘴巴上叫嘛，对不对？呼唤啊，呼叫啊，
0: 还是不一样了。
1: 对，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
1: 那接下来还有包括唱啊，这都是之后的主题。
0: 唱的话，那有如果唱的那个主题出来的话，那一集啊，说真话，我们就不用点，我们就不用排歌啦。
1: 啊，
0: 就传歌一个人就唱到尾啦，连我都可以休息，有没有？来，接下来一首歌、两首歌、三首歌。
1: 我的歌就根据跟我们节目的性质不一样。
0: 哦，没关系啊，把你那个英文专辑拿出来播一播就够了。
1: 那里面没有那个跟唱有关的主题
0: 啊。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哎，有真的有听众朋友在敲碗说，那个什么时候可以听到传歌的版本了？英文歌曲的版本了。
1: 什么的歌的版本？
0: 就是英文歌啊，就是好比说 Put Your Hand on My Shoulder 啊等等这些、不要听原唱的版本，要听你的版本了。
1: 其实我跟你讲，那上次我们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就忘记讲一件事情。我说，我想了解一下现场这个的歌迷啊，是不是有听这个传情歌啊，然后知道我的演唱会？
0: 你如果你问的话，我跟你讲，我就直接站起来看有没有举手，没有举手我就扁他。
1: 不要这样，
0: 没有，不可以，
1: 不要这样子，
0: 不要可以，
1: 好吧？我们这样问一下，然后如果有很多的，哎，下次这样子好了，我来开个演唱会，是全部都是唱这个英文歌的，
0: 掌声鼓励鼓励。
1: 但是忘了讲，
0: 就
1: 我相信那个回响一定很大，
0: 一定的嘛。
1: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大家听我的歌已经听得很多了嘛，听一点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嗯，
1: 有很多英文歌我都会唱，包括我们这从做传情歌以来五六年啊，就是播的歌我其实有很多我都会唱。
0: 哎，你讲到这里，我那天有一天你知道我做梦哦，我先讲是在做梦哦，梦到你唱那一首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1: 哇塞，你真的这么怀念我，连这么想念我？
0: 不是不是，
1: 连做梦都会梦到我在唱英文。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讲，这个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因为那一首歌是非常的摇滚版
1: 啊。对啊，
0: 那个是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的摇滚版。
1: 不会啦，我觉得那首以那首歌来讲，算是那首歌算是还蛮流行的。
0: 对，
1: 那个
0: 对啦，
1: 那个女歌手 Joan Jett 唱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是不你变成你在唱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诠释这首歌？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可能有这样想，晚上做梦就梦到了。
1: 哦，
0: 我的天哪！
1: 那表示你真对我真的是非常的思念。
0: 不，没有，
1: 我
0: 没有，
1: 我好感动。
0: 你想太多。
1: 感动的想感冒。
0: 下次把这首歌放进来，你觉得怎么样？
1: 那你就要一定要有找到适合的主题啊，比如说跟恨有关系的主题，对不对？
0: 不是，我说演唱会当中唱这首歌
1: 啊。哦，当然可以啊，那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哎，
0: 这个你们家
1: 刚才讲了，我就说有很多英文歌，对不对？可能大家喜欢听的，但不见得就是说现在还有人记得唱的。 大概是少数还记得能唱的
0: 啊。对对对对对，这倒是实在话，这倒是实在话，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而且有很多，比如大家喜欢的歌的这些歌手或者乐团，
0: 嗯哼，
1: 也几乎没有来过台湾，
0: 很少，几乎了。
1: 哎，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当一下他们代言人。
0: 哎呀，哎，这有倒有，就包含了好几年前那个 Bon Jovi 不是要来要来要来，哎，来到最后也没出现呐，
1: 哦，
0: 气死人。
1: 没关系了，
0: 对不对？
1: 他们不红。哦
0: 你小心被打。好，来来来来来，我们好像扯太远了。
1: 嗯，
0: 这个礼拜的主题就跟呼唤有关的歌，对，
1: 呼唤，
0: 对不对？
1: 呼唤。
0: OK，哎，那我们先来安排第一首歌。
1: 好，这个 Timmy Euro，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这首歌曲说真话甜死人
1: 了、
0: 啊、嗯，哦，甜到一个不行啊，甜到快要爆炸了、啊、
1: 让我叫你甜心。
0: 哎，你讲这句话不要对着我，我全身不舒服。我你看看就已经呛到了。
1: 你想多了
0: 啊。不是我想多了、啊、真的是哎，不过说真话，如果说真的有个人对你这样讲的话，哦，男生呢，我就说男生对女生讲的话，女生可能80%抵挡不住我。
1: 当然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歌名嘛，对不对，是这么的、嗯、
0: 他很直接的表达。
1: 对啊，
0: 哦，
1: 让我叫你甜心。
0: 可是像这样子的歌应该是男生在唱，反而不是，也是一位女歌手。
1: 其实这歌最早啊是在1911年的时候那就有了。
0: 这么长这么久，
1: 哎，
0: 100年了，这首歌，
1: 100多年了啊，也是一个爵士歌曲了。
0: 嗯、
1: 那是当然，就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那种，四人组合的一个男生啊、重唱团体唱的。
0: 嗯嗯嗯。
1: 但是你要知道，在1911年那个年代，就是录音的品质没那么好，
0: 没办法，对。
1: 所以我就特别选了一个1962年的这个版本，而且这个版本算是比较轻松的。
0: 嗯。
1: 大部分的其他的版本，从第一个版本真的。独唱的就是Bing Crosby 啊，平克劳斯贝。
0: 哦，平克劳斯贝。
1: 对、嗯，那他的唱法当然就比较是那种很绅士的那种。
0: 哦。
1: 你要知道，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因为你这种歌的歌名呢，如果说男生说让我叫你，
0: 我要
1: 心，对不对？
0: 我会打你。
1: 人家会觉得哎呀，
0: 你太
1: 猥琐了，哎，轻浮的感觉。
0: 太轻浮了。
1: 哎，对，所以他一定要唱了。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哦、这样可以
1: 就是很绅士，
0: 对，
1: 很深情，
0: 对，
1: 然后不是那种有那种轻浮的感觉，
0: 就挑不用
1: 的
0: 谈这个很
1: 轻挑的，
0: 不
1: 要太轻挑，
0: 不要太轻挑、
1: 哎、对、嗯、但女生唱尤其是这个 Timmy Euro 来唱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女生就可以调皮一点，
0: 嗯嗯，
1: 对不对，她可以开玩笑、
0: 嗯、
1: 因为她如果女生要太严肃的话、
0: 嗯、
1: 有时候男生也会害怕，就是说哦，你这么
0: 随便的，太哦，对对对对对，有太认真了。
1: 那可能甚至就是说，嗯，对于女生来讲，她也不好用真的很深情的方式，
0: 嗯，
1: 她可能用比较轻松的，
0: 嗯、
1: 啊，比较有一点
0: 俏皮的
1: 这种、
0: 嗯、
1: ，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那男生会觉得哎，你很可爱，
0: 嗯，
1: 啊，然后不会有压力。如果你很认真，女生讲。让我叫你甜心好吗？你知道那个语气对不对？男生
0: 怪怪的，
1: 本来是觉得说嗯没问题，但是
0: 对，但是你那个表情、
1: 这个、严肃的，好像是要把我吃掉。
0: 男生也会怕怕的、
1: 啊啊，会啊，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尤其男生有时候就是男生都通常比较不会讲我爱你嘛。
0: 那当然，
1: 因为怕就是说
0: 怕被拒绝，
1: 被第一个被拒绝，然后当然就是说如果是女生来讲的话、
0: 嗯，
1: 有时候男生会怕有一些包袱。
0: 对，
1: 啊，
0: 会，
1: 好像就是说，哎呦，那你认定我，那我是不是？
0: 那我是不是
1: 就被你绑住？
0: 对，
1: 被你这样子。
0: 对，
1: 男生当然希望有这份感受到那种爱意。可是，其实严格说起来啊，这当然就是啊。难免每个男生心里面都有一点渣的那种成分啊，
0: 对对，我真的要被你绑住吗、
1: 嗯？
0: 或者是我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选择呢？
1: 是的，是的。
0: 不过说真话啊，我还真的蛮喜欢这个 Timmy 的这个歌声的，他的嗓音。那在1960年代，他这个嗓音会吃香吗？
1: 其实他以。就说这个在网络上给他的这个，就在那个年代来讲，他人家形容他是小女孩，有大有一副大嗓门的小女孩，
0: 大嗓门的小女孩，
1: 对 ，little girl with big voice
0: 啊、，OK，
1: 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声音其实穿透力也
0: 蛮强
1: 的，就说以那个年代来讲。女生的歌声通常都是比较秀气，
0: 对，
1: 斯文，
0: 类似像 Billie Holiday 啊。
1: 那个的话，就是 Billie Holiday， 它又是属于另外一种曲风的
0: 哦，又不一样，
1: 就是属于那种jazz、爵士。那他这个歌声，甚至就是在60年代，就是摇滚乐开始兴起的时候，他这种声音其实也是被认为就是说是 属于那时候就是非常，他是第一个，
0: 嗯，
1: 就说以这种叫 blue eye soul， 就是白人的那种灵魂乐来讲，
0: 嗯，
1: 他是第一个女生使用这种方式来唱。
0: 哦 okay，真的，那可以说是，那也可以说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一个注意啊、哦。
1: 嗯，
0: 还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好，来，传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1: 好 ，Denise LaSalle，Trapped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0: 哦，今天呢安排的这两首歌我都很喜欢，很舒服，这个歌曲听起来就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哎，突然就有成就感了。嗯，能够让那个，
0: 可是没有那首 Call Me I Like，
1: 那个后面就会有。
0: 哎，你那个眼神告诉我说这个拔蜡歌我不会播。哎，
1: 啊这拔蜡歌我不会播。
0: Call Me，
1: 我怎么不会播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啊，
0: 真的假的？
1: 对呀。
0: 啊，Oh my God， 没想到我们两个人兴趣相同。
1: 哎呀，那我
0: 可以啊，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1: 那我们看那个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No no no no n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不过
1: 为什么要讲那句话你明白了吗？
0: 我不明白，我完全不明白。来，我来介绍这首歌，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OK，
1: Dennis LaSalle 啊，这一位美国灵魂乐女歌手了。
0: OK，
1: 对，70年代的。
0: 他们这个1970年代已经不单单只是摇滚啊，不，爵士乐了。其实1970年代灵魂乐也是从以前就有了。
1: 对对，60年代，从50年代就有了，包括
0: 对不对？
1: 这个，哦，James Brown 啊，代表人物啊，对不对？
0: 嗯，
1: 等于说是他开启了这个所谓灵魂乐的啊，这个风潮啊，
0: 嗯，
1: 对。然后当然后面从60年代、70年代一直都有，蛮很多的歌手，尤其当然就是黑人歌手啊为主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灵魂乐它可以走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代表说其实喜欢这样歌曲的曲风的人还真的是蛮多的耶。
1: 嗯，当然因为我觉得它这样的曲风呢，不管是说你情歌啦，当然还是以情歌为主。
0: 那当然，
1: 对不 对？
0: 对，
1: 或者是其他的类型的这种啊，就是这个歌词的意境，我觉得都很适合这个，这个灵魂乐。那包括到现在，这个2026年呢，还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女歌手或者是男歌手，
0: 还是
1: 这样子的曲风，
0: 对不对？
1: 为主要的诉求啊。
0: 嗯，没错。所以这个特别代表说这个百年不醉啊，说真话，像这样的歌曲曲风，我想他接下来也还是会继续有人会喜欢跟赏识的嘛，对不对？那歌曲在讲什么？
1: Trapped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当然就是为情所困啊。对，就是说，当然就 trapped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就是这个，当然也爱得很深，当然，然后也知道自己就是说有点像飞蛾扑火，但是你永远就会不知道，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感情这段关系也许会戛然而止。就是在这种很
0: 不确定性，
1: 对，激情之下，然后当有一点点的这种疑虑产生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自己会觉得忐忑不安嘛。
0: 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在很多的音乐歌曲啦，就是这种讲爱情歌曲相关歌曲的时候，这样子的题材还真的是蛮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在里头。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还真的是蛮多见的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好， Carpenters Calling Occupants of Interplanetary Craft。

0: 开启了就是人类对于外太空啊，就是这种好奇啊，想要去了解外太空是不是还有就是除了人类之外其他的生命体啊。
1: 哪怕现在还在
0: 对对对，
1: 还在讨论这件事情呢，对不对？
0: 那这个歌是1972年，其实这个歌一开始啊就是讲的是就是因为就透过就是那种太空的那种就是类似那种讯息传达的这种器材，然后
1: 有
0: 接收到了这个外星人其实在跟地球回复，就是回应，
1: 有
0: 这个歌一开始的时候啊，
1: 对，
0: 然后就是然后这个是一个他这个背景是一个节目主持人在电台主持节目，
1: 对，
0: 然后那个电波可能就是跟这个外太空啊就是连线上面了，接上了那个频率对上了，然后这个外星人就跟这个主持人就对话，然后这个主持人意思就是说，哎，你这个啊，你想点什么歌啊？你喜欢什么歌？我可以放给你听。然后这个外星人就是说，我们是外星人，就我们从外太空来的，然后我们正在观察你们的地球。然后这个 DJ 完全不知道，就是说他其实在跟一个外星人对话。然后他就觉得说，啊，你的声音很好听，但是。你要听什么歌赶快跟我讲，这样子他完全就是不知道其实他已经在跟外星人对话。
1: Okay,
0: 那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就开启了这首歌，他在讲的是就是在那个年代正是人类开始对外太空产生高度的兴趣，甚至要去探索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就是
1: 所有的秘密了，有没有外星人？
0: 这首歌其实讲的是这个意思
1: 啊，
0: 他意思说 calling occupants，就是呼唤所有星际的那些居住在外太空的那些人。他这个歌词讲的是一个意思啊。然后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跟这个外太空这些外星人啊做朋友啊，还希望你能够回应我们。这样子，
1: 蛮有趣的一件事情。不过说真话啊，这个那天呢我还用的 AI 哈，我问 AI 啊，有没有外星人这件事，还有美国51区有没有，不是有他就说有没有。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就是川普不是跟外星人见面吗？你有看到那个吗？
0: 那个疯子讲的话你不要信。
1: 一共也不是我讲的。不过我觉得像这个外星人的话题啊，哪怕从1960年代，自从阿姆斯壮呢登陆到月球之后呢，说真话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不管是电影啊电视啊或者是新闻啊，都在一直讨论像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有没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呀。
0: 对啊对啊，而且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飞行器，就是旅行者号啊，美国太空总署发行的一个飞行器，现在一直在往外太空去探索嘛，
1: 是，
0: 甚至都有发出一些讯号回来啊，
1: 对，
0: 他们现在到了哪里，现在距离地球已经飞了几十年，但是不知道现在距离现在地球是有多少年。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未来的未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啊，不用想未来了，我们活在现在最重要，活在当下比较重要，比较实际一点。
0: 是的，甚至我们讲说那个外太空啊，不要讲外太空，我们自己内太空，就是我们地球自己内部，我们尤其是海洋到底知道多少，其实还是微乎其微。
1: 对，甚至我还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啊，这个有些人说呢，这个地球的中心不是岩浆哦，是地球的那个另外还有一个世界在地球
0: 的
1: 里头、啊。
0: 对对，有一个另外一个这个
1: 什么地心世界、啊。
0: 哎，对，另外一个世界。
1: 哦，这个不是我们节目应该要探讨的，我们探讨的还是以歌曲为主。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0: 好 ，Queen 的《Calling All Girls》。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的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在今天第二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依然还是就是在呼唤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哈、哦，靠这一个字的这个相关的歌曲的一个介绍哦。不过刚才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说真话好难念，这个卡本特木匠兄妹呀、啊。没事取了一个这么难念的一个歌名
1: 因为你要知道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正式就是在之前1969年不是这个人类登陆了月球吗？
0: 阿姆斯壮，
1: 对，阿姆斯壮登陆了月球，然后就

0: 这个凭良心说啊，这个皇后乐团呢，它其实并没有说是完全的在我的名单当中，我的歌手的名单当中，因为我对于他们的歌曲，嗯，少数几首我是可以接受了，但绝大多数我就，嗯，哦，嗯，好，你也知道的，
1: 嗯，
0: 对，就是那种，
1: 啊、嗯。嗯，
0: 好，我讲完了
1: 啊，就是会让你硬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哦，就是那种。
1: 其实你还听的不够多
0: 啊，真的假的？
1: 如果你再去深入听他们很多的歌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的歌其实都还蛮有生命力的。
0: 哦，真的吗？
1: 不是说只是有那些，比如说 We Are the Champion， 对吧？这个
0: We Are the Champion，
1: 对，还有励志的歌，其实有一些歌对我的影响很大。
0: 哦、
1: 对，还有什么 We Will Rock You 啊、
0: We Will Rock You
1: 对、嗯、那当然还有一些歌是他们就从进入这个80年代初期，他们曲风其实有点改变。
0: 哦，这样子。
1: 对，就是比较流行一点。
0: 哦，
1: 还有什么 Radio Gaga，
0: 有
1: 波西尼亚狂想曲、啊、
0: 对，波西尼亚狂想曲，而且他们有、还有因为这样而改编成为了一部电影嘛，有一部电影嘛，他、当门专门在想这一个部分嘛。
1: Lady Gaga
0: 的
1: 名字就是采用了他们这个 Radio Gaga 后面的这个名字。
0: 哦，原来如此，还有这么一段的这个经过。
1: 嗯，
0: 但是这个当然，这个皇后乐团不用我多做介绍了，相信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团体应该都不陌生，而且这个团体其实真的到现在还有在吗？
1: 其实严格说起来是，因为 Freddie Mercury 已经离开了
0: ，对，
1: 当然有新主唱。可是就是目前来讲主要的成员就是他们的吉他手跟鼓手，
0: 哦，
1: 还是有在，他们前几年有来到台湾做演唱会，
0: 有，好像有，
1: 但是这个贝斯手呢就已经不在这个乐团了。
0: 嗯，
1: 因为他据说是因为这个主唱 Freddie Mercury 离世之后，他无法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变故，
0: 嗯，
1: 所以他就为了就是说怕如果继续做下去会他会就是想起跟 Freddie Mercury 在一起的时间，所以他决定退团，
0: 所以等于说感情非常的深厚啊，
1: 对对对，
0: 感情真的。
1: 以至于就是他无法承受，就是说没有Freddie Mercury 的皇后乐团。
0: 哦，所以他也离开了。那当然根据人物的更迭之后能不能够还是维持呢，嗯，这有待时间的一个考验啊。但是这歌在讲什么呀？
1: Calling Out Girls 其实就是一个啊很直白的，就是说这个是很宽大的一个讯息。
0: 嗯，
1: 在不同的世代啊，就是这个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
0: 嗯，
1: 这个男生的这种然后对女生，
0: 我在等你哦，
1: 对女生的那样子的这种欲望永远是存在的啊，叫 calling all girls， 呼唤所有的女孩，
0: 所有的女孩子，哎，呼唤，我是呼唤所有的女孩子，你谁呀，啊，你？
1: 要表达那种啊，这个爱意的这种讯息，
0: 嗯，也可以这么说了。所以基本上呢，这首歌，它能够算是皇后乐团的代表歌曲吗？
1: 不算，
0: 不算嘛，哈。
1: 对，这个歌曲的时间是稍微就是说已经
0: 稍微已经到了1980年代，
1: 80年代
0: 了，哦，
1: 当然就是他们80年代，我们刚刚讲过，他们的80年代的曲风就稍微有点比较流行一点，
0: 就完全比较不一样一点了哈。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好，这个 Tears of Fear。

0: 哎，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比较少介绍到这个团体，对不对？
1: Tears for Fears 就是他们在80年代啊，是他们最算是
0: 最高光的吗？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不讲说 New Wave 甚至就是以合成器为主的这种编曲的这种风格，
0: 是
1: 他们是代表的乐团之一啦。
0: 哦，真的？
1: 那当然就是他们那时候比较台湾比较红的歌就是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0: 哦，那一首歌曲
1: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0: 哎，可是他们好像就红就这一首哈，
1: 还有另外一首。
0: 哦，真的哦，因为说真话，那个时候本人还在念书啊，所以对他们比较稍微陌生一些。
1: 那也是大概84年、85年的时候啊。
0: 我还在念书 ，I'm student。
1: 差不多就是你刚之前你听了一首就是 Words Get in the Way 那时候那个阶段，他们是差不多那个时间。
0: 对，我要表现我年轻啊。
1: 那你本来就年轻啊，你本来就比我年轻啊，你有什么好表现的呢？
0: 哎呦，这个先生。哎呦，可以哦，这样可以，
1: 那你要开心吗？
0: 开心。但是这一首歌，他们这个团体一直到现在应该还在不在了吧？
1: 其实还在了，但是就年纪都已经比较大了啊，那跟他们当初那种俊俏的样子有点改变了。
0: OK，
1: 那这也是这个歌曲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
0: 那怎么说呢？
1: 因为这是04年的作品。
0: 嗯。
1: 那你想想看，04年到85年，其实经历了20年。
0: 20年，
1: 对。然后其实在这个阶段，他们已经是大概是50岁啊，40多岁，快50岁。
0: 对。
1: 所以他就在写这个歌，是讲的是他这个主唱，在这个年龄段，他跟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一个女生有了开始一段关系。
0: 是。
1: 然后其实是一种就是说。在角色上的一个混淆就是觉得说他在这个阶段然后交了一个这么年轻的女朋友他就会觉得当然就是说年这个怎么讲呢
0: 年
1: 龄
0: 不
1: 是
0: 问题
1: 啊，
0: 身高不是
1: 距离，
0: 对，
1: 但总难免就是说他自己心里面有也是会有一些这种
0: 疙瘩了
1: 疙瘩，就觉得说这样子到底就是说比较起来，因为他的人生已经经历了很多的时间了，跟这个女生的未来可能还有很长。
0: 对，
1: 那他要怎么去平衡这样子一个心理？
0: 哎，这个有时候真话说真话哈，这个有时候会还蛮难的，讲真话。这有因为毕竟年龄差这么多，哪怕你们两个人心想的观念呢、各方面都能沟通，但是就年龄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因为当然我觉得是看双方怎么看待这段关系啊，就是说也许比如说觉得说可能在一起个几年，对不对？然后大家觉得可以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阶段，大家会彼此会互相去审慎的去思考这段关系的未来嘛。
0: 对，
1: 那可能年纪长的人就觉得你还有很多年，那我可能再经过5年就是可能就是要
0: 七老八十了，
1: 这个要进怎么样？已经怎么样？半截已经在土里面，对。那我要不要耽误你呢？或者女生会觉得，那你将来你如果真的半截已经进土里，那我怎么办？
0: 对，
1: 这总是会有这个在不同的阶段也许虽然在一起开心快乐，但是。还会思考到一些未来的问题，
0: 那一定会的嘛，尤其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相处，不要说这个年龄的差距，哪怕你们年龄相仿，也不见得在观念各方面都非常的契合，
1: 是，人都是会不同阶段都是会有一些改变的，
0: 对，没错。好，来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The Chainsmokers， 这个 featured B.B. Rexha 的 Call You Mine。
0: 这也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吗？
1: 严格说起来，其实应该说是这个 Chainsmokers， 它是一个音乐的团体然后他当然就写了这个歌也，然后找了这个 B.B. Rexha 来唱这个，因为 B.B. Rexha 这几年其实做过很多这样的作品，都是跟一些所谓的制作人跟 DJ 由他们写歌，然后由他来演唱，而且这些歌都非常好听。
0: 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最后一首歌好像也是安排的，就是 歌手跟制作人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嘛，对不对？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最后一首歌也是用这种方式，反正像这种已经，讲它是一个趋势嘛，也不见得，但是也是一种新的组合、啊。
1: 那这是2000年以后，很多的，就是说那、歌曲作品啊，是这种方式之下完成的。
0: 2000年前反而少哎，没有那么多。
1: 因为那个时候啊，电子音乐啊，主要是这样子的，这种曲风还是以电子音乐这样的曲风为主来做的。因为你要知道，有些可能他是制作人，他也有写歌的能力，然后制作专辑，甚至还可以当 DJ。那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做出来的作品呢，可能像我们以前都觉得舞曲，对不对？电子音乐可能、都没有唱的，就是纯跳舞。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就是觉得说，哎，再把电子音乐里面加上的这个，除了 DJ 啊、就是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成品之外，然后有人来唱，哎，就会你知道，就简单讲起来，就是这个受众程度会更宽，
0: 对，没错，因为
1: 会有更多人来听这样子的歌，因为总是希望，哎，这个歌有人来唱嘛。
0: 对，而且音乐的宽广度又更宽了嘛。
1: 哎，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2000年之后。非常就是很多的这个制作人跟歌手都有做这样子的一种结合，
0: 这个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种组合，一种现象了哈、我觉得蛮不错的。但是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
1: ？Call You My， 当然就是说啊，这个你是我的啊，我呼唤你，我呼唤你，我甚至就是说是一种对于一段感情的一种关系的一种认可啊，你是我的 ，Call You My。
0: 这宣示主权的含义，
1: 也不能这么严肃的说，其实就是一个情感的就是表达，
0: 那也是一种标准的
1: 关系的确认
0: 嘛，对不对 ？OK，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国谈判代表日前造访莫斯科与乌克兰后，克里姆林宫幕僚沃夏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进行了一场极为坦率的电话会谈。法新社报道说，美国特使威克夫和川普女婿库许纳在9月5号、9月6号先后访问了俄罗斯和乌克兰。沃夏科夫说，普京总统与川普在今天电话交谈了一小时，针对这一次访问的成果交换了意见，还说普京向川普提出了一份客观且详尽的前线战况分析。据报道，美俄元首这一次会谈未能立刻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普京一再宣称俄军正全线推进，强调全面控制乌东顿巴斯地区只是时间的问题。沃夏科夫进一步的表示，普京也指出美方可实际采取哪些措施以加快结束敌对行动，但他没有透露相关的细节。他补充说，普京在电话中告诉川普，俄罗斯对欧洲不存在侵略计划。沃夏科夫还指出，基于外界质疑俄罗斯疑似对欧洲国家怀有敌意，他说，我们强调俄方对欧洲绝无任何侵略意图，关于俄罗斯威胁的外界传言只是为欧洲国家扩大援乌、提高军事支出找到借口。另据报道，中国首屈一指的高科技公司华为科技有限公司被指控从事有组织的诈欺犯罪，被控窃取美国先进技术和商业机密，以及犯有电信和银行欺诈等刑事犯罪。华为案即将在位于布鲁克林的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开庭审理，陪审团的筛选在今天开始，检方预计庭审时间将长达三个月。根据起诉书的内容，华为长期阴谋从事一项长达数十年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行为，违反了受勒索者影响以及腐败组织法，简称 RRCO， 这也是本案的核心指控。华为还被指控以欺骗的手段从美国同业企业窃取了先进技术和智慧财产权，时间横跨从2000年一直到2018年。华为被指透过一家位于香港的空壳公司向伊朗出售设备，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与此同时，华为隐瞒了与伊朗的业务往来，构成了银行诈欺。华为还被指控在北韩受制裁期间仍然与该国有业务往来，帮助伊朗在2009年反政府示威期间监视抗议者。华为目前已经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律师团，该律师团队曾经试图驳回整宗刑事案，在法庭文件中认为美方的指控内容过于模糊，部分指控涉及不当欲外效力。辩方律师认为， 美国检方试图将美国国内法套用在主要发生在境外，比如香港、伊朗、北韩等地，超出了美国法律的管辖范围。华为生产智慧手机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近年来随着人工智慧的蓬勃发展，华为已将业务拓展至晶片制造领域。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他的政府提出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切断了华为的手机业务，并反对在下一代高速无线网络中使用华为的产品。美国同时也游说西方盟友这样做。在中国方面认为，美国政府一直在进行经济欺凌，并滥用国家安全作为打压中国企业的借口。华为这一起刑事案是孟晚舟事件的延续。孟晚舟是华为董事和执行长任正非的女儿。2018年，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被逮捕。美国提出了与伊朗交易和银行欺诈等指控，要求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2019年，美国正式起诉华为。2021年9月，美国、加拿大与孟晚舟达成协议，美方撤回引渡请求，并同意撤销对他的欺诈指控。作为交换，中国释放了两名被拘留的加拿大公民。孟晚舟获释后，美国对华为公司的指控并没有撤销。联邦检方后来又增加了窃取商业机密等等的罪名。另据报道，纽约市公布了17万页的与911事件相关的市政府的档案，其中包括一些能够证明时任朱利安尼政府在明知世贸中心大楼倒塌后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雾的情况下，仍然向市民传达错误信息的敏感内部文件。曼达尼在记者会上并没有直接点名朱利安尼，但是也暗示他所领导的市政府对此应该负有责任。纽约市在今天公开的这17万页和911事件相关的市政府的档案，他们在此前多届任内没有被公之于众，导致了大量的公众质疑和诉讼。公众即日起可以登录官方网站查看档案内容。另据报道，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今天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离世，享年89岁。这位船运业的巨子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成为首位领导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特首。他的任内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以及沙士等多项重大挑战，并在2005年提早离任。董建华于1997年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任期约八年。他的办公室发表的声明指出，董建华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离世。在他任内，香港经历了多项严峻的考验，他努力应对回归初期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一场重大的疾病爆发以及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在2005年，董建华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尚余两年之际突然辞职，官方理由是疲劳和健康状况不佳，但是外界普遍相信他是因为中共领导层对他所管制的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而被要求离任的。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45.08， 跌幅是 0.58%， 收盘在 7673.52。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628.18， 跌幅是 1.18%， 收盘在52786.07。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85.58， 跌幅是 0.32%， 收盘在 26421.41。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1度，明天纽约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明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84度，明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3度。在本周四，纽约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7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 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8日，过了劳工节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许呢，从今天开始啊，就是所有的夏天都跟我们说再见了。要再见呢，要到了明年的这个时候了。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在现在的这个季节里啊，每一个晚上都是比较凉爽的了。而今天的9月8号呢，对于每一个纽约人来说，也是有一件事情要发生，要引起每一位纽约客注意的。到底是什么事呢？那就是纽约市清洁局将会从今天开始针对小户型的建筑垃圾桶的执法。没有使用官方规格的垃圾桶的业主首次将面临罚款。纽约市内所有的Home Depot 门市都会出售这样的垃圾桶，价格大概在60元左右。另外呢，屋主也可以透过别的官方网站在线上购买。但如果要是你家附近的 Home Depot 没有的话呢，可能你要去比较远一点的地方。那这一项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在纽约市拥有1到9个住宅的单元的建筑，目前全市拥有大约75万栋这一类的建筑。而另外接受纽约市清洁局垃圾收纳服务的部分机构、办公室、宗教场所也在这个适用的范围之内。这个规定啊，其实从2024年10月就生效了，并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实施。那上述业主改用指定供应商生产的官方的这个垃圾桶，先前呢，由于官方合作的生产供应商供货延迟，导致大量已经订购的垃圾桶根本没有办法到货。纽约市清洁局设定了3个月的宽限期，在6月1号到9月7号期间，市清洁局仅对违规业主发布口头警告，而从今天开始宽限期就结束了。此后再被发现就是你没有用官方的垃圾桶的话，将会收到罚单。首次的罚单金额是50元，第二次违规是100元，第三次以及第三次以后每次罚款都会是200元。而根据规定，如果放置官方垃圾桶会对楼宇构成不合理的困难，或是对行人或对楼宇周边的公共安全构成危险的话，业主是可以申请豁免的。而另外呢，如果业主在过去2年内曾经获得过房产税的减免，那么你是可以提交退款申请表，申请垃圾桶购置费用的豁免。而另外一个方面，为了确保垃圾能够顺利的被收走，当局呼吁所有的垃圾必须在收取的前一天午夜前放置好。而根据市政府的规定，45加仑的垃圾桶用于是拥有多个住宅单位的物业，最多可容纳4个厨房的垃圾袋，而35加仑的垃圾桶是用于小型的独栋住宅，最多可容纳3个厨房的垃圾袋，最小的是25加仑的垃圾桶建议用于空间有限或是垃圾产生量比较小的、比较少的那种物业，最多可容纳2个厨房垃圾袋。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不过，如果要是你真的还没有买这个，
纽约的官方垃圾桶的话，现在你可以看哦，首先是在 Home Depot 网站上，你就会看到好多的垃圾桶缺货。现在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种是黑色的垃圾桶，这是处理生活垃圾的；一种是蓝色的垃圾桶，这是收集瓶瓶罐罐的，是回收垃圾；还有一种是绿色的垃圾桶，这个垃圾桶呢是收集纸品，比如说有纸盒子呀什么的，那你可以放在这个垃圾桶里。而另外要说的是，还有一种是厨余垃圾，那是一种棕色的垃圾桶，一定要有这个桶，如果你时不时的拉出来一下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没有厨余垃圾也是会罚款的。所以在这里要再次的提醒每一位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垃圾桶是从今天开始真的要罚款了。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九一事件25周年的纪念日就要临近了。纽约市市长曼达尼表示，尽管部分前任官员和遇难者的家属反对，但他依旧会出席9月11号的纪念仪式。一家政治请愿网站在今年8月时出现了一则签名征集贴，呼吁曼达尼不要参加今年的911纪念仪式。请愿中表示，曼达尼此前的公开立场和人际国际关系引发了世界各界的一些质疑。有人说，如果让那些言论或者是关系被视为与活动庄严宗旨相悖的人士出席的话，将会削弱仪式的焦点，并造成额外的痛苦。这个请愿得到了前总统拜登的特别助理兼前第一夫人杰尔·拜登的发言人拉罗莎的背书。截止到目前为止，请愿已经收到了10109人的联署，而根据《纽约邮报》的说法是，请愿发起人加兰特在今天将请愿书连同所有的联署递交到了市政厅。共和党籍的市议员阿里奥拉将与他同行。阿里奥拉指责曼达尼任命卡塞姆为市政府的首席法律顾问。他曾经担任了一名911嫌疑人的辩护律师，而且呢，此人拒绝与存在争议的左翼网红派的这个派克切割，也拒绝谴责支持巴勒斯坦的全球性的运动。而另外，911事件发生时的时任市长朱利安尼公开表示，如果曼达尼出席纪念仪式，他将感到被冒犯。他还指责曼达尼否认911袭击是恐怖主义的行为。共和党籍的华裔州众议员郑永嘉在昨天的一场记者会上也表示，无论围绕曼达尼的政治纷争如何，他说这就是恐怖主义。时任州长弗塔基也表示，曼达尼不应该出席仪式。对此，曼达尼回应说，他11号将会出席仪式，并强调纪念的焦点要放在那些在灾难中痛失挚爱的亲属，为这座城市献出一切的第一线的救援人员，以及那些齐心协力试图帮助同胞的人们。而另外，曼达尼早在这个月的4号就发布了命令，将今年911设为首个纪念与服务日，以缅怀遇难者以及所有受

最于灾难影响的人。根据这个命令，市政府将在911当天安排一个时间专门的举办默哀仪式。

美东时间下午4:35，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布鲁克林皇冠高地不久前发生了一场火灾，这是一处政府楼前发生的。这一场火灾是由锂电池爆炸所引发的大火，一名刚满18岁的青年不幸身亡，在他的屋内还有3只宠物也宣告不治。每日新闻说，事故是发生在8月28号晚上7点左右，就在特洛伊大道靠近贝根街的这个政府楼，叫 Albany House， 这个政府楼的12楼的一个单元就突然起火了。纽约市消防局后来证实，起火的原因是因为电动单车的锂电池爆炸，死者是18岁的马修斯。事发时他的母亲正前往圭亚那度假，留他在家里照顾住宅和宠物。死者的姑母克劳迪亚他表示，马修斯当时正在为电动单车充电，准备骑车前往皇后区探望祖母，期间电池突然就爆裂，引发了猛烈的大火。马修斯随后被送往跨信仰医院抢救，不过最终证实不治身亡。家中的约克夏根犬以及2只猫也在这一场火灾当中死亡。年轻的马修斯今年2月刚刚从皇后区的南杰梅卡的约克早期大学荣誉毕业，原计划前往佛州升读大学并修读工程学，远期目标是要移居日本。家属在众筹网站上发起了筹款，协助他赶回纽约的母亲处理后事和筹措葬礼费用。这桩惨剧是纽约市2026年第二宗的由锂电池引发的致命大火。第一宗是发生在6月下旬，在皇后区的一个单位因为电动单车起火，导致了一名48岁的男子的死亡。消防局官员早在7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指出，今年由锂电池引起的火灾数量上升了大约70%，其中户外非建筑物大火，这个火灾大幅增加了137宗。克罗迪亚呼吁政府应该加强监管电动单车，并严禁在室内进行充电。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5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在今天，林赛·克兰西的辩护律师雷丁顿今天早上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专访时，向总统川普喊话，他请求赦免这一名涉嫌谋杀3名子女的母亲。这一起全美国高度关注的案件，上周五因为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而留审。雷丁顿在节目中呼吁川普考量克兰西的为人以及他所经历的一切，特赦这名年轻女子。不过，克兰西目前被控的3项一级谋杀罪均属于州级指控，总统是无权赦免的。如果走州级赦免的途径，需由麻州州长来提出，并经由州长咨询委员会同意。依照麻州的州县定罪前发给的赦免状，即使当事人拿出来抗辩也不生效，所以原则上要在定罪之后才可能真正的发生效力。现任州的麻州的州长是民主党籍的希利，雷丁顿并没有说明他究竟是希望川普介入阻止第二次审判，还是在他若被定罪时出手救人。在上周五审判宣布这个无效后，川普在记者的提问下首次公开谈到了这个案子。他说电视啊一直在播，想不注意都很难。不过川普并没有明确的表态他的立场，他说这个女人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糕了，但是她终究会付出若干的代价，不是被送进精神病院就是入狱。他说我猜他们还得再走一遍这个审判的程序。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我是美金。听众朋友，一名预计前往美国定居的上海男子日前在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上，因为不满邻座旅客劝导他管教吵闹的幼童，竟然情绪失控，挥拳重击了对方的头部。所以在这里呢，机长紧急地向美国地面通报以后，飞机一降落洛杉矶机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以及海关边境保护局随后就登机，将这名男子铐上了手铐。美方认定这名男子行为严重威胁了航空安全，当场撤销了男子一家三口的签证，并在第二天凌晨强制遣返。这一事件在网上引发了热议。综合媒体报道说，事发是在八月底的一班跨太平洋航班上，涉事男子的幼童在万米高空持续的大声喧哗，并且踢踹前排的座椅，邻座乘客忍受多时后呢，就出言相劝，希望家长能够出面约束。不料这名男子不仅没有反省，反而恼羞成怒，大声的叫唤，随后呢就演变成肢体冲突，他直接向对方挥拳施暴，导致机舱内陷入了一片混乱。机组人员闻讯后立刻上前制止并隔离双方，除对伤者进行紧急的处置外，也同时呢向美国执法单位发出了预警。所以飞机啊一降落，陆地后面的 FBI 探员和海关执法人员迅速的登机，当场控制了涉事的男子，并且被押上了警车。由于美方对于国际航班上的暴力行为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态度，这名男子除了个人签证被废除之外，随行的妻儿因为属于附属签证也遭到无情的连坐，所以全家就在24小时内马上被递解出境。

航空法规和法律专家都指出，机舱是属于高度封闭而且敏感的空间，在飞行中，这里的航空器上施暴，已经是严重的威胁公共安全。在国际航线上，这一类的行为不仅会面临降落国的刑事逮捕、遣返和终身拒签的风险。若依照中国刑法，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如果是这样的事实的话，那么这名男子回到中国后，更可能面临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承担双重的严厉的法律后果。这一事件曝光后，飞机上一拳打没了全家的美国签证，迅速地登上了热搜话题。不少的网友批评这名父亲态度傲慢，而且缺乏公德心，因为无法控制情绪而付出了全家被遣返、毁掉前途的惨痛代价。同时呢，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在公众场合应该要遵守文明的底线，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美东时间5:2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秋季向来是美国出版业的兵家必争之际，今年的9月10月更是迎来了一批重量级的作家的新作。从华裔作家李逸云、匡林秀，再加上曾经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韩裔作家李明珍，以及普利策奖的得主迪亚兹等等，在移民语言身份和当代社会的焦虑，成为今年秋季小说的关键词。率先登场的是匡林秀的新作《台北故事》，就在今天出版。不同于黄面孔对出版界和文化挪用的尖锐的讽刺，他的新作带有更强烈的自传色彩。华裔大学生莉莉晨到台北参加密集的中文课程，希望靠语言重新接近自己继承却没有真正理解的文化，却在文化的冲击、人际关系和祖父突然离世之间陷入了迷茫。这个作品将语言既作为通往故乡的桥梁，也写成一道难以跨越的边界。另外一部作品《伯清歌》，它的作者李明珍将在29号推出已经有近10年的新长篇，叫《美国补习班》，全书长达656页，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首尔出发，跟随着高姓一家来到雪梨以及南加州，以韩国补习班文化为核心，描写移民家庭对教育、阶级流动以及下一代成功的近乎信仰般的追求。这也是李明珍持续的书写韩国离散经验的第三部长篇。普利策小说奖的得主迪亚兹会在29号推出《成蝶》，这是一个暂时译为中文名的，这是他继《信任》后的一个首部长篇。小说将时间推向了数百年后，在国家体制瓦解、人类重新建立社会秩序的未来世界中，透过一名以偷接电网为生的孤儿，探讨科技、自由、自我和信任之间的关系。在10月13号，普利策奖的得主李逸云会推出逆夜之乐，这也是一个中文的暂译名。他这一次罕见的转向大尺度的历史小说，以19世纪爱尔兰作曲家、夜曲先驱以及来自法属印度的钢琴家为原型，故事横跨了都柏林、巴黎、俄罗斯和印度。他讨论的是天分、天才、艺术和商业、野心和牺牲。出版方形容这是李逸云至今为止最具有史诗规模的作品之一。李逸云的新书上市后，将会在10月21号晚上7点登上纽约公共图书馆第5大道的总馆，与《时间里的宜人》作者、普利策奖的得主宜根对谈。目前线下席位已经没有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时报报道说，曼哈顿上东城约克大道夹东83街和84街之间有一个幼儿园，这里的幼儿园的小朋友耗时好几个月，在行人路边树池栽种长到了7尺高的玉米，在上个月遭到恶意的拔除毁坏。闭路电视的画面显示，这是一名骑单车的男子在白天接近了小朋友们的玉米地，他们下车呀就把这个玉米拔起来，然后散落在行人道上，随后就骑着单车离开了。纽约市警务处接报调查，目前虽然没有人被抓，动机也不明。该校的执行长卡巴列罗表示，小朋友们对此感到困惑和愤怒。这一事件也凸显出纽约市有超过66万个树池作为公众的创意空间的脆弱性，就是它裸露着，随时都有可能被破坏。而这个树池近年来屡遭破坏，在5年前有货车撞到了原本的树木，校方随后利用树池让学生栽种花朵和蔬菜。今年3月起，小朋友们栽种的花朵遭到了踩踏，校方于是又花了1000元加装了防护设施，仍然3度遭人破坏。学童们是4月份改种了玉米，原计划在秋季的时候可以采收并且融入教学的课程，未料到就在8月17号又发生了这样的惨遭破坏。周围地区也接连发生了类似的案件。在8月15号的时候，一名貌似破坏玉米的男子于附近拔走了向日葵。8月20号的时候，有人在公园大道 Park Avenue 夹66街持刀砍伐了4季海棠。事发后，社区居民和商家都伸出援手，要提供 Home Depot 的礼品卡以及种子支援。翠贝卡的一个店家，那里的店主赫神科维茨送来了玉米气球，但随后遭人剪断。校方现在已经在这个树池啊放置了感谢牌，小朋友们准备在下一周开

来了玉米气球，但随后遭人剪断。校方现在已经在这个树池啊放置了感谢牌，小朋友们准备在下一周开始重新播种，他们声言绝不会放弃。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这里有一则来自纽约市警务处的消息。纽约市警务处的一名学警就在昨天在警校训练期间突然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身亡。这名学警呢，四月份才刚刚加入警队，他的名字叫卢巴里亚，事发在皇后区的纽约市警察学院。卢巴里亚在进行体能训练时突然倒地昏迷，消息人士透露说，人员现场为他进行了心肺复苏术后，他一度恢复了意识，也恢复了呼吸，但是随后情况又恶化了，他被紧急的送往不是纪念医院，最终在下午一点证实死亡。事故发生后，市长曼达尼和市警务处处长提茨都赶往医院了解情况。市警务处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表了声明悼念，他们赞扬卢巴里亚致力于保护纽约市的安全。警察工会 PBA 主席亨利也发表声明哀悼，他声称卢巴里亚选择投身警队保护市民，他已经是一名英雄，而工会也将全力的支援他的家属。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纽约市市议员黄敏仪办公室近日表示，皇后区的 Q25 巴士路线将会从9月14号起启用自动摄像执法系统 ACE。 这个系统是打击违规占用巴士专用车道和巴士专用街，阻塞了巴士站以及违法的这个双排停车等等的行为。根据黄敏仪办公室所发布的消息说，执法启动后的首60天是警告期，违规的车主将会收到邮寄的警告通知，暂时不会被罚款。警告期结束以后，当局将会正式的寄发罚单，首次违规的罚单是50元，此后每一次的违规会增加50元，单次的最高罚款是250元。Q25 呢是往返 College Point 一直到杰美卡，它主要行进127街、凯西纳大道以及 Parsons 大道，并且会途经法拉盛的市中心，也是连接皇后区北部和杰美卡交通枢纽的重要的南北向的巴士路线。而根据大都会运输署 MTA 对 ACE 计划的一般说明说，这个系统通过安装在巴士上的摄像设备，对于违规占用巴士专用道、阻塞巴士站以及沿着巴士路线双排停车的车辆进行执法。这个计划是由 MTA 连同市交通局 DOT 以及市财政局 DOF 共同来执行的。当涉嫌违规行为被多辆巴士上的摄像设备记录以后，相关的视频、图像、车牌资料、地点以及时间戳等等的资讯将会通过安全的方式传送到市交通局，由市政府工作人员审核并进行后续的处理。每一桩违规都需要经过人工审核，确认准确后才会发出罚单。 MTA 还在这里提醒说，驾驶者不可以在巴士专用道内违规的行驶、停留或是停车，不可以在巴士站停车或是等候乘客，也不得沿着巴士路线双排停车。车辆可以迅速的接送客人，但是不可以停留等候。驾驶者也可以短暂的驶入巴士专用道，以便在下一个路口右转，并且应该遵守现场张贴的巴士专用道、巴士站以及停车管制的标志。 ACE 的罚单是属于民事处罚，不会影响驾驶记录或者是汽车保险的费率。 ACE 的罚单收入全部会用于支持 MTA 的营运，包括改善巴士的服务。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2000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从玉皇庙山戎墓地寻找湮灭的古代游牧部族，溯及过往，人们经常会用幽烟之地来描绘北京。然而在2500年前，北京这片土地上还曾经有着一个和燕文化迥然不同的游牧部族，他们生猛彪悍，威武善战，一度称雄燕北，却又在战国末期销声匿迹。这个部族就是山戎，史书上对他们的记载只言片语。直到考古学家在北京延庆区君都山一带陆续发掘600多座墓葬，才逐渐掀开了他们的神秘面纱。今天的节目，我们从玉皇庙山戎墓地探寻这个湮灭的游牧民族。周惠王14年，公元前663年的临淄城内，这一天，齐桓公正和管仲商讨召集诸侯会师讨伐楚国，忽然有近臣来报：
3: 主公，燕国被山戎侵伐，形势危急，特派使臣前来求救。
4: 主父，救燕伐楚应如何抉择？
5: 楚国地广兵强，聚集千里之遥，我劳师袭远，胜算不大。此刻山戎侵燕，燕危在旦夕，我与燕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公若能此刻出兵救燕，袭燕里应外合，山戎必败。此举不独解燕之围，燕将感恩于齐。公可借此劝燕修赵公之政，每岁向周王室进贡，周王必向诸侯祝扬公之大仁大义，岂非一箭三雕也？
6: 善哉，众父之言，传令发兵救燕。
0: 据史记记载，齐桓公北伐山戎，解除了燕国威胁之后，其霸业也更加稳固。而给燕国造成世代边患的山戎，原是盘踞在中国北方燕山山地的一支游牧部族。在史记和先秦史书中曾多次记载山戎和周王朝诸侯国相互交战的情况，但山戎部族如何生活，有怎样的文化，则缺乏详细的记述。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学家在北京延庆区君都山一带陆续发掘3处墓地、600多座墓葬，才逐渐掀开了这支古老部族的神秘面纱。
7: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位于延庆区晋家铺乡玉皇庙村东向阳山坡上的山戎文化陈列馆，是中国国内第一座以古代少数民族文化命名的陈列馆。
8: 在这座陈列馆当中呢，我们展示，
0: 进入展厅，观众就可以看到当年挖掘的部分墓坑。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靳丰毅研究员就是当年考古挖掘的负责人。
9: 山戎墓全是东西向，
10: 那为什么他会选东这个方向呢？
0: 他介绍说，山戎墓跟同时期的周王朝墓葬一样，都事先经过规划和设计，按照死者的辈分有序埋葬。 同样也都是单人葬，没有男女合葬，随葬品的配置跟死者的生前地位直接相关。但山戎墓和周王朝墓地也有很多不同。
9: 中原文化墓葬全部是南北向的，中原人和燕国人全是头朝北脚朝南，山戎人是头朝东脚朝西，太阳一从东方升起，他们觉得又给他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暖。他们的冬天，这一年有半年，将近半年的冬天怎么过呀？再说太阳还能给他畜群牲口群是吧，就是没有太阳他们就活不了。到了辽代契丹人仍然东向走的。
0: 除此之外，墓地中的死者大多都有负面的葬俗，也让人印象深刻。
9: 所有的死者啊，他的脸上都蒙盖了一个麻布的覆面，这个麻布覆面呢上面还连缀了几个铜扣，铜扣镶的位置正好压在死者的七窍。他信仰灵魂不死，你要是不给他脸盖住，不压住他，他那个魂就要窜出来祸乱你活着的人，这样的话给氏族和后代带来不安宁。燕文化里边我们就没有见到这种覆面。
7: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在陈列馆大门和展厅的醒目位置，常可以看到短剑造型的装饰，它来源于玉皇庙文化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这是山戎武士的标配，也让当年的燕国和其他诸侯国吃尽了苦头。在山戎陈列馆和延庆博物馆都可以看到这种和同时期中原武器大相径庭的兵刃。
9: 它就是长度是26公分到32公分之间，完了马队蹭一下就冲到你跟前去了，它马很快啊，当你还不等射箭反应它的时候，然后立马就拔出匕首来刺杀你。
0: 不仅短剑匕首，动物元素为主题的纹路在出土的各类器具上都可以看到。动物纹饰也是国际学术界对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认定的关键元素之一。晋丰义研究员说，
9: 看这些实物啊就特别生动，他那个比例掌握也很准，有各种姿态的马，对这个动物的观察特别细致，他能够制作出来，这就不简单，整体是文明程度低，他没有文字。
0: 春秋时期的山戎可以与其他诸侯国抗争，实力强盛，而当历史进入到了战国时期，在和诸侯国的争斗中，山戎逐渐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9: 中原诸侯大国和燕国已经迈入了铁器文明时代，燕国那个铁剑都这么长了，70公分60公分左右，就近距离搏斗，你那个短剑还不能到跟前，他那个剑杵上来了，山戎就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山戎落后于燕和中原一个时代，所以呢逐渐呢就被燕国的文化同化了。同化的表现呢，埋葬习俗由东西向变为南北向多，受了燕国文化的强烈影响。
0: 提到北京，人们经常会用幽燕之地来形容，而玉皇庙文化墓地的发现和研究则证明，在北京这片土地上还曾有着一个迥然不同的游牧部族，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碰撞交融，最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期节目编辑记者孟阳，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是7月27号。在今天我们首先关注2026年9月8号美国股市的具体情况。 SP500 指数下跌 45.08， 跌幅 0.58， 76.73.52 收盘 76.73.52， 跌幅 0.58%， 下跌 45.08。 道琼这是指数在今天下跌 628.18， 跌幅 1.18%。 今天道琼的收盘在 52786.07。 今天纳斯达克是跌幅 0.32%， 85.58 收盘 2642.41， 2642.41。这是今天三大股指的最新股市的情况。今天是9月8号，在阴历呢，今天是7月27号，也是农历星期二。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是陈慧，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香港的综合外电报道，香港电台引述董建华办公室在今天声明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8号安详此事。彭博 Bloomberg 在今天的新闻报道，97年7月1号在中国国旗的升起，这是1997年7月1号中国国旗升起，英国结束了对香港的半世纪，也就是将近50年的殖民统治的数小时之后，董建华先生正式就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他在就职演说中，他谈到香港在世界各国的目光注视下，接受了一项开创历史先河的殊荣，我们深信不疑，一定能够克服历史新事业带来一切的相关挑战，香港的将来会更加美好。这位特首董建华先生也曾经提出每一年新建 8.5 万个住宅单位，满足市民的需求，而当时也正好碰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他也因此被指责导致了香港楼市的下跌。数十年之后，这项提案的利弊仍然是各界争论的焦点。香港的住宅如今仍然被评为全球最难负担的市场之一。而据了解，每天工作18个小时的董建华先生，在2005年第二届任期中途就辞职了，理由是健康的状况有所下降，也包括了他个人年龄的因素，当时他已经67岁。而同年他当选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2014年，董建华创立了智库团结香港基金，而成员包括了多位香港富豪。这个基金会也表示，他们的使命是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为香港的繁荣安定跟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在今天彭博指出，董建华的辞世 引发了外界相关的立即关注，而官方也将以何种的方式在什么地方来悼念他，也包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会出席他的追悼活动。由于董建华是第一位离世的中国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目前没有相关的先例可循。这是在今天9月8号星期二农历在7月27号来自香港的一项重要的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在8号安详辞世。1997年7月1号在中国国旗的升起，英国结束了对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的数小时之后，董建华先生正式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任行政长官。所以在今天呢，我把这条新闻放在我们今天的头条第一条新闻。而根据在报道当中也谈到，据了解，董建华担任这份工作之后呢，据称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他在2005年第二届任期中途的时候呢，他以健康状况下降，也包括了他的年龄67岁了，他希望能够辞掉这一份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的职务。在当时呢，他可以说是在第二届的任期而辞职，67岁的他。后来他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2014年董建华创立了智库团结香港基金，而成员包括了很多位的香港富豪。这个基金会也表示了他们的使命是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为香港的繁荣安定跟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在今天彭博指出，董建华的辞世引发外界的关注，官方将以何种方式在什么地方悼念他，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波指出，董建华的辞世引发外界的关注，官方将以何种方式在什么地方悼念他，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会出席这项追悼活动。由于董建华是第一位离世的中国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目前没有相关的先例可循。中国广播网 WGBBM140， 今天我们在这一个头条新闻为您介绍，也是告诉大家香港的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8号安享辞世。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重要消息，来自日本东京的综合外电，日本海洋冒险家绝江千一今天过他88岁的生日，并且誓言他要再度挑战单独驾驶他的帆船横越太平洋，而且中途不靠港，以希望能够刷新他在2022年而达成相同壮举时所创下的全球最高龄的纪录。今年他88岁生日了，所以他希望再度挑战单独驾驶一个帆船而横越太平洋。而在相关的报道当中，他们特别谈到绝江千亿83岁横渡太平洋，希望写下最高年龄的这一项纪录，而且自豪我正值青春。在今天日本读卖新闻跟 Sponich Annex 报道，绝江今天在兵库县西宫市召开了这项记者会，宣布预计明年的3月他要从美国旧金山起航，并且在这个帆船上驶往日本。如果快的话要两个月的时间，3月启程，5月可以抵达日本。他在记者会力陈88岁的凌云壮志，他再度的表示，88岁我希望单独一人在太平洋航海，这个念头犹如岩浆一般的喷发，也希望各界帮我加油。被问及他的太太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时，绝江回答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使得记者会现场出现了一阵爆笑。他说，当然必须获得妻子，也就是我的老板的允许，我太太当然是一直都支持着我。绝江千一也表示着，通过这样的挑战活化自己，也能确实感受到活着的感觉。他也笑称，驾驶帆船不需要激励，身体健康就可以了。绝江也指出，尽管觉得这四年体力是有些变差，不过没有生过大病。他在1962年，他是以23岁的年龄独自驾着一个小型的帆船从兵库县的西宫港出发，而横越了太平洋，航向旧金山，而且是中途不靠港，也成为全球第一个独驾帆船不靠港而横越太平洋的一个人。在此之后，他又驾驶了帆船以顺时针以及逆时针的方向环游了世界一周，不是一星期啊，就是整整环游世界绕了一圈，远洋航海的次数达到有12次。2022年3月27号，他是以83岁的高龄从旧金山起航，花了69天的横渡太平洋，在6月4号抵达了目的地，也就是日本和歌山县近海的近伊水道，这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全球独自驾船横越太平洋最年长的一位老先生。而您在明年打算陪伴绝江横渡太平洋的帆船是三得利美人鱼4号，这是一个全新打造

0: 全长 9.2 公尺，比浙江2022年使用的帆船还会长 1.5 倍，而以此可以提升船只的稳定度。另外，甲板跟船舱空间也会加以扩大，使得浙江更容易在船上可以生活跟作业。跟浙江有半个世纪交情的朋友告诉读卖新闻，只要离岸十公里，太平洋的海浪就会剧烈的翻腾，会让人无法在船上站立，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意志力所能完成的事。他也一直说，我还是年轻，希望能够成功完成88岁的这项挑战，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在这替他祷告，希望他一路顺风。这是来自日本海洋冒险家浙江千一在88岁生日的这一天，史炎再度挑战单独驾驶帆船横越太平洋，而且中途不靠港，希望刷新他在2022年达成的相同壮举，而创下全球最高龄的这个记录。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英国的首相府发言人表示了，英国、中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双方领导人今天通话时触及了英中务实合作，而也对推进各自利益跟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重要性。发言人指出，伯南 Andy Burnett 和习近平讨论了英中关系提供的机遇，也包括有助于促进经济成长，提升英中两国民众的生活水准。伯南表示，他将在英中皆关切的相关议题上与中方进行坦率而且具有建设性的沟通，并且将针对英国国内安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香港人权等相关议题，也包括特别重要的领事案件，提出在英方的关切。所谓特别重要的领事案件，不排除指涉对象包含因为国家安全相关的罪名。今年二月遭到香港法院重判20年徒刑的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北京当局到现在拒绝英方对黎智英行使领事探视权。黎智英是位英国的公民，尼泊尔边境8月26号也发生了土石流的洪灾，造成了30多位英国公民的失踪。英国首相府发言人也指出，伯南今天针对发生在尼泊尔和中国的边界洪灾以及所造成的死亡，向习近平主席表示诚挚的哀悼，并对中方的救援工作以及为受洪灾影响的英国国民提供的支援表达英方的感谢。而根据在这项谈话纪要，伯南和习近平主席同意保持联系，双方政府将继续就一系列共同优先事项展开对话。在此同时，另一方面，根据中方发布的讯息，习近平提到英中是一个全面战略伙伴，虽然社会制度以及在国情上的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一个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并且也表示，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英国政府在7月中旬把经营不差的也不好的英国钢铁公司，也就是 British Steel 英钢，收归了政府管理，以确保英国国内的钢铁生产能力。而这也引发原本持有英钢的中国敬业集团的不满，扬言会采取司法手段维护他们的权利。而中国相关资金 对英国的科技、能源、金融等产业和供应链的影响力也在持续引发了各界的关注。今年七月，就任执政党党魁也是工党党魁成为英国首相之前，伯南曾经担任过大曼彻斯特都会区的首长多年，是在2017年的5月到2026年的6月。而在此期间，他曾经访问过中国，也走访中国数个不同的城市。而根据中方发布的谈话纪要，伯南今天已向习近平表示，他担任大曼彻斯特都会区首长期间，跟中国有多年友好的交往。而且习近平在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也访问了曼彻斯特。英方愿意保持对中国政策的连续性，也开展在高层上的交往，推动各个领域上的合作，把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上最高的水准。在此，中方并且也对伯南表示，在台湾的议题上，英国的立场没有改变，英国的官方讯息发布也没有提及到台湾。而英国明年将主办20国集团，也就是 G20 的峰会，而地点预计就在曼彻斯特。中国也是 G20 的一个会员，在伯南之前担任英国首相同为工党籍的施凯尔，今年初也曾经表态，乐见习近平在2027年访问英国，出席 G20 的峰会。在今天，来自中央社莫斯科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谈判代表在日前造访了莫斯科跟乌克兰之后，克里姆林宫幕僚鄂夏科夫对媒体表示说，俄罗斯总统普丁跟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进行了一场极为坦率的电话会谈。而在此，来自在目前法新社的报道，美国特使维科夫的跟他的川普女婿库许纳9月5号6号也先后访问了俄罗斯和乌克兰。鄂夏科夫也表示说，普丁跟川普今天的电话交谈了一个小时，而针对在这次访问的成果再交换意见，也表示普丁向川普提出了一份客观而且详尽的前线战况的分析。而根据报道，美俄元首这次会谈未能立即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普丁在一再宣称俄军正在全线的推进，强调全面控制了在乌东的顿巴斯，在这个地区他们认为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了。鄂夏科夫则进一步的也表示，普丁也指出美方是可以实际采取哪些举措，而以加快结束这一项敌对的行动，不过他没有透露相关的具体细节。他也补充说，普丁在电话中告诉川普，俄罗斯对欧洲不存在侵略的计划。鄂夏科夫也指出，基于外界质疑俄罗斯疑似对欧洲国家怀有敌意，我们强调俄方对欧洲绝无任何侵略的意图。而关于俄罗斯威胁的外界传言，只是为欧洲国家扩大援乌而提高军事支出找一个借口。在旧金山今天的一项外电报道， iPhone 制造商苹果 Apple 秋季发表会将会在明天登场，预料在可见的可以折叠旗舰的新机以及 Siri 的新功能。分析师也看好新的执行长特纳斯会证明苹果仍然能推出突破性的硬体以及具有人工智慧 AI 竞争力的 Siri。 路透社报道说，苹果明天预期会发表高阶机种，而这些不同的新机包括的有 iPhone Pro PRO， 另外还有 iPhone Pro Max， 这些都是升级的新版，而 iPhone Air 和其他 iPhone 标准跟入门机种则要等到明年的春天才会进行更新，好让在这次的发表会聚焦在真正的主角，这个主角就是首款折叠式的 iPhone。 分析师在今天表示，尽管这一款折叠式的 iPhone 可以像护照一般开开合合，而新的 iPhone 预期售价是高达$2500多，也就是说这种最新式的可以开开关关的这一部新款是$2500多，新台币是79000，那么人民币是多少呢？听众朋友赶快算一算。而相机和处理器的规格可能并不是顶级的，可是人人有望在新崛起的折叠手机的市场快速成为一个领导性的产品。早在2019年起，苹果对手三星，也就 Samsung， 还有 Google、 谷歌和中国的华为已经开始推出折叠式的手机。不过分析师也认为，苹果虽然比别人晚进这一个现在有新式的市场，可是呢，在解决这类产品几项关键的技术难题之后，包括让折线转轴在开合无数次之后仍然是感觉坚固，另外也让荧幕的折叠痕降到了最低，也渴望使苹果因为晚到而受惠。至于在虚拟的助理功能，也就是 Siri， 苹果先前已经宣布会进行深度的大改变，部分利用了 Google 的人工 AI 技术。而 Siri 这项行动经过多年的延拓之后，现在可能成为本月1号才接替库克 Tim Cook 上任的特纳斯是第一项重大的成就。分析师也特别对媒体表示说， Siri 如果能够在今年内实现一个成功的改革， Google 的 Gemini， 苹果在生成式的人工智慧的 AI 领域起步是比较慢，但投资人大多不以为意，原因就是看中了苹果握有10亿多台活跃而使用的装置的忠诚的客群，也就是说看中这个苹果的这个买者呢是很多的，他们都很忠诚。而现在特纳斯面临了压力，要说服消费者苹果的装置是运用人工智慧最佳的方法，而特纳斯的主要挑战是说服客群愿意使用新版的 Siri， 让他们以及第三方软体开发人员相信苹果在人工智慧能够跟 OpenAI 这一类的对手并驾齐驱。而后者也就是 OpenAI 呢，往往每隔几周就会推出重大的升级，而苹果传统上呢更新的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与特纳斯过去5年担任低调的苹果硬体技术主管，因此分析师预期未来他很可能会把焦点放在推出强大的装置来作为苹果扩展自家 AI 的基础，这个 AI 就是指的人工智慧的基础。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为大家介绍 iPhone 苹果在秋季发表会明天就要登场，而可折叠的旗舰新机跟 Siri 的新功能可能也是大家所迫不及待希望买一个用最新的新手机看看它的功能会达到什么样的方式。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是陈慧。今天的晚间新闻我们关注来自华府的相关重要消息。 在今天根据三个美国安全机构发表的一项联合声明，美国网络跟执法官员今天指控了中国人工智慧 AI 公司利用蒸馏手段恶意抄袭了美国先进 AI 模型的技术。路透社在今天报道，蒸馏是指利用高成本大型 AI 模型产出的结果，而用来训练比较小型的人工智慧的模型，以降低开发新的 AI 工具的一个训练成本。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包括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相关的声明当中指控了 DeepSeek 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阿里巴巴 MiniMax 以及街药星辰 StepFun 等中国公司利用了美国 AI 模型各种变体版本训练自家的人工智慧 AI 产品。而这些机构也表示，上述的中企很可能在中国政府知情之下蒸馏了美国人工智慧 AI 的模型。官员也指出，中国的 AI 公司正大规模进行带有侵略性、恶意或针对性的蒸馏活动。而美方做出了这项指控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也正在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号访美做好相关的准备。路透社在此之前也披露了，美中双方预计9月中旬会针对人工智慧 AI 的安全风险展开彼此的对话。来自在台北的消息，根据中国 DeepSeek 深度求索星期四在官网发布的公告，正在上调他们的旗舰 V4 系列，也就是人工智慧模型的价格。新的高峰时段定价将上调超过3倍，达到目前价格的4倍多。不过它的最新价格仍然远低于竞争的对手。而这次的调整将会在8月16号正式生效。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报道，对于 DeepSeek V4 Pro 的模型，用户在高峰时段每百万个输出 token， 也就是 TOKEN， 需要支付3.96美元，非高峰时段的费用是这个价格的一半，而这高于此前每百万个输出 token 收费0.87美元的价格。Token 是 AI 人工智慧模型处理文本时使用的计量单位，也是相关服务的计费的基础。这份公告也指出， DeepSeek V4 Flash 模型在高峰时段每百万个输出 Token 的收费标准是 1.32 美元，非高峰时段的费用是该价格的一半。即使在涨价之后， DeepSeek 的收费仍然远低在美国的 AI 企业和中国的同行。例如月之暗面 Moonshot 人工智慧 AI Kimi K3 每百万个输出 token 收费是15美元，而先前在6月份筹集超过74亿美元之后， DeepSeek 目前正在与潜在的投资者就新的一轮融资而进行谈判。该公司准备最早明年第二季就会在上海上市。来自在伦敦方面的相关专电，英国首相伯南伦敦时间今天上午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通话，这是伯南7月20号就任以来的第一次。而根据首相府发布的谈话纪要，英中打算致力确保双方具备长期连贯一致的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首相府发言人也表示，英国和中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是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双方领导人今天通话时触及了英中务实合作对推进各自利益跟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重要性。发言人也指出，伯南 Andy Burnett 和习近平讨论了英中关系提供的机遇， 包括有助于促进经济的成长，提升英中两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伯南也表示，他将在英中都关切的议题上与中方进行坦率而且具有建设性的沟通，并且针对英国国内的安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香港人权等相关议题，以及特别重要的领事案件，而提出英方关切。而所谓特别重要的领事案件，不排除指出涉及对象包含因为国家安全相关罪名。今年的二月遭到香港法院重判20年徒刑的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而北京当局到现在拒绝英方对黎智英行使领事的探视权。黎智英本身是英国公民，尼泊尔的边境8月26号发生了土石流的洪灾，而也造成30多位英国公民的失踪。现在英国首相府发言人也指出，伯南今天针对发生在尼泊尔和中国边界的洪灾跟他所造成的死亡，向习近平表示诚挚的哀悼，并对中方救援工作以及未受洪灾影响的英国国民提供了相关的支援，也表达他的感谢。而根据在目前在双方谈话的纪要，伯南和习近平都同意保持密切联系，双方政府将继续就一系列共同优先事项开展双方的对话。在此同时，根据中方发布的讯息，习近平也提到英中是一个全面的战略伙伴，虽然社会制度国情不同，但共同的利益大于分歧，而双方应该做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也表示，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英国政府7月中旬将经营不善的英国钢铁公司 British Steel, 也就是英钢，扬言会采取司法手段维护权利。而中国相关资金对英国的科技、能源、金融等产业和供应链的影响力也持续引发了各界对他的关注。今年7月，就任执政党工党的党魁，成为英国首相之前，伯南也曾经担任过大曼彻斯特都会区的首长。而伯南今天也向习近平表示，他担任在大曼彻斯特都会区首长期间，也与中国有多年友好的交往，而且习近平在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也访问过曼彻斯特。英方愿意保持对中政策的连续性，展开高层方面的交往，也推动各领域上所需要的合作，双边关系会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的水准。而中方并且声称，伯南表示在台湾的议题上英国的立场没有改变，英国的官方讯息发布则没有提及到台湾。而英国明年将主办20国集团，也就是 G20 峰会，地点就会在曼彻斯特，而中国将是 G20 的一员。在伯南之前担任英国首相同为工党籍的施凯尔，今年初也曾经表态乐见习近平在2027年访问英国，出席 G20 的峰会。来自在东京方面的外电报道，日本海洋冒险家绝江谦一今天在88岁生日的这一天，史岩再度挑战单独驾驶他的帆船横越太平洋，中途不靠港，希望刷新他在2022年达成相同的壮举时创下了全球最高年龄的纪录。而回顾绝江谦一83岁横渡太平洋所写下的最高龄的相关纪录，自豪他说，我虽然83岁，可是我正值青春。读卖新闻跟 Sofnik Annex 报道，绝江今天在兵库县西宫召开了记者会，宣布他明年的3月要从美国旧金山起航 要驶往日本，快的话会在五月底抵达日本。他在记者会力陈他这个88岁的凌云壮志，他也谈到88岁再度挑战，我单独一人在太平洋航海，这个念头犹如岩浆一般的喷发，希望大家帮我加油。在被问及他的太太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时，倔强说，哎，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使记者会的现场出现了一阵爆笑。他说，当然我要获得妻子的点头，他就是我的老板，他必须要允许。我的太太一直都支持着我，他也说通过挑战活化自己，能够确实感受到活着的感觉。他也笑称驾驶帆船不需要激励，身体要健康就好。他也指出，尽管觉得这四年来体力是有一点变差，不过呢没有什么大的病态。倔强在1962年以23岁之龄驾驶了一个小型的帆船，从兵库县西宫港出发，航向了旧金山，中途不靠港，成为全球第一个独驾帆船不靠港横越了太平洋的第一个人。在此之后，他驾驶帆船以顺时针逆时针的方向环游了世界整整一圈，而远洋航海次数达到12次。2022年3月27号他以83岁的高龄从旧金山起航，耗时69天横渡了太平洋，并且在6月4号抵达了目的地，也就是日本和歌山县近海的纪伊水道，被今世世界纪录认定为在全球独自驾船横越太平洋年纪最大的人。而已经预计明年陪伴倔强横渡太平洋的帆船是三得利美人鱼四号，他们会是全新的一个打造，全长 9.2 公尺，比倔强2022年使用的帆船还要长出 1.5 倍，以此而提升整个船只的稳定度。另外，甲板跟船舱空间也会扩大，这使得倔强更容易在船上生活以及作业。与倔强有半世纪交情的友人对读卖新闻表示，只要离岸10公里，太平洋的海浪就会剧烈的翻腾，甚至会让人无法在船上站立，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意志力所能够完成的事。他也一直表示，我还是年轻。我们也在这祝福他能够成功完成他在88岁的这一年完成他的挑战，而证明他的这一点。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中国 DeepSeek 的一个相同的有关官网的正式公告，正在上调他们的旗舰 V4 系列人工智慧模型的价格，新的高峰时段定价会超过3倍，也达到目前价格的4倍多，不过最新价格仍然远低在竞争的对手。这一次的调整是8月16号开始生效。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也报道谈到 DeepSeek V4 Pro 的模型，用户在高峰时段每100万个输出的 token 需要支付3.96美元，非高峰时段的费用呢是价格的一半，这高于此前每100万个输出 token 的收费在 0.87 美元的价格。 token 我们指的就是人工智慧模型处理文本时使用的一个计量单位，也是相关服务的一个计费的标准。公告也指出了 DeepSeek V4 Flash 模型在高峰时段每100万个输出 token 的收费标准就在 1.32 美元，非高峰时段的费用呢是价格的一半。即使在涨价之后， DeepSeek 的收费仍然会远低在美国的 人工智慧企业和中国的同行，比方说月之暗面，它的 Kimi K3 每百外格输出的 token 收费是在15美元，而先前在6月份筹集超过了74亿美元之后，目前 DeepSeek 目前也跟潜在的投资者正在就新的一轮融资而在进行谈判，而据料该公司准备最早明年的第二季会在上海上市。在今天来自伦敦的一则新闻，英国首相伯南在伦敦时间在上午跟中国国家习近平主席进行了通话，这是伯南7月20号就任之后第一次，而根据首相府发布的谈话纪要，英中打算致力确保双方具备的长期连贯一致的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来自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和中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双方领导人在今天通话时也触及了英中务实合作对推进各自利益跟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重要性。发言人也指出，伯南 Andy Burnett 和习近平讨论了英中关系所提供的机遇，也与中方进行了坦率而且具有建设性的沟通，并且将针对英国国内的安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香港人权等相关的议题，以及特别重要的领事案件，会提出英方关切。所谓特别重要的领事案件，不排除指出在涉及对象包含因为国家安全相关罪名而在今年2月遭到香港法院重判20年徒刑的一传媒的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北京当局到现在拒绝英方对黎智英行使领事探视权。黎智英是英国的公民，在尼泊尔在境内8月26号发生了土石流的洪灾，也造成在当地30多位英国公民失踪。英国首相在今天的首相府发言人也指出，伯南针对发生在尼泊尔和中国边界的洪灾以及造成的死亡，向习近平表示了诚挚的哀悼，并且也对中方的救援工作为洪灾影响的英国国民提供了及时的支援表达深刻的感谢。而根据在谈话上的纪要，伯南和习近平也同意保持联系，双方政府将继续就一系列共同优先事项开展需要的对话。而在此同时，另一方面，中方发布了讯息，习近平也谈到英中是一个全面战略的伙伴，社会制度国情不同，但共同的利益大于分歧。双方也表示应该做大而互利合作的蛋糕，而习近平也表示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在英国的合法权益。英国政府7月中旬将经营不善的英国钢铁公司，也就是 British Steel， 扬言会采取司法的手段维护权利。而中国相关资金对英国的科技、能源、金融等产业和供应链的影响力也持续引发了各界对他的关注。今年7月就任执政党工党党魁，成为英国首相之前，伯南担任大曼彻斯特都会区首长多年。伯南今天也对习近平主席表示，他担任大曼彻斯特都会区首长期间跟中国也有多年友好的交往，而且习近平在2015年对英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也访问过曼彻斯特，英方也愿意保持对中国政策的连续性而展开高层的交往，推动各个领域上的合作，也希望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准。中方并且表示，伯南也谈到在台湾的议题上，英国的立场没有改变，英国的官方讯息发布没有提及到台湾，而英国明年会主办20国集团 G20 峰会， 地点预计就是在曼彻斯特。中国是 G20 的一员，在伯南之前担任英国首相，同为工党籍的施凯尔也在今年初表态，乐见习近平2027年访问英国出席 G20 峰会。在今天最后一则相关重要的消息是，日本海洋冒险家绝江千一88岁老先生了，今天过生日。可是呢，在今天史岩再度挑战单独驾驶帆船横越太平洋，中途不靠港，刷新希望他在2022年达成的相同的壮举，也创下当时全球最高龄的纪录。回顾绝江千一83岁横渡太平洋写下最高年纪的纪录，自豪我正值青春。读卖新闻跟 Sponich Annex 报道，绝江今天在兵库县西宫市召开了这项记者会，宣布将在明年三月，他要从美国的旧金山起航驶往日本，快的话会在五月底抵达日本，所以三月、四月、五月也差不多要三个月的时间。他也在记者会上历陈88岁的凌云壮志。他说88岁再度挑战单独一个人在太平洋航海，这个念头就像岩浆一般的喷发了，我希望大家帮我加油。而被问及太太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时，他回答这是一个大问题。记者会在现场爆出了一阵大笑，他说当然我要获得妻子，也就是我老板的允许，我太太是支持我的。他也表示通过了挑战活化自己，也能够感受到活着的感觉。他也笑称驾驶帆船不需要激励，身体健康。绝江也指出，尽管觉得这四年体力有所变差，不过他没有生怎么样太大的病。回顾在1962年绝江以23岁之龄独自驾了一个小型帆船，从日本兵库县西宫港出发，航向了美国的旧金山，中途不靠港，成为了全球第一个独驾帆船不靠港横越太平洋的人。在此之后，他驾驶帆船以顺时钟逆时针的方向向环游世界一周，绕了一圈，而远洋航海次数也做了12次。2022年3月27号，他以83岁的高龄从旧金山起航，花了69天横渡了太平洋，6月4号抵达了目的地，也就是日本和歌山县近海的近伊水道，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他是全球独自驾船横越太平洋最老的、最年长的一个人。而明年陪伴绝江横渡太平洋帆船三得利美人鱼四号将会是一个全新打造，全长 9.2 公尺，比绝江2022年使用的帆船还要长 1.5 倍，以提升整个船只的稳定度。另外在甲板跟船舱的空间也会扩大，使它更容易在船上可以生活跟作业。他的经过半个世纪啊，50多年以上交情的朋友对读卖新闻表示，只要离岸10公里，太平洋的海浪是剧烈的翻腾，使人无法在船上站立，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意志力所能完成的。不过绝江一直对他们说，我还是年轻的，希望他能够成功完成88岁所做的这一项挑战，而证明他的这一点。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儿了。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我们希望每位听众朋友在听过我们的电台广播之后，给我们更多的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中国广播网 我们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更多的建议，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上能够更充分，也更能够展现听众朋友对节目的爱戴。最近我也希望在节目上有一些改变，那么等我安排好了以后，我会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晚安。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梅花一路断人肠，梅花。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我们都知道这个白内障呢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个眼科疾病之一哈，也是这个年长者常见的这种困扰。同时呢，由于目前啊大多数人使用眼力的时间跟过去相比呢比较长，那么许多人呢都会碰上这个白内障的问题。治疗白内障啊，除了在这个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这个眼科的检查，确定病因其实呢如何来预防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哈。我们怎么来防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今天还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安贞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郭佳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白内障的防治。
7: 郭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郭佳医生1998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同年分配至北京安贞医院眼科工作至今，擅长各种眼科常见病的诊治、晶状体疾病、眼部缺血性疾病的诊治以及眼与全身病的诊治。郭佳医生近几年与安贞医院心肺血管研究所及脑卒中中心联合，参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及颈动脉狭窄与眼部血流等研究，目前参与2013北京安贞医院院长基金等项目，研究角膜弓与血脂方面的关系，担任例题及数据收集等工作。同时，郭佳医生还担任首都医科大学临床系预防系的教学工作等。
6: 郭大夫，非常欢迎您。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呢跟大家这个有这个机会来说一说我们眼科的一个常见病白内障。
6: 对啊，又见面了。
8: 又见面了，
6: 您、
8: 好。
6: 眼睛还是很疲劳。
8: 还是很疲劳。
6: 对，说到这个白内障啊，什么是白内障啊？这其实白内障这个挺形象的啊，就是好像是什么东西胀住那个、
8: 对，
6: 眼睛了，
8: 就是一层翳子嘛，挡住了。用老话讲，就是这个东西遮住你了。
6: 对，
8: 咱们这个白内障啊，实际上就是咱们眼睛里面有一个组织叫晶状体。咱们这眼球里的这个晶状体它混浊了，那我们就叫白内障。其实非常好理解。那好多人就说，那这晶状体在哪儿啊？我看得到吗？您从外面是看不见的。这个晶状体啊，是咱们眼睛里面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长在眼球里头，从外观上是很难看到的。它的大小呢，就跟咱们男同志那个衬衫上的扣子差不多那么大个儿的一个东西。它的也不算小。它的形状呢，就是像我们吃的这个桃核、橄榄核、橄榄核这么大，就是这种椭圆形、纺锤形的吧，可以这么说，它是这么一个形状的东西。它呢，在年轻的时候呢，是非常透亮的。那想光线要把它穿透进到眼睛里面去，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清亮的组织。那么到了年纪大了以后，比如从50多岁开始，那么您的这个晶体它就开始混浊了，就有点像我们这个透亮的玻璃变成毛玻璃了，越来越混，越来越混，就这个晶状体的混浊，那我们就叫它白内障。当然我刚才说了，您这个年龄到了以后得的这个白内障，也是我们今天说的重点，就叫老年性的白内障。那所有的人到老了，就像你的头发要白了一样，你这个晶状体呢一定它会老化的，每个人都跑不掉，叫老年性的白内障。
6: 对对。
8: 那然后呢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小朋友刚一生下来，那么叫先天性的白内障。那就是说他可能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他就出问题了， 这个眼睛呢发育的时候，晶体发育的时候，比如妈妈怀孕的时候有感染一些病毒啊什么的，那这样的话呢，孩子正好是在这个阶段呢，是这个晶状体发育的阶段，那么病毒导致晶状体的混浊，那么孩子生下来他就是先天性的白内障。先天性白内障如果不治的话，这个孩子一辈子可能都看不到了，他就是会是致盲的一个状态。
6: 对，当然这是属于比较少见的例子、啊、
8: 少见，对，但是在其实一些外地对并不少见，因为现在这个养猫啊养狗这些小宠物
6: 啊
8: 导致的这些病毒的感染其实还是挺多的。在大城市你可能觉得不多，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孕检啊、孕期你有检查，你可能早期发现了。在外地啊还有好多贫困的地方，其实它没有这些，那它真的是发病率也不少见的，
6: 也不少见、
8: 也不少见的。
6: 其实这个老年性白内障，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着重谈的哈、这个有关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就是它的一个特点，您给说一说。
8: 说的是我们大家谁也逃不掉的，
6: 也逃不掉，
8: 就
6: 每个人、就
8: 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病。
6: 只不过有些人他不影响他的生活，
8: 对，
6: 可能也就这么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8: 对，
6: 有些人他就必须得治了哈。
8: 就是说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啊，它是所有的人都要得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晶状体到老了以后呢，都要由清亮转变为这种
6: 混浊。
8: 对，那当然混浊的程度了，你要是混浊的厉害，那你视力就会受很大的影响，那么你就看东西呢会不好，那不好的话你的生活就会受影响。当然有的人老化的速度比较慢啊，然后呢他的这个晶状体混浊的速度也是非常慢的，那么他影响视力不是很明显，那么您的生活呢就没有被这个白内障呢带来太多的这个困扰。
6: 对，而且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它是这个世界范围内首位致盲的这个眼病啊。
8: 咱们就是统计了整个从全世界范围内，包括呢这个2010年咱们国家自己统计，就是说这个致盲的疾病的第一位目前来讲还是白内障。因为白内障我们刚才讲了，所有的人都逃不掉，那当然了它的发病率是很高很高的，而且呢这个它到最后是绝对会导致失明的，因为呢它要混得非常厉害的话，你还不去治疗的话，那它就把光线挡住了，因为它的这个位置正好是光线打进来要通过的一个位置，就像我们的玻璃一样，你把玻璃全都拿窗帘遮住了，你可不是什么也看不见了吗？一个道理。
7: 不少中老年人闻白色变，他们认为患上白内障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其实只要采取了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白内障并不可怕。白内障是由于不同原因所造成的眼球内的晶状体混浊，原因可能是眼球老化、外伤、代谢等等。白内障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据调查，6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约有 50%-60% 可能会患上白内障。而白内障是一种致盲性眼病，所以不少人听到白内障就觉得非常可怕，认为已经无药可救，只能任由情况继续恶化。如果不采用积极的治疗，白内障引起的失明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及早发现白内障的征兆，积极地进行治疗并加以预防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眼科郭佳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哎，那像他这个，就比如说这个纯粹是老年性的原因导致的这个白内障，假如我们提前如果说知道，从某些迹象能判断它有可能是这种病，那么提前的预防啊，这个啊诊查治疗的话，能不能这个延缓它这个病的发生，或者说根本上就从结构上就给它做个小手术就给它解决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8: 咱们说这个原因啊，刚
6: 当然最后就是你比如说死亡了合眼了，那就是那不一样吗？
8: 不是跟您的这个理解还有一点那个不一样。哎，对，因为这个老年性的白内障，虽然我们刚才讲了说它是老化引起的，但是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不能够逃脱，也就是避免不了，谁都避免不了这个老呢，对吧？但是呢，是这个白内障，那你怎么看？有的人他就重点，有的人轻，他还是有一定其他的原因在里面。老化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现在我们也在从各种的实验呐、包括动物实验、基因这个层面去探究这个白内障，它到底这个晶体为什么到50多岁它就开始老化了？那我们从基因方面或者什么，我是不是可以提前干预？这都还是我们未来等待去做的事情。但是现在呢， 还是你身你力所能及你能做到的，其实还是有很多，因为它的其中的一个病因就是紫外线的照射。你看我们，当然在北京这种平原地带你是感觉不到，在高原地区的人
6: 非常多，
8: 很多见，而且他们发病很早，可能在这个西藏那边啊，就是他们可能50。他就已经要做手术了，
6: 对，
8: 因为高原地区紫外线强度太强了，所以呢，他又不注意去防护的话，那么他就。

0: 比如说常年用药，尤其是激素，比如有免疫方面的问题啊，或者什么其他疾病，他常年用激素，那这些药物可以导致这个白内障。
1: 那也是
0: 也是这个原因，诱因之一，诱因之一。前两天有一个朋友，
1: 这个真是
0: 您还可能还不太清楚，他大概40不到50岁，女同志，乳腺癌，做完手术了，然后呢，他就一直在用化疗药。化疗还有其他的药我也说不太好，但其中有一种药也是类似于激素的一种药，他用了大概有个3年了吧，然后呢他现在就白内障了。
1: 白内障，
0: 对，他都不知道是体检发现的，他过来找我们俩一研究说明书，说明书上这药物说明书上真的就写着这个眼科他就有白内障，所以他这是药物引起的白内障。
1: 哎，真是这个引起这白内障的原因还是挺多的，
0: 挺多的。
1: 当然，最主要还是
0: 老化，
1: 年龄的问题，老化不好用了。人生真是很无奈哈。这个，那说到这个白内障这个症状哈，这个它的症状是不是跟普通的一些眼病早期的时候的症状都比较相似哈？它有没有它比较这个这种症状一看？或者说他一说就知道他是可能是白内障了，典型症状，
0: 当然就说老年性的白内障，一般我们说啊，是从50多岁开始，早一点的呢，可能50，您就有点晶体的混了，那晚一点的话，可能快迈入60的时候，有了，那这就是每个人，就像有的人头发早点白，有的人头发晚点白是一个道理的，早期呢也没有特别，就说像您刚才说一说就是白内障的症状，因为他早期混浊也不是很厉害，所以他暂时对视力没有太多的影响。好多人是这样，你看来到医院里头，我一给他查，我说您有白内障了，他说不可能啊大夫，因为我昨天刚体检，我体检大夫怎么没说我得白内障了，
1: 而且看东西还挺清
0: 楚啊。对，你看我查视力 1.0， 我视力倍儿棒，你怎么说我得白内障了？所以说视力的下降并不是白内障早期的一个表现，因为它混得不是很厉害，而且呢咱们这个晶状体的混浊它一般通常是从周边开始混，它不在中间混，那你中心的视力肯定先不受影响，所以呢早期并不是说视力下降，是一个什么改变呢？大多数的老年朋友来了以后，他是这样，他说我畏光，我睁不开眼睛，对。
1: 哦。
0: 我不知道您家里的老人啊，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表述？
1: 好像我就有。
0: 那您就开始。
1: 这真的吗？就是只要是不是畏光，就是比如说过去年轻的时候啊，就比如说强光照过来，就觉得好像无所谓似的。现在就觉得好像戴个墨镜就舒服。这个算吗？
0: 晶体的混浊以后啊，它为什么会畏光啊？它怎么一到强光下它不爱睁眼睛？因为一开始啊，年轻的时候晶体它都是很透亮的，光线打进来均匀的，一下就进到眼睛里了。现在这个晶体它开始混了，我是这儿混一点那儿混一点，它混的是非常不均匀的，它可不是均匀的混浊。那你这光线打进来以后，咱们讲它就产生了散光了，打到这个混浊的地方，这光就打偏了，打到别处去了，那没有混的地方直接进眼内了，那被打偏的那光等它再回射到眼睛里面的时候它就是杂光，所以你这眼睛里面可能会出现有清晰的光线还有好多杂光在里面，所以它看起来又乱七八糟的，它又容易出现这种就是这种我们叫眩光也好，或者叫这个散光也好，它看不清楚了，所以他就不爱睁眼睛。
1: 那好像我倒不是，就是看东西倒是挺清楚的，就是这个强光过来以后，就总觉得好像拿什么东西挡一下舒服。
0: 对，
1: 他
0: 反正是畏光，是他的一个
1: 畏光、
0: 比较明显的一个表现。
1: 前期症状要注意。
0: 好多老人来了就是说，我就是怕光。你看我这戴着墨镜也好，是打着伞也好，我就是不愿意在公园里头出现在这个就是阳光下跳舞，什么都受影响。这时候一查，它真的是早期的白内障。那么早期白内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畏光。还有呢，就是看东西可能会有一点重影啊，看东西说我这月亮怎么看出一个边儿来呀？
1: 看出一边儿来，
0: 对，就有点
1: 严重。
0: 这也是因为它混的不是太均匀导致的。另外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搞这种，比如跟色彩相关的人，像前两天来的那个老爷爷，他是搞这个设计的，多少年就搞设计。他说现在我不行了，我这颜色分不清了，我设计出去的图，人家都说你这是。哪个颜色也不叫色盲，它对于因为咱们可能说蓝啊绿啊，就是咱们理解可能单一的，那么他们可能是从蓝到绿中间可能有十好几种，很细很细，但他们白内障以后呢，他对于色觉的这个掌握下降了，他有时候他就分辨不出来了，所以这个跟艺术相关或者跟色彩相关的人早期。

0: 他会感觉我的工作上受影响了，对于这种色彩的分辨它出现问题了，
1: 比较模糊，
0: 哎，
1: 不像过去
0: 对对，不像分辨率那么清楚，
1: 那么敏感，啊，
0: 对对对，
1: 对，哎，这是它的症状之一，
0: 早期的症状，
1: 早期
0: 的症
1: 状，早期还有没有？除了这个畏光以外，我先筛查一下我自己。
0: 我刚才说的这其实就是表现比较明显，
1: 非常明显，啊。
0: 对，还有后面有一些人可能对比敏感度的下降啊，包括一些眩光啊等等，反正总之都是因为这个晶体开始混浊了，那么光线打进来以后呢，它就不能够像原来那么透亮了，并且这个混浊它不是一个非常均匀的，所以它会导致这些早期的症状。
1: 对对对，这是这个早期的症状。那再严重一些，
0: 再严重，比如说我们到中期了，这晶体混的是越来越厉害了，
1: 就开始
0: 那这时候是哎对对，那现在的表现呢就只有一个了，就是视物不清了。它就视力会慢慢一点一点下降，原来您能看到 1.0，然后呢就 0.8 了，再体检的时候发现哟怎么 0.5 了，哎，视力它就一点一点的受影响。
2: 目前国内治疗白内障的手术已经非常成熟，康复率和成功率都非常之高，白内障患者无需有过多的担心和焦虑。其实白内障并不可怕，只要积极开展有效的治疗，是非常有可能恢复眼睛健康的。然而中老年朋友不要认为眼睛变差、视力模糊是一种上了年纪的正常现象，当出现不适时要积极的进行治疗，当患上白内障时也不要萎靡不振、丧失信心，积极的进行手术治疗非常必要。
0: 白内障因为刚才咱们讲它就是一个正常生理的老化了，
1: 啊，对，
0: 所以说你也逃不掉，您是半年查还是一年查，实际上它也都在混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我们后面可能会谈到一些预防的问题，那你是可能能够让它发展的缓慢一点，但是白内障是一定要得的，也就是说你的晶体到了岁数是一定要老化的。那你是什么时候来复查呢？当然要综合你眼睛其他的因素，包括你的全身因素，大夫会建议你。但我们现在很多的人都有体检的习惯，一年一次体检非常好，因为它能够早期筛出一些问题来，视力进一步下降到严重到晚期了，那您最后就是看不到，因为白内障咱们刚才说的是个失明的疾病嘛，那到最后就是真的是一点看不见。不过就是因为白内障引起的失明是可治性的失明，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逆转的，所以通过手术哎还是可以再看到的。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有一些不太常见，但是也是生活中还有我的病人当中也听到这个病人经常会说的，比如说老年人啊，他会觉得说如果他没有太多医疗常识的话啊，他会说我这眼睛我现在挺好的呀，我除了看远看不清吧哈，但我看近我好了呀，我能认真了，
1: 对，
0: 我能缝衣服了。好多老太太来说我不想做白内障手术，你看我这都看近没问题，能用啊，但是他看远的视力已经很差了，可能只有 0.2 0.3 了，但为什么他看近好了？因为白内障他在这个得病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晶体啊混浊的同时，它可能会膨胀，它体积还会膨胀，它一膨胀它就往近视方面发展了，所以您老了反而成了近视了，哎，有这种可能。所以近视嘛，那当然看近还是好的，但是看远不好。所以呢有的病人来的他就是说强调说我就是看远不好，但我看近好，这也是白内障的一个特点。
1: 就是说比如说有些老年朋友就是他原来是远视的，慢慢转成近视了，
0: 没错，
1: 这也是一个就是白内障的一
0: 个
1: 症状表现。
0: 对，他说我以前不戴眼镜啊，我怎么现在我戴个近视镜我怎么觉得好点了，这个也是白内障的一个特点。另外呢是不是有朋友经常也会来问啊，说这个那您说我这视力下降是不是就一定是白内障，是不是就我只要看不见我就是白内障？其实那肯定不
1: 是，
0: 对，因为晶体混它视力是会下降，但眼睛还有好多其他的结构，那其他的结构出问题，比如眼底出问题了比如说这个有青光眼了，视神经出问题了，这些都会影响视力。所以说视力下降我们说不一定都是白内障引起的，当然您的年龄到这儿了，那么白内障肯定是其中一个因素。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最多见全身病的病人就是糖尿病了，糖尿病的病人他可真是对眼睛各个组织都有损伤，白内障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它会让晶体混得早，然后也混得重， 啊，他可能比同龄的人要早做手术，比如50多他就得做白内障了。但是糖尿病它还会影响眼底，我们叫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也是一个现在非常多见的。
1: 挺多的。
0: 对，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病人，他的视力也会受影响。往往这一类的病人你还得早点做白内障，为什么呢？因为你白内障挡着眼底看不清楚了，你也没法打激光，也没法做治疗，所以这样的病人还得早点做白内障。还有一些我们刚才说用药啊，长期用药物，它都可以导致视力的下降。那所以说很多的病凑在一起，它这个视力统一都是表现看不见。
1: 嗯，
0: 刚才包括我们原来说过的这个视疲劳视力也有问题，
1: 对，
0: 所以它要综合来分析。
1: 您刚才谈到这个像糖尿病哈，它会导致这个白内障，这两者是这个互为因果吗？
0: 白内障啊，它为什么在糖尿病的病人里头它会这么早就发现？因为你血糖高嘛，那晶体里面它吸收的这个水分里糖分也过于高，那所以它就让晶体就出现问题了。那这样的病人还有有一个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的糖尿病的病人吧，他不是在内科查出糖尿病的，是从眼睛查出来的。
1: 对呀，
0: 对，他就一来一看，哎呀，怎么白内障这么早就得了？返回去你去查查查血糖吧，一查血糖很高，哎，是这样查出来的。不能说
1: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0: 对，很密切。所以为什么做糖尿病的这个节目的呢，经常会请眼科的去呢？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跟眼睛是息息相关的。
1: 所以说这一点也是要引起大家足够的注意。
0: 哎，对，提醒有糖尿病的朋友，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糖尿病对眼睛的损伤是很大的，一定要定期去看眼科。但是每个人他进展的这个病情啊，快慢是不一样的。经常有病人来问说，大夫你说我现在是初期白内障哈，那您说我要到做手术还得多少年呢？
1: 是
0: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答，因为每个人他的老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那他晶体混浊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从初期出发期一直到这个中期他要经历十几年，可是有的人呢他可能就3-5年、5-6年，哎，他就到中期了，才从中期到中后期做手术又隔了几年，可能不到10年你就得做手术了。可是有的人从发现白内障一直到做手术经历20年的也有。所以每个人他进展的程度也是不一样
1: 的，表现的情况
0: 表现的情况也不一样。
1: 那现在是不是就是您多年的这个临床实践就告诉您，比如说像这白内障有没有年轻化的趋势，就是他这个有能观察出来吗？
0: 年轻人为什么说现在也多见了呢？因为我们经常会会诊，内分泌科的现在我们看到了一型糖尿病，还有二型糖尿病的早期就是这种年轻人，30岁、20几岁的，
1: 就像糖尿病，
0: 哎，对，小姑娘小伙子就全都是糖尿病了。糖尿病以后那他可不是吗？他这个晶体混的那速度就要更快了。要是一型糖尿病的话，他会在几个月之内就混了。那有的时候年轻人一下可能几个月视力就看不到了，那就得做白内障手术，这叫代谢性的白内障，它是由于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白内障。还有一些比如说当然现在我们放鞭炮啊还有外伤啊导致的这种外伤性的白内障也是挺多见的。
1: 挺多的啊。对，有关这个白内障这些诱因还有症状呢就先聊到这儿啊。当然这个大家都比较关心怎么来治疗了哈，或者说怎么来预防哈，或者说对这方面有哪些这个正确的认识，要排除哪些这个错误的认识，就是说澄清一下，像这些话题呢，我们这个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不少中老年人闻白色变，他们认为患上白内障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其实只要采取了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白内障并不可怕。白内障是由于不同原因所造成的眼球内的晶状体混浊，原因可能是眼球老化、外伤、代谢等等。白内障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据调查，6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约有 50% 到 60% 可能会患上白内障。而白内障是一种致盲性眼病，所以不少人听到白内障就觉得非常可怕，认为已经无药可救，只能任由情况继续恶化。如果不采用积极的治疗，白内障引起的失明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及早发现白内障的征兆，积极地进行治疗并加以预防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眼科郭佳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白内障的防治。在节目的上半部分，郭佳大夫呢就这个白内障的诱因还有症状特点呢跟大家做了好多分析哈。那究竟我们怎么来这个预防，这可能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2: 咱们刚才说了，主要说这老年性的白内障，对吧？
1: 对，
2: 咱们知道它的主要的一个诱因就是老化。那当然，您要是老化的速度慢点就好了，那好
1: 长一点，
2: 对，
1: 尽量延长一点，
2: 尽量延长一点。那有的病人就问我，哎，说大夫，那我不想得白内障，我更不想做手术了。您这有什么药吗？您给我一药，您让我哎就好了。
1: 对，
2: 我也有时候跟病人开玩笑，我说您啊，要能找着一药能让您返老还童啊，咱这药就能治白内障。实际上这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可用的药物能让这个白内障就好了，是不好，它好不了。就像您老是不可能说我停在这儿不动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早期呢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比如我们刚才也讲了，说这个强的紫外线照射，它也可以加速这个晶体的混浊。那就提示您了，您出门，尤其是在阳光明媚的时候，想着戴墨镜。
1: 戴墨镜，
2: 对，好多朋友他
1: 在别人享受这个明媚阳光的时候，您把墨镜戴下来。
2: 咱们都应该戴墨镜。
1: 对，
2: 好，就是咱们好像不太喜欢戴墨镜，没有这个保护眼睛的这个习惯。实际上，
1: 对，
2: 戴墨镜不让紫外线照射，不光是对白内障有好处，对你的眼底也有好处。所以呢，养成这个就是强光下要有一个遮光的这么一个意识，那这个是有必要的。另外呢，我们刚才讲了吸烟呐，这些肯定也是不好的。那么戒烟啊，这些还是可以延缓白内障的发展的。另外呢，平时呢，我们说这个均衡的饮食吧，虽然我们没有找到神仙妙药哈，能让你年轻，但是我们放慢这个衰老的脚步，你还是可以从这个良好的心态呀，均衡的饮食，健康的饮食，然后包括做一些运动啊。那当然，如果你能做到这些，延缓你的衰老速度，那你的晶体的混浊呢也是会减慢速度的。所以说这个也是有帮助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能不能用一些药物早期控制一下白内障。我们也有这样的眼药水，包括现在一些广告上面的眼药水，不管是哪一种眼药水，它在早期的作用呢，不是说停止你白内障的发展，消除你白内障的症状，它只能说是给你一些营养和支持，你的晶体给它更多的营养，让它这个混浊的速度减慢，它就起到这个作用。所以早期用点眼药水是可以的，包括我们中医说的这个肝肾主眼，用一些明目的药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1: 就说白了，让你舒服一点。
2: 哎，舒服一点，然后让你的这个眼睛里面就这个晶体的支持的营养多一些。但是它不可能停止你的这个速度，你只能说是减慢这个白内障的发展。
1: 那是不是多喝水也是一招呢？
2: 多喝水对身体各个器官
1: 都
2: 有
1: 好
2: 处。
1: 喝多了可能眼压还高嘛。
2: 对对对。
1: 还有一种说法，比如说这个少食盐。这也是各种病都，现在好像好多病都是这样，要少吃点盐。
2: 少吃点盐是对这个血压肯定是有好处的。咱们白内障倒没有这个说法，
1: 没
2: 说
1: 法，
2: 没有说这个少吃盐
1: 了。不科学的，这现在网上就是什么都好，
2: 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对，那这个适量服用阿司匹林呢？
2: 嗯， 没有帮助，没有
1: 帮助。
2: 对对对，阿司匹林是一个抗凝药，它对于这种血脂高的病人、心血管的病人是有好处的。对于咱们白内障可没有这方面的。
1: 所以这要提醒广大听友啊，别乱翻这个网页。真的，像比如说像这种白内障这种病，一定要去专科医院啊，找这个专家来看。控制血糖是不是也是一个
2: 那是必须
1: 绝对的哈？
2: 对对，控制血糖，因为咱们知道糖尿病这个病一旦得了以后，它是不能好的了，您可能终生都需要控制。因为糖尿病它本身啊，你血糖高并没什么，但它最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咱们刚才说了，眼睛就是它并发症之一，所以控制血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像在怀孕期的时候，比如说他有白内障，他的孩子以后也可能得，在这个期间是不是也要格外的注意？
2: 他是这样的，有的这种咱们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妈妈怀孕的时候如果有病毒感染，那孩子有可能是哈。
1: 对。
2: 但是还有一种就叫家族性的
1: 遗传
2: 性的白内障，这种的话那可真的就是有基因的问题了。这一家系里面可能他的都是比如说爷爷然后传到爸爸，爸爸传到儿子，哎，这样传也有可能是跳着传。总之，它这是有基因的问题了，因为我们也有做过这样的这个研究啊，它有这种家族性的，你可以找到这个基因的。那如果真的是说你发现，哎，你的祖辈、你的父辈都有这个白内障的问题，那孩子你可以事先先做筛查，基因的筛查。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个选择。当然这个白内障还不影响生命，当然有其他的病，你可能心脏或者什么的，
1: 是是是，
2: 真的可以终止人生了。
1: 对，
2: 就不要让孩子真的出现问题。对
1: 对，像这种基因性的哈，这种遗传的这种白内障，它是一种作为一种白内障发生的一个潜在因素哈。像可能有些人终生都是这个带有这个遗传基因，
2: 带着这个，对，
1: 但是他可能不见得是一个白内障的患者，是这样的。
2: 他不一定表现成白内障了，
1: 对，
2: 但是他的孩子有可能有，所以现在发现的基因，我们就是也在做这遗传方面的这种家系的研究嘛，现在已经发现了很多这个关于先天性白内障或者这种家族性遗传性白内障的这个基因，但是呢，就是说你虽然发现了，你没有什么可治疗的，因为我们基因的治疗。基因的治疗还没有到达这个说现在可以用基因来治疗这个层面，
1: 对。
2: 但是呢，如果你能够算出来，比如说，哎，我有这一家子的这个家系，我要算这个孩子他得这个白内障的几率大还是不大？那如果很大的话，那么你可以做一个选择，你要还是不要这个孩子？当然这不是什么太要命的病，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真的是一个全盲。
1: 那就麻烦，
2: 对，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1: 对，
2: 很小，我们经常看那个
1: 有吗？
2: 有啊，现在就是小朋友生下来可能两三个月就可以做白内障手术了。那你说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第一个享受先是一个手术，也确实是不太好。
1: 像白内障这种病就不能
2: 是没有办法完全对这个病，其实我们叫它白内障，它是个病啊，但实际上呢，你完全可以不用那么紧张，因为白内障这个病。你能得我也要得的，医生也是要得白内障的，所以呢不用那么紧张。然后我要提醒大家呢，就是呢，就是说一定要做正规的体检，要做体检。很多人他有一个误区，说我去体检啊，我到体检单位去体检，很多体检机构并不是专门的医院，那经常就是病人来了跟我们嚷嚷说我刚体检完，人家就不说我是白内障，为什么你这个大夫你就说我是白内障？对吧？我要给大家讲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候一天就遇见好几个这样的病人，就得跟别人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是这样，咱们的眼睛这个晶体啊，它是在这个瞳孔的后面。瞳孔呢，咱们知道这个眼睛里就这个瞳孔啊，它是遇光它是会收缩的。然后我们一强光一照，你这瞳孔就缩了。一缩呢，我们只能看到一点儿，这个晶状体的可能看到它的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只能看到它这一小块儿。那我们通常去体检的时候，它是不会给你散瞳检查的，它就是在你正常的状态下用光一照，那你这强光一照，瞳孔一缩，中间这一点晶体它确实没混，所以体检大夫不会报你有白内障，你视力又好。
1: 哎，
2: 但是呢，到医院来检查，我们通常是要给病人散瞳检查的，我们要点药把你的瞳孔散大了，散大了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晶状体，不能说全部吧，但至少四分之三的晶体我是能看到的。那这个时候呢，你把瞳孔一散开，你可就看见了，这个尤其是它是周边的地方容易得白内障的地方，你一下就看到浑浊了，你这个时候跟病人说你就是有白内障了。
1: 就普通的体检它没有散瞳这一招，
2: 没有散瞳这一招。 但是好多老年人会有误区，还有病人有误区，说我不爱散瞳，我听说这散瞳完了以后特难受，这对眼睛也不好，你干嘛要给我散瞳？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散瞳对眼睛没有任何的伤害，当然有一些疾病不能散瞳，这个是要由专业医生来判断的，但对于大多数正常人来讲，散瞳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是说散了瞳你的眼睛就坏了，当然散完瞳孔的那几个小时之内，你瞳孔是散大的，你看东西会有一点不清楚，所以你要来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呢，你要是看眼科的话，你提前要做一个准备，就是戴个墨镜，比如光线太强的时候啊，大晴天来看，你戴个墨镜，因为你散完瞳出去你会怕光的，
1: 对，
2: 然后呢安排好工作，别开车，因为你瞳孔散大了看东西不清楚，也别骑电动车，你都做好准备，所以散瞳是很有必要的，散了瞳才能够正确的检查出你晶体混浊的程度，所以说要到专业的机构，也就是说正规的医院来做这个白内障的检查。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容易大家忽视的一个问题哈。
0: 白内障是老年人常见的致盲性眼病，发病率高，治疗不及时往往会出现很多的并发症。白内障的发生与年龄有关，年龄越大患病率越高。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白内障老人迷信特效药，希望不用手术就能够治好白内障。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彻底治愈白内障，手术是治疗白内障唯一安全、快速、有效的方法。
1: 在真的进入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往往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他就是比较被动的了，就是把自己就交给大夫了哈。
2: 我们说白内障到最后啊，只有手术能解决，就是手术了，没有别的方法了，
1: 就是做个手术，
2: 对，就是做手术。所以说早期你不管是用药也好，你是什么也好，当你这个白内障走到中后期了，我们一般手术的指征在城里头啊，就像我们这种大城市的话，定在 0.5 到 0.4 以下，也就是说你的视力在 0.5 或者 0.4 以下，然后呢白内障到了中后期，你就可以手术了。很多以前的这个观念，还有现在有一些老比较年纪大的人来说，那不以前都说是我都看不见了我才能做手术吗？还有我以前去医院，大夫都说你等着吧，等你看不到了你再来手术，这都是不对的。
1: 对，
2: 现在希望你不要这个白内障等到看不到再来做手术，那真的到晚期再做，第一麻烦不好做，第二做完了以后恢复起来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大家常规做体检，每年查一次，你的晶体混到一定手术的程度了，另外你的视力也下降了，你自身又有一些视力下降的症状，你就可以手术了。所以手术是我们最终解决白内障的一个唯一的方法。
1: 那这个手术是不是也非常简单？
2: 手术非常简单，所以说大家不要惧怕，一听手术嘛，好多人给吓跑了，说不想手术，不愿意手术，没有问题，这个手术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手术。因为我们现在手术呢，就是从很多年前的针波手术到现在发展超声乳化这种手术，
1: 非常快，
2: 非常的快。而且我们这个手术如果是晶体的混浊程度不是很麻烦的话啊，可能四五分钟五六分钟就做完了，而且你没有什么痛苦，所以这个手术的话呢，没有想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而且是个局麻手术啊，你也可以住院，也可以不住院。
1: 对，就不像这青光眼的患者，还要住那么一个礼拜啊，两个礼拜的院。
2: 可以门诊做，可以门诊就做，所以说早一点儿检查，早一点进入手术阶段，其实对你的生活质量是一个提高。你不要等着我看不到了我再来做，那个时候你生活质量也下降了。
1: 对，
2: 你做完了以后它恢复起来也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尤其年纪大了它会恢复起来非常的慢。
1: 对，其实有关这个治疗哈，是不是也像很多其他病一样，就是它早期可能生活上多注意一点，然后呢再过一个阶段不成了就吃点药哈，最后其实才进入到这个手术。
2: 他
1: 并不是说这个确诊了是这白内障的朋友就一定要做手术哈，
2: 一般不是。咱们说小众的啊，就是说特别小的一部分患者，比如因为他眼睛里出现了这个白内障以后，它影响了其他的结构，比如说晶体脱位啦，或者是因为它眼底实在是需要打激光，又有白内障挡着，那这种呢它是早期做。大部分的朋友，老年朋友，他都是要到一定的我们叫进入手术阶段，也就是说你有这个手术适应症了，那我们才到这个手术的阶段。那所以说呢，你要到正规的医院由医生来判断 年纪我们要考虑，你别等了太大岁数了。
1: 嗯、对 对。
2: 你这样说，70岁的人和80岁的人做手术、
1: 嗯，
2: 那愈合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哦，
2: 对吧？
1: 对，
2: 那这个您早点做，您长得也快呀。
1: 嗯、
2: 等到您80多了，全身情况都不太好、
1: 嗯，
2: 又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那个腿脚也不利索。您来做手术，你说费不费劲？家里的孩子啊什么的也都跟着一块儿，也那什么。所以我们经常会说，
1: 嗯、
2: 老爷子。